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徐寿让那孟昭给打中了一箭，性命垂危，没成想旗舰之首玄真子赶到了临营，就把徐寿那给救了。这就叫神仙一马抓呀，对症下药。玄真子救了徐寿以后，王守仁满营众将这个高兴，王守仁呢，吩咐人是盛排宴宴款待这玄真子。徐明高就跟玄真子说：“我这大师伯呀，您这一次来了就别走了，帮着我们攻打这大更山，把这匪患那谢志山杀了就得。”就见玄真子是微寒一笑：“大更山的匪众不过两三日就可以肃清，不过我跟你们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西的朱宸濠、宁王啊蠢蠢欲动，现在调动人马也要造反。那宁王朱宸濠势力颇大，可不像谢志山、迟德斌这些匪患容易剿除。到那时，王元帅和各位英雄还要赶奔江西去平了宁王。

王那不好评，那手下这能人辈出。这王仁听到这儿，看了看玄真子，我说老县长，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玄真子闻听是微寒一笑，元帅你也太客气了，有话只管讲。老县长您法术无边，武艺高强，我看要想破了宁王，您老人家走一趟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那多省事儿，也免去是刀兵之苦。玄真子听到这儿，说王元帅，你说这话不对，那宁王朱宸濠啊是气数未尽，我前去摘他的脑袋，那也摘不了，这乃是世间轮回已经造定的事儿，那必须元帅带领各位英雄前去征剿，这乃是天机不可泄露，我玄真子也是无可奈何。这王守仁呢，一看玄真子说这，知道玄真子那不会赶奔南昌府去杀宁王朱宸濠，酒席宴毕，这玄真子提出来告辞，王守仁挽留不住，就见玄真子啊出离连营，这身形一飘，化作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这王守仁回到大帐里边，就和徐明高等人那询问这同岗的情况。这徐明高就把经过一五一十，那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做的心里有数。就在此时，一枝梅慕容真又来到了连营，来见王守仁。有人说这一枝梅慕容真是怎么来的呢？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蒲大武，蒲大武自打徐明高他们走了以后，心想我估计谢志山那明天肯定得严查，现在山上出了奸细，把冯云冯寨主给杀了，孟寨主也受了伤了，那谢志山能完得了吗？这蒲大勇啊来见谢志山，谢志山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看在这些匪患十分了得呀，竟敢进我这同岗寨刺杀我的寨主，现在冯云死了，这孟昭也受了伤，我就不知道这些奸细是从何而来。蒲大勇就说了，我说大哥呀，要说起这事儿来，我们和那王守仁那交过手，那王守仁手下有不少的能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飞檐走壁，这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这些人可不可小视，大哥应该多加防备。如果说您山上的人那都是您的心腹，那不会跟您有二心，那现在我蒲大勇带来这些人都是我大更山的我手下的喽啰兵，那跟着我多少年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事儿。我看大哥要是不放心，明天你严格盘查，真是在我带的这些喽兵里边出现了奸细，出现了匪患，就拿我蒲大勇试问。蒲大勇一说这，这谢志山哈哈一笑，我说大勇啊，你多心了啊，你大更山那些人那跟着你多少年了，你非常了解，那不会有什么奸细，我看肯定那是王守仁手下的这些个人进了同岗寨
杀了冯寨主，我们小心就是。这谢志山呢，对蒲大勇是一点儿怀疑也没有。咱们单说这一枝梅穆荣臻，还有包兴公，还有狄红，这三人留在了铜岗寨。这穆荣臻一想，总在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应该想办法破这铜岗寨。他就和蒲大武商量，说咱们后天晚上半夜三更约定好了，就和山外边的王元帅里应外合大破这铜岗寨，您看如何？蒲大武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咱们在铜岗寨这一待，如同待到了虎穴，夜长了梦多呀。我看这事儿也不错，就烦劳你由哪铜岗寨出去，到连营前去送信。这穆荣臻在晚上赶到了连营，是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一枝梅，一枝梅就把这蒲大武的想法跟王守仁讲。王守仁一听，这个主意不错，有道是夜长了梦多，你们在山上也挺危险，我看应该立在速战。把徐明高找来这么一商议，徐明高也点头，要这样的话，到了后天的白天，我领兵是去攻这铜岗寨，把这些山寇给折腾得非常疲惫，然后到了晚上半夜三更，咱们里应外合，不知元帅是意下如何。王守仁一听点了点头，那觉得徐明高说的有理，就这样定好了，那后天的半夜三更就要攻打铜岗寨，让蒲大武做好了接应。这一枝梅穆荣臻那连夜有回转山寨，那一枝梅身法挺快，那出了大帐以后，万一他要施展16个字的跑字功，那讲究磕起来撞天心，脚踩屁股蛋，来到了铜岗寨。到了铜岗寨里边，慕容真眼珠里一转，我现在就把那孟昭杀了得，那或者我呀就把这孟昭的这个袖剑给他倒出来，到那时孟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慕容真想着，迈步就来到了孟昭的大寨。一看孟昭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看起来孟昭这还没睡觉呢。他蹑足潜踪就来到孟昭房屋的前面，那飞身行踩就上了房，用双脚挂住了房碗，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里边观看。当时这穆荣臻刚在这挂好了，那就听着里边有脚步的声音，擦擦，紧跟着门呢这么一开，滋溜，慕容真当时吓了一跳，把这身子一缩，就伏在了廊檐之下。你一看这孟昭由哪屋里出来了，慕容真心想，这孟昭到哪儿去，我得跟着他。这慕容真由哪廊檐下飞身行下来，那身法极轻，就在后边蹑足潜踪跟着孟昭三转两转。这孟昭进了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也没有窗子，慕容臻仔细这么一看，哦，原来是厕所。这孟昭那今天晚上可能是受了凉了，这家伙跑肚拉稀，因此到厕所前来方便。慕容臻一看孟昭进了厕所，心里想，这可是好机会，我呀就到你的床头把你的袖剑拿了得了。
这穆中真呢一转身来到孟昭的屋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找秀剑，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就来到孟昭的床头，就见孟昭的床头那放着一个小竹筒，那相当的精致，那还有半截剑呢在外边露着。当时慕容真心想，喊嘞，这肯定那就是绣剑。慕容真把它拿过来一看，这个东西还真不错。就见慕容真呢把这绣剑拿过来别在了身上，心想，孟昭啊孟昭，你所倚仗的就是这绣剑，这绣剑上有毒，现在可归了我了。慕容真那心里挺高兴，慕容真得了绣剑，准备转身行往外走，就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要孟昭由哪外边回来了？这要孟昭这一回来，刚要进屋，慕容真心想，我呀赶紧出去，要把我堵在屋里那不好办。现在孟昭啊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人，迈步刚要往里走，就发现慕容真啊噌的呀往外就窜，把孟昭吓了一跳啊。孟昭就一愣，慕容真这身法是真快，插着去由哪屋里边就窜出来了。这孟昭就觉得一道黑影由哪屋里边冲出来，这孟昭金令打一冷战呀，看起来这有人是盗我的绣剑。当时孟昭可就明白了，这家明白了以后刚想喊，那就在此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给你折了。这慕容真呢就用孟昭的绣剑打的孟昭啪嚓，这一支箭是直奔孟昭而来。这孟昭啊这手里边也没拿着家伙，这孟昭用手往外这一划了，这绣剑噗正给他扎在手上，把孟昭疼的哎呀，等孟昭疼的五官挪移。一只眉慕容真一看孟昭的一喊，心说啊多给你来几颗让你尝尝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啪啪啪又打出五六只去，虽然没全打上，也打上一两只啊，把这孟昭疼的嗷嗷直喊，来人呐，有奸细有刺客。这孟昭的一喊，当时这院里边可就乱了，就成院里就梆子一个劲儿响个不停，抓奸细抓刺客。慕容真的把音响把孟昭杀了，但是一想不行，今天如果我在这儿恋战，要是让他们把我认出来，那行动的计划不就晚了吗？我还应该回去就把后天半夜三更里应外合的事报告这蒲大勇。因此啊这慕容真一闪身叉叉踪迹不见。这些个当兵的呜嚎直喊，折腾了半天，人家慕容真狄红还有包兴公他们也在蒲大勇的营中，也跟着这些喽啰兵出来，在这儿一个劲儿的乱吵着，结果折腾了大半宿，这奸细这刺客也没找着。这谢志山心说，好，我这铜岗寨是怎么回事？可以说这么多年铜帮铁壁从来就没进来过人，那这几天为什么频频来了刺客，伤了冯云，今天又把孟昭的绣剑给盗走了，明显是要除我的左膀右兵。当时谢志山看了孟昭，我说孟昭啊，你可要多加小心，
现在你袖剑丢了，你还中了。

袖间，孟昭一阵苦笑。现在这个人呢，用我的袖间打了我，我的袖间箭上有毒，七天不治就毒气归心呢，那就得死了。那幸好我有解药。就见这个主把自己的解药自己吃了以后，他倒是没事儿，可是自己多年研制的这个袖箭算是完了，再打制也来不及了。因此孟昭那急的是直跺脚啊。谢志山命令手下的军队严加防范，一定要防范外界的匪患、外界的奸细进入铜岗寨。天亮以后是太平无事。等到了第三天刚早晨的功夫，就听着铜岗寨的外边是炮号连天，是金鼓大作，有这个喽啰兵撒酒如飞，就报与了谢志山。哎，寨主爷可了不，铜岗寨外边来了军队足有10000来人，就把他们铜岗寨给包围了。那这是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这些人生龙活虎，在这讨敌要阵，让您戳缺受死。他们骂的话可难听了，祖宗奶奶的卷。这谢志山闻报以后，当时谢志山眉毛这一挑，那有心到外边前去迎敌。不过谢志山转念一想，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外界要想进来势比登天，我们这山里消息埋伏也很多，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攻山，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就在此时的蒲大勇过来，因为蒲大勇早就听慕容真说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要里应外合，大破谢志山。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哥呀，我看您呢，稳坐铜岗寨，小弟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会斗这些官兵，不知大哥您是意下如何？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铜岗寨外边是讨敌骂阵，谢志山闻报以后，志山是紧锁双眉，他不想出战，因为铜岗寨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可以说易守难攻，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他想死守这铜岗寨。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寨主，我看我出去打上一阵，我看看这官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大破了大更山，我要报仇雪恨。谢志山看了看蒲大武，不是大武啊，我可不是长着官兵的威风，灭你的锐气。迟德斌等人现在已经死了，说明这些官兵那也不弱。你要出去要多加小心。当时谢志山嘱咐蒲大勇，大哥只管放心，您就瞧好吧。就见蒲大勇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把马给他拉过来。就见蒲大勇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呀，带着人马就下了山，到了铜岗寨下边一看，来者正是徐明高。

就见徐明高胯下马掌中五个真飞亮银枪，真精神。小伙子长得又帅，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蒲大勇是暗暗的称赞。这蒲大勇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锤来战徐明高。我说对面什么人？要问猫家徐明高，你小子叫什么名？大更山的五寨主，我叫蒲大勇。你招锤，走线铜锤就砸过来。这徐明高是荷枪招架，两人马打盘桓，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蒲大勇低低的声音嘱咐徐明高，说今夜晚间夜半三更，咱们这举火为号，里应外合，就攻打这铜岗寨。你在这儿就攻山，我想办法让那谢志山亲自出马，你呀就牵住谢志山，我在山上到处放火扰乱军心，就把那寨主叫孟昭的也杀了。今夜晚间咱们这大获成功。这徐明高这心里有了底，两个人又打了几个回合。这徐明高眼珠一转，心里想：干脆我就假装败在蒲大勇之手，让这山上的匪患掉以轻心。想到这儿，就见徐明高跟蒲大勇说：“大勇啊，你给我一锤，将我打败。”这蒲大勇用手中的走线铜锤唰一下，就奔徐明高的那头盔打来了。这个力道那必须得掌握好了，如果徐明高那闪得慢，那或者蒲大勇打得快，那全不行，两个人得配合好了。因为这是假的，那弄假成真，徐明高脑袋可就碎了。就见徐明高头往下这一低，结果呀，这走线铜锤正打在亮银盔上，啪，就把亮银盔给打落了尘埃。这徐明高说了一声“好厉害”，一拨马就往下就败。这蒲大勇指挥着军队在后边就追，那追了一程，蒲大勇一想，干脆回山吧。蒲大勇带着手下的军队就回了山了，因为蒲大勇手下的军队呢全是官军，那这些官军那全都明白，那知道怎么回事，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里应外合，要破这铜岗寨。这蒲大勇是得胜而回，来见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这个经过，哈哈哈，我说大勇啊，你这锤法不弱，我就知道池大斌、胡大渊、都大江、任大海，还有你蒲大勇，就是你蒲大勇的本领高强。今天呢，我一见果然如此，来人呐，盛牌宴宴，给蒲将军贺功。就这样，排摆酒宴，在聚义分赃厅里就喝上酒了。这酒啊，喝了很长的时间，那最后都长了灯了。这谢志山这酒也喝了不少。那就在此时，天哪，那将近二更天了，那突然之间就听着铜岗寨下边喊杀连天，金鼓纳垛，是炮号齐鸣。当时谢志山这心里咯噔下，这心想：好啊，这些官军白天呢攻了我的山寨，这晚上又来了，真是和我谢志山过不去呀。这谢志山看了看孟昭，又瞧了瞧这蒲大勇。谢志山心想：到底谁出去？还是闭门不战？最后这谢志山一咬牙：干脆咱们闭门不战。如果这些人前来攻，

就要挥瓶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谢志山刚说到这儿，这普纳武过来，我这大哥呀，我这官爵呀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白天让我杀得落花流水，今夜晚间又来捣乱，我看大哥你呀应该守住山寨，带小弟杀上一阵，杀他一个片甲不存。谢志山看了看普纳武，大武啊，你白天厮杀了一阵，我看是累了，我看你呀就在山寨守住山寨，我谢志山亲自出马，我会一会这官兵，我到底要看一看官兵这些头是项长三头尖生六臂有什么了不起呢，三番五次到这搅我铜岗寨。普纳无心说，好嘞，谢志山呢、啊、谢志山，我就要的你这句话，我怕你不出去。普大武看着谢志山，我说大哥你只管放心，我看还是我呀前去到山下会斗官兵，您在这看守山寨。谢志山一摆手，你看守山寨，和孟寨主一起守住大寨，我前去迎敌。这谢志山命人把自己的盔甲马匹给准备好了，这谢志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黄骠战马。这位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推骠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有人给谢志山抬过了短把牛头都。这谢志山耶催坐下马虎，带着手下的军队那足有1500人就杀出了铜岗寨。这谢志山一走，这普纳勇啊心说，喊嘞，谢志山你这一走，你要再想回来是势比登天，这铜岗寨就算完了。这普大勇是把守山寨，就把狄红、慕容真还有包兴公给找了，说你们现在带领守夜的军队就在山里是到处放火，这些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1000人那分成了三波，就在山里边点起火来了。这火这一着啊，尤其是在晚上，这火光冲天，这火这一起，这些贼的心就有点散了，就听有人喊上了烟，了不得了，大寨着火了，大寨着火了，左寨右寨全都起火了。这些个官兵啊也在这儿虚张声势，也跟着喊，一传十，十传百，这些喽啰兵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铜岗寨是要够呛。就在此时，有人就报与了这孟昭。孟昭这么一听啊，怎么起了火了，大寨主谢志山刚刚下山前去迎敌，这山寨起了火了。山寨一起火，山下的徐明刚就知道了里边是得了手了。徐明刚心说，喊嘞，今天铜岗寨那就算破了。咱们不说徐明高，单说这山上，这孟昭一看四处起火，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的山里确实是有奸细，那到底谁是奸细，山上这人就乱了，这贼兵啊就好像没头的苍蝇相仿，这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孟昭指挥也失了灵，再加上这1000多官军在这儿吵吵，你们看和官军杀进来，官军杀进来喽，这些人一喊，这贼兵是心慌意乱。当时孟昭一想，不行，我
我得赶奔前山去见大寨主谢之山。这孟昭一催坐下，晃手中冰铁点钢枪，那准备下山。现在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就见这孟昭催坐下马往山下飞奔。那就在此时，这蒲大武催坐下马晃手中走见铜锤，一看这孟昭出来了，就见蒲大武晃手中走见铜锤，就拦住了孟昭的去路。我说啊，官兵别走了，把脑袋留下。这孟昭这么一看，这不是大更山的五寨主蒲大勇吗？这孟昭把手中冰铁点钢枪一晃，我说蒲寨主，我是孟昭，现在我要赶奔山下去报大寨主，这山寨起火，让大寨主火速回山。蒲大武高声喊喝：“你小子少说废话，你乃是狗官兵，而往哪里走？你招锤！”把这锤是往前一递，走线铜锤呀、啊，这直奔孟昭。现在孟昭认为这蒲大勇啊，在这晚上没看清楚，没认出来自己。实际上蒲大武早就认出来了，蒲大武就想要了孟昭这条命。孟昭还怕伤了蒲大武，用手中铁枪一磕他的走线铜锤。现在孟昭是无意，蒲大武是有意，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最后这孟昭一想，麻烦了，估计蒲大武他是投了降了，要不然这两天怎么老出事？蒲大武在没来的时候，铜岗寨太平无事，当时孟昭也就明白了，这家把大铁枪这一晃，你是不是投降了官军？蒲大勇微含一笑：“哈哈，孟昭啊，你也晓得算猜对了。现在谢志山上了当了，山上的奸细哪儿来的？那全都是我手下的人。我要帮着这官军破你的铜岗寨。”孟昭气得是哇哇暴叫，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蒲大武，我和你拼了！晃大铁枪要战蒲大武。就在此时，就在人群当中的慕容真心说话喊嘞：“孟昭啊，你自己的零碎我就给你自己用上得了。”就见慕容真这打出了三支袖箭，三支袖箭，那一颗奔耿嗓咽喉，而另外两颗奔他的双眼。这孟昭啊，正在聚精会神呢，这会斗这蒲大勇，没提防着袖箭，这袖箭两颗噗噗，正给扎的眼里，一颗钉在了耿嗓咽喉。这孟昭是一声惨叫，死是栽落马下。蒲大武过来以后，用手中的宝剑，那就把孟昭的脑袋给割下来，挂在了马上。孟昭一死，这些贼兵一看寨主也死了，全都跪地投降。蒲大武一看，铜岗寨就算差不多了，那赶紧带着人赶奔前山，要帮助徐明高杀着谢志山。现在谢志山这心也慌了，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寨主火光冲天的，火鸽的乱飞，烈焰飞腾。这谢志山的心里一翻个，心想：我苦心经营多少年，我说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没成想今天让官军给破了。我就不明白官军是怎么进我这铜岗寨，这奸细到底是谁？这徐明高这条五个神飞亮金枪，那可不是吃素的，那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
这谢志山

也不含怒，晃手中短半牛头剁是力战这徐明高。两个人呢一来一往应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这徐明高是越战越勇，现在这谢志山是心烦意乱，你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还能打得胜吗？最后谢志山一想，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嘛。崇文岗寨是守不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想着跑，他爷带马着刚想跑，正碰上慕容真。慕容真一看谢志山，你可这大贼头，叫射人先射马，这擒贼先擒王，把你抓住了以后，红岗寨那就算完了。就见慕容真就把那袖箭那打出来啊，啪啪，两只袖箭是直奔这谢志山。这谢志山呢也没夹着防备，他现在正在力斗徐明高，也不敢分神，这两只袖箭那直奔自己的双眼。慕容真那打袖箭那是行家，就见谢志山就觉着眼前恶风不善，想着闪来不及了，噗噗两箭，这谢志山俩眼可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把谢志山疼得哇哇暴叫。好啊好啊，就在此时徐明高的亮金枪也到了啊，噗，正给扎在谢志山的肚子。就见徐明高这枪这么一拧，徐明高这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枪头上有勾，在这个谢志山肚子里一拧，那谢志山能受得了吗？一声惨叫，徐明高这枪挑谢志山。上回说正说在铜岗寨枪挑了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死，铜岗寨这叫匪患的一看，得现在山大王那归了西了，有道这擒贼先擒王，这些山寇一听谢志山死了，全都倒戈投降。这徐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能够破了铜岗寨，多亏了这蒲大勇啊，要是没有蒲大勇，这铜岗寨不会这么快这么麻利就给他破了。徐庆啊，骑着马往铜岗寨上跑。就在此时这蒲大勇也下了山了，这徐庆就喊上了，我说大勇哎，这回你是见下了奇功啊，这一次你大破了铜岗寨，杀了匪首谢志山，可以说是大功一件，元帅要在我主万岁面前高高保举你的官职。我大勇看着徐庆，多谢徐兄您的保举，要是没有徐兄您呐，我蒲大勇早就做了断头之鬼，我只是立点微微的薄功，也表示王元帅对我的器重。这徐明高等人命令手下的军队又把铜岗寨各处的火那完全给扑灭了，又把这些贼召集在一起，就和这些贼说，你们愿意投靠官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投靠官军愿意回家的可以发放银两，那可以回家，就是不许再为非作歹。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我们愿意吃粮当兵，我们愿意当官军。这徐明高就把愿意投降的这些喽啰兵聚在了一起，就让蒲大勇在这看着，那不愿意投降的

愿意回家的，发个银两回家，咱们暂且不提，要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包括粮食，给封存起来。这些事办理完毕，这徐明高让蒲大勇还有一枝梅木中珍在这看守山寨，其余人等跟着徐明高回转连营。到了连营里边，这王守仁这个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那就把铜岗寨给破了。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等人，说这一次大破铜岗寨，不知道那些匪患是不是全都拿住。这徐明高回禀王守仁，大帅呀，现在贼首谢志山还有那个孟昭让我们脑袋给割下来，那冯云早就死了。王守仁这才放心。王守仁吩咐军需处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这些军队也挺高兴。王守仁一想，那现在是铜岗这匪患已经肃清了，还有南安和衡水这两个地方的匪患还没有肃清，他拿起一支大令，让徐明高和徐寿两人赶奔南安前去剿匪，又命着徐庆、罗继芳、周祥帆和狄红赶奔衡水前去剿匪。这两路大军浩浩荡荡赶奔南安和衡水。南安和衡水的这些匪患一听啊，这官军来了，把他们吓得一个个抖一耳战。因为这些人那都清楚，那现在池德斌和谢志山全完了，那么大的立头寨还有坚固的铜岗寨那全保不住，我们这小小的南安还有衡水能保得住吗？因此这些个贼呀，那全都投了降。这徐明高等人把这些贼人收编了以后，要回到连营前来复命。王守仁这个高兴，自己带兵出来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王守仁呢，刷刷点点写好了本章，那派人送往北京，那请旨何时回京。这本章就送到了京城，交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上展书这么一看，非常高兴，心里想，王守仁这是盖国的忠良，是我大明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这王守仁是办事是真麻利。另外王守仁的表彰里边那也表奏了徐明高、慕容珍、徐庆、罗继芳、王能、李武、狄虎、包兴公、徐寿、杨小房、周祥帆，这些人的功劳。那尤其提到了这蒲大勇，说这蒲大勇原来是谢志山手下的匪患，他倒戈投降，帮助我们大破了铜岗寨。正德皇爷非常高兴，那加封徐明高为游击将军，那其他的人也都有提升，加封蒲大勇为指挥之职，仍在王守仁帐下效力。王守仁升为兵部尚书。这正德皇帝把这事办理完了，正德皇爷心想，那既然江南已经没了事了，就打算下旨意让王守仁班师还朝。这正德皇上这刚要下旨，没成想这黄门官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把一张奏折就交到了正德皇帝的面前。正德皇上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啊，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江西的宁王朱宸濠

0: 这家伙蓄意谋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现在手下的势力越来越大，手下的那兵精粮足，他这蠢蠢欲动。又听说现在谢志山还有池德斌全让王守仁给剿灭了。当时朱宸濠心说，好你王守仁呢，你和我朱宸濠作对，现在我羽翼丰满，我就和你王守仁斗上一斗，不把王守仁除了，我就难以驾坐九五。因此这朱宸濠啊，想找借口找理由起兵造反。那单说这一天，那正是宁王朱宸濠的生日。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他过生日，那当地的文武百官都得前来给他送礼，给他送寿礼。江西的左都御史这位姓孙叫孙随，还有兵备的道台，此人姓许叫许奎，两个人呢那都是盖国的功臣，那和那朱宸濠那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人家宁王朱宸濠那金枝玉叶，人家送来了请帖来请自己，那不能不去。因此这俩官啊来给宁王朱宸濠前来的拜寿。这宁王朱宸濠他设下了酒宴，就款待前来拜寿的这些官员。这孙随和许奎呀、也在酒席宴前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等到了第二天，这宁王朱宸濠为了答谢这些百官，那又在宁王府摆下酒宴，又请这个左都御史这个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许奎前去饮酒。那这两个人那本来不想去，但是面子得过得去，这俩人来到宁王府，人家盛牌宴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宁王是居中而坐，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包括雷德春、罗飞鸿、李自然、于半仙这些人陪着，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那刚刚有打外边进分宾主落座。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我这二位呀，你们是江西的大员，我宁王朱宸濠有两句话今天要和你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和我那不是同路之人，忠心耿耿要保着正德皇爷。我跟你们两个人讲，现在我要起兵清君侧，你们两个是江西的大员，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干？当时这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你看我我看你啊，这俩人就这一愣。宁王朱宸濠这家伙把酒杯端起来啪往地上一摔，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找死？来人呐，就见油拿外边那早就准备好了，过来了几个刀斧手，那手里边都拿着鬼头刀，来到孙随和许奎的近前。我说你们俩人何去何从，来个痛快。这两个人当时一看吓得面如土色，那心想能不能就投靠宁王朱宸濠。这两个官员还真有骨气，就见孙随微含一阵冷笑，我说宁王千岁，你可是金枝玉叶， 当今万岁的兄弟，我主万岁是待你不薄。如果你要起兵造反，到那时你可恶果自尝。你要做九五，我看那是不可能，你这是刺王杀将，这是蓄意谋反。那朱宸濠能听得了这个？当时朱宸濠这眼珠子就瞪圆了。好，要这么说，你是不愿意跟着我朱宸濠。来人呐，就把这孙遂左边的耳朵给我拿下来。有个小子过来以后，把这刀往前这一递，唰的去，就把孙遂左边的耳朵给拉下来，鲜血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朱宸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时孙遂把眼珠子瞪圆了。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个恶人，恶贯满盈，别觉得现在你挺凶，你挺横，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的末日降临。把朱宸濠气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的直响。好，把这右边的耳朵也给我拉下来。有人过来又把孙遂右边的耳朵给拉下来了。当时宁王这一看，他笑了。我说孙遂，刚才你这脑袋看着那挺好看，有这俩耳朵那看着挺舒服，这俩耳朵一没呀，啊，真跟个冬瓜相仿，看着有意思，有意思。这孙遂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倒行逆施，早晚要遭这天谴，要遭报应。”朱宸濠是真气坏。好，你也敢骂我？来人呐，把他的舌头给我拿下来。又过来人，就把这孙遂的舌头也给割下来。这孙遂是痛苦难当，朱宸濠是真狠，又让人又把孙遂的牙也给敲下来。就这样活活的就把这右都御史这孙遂给折磨死了。旁边的兵备道台这许奎这么一看，当时颜色更变，脸上这汗珠子那真好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望线之淌。这许奎心说话：“朱宸濠啊，朱宸濠，你小子可真够狠的，惨无人道。”这许奎是破口大骂。朱宸濠一咬牙：“好，许奎呀，你不是终于正得皇上吗？终于大明朝吗？好办，我就让你和这孙遂一块儿去。来人呐，先把这许奎两只手给我剁下来。”有人过去有咔咔两刀，那就把许奎这两只手啊给剁下来。这许奎疼的是五官挪移。这宁王朱宸濠在这看着还挺高兴，他手下这帮爪牙一个个凝眉立目。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3: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我是贡伟。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8799-6288，8799-6388。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几条有关于物业，包括我们哈尔滨的这个重要的消息啊。首先是一条物业的，在上个月我们有一条消息，这个应该说市民百姓都比较关注，那就是我们哈尔滨市启动了物业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简称物业百日攻坚战，简称啊，我说这是全名的，就是哈尔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在上个月开了一个动员会，就是为了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各类突出的问题，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升居民居住的获得感。而且这是由好几个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个方案，有住建、发改、城管、公安等好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哈尔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一直到十月末，在咱哈尔滨开展为期百天的物业服务专项攻坚整治，围绕着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这三大板块靶向发力，推动实现五升两降四规范工作目标。方案提出了这次行动将信访矛盾源头化解作为首要任务，压实街道乡镇前端调处的责任，全域设立物业投诉专属接待窗口与专线，落实首问首办就地调解机制，力争物业信访量同比下降。同时针对长期反复投诉、矛盾尖锐

0: 队的重点小区，实行区县主要领导包案攻坚，八月底前，也就是这个月末前，要完成阶段性的化解，依托着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每日推送、每周督办机制，确保热线物业诉求的总量来下降。同时，同步开展物业服务全维度的排查整治，实现专业化物业小区检查全覆盖，重点整治质价不符、设施维护缺位、公共收益侵占、维修资金管理不透明等乱象。九月底前，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要100%，八月底前维修资金分户公示要全覆盖，抢抓国债政策窗口期，建立老旧电梯更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两大项目库，同步推行物业加便民服务模式，要求各街道至少办结两件小区的民生实事。此外，加快推进业委会全覆盖组建，全面排查整治公共配套用房违规占用、出租经营行为，补齐小区自治与配套管理短板。根据这个方案，全市将落地物业一加 N 制度体系的宣传培训，八月底前要完成市、区县、街道、物业企业多层级的政策宣讲，重点解读服务标准、招投标、退出管理、诚信评价等核心规则，严格落实省住电厅住宅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指导规则的规定，强化物业招投标全流程监管，上线业主线上投票小程序，简化小区公共事务表决流程，同时完善物业企业进退场管理，多部门联合监督物业平稳交接，对扰乱退场秩序行为由公安依法处置，建立物业行业红黑榜诚信评价机制，公开正反面典型项目与企业，同时标准化公示机制同步落地，八月末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全部启用统一的公示板，常态化公示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等全部关键信息，主动接受业主监督。方案要求要落实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要求，依托着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机制，每月开展小区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四大乱建、破坏承重结构、占用消防通道、噪音扰民、违规养宠等违法行为。同时，街道乡镇统一建立小区违法线索受理转办台账，实现投诉、处置、反馈全流程登记，多渠道深度的挖掘物业领域的侵占资金、违规招投标等腐败线索，实现市区两级线索移送全覆盖，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推进物业行业党组织建设、党建入章落地，常态化开展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打造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样板。此外，建立分级调度督导机制，市区县住建局每周调度，全市每月集中通报整治进度，各区每周报送工作简报，每月报送正反典型案例，行动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结合，住建、信访、公安、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十余个部门协同联动，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对推进不力、整改敷衍的单位依规移送问责，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尽责、居民参与的小区共治体系。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大家有涉及到物业方面的事儿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涉及到您家物业这儿有没有收费方面存在的质价不相符啊，小区收益不公示啊，等等，还有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啊，等等这些物业服务的事儿，大家可以拨通87996288，87996。 6386

0: 88-8799-6288和87996388，我知道收听我们节目的呢，有一批是老年朋友，老年朋友，岁数大了之后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严重呢可能导致失能。那么面对着这个老龄化、老龄社会。就原来呢我们还称叫老龄化社会，现在呢其实已经不适宜了，您看到一些标准的称呼呢都叫老龄社会，也叫乐龄社会，其实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占比现在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比例。那么有一些失能老人呢可能存在着啊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现在为了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啊照护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的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活力，按照国家省的统一部署，咱哈尔滨呢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啊，就正式实施了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我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啊，其实我们在政府层面呢有很多的惠民政策啊，我们各级媒体呢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在发布在报道，但是可能由于中间存在着一些信息差，所以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了解，但是我希望呢在共委的节目当中，这个我有机会我把我了解到的好政策啊，这些福利政策我都给大家进行一个解释解读或者是宣讲，让大家了解并且能够顺利的申请啊，符合条件的然后申请能够享受到。你看这一次补贴的对象就是哈尔滨市域内年龄60岁及以上经过统一的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也就是我个人理解就常年卧床的，常年卧床。我跟大家曾经这个也介绍过我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啊，比如我岳母就常年卧床，现在这个卧床应该已经有哎呀8年左右的时间了，具体可能有点记不清查不清，但8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像我岳母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已经70多岁了，然后也应该符合就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这样的条件，他这个补贴就可以用于多项养老服务的消费。你看啊，我知道我岳母像这两年这个总有社区的社区那应该是什么，就是他的医疗照护吧，就是对于这样的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进行一个什么叫上门按摩，这个就应该我们政府消费，政府买单。然后对于你像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对于辖区内的失能老年人然后进行统计，然后对是不是，然后这个可能是否需要提出申请我也不太了解，因为这事儿我岳父办的，所以这个这两年我看到定期啊总是有人家那个按摩师啊上门给进行按摩。因为您知道如果长期卧床不能动的话，最关键的一点就首先一个褥疮，所以来回这个老年人这活动，另外你如果越不动他的肌肉啊骨骼就会愈发的变化，所以及时的按摩这个对于老年人啊来说十分重要。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您好、
1: 哎、
0: 您好先生，
1: 哎
0: 李先生您好，
1: 共委吗？
0: 是我李先生
1: 啊，那个什么我是道里区和润街5号的居民，我反映我们的物业物质量不符，院内就是院里脏乱差卫生。
0: 你是刚才您说是和润街的是吧？
1: 对，
0: 和润街。然后你们小区啊有没有物业服务企业啊？
1: 有啊。
0: 叫啥名？
1: 海德物业。
0: 海德是吗？
1: 啊，对，海德物业。
0: 海德物业，他在你们这小区服务多长时间了？
1: 从22年1月份开始。
0: 22年一直到现在。
1: 对。
0: 然后你们物业收费是多少钱啊？

0: 九毛。
1: 九毛。
0: 对。
1: 九毛他把没把应该服务的项目啊，都这个在公示板上张贴？
0: 没有。
1: 没有张贴。
0: 没有任何公示板。
1: 然后您反映就是你们小区这个院里那肯定是他清扫的不及时呗，是不是？
0: 根本就不清扫。
1: 根本压根儿都不扫啊。
0: 不扫。
1: 你这样啊，先生，这个首先到时候我让我的记者同事啊走进你们这个小区，先去实地踏查一下，踏访一下。然后其实按理说在八月底前啊，刚才因为我说到了这个有相关的工作都应该做好，你比如说八月末，就是在这个月末之前，你像咱们小区就应该都用统一的公示板，然后公示你小区的收费标准，你的公共收益的来源情况，然后维修资金监督电话，全部的关键信息得全部的这个公开，主动的接受咱们业主的监督。你现在虽然今天是8月14号还没到8月31号，但是有一些小区啊这样工作早就已经开展了。而且像您描述这个小区它脏乱差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这么说，我们院子里现在要是装人走要特别晴天，踩着泥，踩着灰呀、啊。
1: 对，你晴天踩啥泥呀、啊？
0: 晴天踩的是灰土，雨天是泥。
1: 哎呦，也没人扫。
0: 我希望你们记者来实际来看看。
1: 那就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了，先生，你找没找过物业啊？
0: 物业也说过，社区也反映过，
1: 啊，
0: 但是没有结果。
1: 你找过物业，然后他咋说呢？他说我们就这样。
0: 啊、对呀、啊。
1: 他也不整改。
0: 怎么整改？这人都不来，连个服务人员都不来，那怎么整改？
1: 你们那个小区内的这个垃圾啊。这个还能正常清运吗？
0: 能，垃圾我们是在院外边。
1: 啊、
0: 在和润街上。
1: 你们这小区是封闭的吗？还是敞开的？
0: 封闭啊，但是没有保安，门都是敞开的。
1: 哦，几个门啊小区？
0: 门倒是挺多，因为原来是我们是单独院，这不旧改吗？
1: 你就像这样，我就觉得老先生，如果您反应属实的话，这就像您说典型治价不符。
0: 对，
1: 典型治价不符。
0: 对对对，
1: 按理说其实九毛钱的物业费啊，坑宽讲在哈尔滨不算贵的，不算高的。
0: 对，
1: 不算高，我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九毛钱的物业费其实就能让咱们看到最起码的，就我小区院里啊应该是洁净整洁，楼道正常是有人擦拭，
0: 没有
1: 人擦拭，然后垃圾定时转运，然后小区院内的这个像有一些你比如说单杠双杠啊，像这些这个建包括休闲长椅，还有一些这个长廊，还有一些亭子，都应该有人定期的打扫，甚至说每天都应该有人打扫，这才正常的。就是你九毛钱这个标准。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您包括你的老邻旧居啊，这些咱这些业主们提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找过物业，物业也没有整改，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就是我就说虽然不高，但是这些最基本的肯定是涵盖在其中的。
0: 对。
1: 我们去过去看一下，看一看
0: 好
1: 不好。我们过去看一看，如果您反映属实的话，这个我们帮您沟通物业服务企业，包括帮您联系他们的区域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让他赶紧整改，赶紧好好整着，
0: 对对对，哎，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李先生，咱交流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好嘞，再见，87996288，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像我们李先生反映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比较典型。收费不干活，收费不干事儿，那要你物业干啥的啊？你收着人物业费，怎么九毛觉着包区啊？九毛钱少了，到底是不是像李先生所说的

实，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实地的到现场进行查看到踏查。但是我主观愿意相信我们群众向我们反映的这样的情况。作为企业，你要想长期的，你这玩意儿现在就是，现在说句心里话，这个各行各业要想安身立命寻求发展，那首先什么，就是扎扎实实的干。你把你的，你把你付出的这些啊，你得让你小区的居民看到，然后再接下来你物业费你也好收。我不知道啊，这个小区物业收费率是什么样的，这个物业是不是觉得是比如说收费率低啊，是没到他没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啊，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往往有一些事儿，你得先做出来，你得让群众能看到，让业主才能看，能看到才能够信任你，这样建起来一个双方的互信，可能就实现良性的循环了。那我住的小区也不新，也是个老小区，原来我们是一家物业，后来撤退了，这个按照程序，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家新物业。这家新物业进来之后，你首先先做几个事儿。原来大家一致反映的，院里老水泥路不平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哎，燃气管道要挖掘，然后供热管线改造要挖掘，挖掘之后再恢复，那往往就存在着，你恢复完了之后，这个你管护的再差点意思，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老百姓眼中最直接的，水泥道搞得不好，那新物业进来之后怎么办？先做一件事儿，先把道好好铺平，把道铺平。第二件事儿，把，因为我知道这家物业服务企业也比较大，然后哈尔滨有好多项目，把有一些项目的工人全调过来，为这个小区进行为期一周的大扫除，边边假假的，对吧？有一些这个死角什么，该擦擦，该抠着抠着下去，该重新抹上抹上，有一些步道台阶差点假，是吧？该抹上抹上。哎，大家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6288，87996388。然后院里尤其绿地里树枝子破叶子，我看人工人拿几个编织袋子就这么扫搂捡，经过一个礼拜，院里的环境翻天覆地。你想那居民是什么，那交口称赞。那对于引进这样的物业来讲，那大家都觉得比原有的物业服务不知道要强多少。这属于什么，就是人家做到让你看到有口皆碑，所以第一步这种初步的信任建立起来，那再加上居民后续再有各家各户反映的一些比如说公共部位的事儿，物业及时帮助你弄，弄完之后物业及时打卡，就你看到水印相机里谁家张老三家李老四家反映的事儿，啪啪水印相机拍下来，这个工人施工的时候维修的时候这个图片发到群里，你看大家一看，你这种进一步的连结信任又建立起来了。你咱说白了，你这么干，你再收费，你说他也好收啊，就即便有个别的小区业主脚牙的那样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他还支持你啊。但是小区现在迎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考验小区物业，包括我们业主委员会，还有所有业主智慧的时候，就是什么？实话停车位。因为我们小区啊，就是由于历史遗留，有地下车库，但是呢，院里还让进车，所以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那有的我不买车位呗。对呗，那我不买车位，你买一个可能好几十万，他不买车位，他在院里停，然后你说人正规的业主，正常的业主，你说你停你不让人停，而且我说这根底儿你没打好，如果底儿打好了，就是要不然你是地下停车位，院里一律不让停，既然底儿没打好，你往后的管理

0: 就存在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怎么样，就是大家第一抢车位，第二二层三层，还有的堵住了不留电话的，就这种情况时不时的发生。所以我看业主群里屡屡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个大家展开激烈的争吵。但你有什么办？有什么好办法？你这个如果实话上，说实话上车位行不行？行。你实话上车位之后，小区业主是不是能够安慰停车？你不按安慰不安慰停车，你物业能对业主的车辆再进行怎样的处罚呢？恐怕你还没有什么处罚，所以你画那个线和不画那个线可能一样，或可能画上你没准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可能就这个事儿还没有沟通好，我看现在啊也没画上。所以是现在这是一个问题的矛盾。但是前两天有一天我们下班那个时候，短时间的雷雨大风，瞬时的强对流，地下车库也倒灌呢。那物业你看一帮人呼呼连拿机器抽，然后再拿这个桶往外逃。大家都看在眼里的。还有呢，我说这面都明确告诉你，绿地不许种菜，绿地不许种菜。有小区个别居民不自觉种，种完了之后人家物业怎么样，人先在这儿贴上此处不许种菜，也告诉业主了，那业主仍然置之不理。我看那天这物业一帮人把那菜给拔了，拔完之后我们这家业主在这个小区群里，哎呀，这个你还给他家菜拔了吗？那肯定也没好话呀，没好话。你看后来怎么办，人家这个物业站出来一二三说的头头是道，然后后面其他的小区业主纷纷指责这个私自种菜的这个业主。你看就是这个，然后都支持物业的这个做法。所以我说你物业在一个小区里，你想要常年的服务，说白了有时候你得先投入，你得让居民看到，你要不然你没办法赢得业主的心，你靠你这种还不及格的服务，你怎么样日后你收物业费啊？有的时候怪你收费难，你服务没到那儿，就像我们群众反映质价不符，他收费能不难吗？你服务到位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除非个别有几个个别脚牙的，那剩下都能交啊，至少绝大多数能交的，对不对？正常达到 95%98%， 这不很正常吗？87996288 87996388，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有物业服务的事儿可以向我们反映，物业服务的事儿向我们反映啊，全域的，比如说这个质价不符，小区物业不负责任啊，这个成立业主委员会遇到了一些难题，都不知道这个流程，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反映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我就说刚才李先生反映这个事儿，这个我借着多说几句，说说我们小区这个新物业进来的情况，以及小区环境改观和业主逐渐建立起的这种信任，不就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先生。
1: 哎，我给你反映吧。
0: 请讲，先生，请讲。
1: 美辰家园，到底美辰家园，正门是14中。侧门就高层侧门是安阳路，安阳路312号，这个门前这一圈道就是门市前这条道，大门走出这条道就跟飞机炸着一样，大裂扣子。
0: 你那个道啊，是院里还是院外？
1: 院外，院外的门市前。
0: 门市前。
1: 归物业管，因为这个建筑商建的时候，建筑商建的时候建的这条道。物业以后的巡就是物业管理他，因为我找过市政，市政都来人看了，市政说这块是属于物业的，我们是
0: 明白
1: 台阶以上的，
0: 明白了。 对，明白了，人家市政道路，这个应该归你们小区物业。我也想问一下，他这个是水泥路还是板油路还是板砖？
1: 水泥
0: 啊，就水泥路。
1: 大板的水泥，有的那水泥都不接触，都塌了都。
0: 嗯，水泥路找过物业？
1: 吉祥物业，姓赵经理。
0: 啊，找过物业，他整没整？
1: 找过，我都薅他脖领都薅出来，他就说那个，有时候说承认，有时候又不承认。
0: 大爷，你可别薅人家脖领子，咱有啥事就说事儿呗。
1: 不是我不是我这说不好。
0: 别薅人脖领子。
1: 我不是，我说的夸张一点，我给他拽出来，能薅脖领子？
0: 嗯，
1: 开玩笑的。
0: 咋？他有时候为啥不承认呢？那就他的事儿，他有啥不承认呢？
1: 谁知道啊？我前天吧，市政人都来了，我们唠的。他说给我画，他说台阶上就是我们的，那个美辰家园这个车站台阶那我下边就是美辰建筑商建的，就是归他们的，就这个意思。18年了，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说你找这个经理啊，他说不承认，他咋的？比如说他这个物力，他这个物业是差钱呢、啊，还是差啥呀、啊？
1: 谁知道，咱就不知道。
0: 你比如说，他说我大爷，你看，他说我们公司就是，你看咱这物业费收的也不好，我们没钱呢，还是说跟你挺横，说这玩意儿不归我们。
1: 对，不归，他就说不归他，不收钱的事，他不收钱的事，就是不归他。
0: 他说不归他，然后市政说就归他，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那这样，我还是派我们的记者同事啊前去调查。第一步，咱先确认，咱确认就是责权利的事儿。
1: 对，这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市政府我都找过多少次，市政府就监督，就给他们给社区打了招呼，我说给社区打招呼，社区找他根本都不勒社区啊。
0: 嗯，就是第一步啊，咱们先确定就是这块的维修责任、养护责任应该是谁。比如要是物业，那就应该是物业；要是市政呢，我们帮您联系市政；要是物业，我们帮您联系物业，好吧？
1: 对，好，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啊。然后您吧，就是在跟物业咱说事儿的时候，咱有事说事儿、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情绪别激动。
1: 我一点也不激动，我跟你说的就夸张了。我是50年老党员，我不会那样的。我也
0: 那好，那好，主要是在安阳路一侧，是不是？也就是你们的北门，对吗？
1: 对，
0: 是不是？
1: 312号，
0: 也就你们的北门是吧？好嘞，
1: 北门，
0: 好嘞，记清了。到时候我们过去一趟，先来判断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帮您联系相关的责任单位，好吧？
1: 好，
0: 能维修上尽快维修，不能维修上跟您说明理由。
1: 哎呀，太好，
0: 行不行？
1: 好，
0: 好嘞，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87996288，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5: 来，大家有涉及到物业方面的事儿啊，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啊，我记得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对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个呢是60周岁以上的，然后主要就是失能的老年人，也就是我经常说这个瘫痪在床的，卧床不起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话头嘛，就是你这个常年卧床啊，一个是褥疮，对吧？所以你看现在老年人这个卧床，老年人都用那个气垫啊，就那种气垫，它气垫就是防止别产生这个褥疮。另外一个人长期卧床不动，肌肉这个就会什么样发生变化啊，这个整个的结构都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按摩啊，活动活动。然后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卧床这样失能老年人的关爱比较重要。这样其实卧床老年人，就是他可能这个生活成本或者生活压力也比较高，所以呢，就是咱们政府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就推出这个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嘛。这个补贴呢用于多项养老服务消费，你比如说涵盖着有在养老机构住的啊，长期入住的，还有短期入住的，还有助餐助浴，也就协助帮助给老年人喂食，帮助给老年人洗澡啊，帮助给老年人清理，帮助老年人行动，帮助老年人什么住籍啊、住医啊这些上门服务，同时也包含着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就是你只要有这些，说白了，你要是就家里啊，如果有卧床的、失能的，你基本上就你这些可能都离不开。离不开呢，现在政府啊，可以通过可以这个发放这些服务的补贴。这个补贴它怎么不是给你钱，它是给你电子消费券，然后按照自然月准时的给你拨。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啊小程序，叫民政通，叫民政通。然后在这个上面能够实现评估、申请、发放、核销，全流程线上化、规范化。你去千万记住，就是你老年人或者是家里年轻人，按照自愿原则在民政通，别忘了啊，民政通在这个平台上实名注册办理相关的业务。政策明确，首次参与失能能力评估，而且评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可以凭借着评估电子消费券，最高抵扣100元评估费用，评估花钱呗。评估是花钱呗，对吧？但是呢，花多钱我不知道啊。但是抵扣100元评估费用，而补贴设置明确抵扣标准，符合条件老年人每月最高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补贴。

0: 啊，800块钱的，其中养老机构长期入住，就是你住养老院的，还有短期入住，还有日托，按照消费金额40%抵扣。住餐住浴这些上门养老服务的，按照消费金额50%抵扣。这个你问问你们社区的同志，大家如果整不明白，尤其一些老年朋友啊，这个照顾老伴儿的或者是子女整不明白，你问问社区，看社区人他懂不懂。他说不懂，你问12345。然后首先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民政通这个平台一定要记住。这个补贴呢 ,2026 年实施周期截至到今年的12月份。啊，目前部分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还没有申领补贴。所以民政部门就提醒这个市民可以转告啊，相互转告身边的亲友啊，邻里啊，你该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你及时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群众如果了解详细的这个政策办理流程，属地民政局，你先别到民政局，有的岁数大可能离民政局还远，你别折腾那儿，先问你社区，社区他整不明白，你问他，比如你消防的，我消防民政局在哪儿，我到底我问到底民政局在哪儿，然后你到那儿，然后你再让他进一步给你那个他指导你。然后首先你这个先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合格，评估合格每个月最高可不算少啊，800块钱抵扣额度啊，对不对？800块钱抵扣额度，你其中你如果你要是日托或者是那个在养老院，你养老的养老院你养老的，咱不知道你一月多钱啊，反正每个月最多是800，但是你这个消费金额，40%可以抵扣，你还问问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家里要是有这样失能老年人，政府有这个补贴政策，而且现在政府很着急，你看不看到，这是政府很着急，然后你这儿还不知道，那你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主流媒体和负责任的媒体平台，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家里有一个失能老年人，这对一家来说负担很重的。所以我都说我家里有这样，我岳母是这样，所以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我爱人也独生子女，所以说照护我卧床老岳母主力是还好，我老岳父身体好一些，然后我们是打支援，都要上班，都要上班，家里还有孩子，所以我们是打支援，然后如果要是关键事儿，那肯定有其他问题，那就我们上呗。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家里有这样，就是这样家庭的这些朋友们，我特别理解。所以现在我说政府急啊，政府急，急什么？你看，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还没申领补贴呢。因为今年咱先说今年的事儿，今年一直到12月份到期了，明年有没有不知道，但今年肯定有，现在政府急啊，对吧？你该符合条件的，你该申请申请啊，这国家财政拿钱给大家这种补贴，减轻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你看政府这么着急，然后你这面失能老人你别不着急啊，对不对？你这本身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对不对？这压力很大，那就赶紧找年轻人，找家里年轻人，然后赶紧到社区问，社区问不明白，社区有的他社区同志工作压力也很大，他不是所有事都能整明白，他有的事他还整不明白，说整不明白你这问他，咱消防民政局哪儿，道里民政局哪儿，道外民政局哪儿，完你直接去到民政部门，他告诉你咋整咋整，然后像你这样的每个月能享受多少多少，记住我刚才说最高是800，不是每个人都想800啊，最高是800，但800不少了，一个月800，咱打10个月8000呢，这不是一笔小钱啊，是不是？所以大家把握住。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
0: 行了，聆听哈尔滨片花不放了，大家也听多少次了。这里面有几个元素，一个是滑冰的元素啊，这个冰刀摩擦冰面的声音；还有一个呢是音乐的元素，还有一个是啤酒的元素。啊，听没听挺热闹的早夜事儿啊？然后有啤酒碰杯的声音，是吧？就体现咱们这个夏季啊。有啤酒节嘛，是吧？然后我们还有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就是很多元素。最后有一句，这个，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这是我找人做的啊。这句话是我安排的。行了，这儿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就这个800块钱，这个最高800块钱的消费抵扣，这个失能老人，符合条件的，抓紧申领啊，抓紧申领，这是个好事儿。我看还有没有啥重要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每到七下八上，这是东北地区就是防汛的重要时间节点。虽然现在已经来到八月中旬了，但是我们随时还要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整体来看，就我们黑龙江有部分点位那个受灾，但是现在无论是从这个中央政府啊，我们地方政府，都在积极的那个安排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你没受灾的地方，不要掉以轻心。虽然中旬，但是你现在有的时候这个台风啊，生成这个台风，你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想象。说这个台风怎么会对于我们这么远的内陆城市会有影响？你看，最开始这一波，最开始那是红霞，然后后来这个白海豚，然后在现在我看又生成一个新的台风。所以这个台风啊，它也会对于像我们这样遥远的内陆城市带来蝴蝶效应一般的影响。这什么原理？问气象部门啊，找科普，这个我不是全知道，但以前你哪能想到？你看，我记得我这个参加工作以来，我记得当年有一次迎战台风叫布拉万，完迎战台风天鹅，然后今年是红霞白海豚，白海豚谁想到这个登陆之后，啪急拐弯，对湖北产生影响，呼一下子北上，对于中原、河南又造成了一轮强降水。所以你看，河南那明显中原大地啊，它也不沿海啊。所以你就看现在啊，这个就是这种极端天气啊，我们预警也很及时，然后你防范也要及时，就是你安全这根弦儿要时刻的要绷住。所以就是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仍然是要提醒相关单位，还要提醒我们的市民百姓，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然后做好相关的工作。比如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二，交管部门应该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三，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第四，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这做的这些提醒，这个大家别忘了。我看还有啥事儿再跟大家叨咕叨咕。这个周末啊，又有东北超。这个东北超呢，这一场啊是哈尔滨队对鸡西队，也就是黑龙江德比，黑龙江德比，我们省内的两个城市。我觉得呢，成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什么？

0: 就是通过东北超啊各地开展的这个足球、篮球这样的比赛，还是带动当地的文旅，还是来展示各地独特的文化啊特色的东西，对不对？另外我看看还有啥事跟大家要叨咕的，我看看大家别着急啊，还有涉及到物业事还可以给我打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这是公安局的一个通告，公安局一个通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中央啊，这个继续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这个既然这个工作已经部署下来了，那你这个各地你就得办，所以贯彻落实，这是我们当地公安机关你毋庸置疑要做的一件事啊。所以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线索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的检举揭发。第一个，十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啊，软暴力催收，为了追索债务，对于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跟踪贴靠，然后辱骂恐吓，或者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布污名等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第二，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要求索赔、要求赔偿。第三，这个叫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扩大涉及到环保、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第四，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的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你这个事儿啊，就这些行为啊，我们公安机关在日常打击当中应该都遇到过，对吧？遇到过。现在呢，你这属于叫新型的黑恶违法犯罪，新型的都已经打入到这里了，这很严重的。碰瓷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蓄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是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第六，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然后旅游、购物等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以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或者服务。第七个，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关系，然后虚构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事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勒索行为。第八，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然后破损这个他人人格、名誉啊，揭露他人隐私，然后相威胁索取财物。第九，网络套路贷，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整这个。第十个， 我简单说啊，

0: 时间有限，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这是十个新型的啊黑恶违法犯罪。你看，还有六霸，六霸啥啥霸，村霸、乡霸，然后沙霸、矿霸，然后破坏经营市场行为，市霸，然后还有一个，我为啥乐了呢？就在城市街道、这个校园周边流动人口这个多的公共场所，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强行拿药、称王称霸、拉拢操作控制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故意伤害、敲诈勒索，这叫啥？街霸。这小时候玩电子游戏就有这个，是吧？比方这六霸啊，有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这你能理解吧？就是矿产啊、砂石、森林这些资源，他控制垄断，然后强迫交易。市霸就是早市、夜市一些市场，然后他就说的算啊，他说的算。然后还有街霸，刚才说到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其他就是什么开赌场的啊、吸毒贩毒的，组织黄赌毒的。然后还有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第三个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涉黑线索，第四个其他的涉黑涉恶，向公安机关你举报啊，向公安机关举报。这里面呢，有的这个大家就你看他是违法犯罪，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洁身自好，你这个就沾不上边儿，你老在那心里自自挠挠的，往往你可能就被沾上。还有就是大家在上商场消费的时候，他尤其有这活动又给你这券那券给你啥，他往往比如说举个例子，买口红，他告诉你这口红400块钱，你看这行啊，他原来标价500，加上现在八折整400，这挺好是吧？但是你他告诉你的400是什么，你得具备所有他提到的优惠条件你都能在你身上实现的基础上才400，往往你很难达到，所以你没准也被有一些商场超市给套路了，所以都注意啊。当然这个是消费行为，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是公安机关发的通告。好嘞，说到这儿本期节目和大家说声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度成为许多人冬季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

0: 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风向是南风。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实时温度是24度，晴天，今天的空气质量也非常不错。稍后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秋冬和在每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那现在呢进入到了夏秋交际时节，孩子的健康问题也值得关注，尤其是鼻炎的这个情况。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别错过收听的机会。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好的，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

0: 知道季节交替就是一些疾病也容易发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老人，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孩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其中一个群体孩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在换季时候出现的疾病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个在这个季节你发现他经常的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揉眼睛，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以为是孩子感冒了，普通的一个感冒来临了，那可能你分不清他是普通感冒还是鼻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孩子这个情况是和鼻炎相关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如何区分，一旦是这种季节交替形成的鼻炎我们又如何操作呢？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中医的角度对于鼻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大家呢对于我们祖国的医学瑰宝中医药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信任，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希望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中药来对它进行一种防病和治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方面我们就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佩涵你好。
0: 于主任您看，我们说到了儿童的鼻炎，我们儿童的划分是年龄段是多少？
1: 年龄段是14周岁以下。
0: 14周岁以下，
1: 0到14周岁。
0: 0到14周岁都叫儿童期呗，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疾病划分也好，或者是疾病预防也好，用药方面也好，都是有专属的儿童指南。
1: 对对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他用药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分0到6岁，6到14岁。
0: 两个阶段一般哈。那么像这种鼻炎，比如说像儿童过敏性鼻炎或者季节交替，这就等于是敏感性，所以可能属于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指的是相对大一点，就您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孩子呗。不可能说生下来就鼻炎，对不对？
1: 这个不一定
0: 啊，不一定。
1: 最近时间看的话呢，有的一个月左右就鼻炎比较严重
0: 啊，是吗？
1: 呼吸比较困难。一般0到6周岁吧，他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
0: 那这块我反而不明白了，孩子刚刚出生他怎么就能够有这种过敏源直接刺激到让他生病了呢？
1: 儿童这个鼻炎嘛，它和过敏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家族史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哮喘啊，这个过敏体质，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家里边吹空调冷热刺激比较多，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不管多大，几天的孩子、几个月、几岁都有可能出现。
0: 您这一说反而提醒了我，可能和我一样有这种应该叫做知识盲区，或者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认为这个疾病是一点点形成，不会刚生下来我没在意没注意孩子就得过敏性鼻炎了。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是需要大家也要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宝宝有可能患鼻炎的也是存在的。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家族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一下也让我反映到有一些孩子鼻炎说，哎，怎么这么小就鼻炎，我就鼻炎，就这就是家族性的。那这个和基因有关系还是说和遗传有关系？
1: 这个和基因没有关系，过敏性鼻炎嘛，这个疾病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遗传的是这个过敏体质。这个体质遗传。这个鼻炎这个病反而是不是遗传的。
0: 明白。
1: 不管多大都有可能出现。
0: 他这过敏体质，也许他这过敏体质到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哪儿过敏，是吧？有可能是鼻炎，那有可能是荨麻疹，是这个概念啊。那现在您看我们在提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因为孩子可能也容易发现感冒的这个情况，但是流鼻涕啊、揉眼睛啊、什么打喷嚏啊，也可能是感冒，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1: 感冒啊，最主要的特点和鼻炎，它俩要是如果区分的话，主要是从时间和症状上。先从时间上来说，感冒，普通感冒一般是5到7天，如果流行感冒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鼻炎呢，一般是和比如说冷热刺激，现在吹空调，有一些湿热或者是饮食刺激、过敏刺激这个之类的，可能1-2天就出现。周期也有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 鼻炎的波动性会更长一些，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但是感冒一般就是5到7天。第二方面呢，
0: 嗯，

0: 从症状开始，感冒呢属于是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一般会有恶寒、发热、头痛、流鼻涕、打喷嚏，还会有肌肉酸痛，还会有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还发烧到38.5度以上，有不思饮食、不爱饮食、周身酸痛、孩子哭闹等症状。但是呢，鼻炎呢一般就是鼻腔附近的症状，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浓鼻涕啊之类的症状，所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1: 您这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啊，一定要从自己刚刚听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大脑里面再记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样呢形成一个更好的记忆，然后到时候好能很好的区分。因为从刚才于主任的一个介绍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区别，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太会区别的。所以这些知识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进行掌握，掌握了之后需要我们来进行记忆。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呢也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儿科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像儿童鼻炎，我们今天正在介绍和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叫腺样体肥大以及抽动症、血警和缺血缺氧性脑病、各种生长发育异常等这些疾病。那也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哈尔滨市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啊，发表着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也有多篇。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鼻炎的这个事儿哈，但是从刚才说到了在疾病治疗当中，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血警，腺样体在哪个位置？
0: 腺样体啊，腺样体它这个学名叫腭扁桃体，人有两个扁桃体，张嘴之后能看见的那个小舌两边的那个叫咽扁桃体。腭扁桃体在上边，也就是腺样体的位置，腺样体人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 X 光了或者是 CT 了，才能侦测到这个部位是否有肥大啊。对，
1: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咽部这个位置是吗？就大概方向。
0: 咽上边。
1: 咽上边，
0: 啊，
1: 小舌的两侧。
0: 对。对，腺样体属于是鼻后孔，鼻子能看见这个鼻孔是鼻子前端，腺样体在鼻子的最后端，这个封堵的这位置叫腺样体，也叫腭扁桃体。
1: 腺样体肥大是说它生下来就肥大，还是它发炎了肥大？
0: 腺样体是人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从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逐渐增大，到8周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高峰就开始萎缩，这是一个像阑尾一样，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个器官，但是也会根据这个时间周期规律，它有一定发展，到周期之后它向下降。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鼻炎，吃的饮食肥甘厚味过重，牛奶喝的过多，导致腺样体肿大，堵到75%、80%以上，会出现腺样体面容啊，会出现头痛啊，有的需要做手术啊。所以说，腺样体和鼻炎，他们两个属于是兄弟之间关系。
1: 有时候
0: 鼻炎在前头，腺样体在后头。
1: 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因为刚才你说它堵。
0: 对。
1: 就所以会有也会有这种鼻腔堵塞的这种症状。
0: 会的。
1: 那这个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它一个混淆就是鼻腔那种堵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呢？
0: 腺样体长期的话，腺样体肥大的话，因为它堵在鼻后孔，主要是第一点会引起呼吸困难，第二点长期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的话，会出现腺样体面容，比如上牙往前向前支，然后嘴唇往前撅，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而且这个面容除了做整形之外它是恢复不了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还会出现孩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低下，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这个腺样体是困扰孩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非常大。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把它直接单拿出来说了这么一小会儿啊，那实际上看来这种疾病问题也需要大家认识和重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在节目当中详细给进行介绍。那血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歪脖是吗？是这个肌肉的问题还是它的颈椎问题？
0: 血警分好几种，一种是肌性血警，就是肌肉前边叫胸锁乳突肌有紧，有的出现一些包块，后边的斜方肌由于胎位不正或者是宫内挤压出现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发育不良、 短、小、弱、

0: 出现颈部歪斜，这是畸形斜颈，还有是骨性斜颈，是脊椎的问题，也有是习惯性斜颈，孩子就是养成了一种歪脖子的习惯。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最不好治疗的是眼性斜颈，因为出生之后他眼睛是歪的，所以说导致脖子也是歪的。因为人体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眼睛歪之后，脖子歪，肩膀歪，髋关节歪，然后足内翻、足外翻，导致一系列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小儿康复科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对吗？
0: 对，
1: 就
0: 是我
1: 是
0: 们
1: 斜
0: 一个
1: 颈，
0: 优势病种，
1: 优势
0: 发
1: 病
0: 病
1: 种。
0: 率很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于晨光，于主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季节交替当中孩子的鼻炎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夏秋交替，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鼻炎的表现或者是症状，而您又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很耽误事儿，甚至很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需要大家详细的进行关注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到了儿童鼻炎的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药，那在中医防治儿童鼻炎方面又会有哪些贡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鼻炎。那现在呢，儿童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是吗，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很多孩子那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季节交替在哪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明显？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吗？
0: 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比较明显。
1: 那您看，就是这种我们说，鼻炎对孩子的影响，那究竟有多大呢？像影响睡眠啦，影响他呼吸啦，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有没有影响他睡眠呢？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呀？
0: 鼻炎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要单纯看一个孩子的一个鼻炎，其实鼻炎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需要考虑的。这个鼻炎不要以为刚开始只是说流鼻涕、打喷嚏，其实它还会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堵塞或者是流鼻涕比较多，那个还有腺样体问题，鼻后孔堵塞导致呼吸不顺畅，会长期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这个氧气量是不够的，所以说孩子睡觉的时候长期处于一个浅度睡眠状态，做梦比较多，来回爬、来回翻滚，就属于是鼻炎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长个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只有夜间分泌生长激素，白天是不分泌的，这个直接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孩子的身高，然后呢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因为长期处于脑缺氧状态，会降低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学习功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1: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您提到的它的氧气量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孩子口呼吸的话，会影响他的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回缩。
0: 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腺样体面容就是这个情况，会出现上牙前撅、嘴唇前撅、下巴回缩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鼻炎也会有这个影响，不一定只是腺样体肥大才有，是吧？
0: 对对。
1: 那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儿童的鼻炎，说到了季节交替，那这种一到季节交替，它就明显变化的，就属于叫过敏性鼻炎吗？对于儿童来讲，鼻炎也分是过敏性的和非过敏性的吗？
0: 鼻炎其实分好多种，现在主要讲的是那个夏秋交替。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对这个鼻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夏季按中医讲特点是多暑多湿，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湿气比较重这个季节。然后呢，秋天呢属于是多凉多燥这两个季节，夏天和秋天交界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鼻炎的。就现在我们医院的儿科、耳鼻喉，还有我们这个小儿康复科。这个每天的鼻炎的患者量大概要在100人以上，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出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夏秋交替，这个季节影响。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比较多，吃冷饮比较多，对肺有影响，对皮肤表面有影响，对这个胃肠道有影响。
1: 嗯、
0: 然后到秋天这个季节呢，现在就属于初秋吧。初秋的时候，现在比较干燥，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啊，干燥性鼻炎。
1: 嗯，
0: 还要跟说一下，就是这个鼻炎吧，其实分好多种，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剩下一些就是比较复杂啊，特别是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有的还有真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是说常见的。
1: 嗯。
0: 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叫鼻球，慢性鼻炎呢中医讲叫鼻滞，然后还有鼻窦炎呢这种中医叫鼻渊，这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夏秋交际最容易出现的是过敏性鼻炎，也就是中医出现的说的这个鼻球。
1: 嗯
0: 啊，因为中医古代几千年以前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研究。
1: 哪个球？
0: 一个鼻子的鼻旁边加一个九，对、
1: 哦，
0: 鼻子加个九就叫鼻球。
1: 鼻球。
0: 对对，
1: 嗯，
0: 中医的词汇。
1: 中医词汇。那你看这几种病，这几种类型。可能得是在检查的时候医生去进行划分。那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什么特点呢？或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能确认它是一个过敏性来的？
0: 这几种鼻炎是属于一种渐进关系，过敏性鼻炎一般是属于初期阶段，一般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在夏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夏秋交际呢会出现他就不怎么流鼻涕了，会一般会流浓鼻涕或者是黄鼻涕，鼻涕比较粘稠，因为夏天属于秋天属于是多燥多凉、
1: 嗯、
0: 这个季节不会有太多的鼻涕，但是会导致鼻塞啊之类的症状。这个夏天的这个鼻炎一般是慢性鼻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叫鼻滞，滞就是窒息的滞。
1: 嗯、
0: 对，中医古代对这个影响其实非常透彻的。 对。
1: 嗯，那您看我们刚才在分析了这些之外啊，过敏性的鼻炎您也说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哪些相关，但是您看我们一般的都叫中西医啊，以前呢好像中医和西医很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后来会发现逐渐中西医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而有的时候把它们融合反而是一种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在讲病因的这块，比如说西医说鼻炎说过敏一般好像都和免疫力有关，但以前呢好像大家认为你鼻炎也好啊，你是荨麻疹也好，你是免疫力低，后来我们真正的通过了科普啊，医生来科普发现实际上呢叫做你的免疫力也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不是低才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西医讲的和免疫力相关，那中医它一般讲和什么相关呢？
0: 中医讲一般和肺脾肾相关，但是中医这个肺脾肾啊，跟西医传统解剖学当中的肺脾肾不是一个观念。
1: 嗯，
0: 中医的这个肺脾肾只是人体的一个功能，肺就相当于呼吸系统啊、
1: 哦、
0: 肺讲肺胃，
1: 嗯，
0: 对，肺胃就是皮肤肌表的免疫力，就是按西医来说这个免疫力是归肺胃来管的，然后脾是后天之本、
1: 嗯、
0: 然后还有肾，肾属于是先天之本，
1: 嗯，
0: 就这几个，
1: 嗯，
0: 这几个系统。
1: 那就等于这几个系统弱吗？
0: 不是，不是弱，还是紊乱
1: 啊，还是紊乱。
0: 对，这个跟西医的是契合的、
1: 啊、嗯，
0: 现在西医有研究孩子过敏性鼻炎不一定完全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1: 嗯，
0: 有的是孩子营养过剩免疫力过强、
1: 啊、
0: 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导致的这个不应该产生反应的情况，人体的免疫力过强，
1: 对，亢奋
0: 过于强大的表现出这个炎症刺激，产生这个卡他反应，会导致大量的流鼻涕产生的炎症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并不都是免疫力低下，有的家长给孩子用很多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和比如说用一些皮炎泰啊冻干粉啊，或者点一些免疫力的针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区别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对，如果本身就是他过高了，他都太亢奋了太强盛了，你还给他再补，那不等于是越补越厉害吗？
0: 对，
1: 是吧，
0: 越补越严重，
1: 嗯，越补越严重。而且刚才听到您看我们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中医药 其实一直都是很感兴趣，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你年龄越大，对中医药可能认识的越多，你越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

0: 也是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发现一讲到中医药的时候，这里面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深层次的这种东西，是让我们觉着哇很震撼，甚至是觉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肺脾，我们说肺就是脏器，但您刚才说的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肺气，指的是这一部分，是吧？还包括了皮肤等等。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里面是需要太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和掌握的我们中医药的文化，我们的祖国的医学瑰宝。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对中医药的这种知识做以学习，储备自己的这个中医药的知识，我们也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更多的这种了解。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也是一种紊乱，它不是这几个部分的弱，是紊乱了。那一紊乱了之后我们需要调平衡呗，是吗？
1: 对，
0: 嗯，
1: 需要调理。
0: 嗯，那这种平衡在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啊，还是要和大家再说一些我们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会很疑惑，你看同样的环境都在一个班级上课，甚至都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大家一起玩，那有的孩子就没啥事儿，那我的孩子为什么就鼻炎了呢？这种是有体质关系也有后天生活的方式不同的差别吗？
1: 啊，都有关系。
0: 嗯，都啥关系呢？
1: 跟体质关系是有一定方面的，主要是他是过敏体质啊，这个孩子先天就是寒性体质啊，如果过敏体质的话，冷热空气刺激到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刺激到你家的孩子就中了这个痛点，所以说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0: 嗯，
1: 这是体质方面问题。
0: 嗯，
1: 还有一方面问题啊，就是生活起居。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他渴了，他会喝凉白开，喝温水，但是你家的孩子呢可能是他喝冷饮吃冰棍，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是不同。还有他家的孩子为什么比较健康呢？人家孩子荤素搭配，吃肉也吃，但是吃素也吃，搭配的比较好，三餐比较有长，早午晚按照时间去吃，也不吃夜宵，调理比较好。但是你家有病的孩子呢，可能是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吃了很多的肉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哎，晚上吃点烧烤吧，吃了再吃个火锅吧，再整点小零食吧，吃点夜宵吧，对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有影响的。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鼻炎影响主要这个几个器官，就是肺、脾和肾。肺呢受外界冷热空气刺激，比如说吹空调啊，吹风扇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脾呢是后天的这种饮食，脾胃这吃的一些肉类啊，油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冷饮啊，都是伤到脾胃的。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些影响到你这个孩子是生病还是不生病。
0: 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和生活习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敏体质，有的可能就是有长辈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么孩子可能就接受了这些不好的这种体质的表现。那也有那种孩子其实和家长本身没有关系，但他生下来体质就是过敏体质吗？有这种吗？
1: 有，
0: 也有哈，
1: 也有。
0: 嗯，那怎么能看他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1: 过敏体质啊，西医来说就是检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然后还根据一些临床症状。
0: 嗯，那这个如果是在中医医院也是要通过西医的这手法来测是吗？
1: 中医一般是对症啊，对症辨症。
0: 嗯，
1: 很少采用这种食品不耐受
0: 啊。
1: 孩子如果说过敏不过敏的话，一般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啊。你们就是手一上。
1: 对对 对, 对，孩子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首先看他这个皮肤，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皮肤上呢经常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疹啊，或者是出现风团这种荨麻疹，那他就是过敏体质啊。
0: 嗯，
1: 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在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候出现那些乳糖不耐受，营养不良，吃了母乳或者吃了一些常规的奶粉就拉肚瘦，这种孩子也是属于过敏体质。过敏不止出现在皮肤上，也会出现在消化道。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吸收不了，这个鸡蛋吸收不了，这个大虾吸收不了，会出现拉肚子。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出现在呼吸道，会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水肿，会引起孩子的窒息。所以说过敏会出现多方面的表现，从过敏源检查只是说 一个方面、
0: 嗯、
1: 还要结合临床症状，像我们中医结合、
0: 嗯。

0: 临床症状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如果
1: 嗯。
0: 这个孩子确实是非常严重，需要严格忌口，那就需要去检查一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上幼儿园了、去学校了，要严格避免这些饮食的。
1: 嗯，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孩子体质方面和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如何去关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那您刚才在讲到的，我们从中医的这个领域来看，鼻炎肯定不只是鼻子局部的问题了。有一句叫"肺开窍于鼻"，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
1: 理
0: 对，
1: 论，嗯，那就等于鼻子和五脏都是有关联的呗。刚
0: 对，
1: 才您
0: 都
1: 介
0: 是
1: 绍
0: 相
1: 那
0: 关
1: 些
0: 的。
1: 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再能您看，我们说一个门户，好像鼻子一直被称为叫和外界连接的一个门户，那这个门户就是一个窗口。我们说这个窗口和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五脏功能越好，你的这个门户把关会越强吗？
0: 啊，会的。
1: 嗯。那所以，这个鼻腔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是先由谁来决定？比如说，你的呼吸就是等于你这个门户把持得更好，你的五脏才会更好，还是说你的五脏功能更好，你的门户才会更加的这个坚强？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为鼻子吧，鼻子为肺之窍。是鼻子的，是肺的孔窍，因为鼻子和肺是相通的。按西医讲，按解剖来讲，都属于是寒了或者肺气虚了，也会反射性的影响到鼻子。所以说，它俩不存在谁主谁次，都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
1: 那您看啊，我们在谈到疾病问题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季节问题，夏季和秋季，这个鼻炎的表现，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夏天又湿又热，然后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又干，那这里面呢，它是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特点怎么去应对呢？
0: 这个夏秋季节啊，首先要区分一下，夏天的鼻炎一般是多暑多湿，因为天气比较热，孩子可能是吹风啊、吹空调啊、着凉啊，直接影响到鼻子。然后还有多湿，脾胃属于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是管人体的气血的，气血低下之后，严重会影响到孩子的免疫功能。后天呢，脾胃呢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饮食的影响，比如吃一些冷饮啊，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它绝对是很舒服，但是舒服了之后会对这个脾啊，对这个肺啊，影响还是
1: 比
0: 比
1: 较
0: 较
1: 大
0: 大的。
1: 哈，
0: 对，
1: 那这种夏天和秋天，它的症状表现是有不同吗？
0: 很大不同啊。
1: 嗯。
0: 夏天的鼻炎多是属于夏日性鼻炎，一般会流鼻涕啊，流清鼻涕，打喷嚏。这种症状，秋
1: 嗯。
0: 天呢？秋天属于是多寒，多燥，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啊，会出现一些干燥性鼻炎，就没有那么多鼻涕了，会
1: 嗯。嗯。
0: 出现鼻腔干、鼻痒、眼睛痒，然后容易流鼻血这些症状，是比较好区分的。
1: 那您看，刚才说了夏天的，说到了秋天的，他们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表现特点。但是呢，它一旦到了这种，就是季节交换或者叫交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好像是也交融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鼻炎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既有像夏天又有秋天的这种表现交替进行呢？
0: 会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种表现吧，就是比较复杂了。有
1: 嗯，
0: 的孩子会出现表寒，就是鼻腔附近是受到寒凉的影响，然后呢，3天几天没有恢复的，就寒变热，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会出现一些湿热的症状。夏日鼻炎和秋季鼻炎在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寒热转变，所以
1: 嗯。
0: 说这个季节的鼻炎。这个家长一定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不要看孩子，流鼻涕啊，就给孩子吃安酚黄大米止鼻涕啊；不要看孩子流黄鼻涕啊，就给孩子吃一些清热的药。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医生，对，看一下，不要盲目的用药。这个季节夏秋交际确实比较复杂，他有的出现寒的症状，有的出现热的症状，但是呢，你看他。 是其实是在流鼻涕，其实它可能是热的症状，
1: 嗯，
0: 有可能是汗毛热，中医。

0: 一有叫寒包火，外寒内热，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会来回翻转。
1: 嗯，还有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理解，您说他的鼻腔的这个周围是寒的，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有寒又有热。那如果你只用了这其中的一种，那你只针对了寒，可是你的里面的热会更热。
0: 对，
1: 那你要是只针对了热，那你寒的内分可能会更寒。那说了，那我又寒又热，我一起用呗？那可能你这个药物的相互的作用又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用药。那这里面它到底是种怎样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到医生那儿，有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一种分析和解构，然后才能够给到大家医嘱用药，这才是最准确的。尤其在孩童这块，我们更不能去轻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孩子的过敏性鼻炎问题。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孩子总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揉眼睛、揉鼻子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着是感冒了吗？还是孩子有鼻炎了呢？亦或是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是知道孩子有鼻炎的，那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防范？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那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问题方面，你应该留意孩子的这些变化，不能单纯的只按照感冒去给他看这个病症表现。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的专业科普，您才能掌握准确的这种疾病的信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确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中医，自然要涉及到了中医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对于像小儿这种鼻炎的问题，不管是过敏性的也好，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其他这几种也好，中医都有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手段吗？
0: 都有。
1: 嗯，
0: 治疗手段而且比较多，比较丰富。
1: 嗯，
0: 中医治疗鼻炎啊，主要是推拿、针灸、中药、艾灸、刮痧，还有穴位贴敷，还有中药塔字，这些都可以的，还有浸针，
1: 后两个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前节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或者了解皮毛。您刚才说了一个没太听明白的词儿，
0: 中药塔字，
1: 塔字，
0: 对，中药塔字是儿科的外治法，因为儿童的皮肤皮表面积占人体的比例比较大，而且皮肤比较娇嫩，从皮肤就可以吸收这个药，有一些相关的配方制作好之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稍稍加热到40度左右，给孩子敷肺部，因为孩子的鼻炎有的情况是肺寒导致的，治疗这种肺寒型的鼻炎就可以做中药塔字疗法，然后敷了之后再用红外线灯照射，加热，促进它渗透，会效果更好一些，像我后边说那个浸针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浸针就是皮肤针。上面有一个小圆帽，下边一个小针，皮肤大概是2毫米左右，扎到皮肤上，2天左右之后把它拔掉，这个可以起到长期刺激的作用，可以刺激的人体小孩的迎香穴啊，那个鼻通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治疗鼻炎的穴位，时间比较长，治疗周期比较长，适合那种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孩子。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埋针。您说要2天才拔出来，是类似于像埋针一样吗？
0: 埋针那种是吸点滴的那种，这种跟埋针其实差不多。这种针是停留在皮肤表面48小时，扎完浸针之后，上面用防过敏胶布粘一下，然后2天之后把它拿掉，起到一个持续刺激的作用。
1: 那这个过程它活动啊干嘛的都不受限制吗？
0: 不影响。
1: 您刚才说了2毫米， 是
0: 那个针尖儿，针的
1: 针
0: 尖两毫米，刺入到皮肤、
1: 嗯，
0: 扎到皮肤里边之后，外边用一个医用胶布给它粘一下。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运动，因为面部除了下颌之外，没。

0: 有什么关节，所以说不会影响到，除非孩子抓碰啊，这种会碰到，看着点，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在面部啊？
0: 面部，
1: 哦，它就直接都是，就是这种浸针都是在面部。
0: 浸针大部分都用在面部。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喝中药，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适应度问题、配不配合的问题。喝中药，有一些家长觉着孩子喝中药太痛苦了，可能你喂他喝中药或者你劝他喝中药，这个过程也很艰难。这种就是现在治鼻炎，你们用的这种内服的时候多吗？
0: 内服比较多呀，像现在要如果说孩子吃中药比较痛苦的话，可以加点甜味剂。对，喝起来甜甜的。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0: 啊，没什么影响，
1: 啊
0: 不影响，就
1: 啊，
0: 是，
1: 其实针对孩子有针对孩子的办法，
0: 对，
1: 同样还是喝中药，可以
0: 甜
1: 放一点
0: 味剂，
1: 甜味
0: 对对
1: 剂，
0: 对。
1: 啊，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是能让孩子更好的去配合。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像是内服的中药啊，什么小儿推拿呀，还有您刚才说穴位贴敷啊，还有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这一般是同步进行，叫做什么打个组合拳吗？还是有的其实就选一种？
0: 大部分来说，最好还是同步进行，
1: 同
0: 效
1: 步，
0: 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也要看孩子的病情的急和慢，有的一些急性鼻炎，比如说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呀，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了，那就多用几种方法，用一些小儿推拿、针灸啊、刮痧呀，喝点汤药啊，打一套组合拳，好的会更快一些，让孩子短期内把这个急性症状控制下来，避免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这些要如果说是那种慢性鼻炎啊，那就不适合用太多。用太多之后，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中药吃多之后对脾胃也是有影响的。本来就是肺、脾、肾这个三个系统对鼻炎有影响，你脾吃坏了，胃吃坏了，对这个病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说，长期治疗啊，还是采取一些什么小儿推拿啦、穴位贴敷啦，这种会作用更持久，然后对人体、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力会更低一些。
1: 我
0: 分
1: 刚
0: 长短，
1: 我刚才听那个叫塔什么来着？
0: 塔字，
1: 塔
0: 中药
1: 字，
0: 塔字。
1: 哎，中药塔字，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孩子就敷到那儿，你让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恐惧。你像比如说艾灸，艾灸其实也没啥恐惧的。
0: 对。
1: 但是你像说那个埋，不是埋
0: 浸
1: 针，
0: 浸针，
1: 浸针，
0: 浸针，
1: 总会给一种什么紧张的这个心理，可能孩子是不是有的也会排斥？
0: 浸针一般用在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大的孩子，对，七八岁的孩子，上学之后的孩子更接受一些。小孩不建议使用。
1: 是吧？那种塔字是大家接受起来更快，或者更愿意接受吗？
0: 塔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1: 对
0: 只是
1: 呀。
0: 把中药熬好的中药汤剂倒在纱布上，然后把纱布敷在肺的区域、肺的后背、肺区两侧，用塑料薄膜稍微固定一下，外边用红外线灯照射，维持在38度、40度左右，通过孩子的皮肤。这个中药塔字呢，基本上只对孩子管用，只有孩子的皮肤比较嫩，孩子的皮肤体表面积比较大，才容易吸收。像成年人二三十岁啊，这皮肤又糙又厚的那种是不好使的啊，儿童专用。
1: 塔字是儿童专
0: 对
1: 用，
0: 对对对，
1: 中药塔字
0: 对
1: 儿童
0: 中药
1: 专
0: 塔
1: 用。
0: 字非常好使。
1: 而且好像您刚才说了，它分哪种类型？比如说是肺部是怎么，就是根源在肺部才用这个最好用，是吗？
0: 对，因为它敷肺啊，它如果说是脾胃的话，它可能是敷肚子，敷的部位不同。
1: 也同样可以
0: 对，
1: 用它。
0: 配方也不同。这个肺也分寒热的，有一些是肺热流黄鼻涕，还有一些的是肺寒流清鼻涕，它用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中药有这样，就有这样的好处，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成药。
0: 成药是固定的，不管什么都是用这种，这个不符合中医的理念。中医的理念讲究辨证论治。
1: 四诊定制。
0: 对，四诊定制。
1: 那你看这孩子是肺热的，还是肺寒的，还是脾胃的？
0: 对，
1: 我们里面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
1: 同。
0: 同
1: 样可能
0: 完全不同。
1: 你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就以医院为例，两个孩子都在这一个医院，然后都在一个病房里面。假如说哈，他都在这儿做这种塔字呢，那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可能他用的都是一个方式，但是方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中药内服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区别，是吧？
0: 对。
1: 也都是望闻问切之后，你的药和他的药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小儿推拿，这个推拿是推拿鼻腔部位，还是说全身的什么部位推拿呢？
0: 小儿推拿一般是急得治其标，先推拿鼻腔附近的位置，有一些， 穴位啊，像这个中医传统的比较好用的穴位，比如迎香穴啊，在

0: 鼻翼两侧，还有鼻通穴在鼻梁两侧，还
1: 嗯。
0: 有印堂穴在两个眼眉中间，还有推坎宫、开天门，这都是中医对这个儿童鼻炎研究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穴位。这个是急得治其必要，而且呢，后期还配合一些治本，因为鼻炎分症状和本源。症状呢就在鼻子附近，按摩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它本源呢，其实它和肺、脾、肾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小儿推拿其实和中药是一样的。小儿推拿也是有不同穴位，每一个穴位都代表大概相应的一种或者是一类的中药，也可以起到中药的作用。所以说，小儿推拿并不只是说你看着是推拿，其实它和中药的机理是相通的。
1: 那这么理解下来，推拿也是因孩子个体而异呗，不是所有人推拿都一个部一套部位呗。
0: 对，推拿也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孩子，好比说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胃热，有的是肺寒，有的是肾虚，有的肾阴虚，有肾阳虚，还有肾阴虚，每种不同，按摩的地方，强度、力度，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看病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1: 那您看，刚才咱再说到了穴位的贴敷，因为刚才说按摩、推拿，但它之外还有一个叫穴位贴敷，这个穴位是真的是专属于中国的哈。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呢，您看穴位贴敷，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到的叫三伏贴。好
0: 是
1: 像
0: 的，
1: 就是在三伏来的时候赶快贴，这些也是同样适用孩子嘛，叫三伏贴这种，
0: 三伏贴适用成年人，也适用孩
1: 也
0: 子
1: 适用孩
0: 啊，
1: 子。
0: 都可以用。三伏贴啊，是这个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就是冬天，假如说
1: 冬
0: 会
1: 病
0: 生的
1: 夏
0: 病，
1: 治。
0: 对，夏天先给他预防性的调理啊，冬天就不生这病了。
1: 那您看这个穴位贴敷和三伏贴，他们三伏贴是也是贴在穴位上吗？
0: 对，三伏贴也是贴在穴位
1: 那
0: 上，
1: 穴位贴敷，它俩是一个概念吗？
0: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配方是不一样的。三伏贴只在这几个伏天是有时间范围的。是一伏、二伏，就头伏、二伏、三伏分这几个时间，然后每个时间大概能贴几天，是有这个规定的。然后那个穴位贴敷呢，是任何一个时
1: 时
0: 间
1: 间，
0: 段，对，任何时间长短，任何疾病都有相应的配方。三伏贴一般是起到解表、宣肺的作用，所以说三伏贴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是肺寒，冬天的病，一般肺寒的情况下才能在夏天用这个三伏贴。三伏贴属于是温肺的，属于温肺散寒的。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那种风热体质呢，皮肤假如说比较红，孩子流黄鼻涕，吐黄痰，比较热，口气比较重。胃肠道湿热比较重，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用了。一般用寒性体质的话，用的会多一点。如果本身就是热性体质，加皮肤容易出现溃疡啊，出现破损啊，就不适合用这个三伏
1: 三
0: 贴
1: 伏
0: 了。
1: 贴的，
0: 对，
1: 因为
0: 限制
1: 毕
0: 比
1: 竟
0: 较多。
1: 它叫冬病夏治，得
0: 对
1: 是
0: 对，
1: 寒的。我们说冬病是啥叫冬病？寒的呗，是吧？
0: 对
1: 所
0: 对，
1: 以这也是只有寒的才适合。
0: 是
1: 那
0: 的。
1: 个穴位贴敷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0: 对，穴位贴敷其实它也分很多种类型，有分寒热，分各个脏器、各个系统，但是它应用的会更灵活一些。
1: 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就是鼻部推拿的时候有很多位置，您刚才说到，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能不能给孩子也做一些这种类似于按摩呀、推拿呀，给他缓解一下症状，帮助一下孩子呢？有这种适用于家庭当中家长操作的吗？
0: 也有很多，但是家长吧，最好是先学一下，
1: 先
0: 上
1: 从简
0: 网
1: 单的做。
0: 看看视频啊，用一些对孩子影响不大。首先你得评估一下孩子的皮肤有没有就说湿疹了、破溃啊，那种溃疡啊，皮肤比较娇嫩呢，那这种就不要家长给按了，先评估皮肤，皮肤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然后如果说你能确定，或者是经过咨询医生，你确定孩子是这个症型，是这个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你用这几个穴位，回家做一下可以，否则容易损伤到孩子。孩子如果说皮肤本来就受损了，有一些什么湿疹啦、荨麻疹呐，它总搔抓、瘙痒，然后皮肤挠破了，你还去按，容易出现感染。 所以说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在自己学习了之后，而且呢你做小儿推拿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准备，指甲啊一定要磨平啊，不要有一些毛刺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有一些那个做美甲手指甲比较长啊，那种就不适合了。
1: 嗯，手要洗干净等等。
0: 对
1: 啊。嗯，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这个查的时候路径也非常重要，一定得是那种专业的医生科普才可以，是吧？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秋冬这个时候，能不能给点孩子和家长的一些建议，护理的建议？
0: 护理的建议啊，其实比较多，但是、从这个。顺应自然规律上其实也说的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顺应自然规律。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定要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给孩子穿的太多，要顺应着规律，不要以为这个家长哎他冷孩子一定要冷就给他穿很多衣服。就是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儿童吃的过饱之后，为什么古代的孩子鼻炎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养过剩，喝了过多的牛奶，像50年前、100年前，有几个人他能喝过牛奶？有几个人能天天吃肉？没有。所以说，鼻炎发病率比现在低很多很多。
1: 哦、
0: 现在的孩子都是养过剩，都是小胖墩儿。
1: 所以营养不能过剩。
0: 对，营养过剩导致的，而且现在牛奶喝多了，牛奶毕竟它是遗体蛋白啊。它牛为了让它常年产奶，所以说它会打一些催乳素、泌乳素啊，这种都是激素。对孩子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的，不要盲目的去说啊，喝牛奶长个，你也要看孩子的体质。如果孩子消化不良，容易上火，嘴巴有臭味，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劲，就不太适合喝牛奶了，因为牛奶它不容易消化，里边含钙含镁比较多，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常。夏秋季节啊，要注意好温度，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不要在孩子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热汗当风，这种是最容易生病的。然后秋天呢比较冷，适当的给孩子添加一点衣物，但是也不要添加太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不要摸孩子的四肢、孩子的四肢是不准的，有的孩子他手脚比较凉，但是前胸后背比较热，就说明孩子不冷，就不要穿太多衣服。如果摸前胸后背哎都有点凉了，就说明孩子是真
1: 冷
0: 了。不要用大人的这个体表的感受去给孩子穿衣，一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因为孩子的体温比大人高 0.5 度，孩子的心率大概4岁以下孩子心率都在120到134，成年人刚74，他的发动机转的比你转的很快很多，他产热也比你多，然后你再跟他穿一样的衣服，你让他穿更多衣服，他会容易上火，上火发热之后就会加重这个鼻炎，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日鼻炎啊，或者是湿热性鼻炎啊，硫磺鼻涕啊，有很多都是上火导致的。
1: 就给他捂出肺热了，所谓。
0: 对啊，就我前几天那个一个月左右的孩子来那个医院就诊，就是因为家里边爷爷奶奶怕孩子冷，因为刚出生一个月嘛，家里边空调始终打在28度，也不敢低，然后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怕风，因为以前咱们有一个坐月子这个习惯嘛，要避风，但是以前那个天气吧它是比较冷，因为房倒屋塌的，它窗户它也没有玻璃啊，它风比较大，现在这个密封这么好，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1: 所以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我们就是一些叫做经验方面，对吧？
0: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一个小窍门，你怎么看孩子冷不冷，不是看四肢，摸前胸后背探一探才知道。那再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夏秋防治鼻炎，您觉得最关键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呗。
0: 最关键的就是起居有常。
1: 什么时候应该及
0: 时
1: 就医，什么时候不要在家硬扛。
0: 如果说孩子出现全身症状，那个流鼻涕时间比较长，已经出现头痛、睡觉不安稳、 这些症状出现的一些就是很多不舒服的症状，
1: 嗯，
0: 两三天之内没有缓解，那就急需去医院看一下。 不管是中医西医都需要去医院专业诊断一下。
1: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给大家提示，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叫慢性鼻炎，慢性鼻炎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麻痹，就是时间久了嘛也就麻木了啊，到时候犯了用用药之类的，是吧？那这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慢性的鼻炎更应该长效管理，对吧？
0: 是的，
1: 不然引起的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睡眠呢、学习呀、生长发育呀、还有和面部的这种变化呀，都是有可能影响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和形象问题的，所以这些也需要大家能坚持把它长效进行管理，就尽量不要让它鼻炎发作，不要让它出现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儿童的鼻炎就和大家了解这么多，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防范如何管理也和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说声再见，于主任再会。
0: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况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11点钟呢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我们在中午的11点啊带领大家首先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为多云，市区呢有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9摄氏度。可以说昨天呢我们就感觉到体感挺凉的哈，那今天呢是温度在稳步的回升，那今天呢是25度，明天呢最高气温，现在天气预报上来看，明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7度，后天呢是星期五啊，星期天啊，那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8度。也就是说呢，明天和后天我们将会迎来周末，周末这两天呢还是比较适合啊，我们去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美妙的假期的。那明天是周六啊，我视为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后天呢是周天，我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所以说不妨呢，我们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啊，可以好好的来计划一下，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或者是陪着家人啊，和朋友一起到户外啊，享受一下美好的夏季的时光。

0: 当然呢，那么在下周开始呢，我市将会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影响。那届时呢，天气变化呢也会出现波动啊。那目前来看呢，下周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会上下波动。目前来看呢，下周多日啊都会出现小雨或者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天气预报呢会有这个临近的一些变化，我们要以实时的啊临近天气预报为准。目前来看呢，本周末还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好时光。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今天的法律专家和大家呢来共同畅聊今天的法治话题。
1: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2: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3: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2: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呢，做客到直播间。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互动啊，来和律师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重点来交流的话题呢，就是在恋爱期间啊，涉及到了一些财务的往来。那么恋爱的过程中呢，肯定是甜蜜的啊，怎么都好说。但是分手了之后，那么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转账啊、财产的问题呢，可能就要被摆上台面来处理和解决了。这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来从法律的角度来做好一个平衡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请马晶律师呢和大家来共同啊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0: 嗯，欢迎马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在恋爱当中呢，我们会听过一句话啊，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整个人都是你的，那所有都是你的。可一旦分手的时候呢，曾经的这个红包啊、转账啊、礼物啊，甚至是大额的房产或者是车辆啊，那还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既扎心啊，但是又现实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案例的情况呢，请马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6: 我现在要说这个案例呢，是我最近办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最近呢，集中办理了这么几起啊，恋爱当中啊产生这个经济纠纷。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就是这个李某啊和杜某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确立了恋爱关系啊。这个李某呢是个男士啊，年龄比较大啊，70后，然后呢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生意啊，比较资金实力雄厚。然后这个杜某呢年纪轻轻啊，95后。然后呢杜某呢是在这个 KTV 工作的，这个两个人呢因为这个娱乐活动呢，他们俩就认识了，并且呢确立了恋爱关系。在这个长达5年的这个恋爱这个期间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分手。在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通过

0: 银行转账啊、微信转账啊等方式，累计呢给这个女孩啊，这个杜某多笔资金，累计达到了90余万元啊。这其中啊，有这个男方啊给女方办事儿啊，比如说老家要盖房子，比如说父母生病啊，比如说这个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呢还主动向这个男方啊要钱，啊，达到了90余万元。在分手之后呢，这个男方呢觉得可能不太是滋味啊，就觉得亏了赔了，然后呢就以理由啊说呢，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这个处对象啊，主要是想为了跟你结婚，那你看你这又不跟我结了，而且提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啊，我没法咱们继续相处下去了，那你的钱得还给我。但是呢，双方据此了产生了争议啊，女方就认为，那看你我是一个小女孩，跟你这个男同志啊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那我们这钱那肯定都花了，而且也是你愿意给付的，这个钱我不能偿还，啊，双方呢据此产生了很多争议，累计呢他俩在刑事纠纷领域和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都产生过这个争执，啊，最后呢这个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一锤定音，人民法院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这个请求啊，这个男方呢可能确实是呈现了一种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人财两空的一个境地啊，案情呢基本如此。
1: 那听完了这个案例呢，大家对于这个事件啊，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了。但是其中呢，还涉及到了很多的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为什么会最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我们和马金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这个关系啊。那首先呢，他们俩之间是没有结婚啊，是属于一种恋爱关系。那么这种恋爱关系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来定性他们之间的这个之间的权益或者是关系呢？
0: 这个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啊，那么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法律上递进的一个关系，初期肯定是恋爱关系，然后呢，有些人发展成为同居关系啊，进而呢，还有些领取了结婚证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在这三种关系当中啊，肯定啊，从弱到强形成了一种法律保护的强度，啊，人民法院对婚姻的保护呢，肯定是最好的啊。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就是结婚登记之后呢，那么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啊，包括你的忠诚度啊，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还包括钱财啊，那么推定为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共同的收入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如果说按照婚姻关系保护的最强度来说呢，那么相比而较而言呢，可能这个同居关系就退而求其次了。前些年呢，我们国家呢对于同居关系可能还是属于一种非法的，但现在呢也属于一种保护的状态。但是它的保护的强度呢，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强度大。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婚姻关系啊，那么如果存续，可以推定为你们夫妻双方之间的这个财产关系就是共同财产，但同居期间啊是反着来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产生争执之后呢，你主张夫妻关那个两个人同居期间的财产需要分割的话，首先，那么主张同居关系存在的人呢，对同居关系的存在啊，包括时间的起止和共同财产的存在都需要承担很大的举证义务，啊，它跟这个结婚呢是正好反着来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这看出了，那同居啊关系的保护呢，这个是跟婚姻关系相比是退而求其次的，咱们呢需要承担更大的这个举证义务，最次呢是恋爱关系啊，恋爱关系呢属于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法律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是不保护的啊。但是呢，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呢产生了很多这个经济纠纷，那可能法律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呢，它的保护的强度呢，跟我们刚才说这些同居和婚姻关系啊，它肯定是差得很远。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要嘱咐大家，如果说两个人情投意合，尽快还是要 把这个关系啊要确定啊，要登记啊，这样事儿在你的人身关系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这个关于孩子的抚养关系和这个财产关系啊，都尽快会处于一种确定状态，不要让它模糊啊，否则的话产

0: 生纠纷之后呢，是很难这个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你的举证义务会非常高。
1: 那马军律师，您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呢，可能会区分出，比如说恋爱关系、同居关系，或者是婚姻的状态哈，这不同的关系。那么其中呢，就涉及到了这个同居，我们经常呢在一些这个说法当中提到，就是同居关系和非法同居。那我们怎么来区别，就什么样的是算同居关系，什么样的关系算作是非法同居呢？
0: 这个非法同居关系啊，在原来呢，那么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法律状态啊，同居它就是非法的啊。再往前
1: 就是你
0: 推，
1: 没领证一起过日子，就是处于非法同居状态，是吧？
0: 对，在这个很久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国家呢，就关于你这个谈恋爱啊，可能有过分的举动，都可能有流氓罪啊，进行处理。所以说呢，那么这是有一个时间脉络的发展。现在当前呢，对于一般的这个正常的同居关系呢，不会给予冠以这个非法同居，啊，但是如果延展开来呢，那有些同居还依然是非法的，比如说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啊，那么别人已经有家庭，然后你呢又以夫妻名义啊，跟这个夫妻关系中的一人呢，处于一种同居关系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非法的，甚至呢你有可能会涉嫌重婚罪。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在正常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那么不存在这个所谓非法同居关系。如果你没有领证啊，两个人只是情投意合在一起同居，那么他依然是同居关系啊，并不是非法同居关系。
1: 好，那马律师啊，回到这个本案当中啊，这李某和杜某之间的关系，在法院诉讼阶段，那法院是怎么给他们来定性的？是算恋爱关系了，还是算同居关系了？
0: 这个在本案当中啊，因为他们俩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是正常恋爱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法院呢，对于他们这个关系的处理呢，就是在恋爱的框架下。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恋爱并不是法律上的名词，也不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啊，对双方这之间的这个定性，当然是恋爱关系，但是呢，处理他俩的纠纷要以具体的经济这个往来啊，按照具体的交易来定性，来进行处理。
1: 那说到这个经济纠纷啊，这个经济往来，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容易产生哪些经济方面的纠纷呢？马律师？
0: 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这个丰富了。那么两个人处于一种亲密关系啊，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像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分不清彼此啊，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分个你我啊，有的时候你的就是你的，你的啊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啊。那么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产生很多这个经济往来啊。但实际上呢，当事人很难有的时候去想定个性啊。比如说，在日常往来中，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女生啊，那么在与这个男方恋爱当中呢，可能比如说家里要用钱啊，要向男方要啊，这男方是赠与呀，还是借贷呀？啊，还有的案件当中呢，可能两个人一块儿说我们干点啥吧，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做个买卖，一块儿投资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合伙啊纠纷。所以说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因为双方有这个信任基础，那么他俩经济的往来可能会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具体包括很多啊，像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借贷、赠与啊、合伙啊有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产生纠纷之后啊，可能这个具体的定性啊，在经济发生的当时，双方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性。但是产生纠纷之后，就要赖以这个，因为毕竟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么需要人民法院去定性的时候呢，可能要依赖于当时我们留下的一些证据和线索啊，来反向推导一下当时你俩这个钱款啊具体是啥性质。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其实这个钱款很多啊，包
1: 对，
0: 括
1: 90多万呢。
0: 90多万，有买房子的啊，有这个给老人看病的，甚至有还债务的啊，当然有很多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当时两个人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可能这个有这个钱款啊，那就发生了这笔，但实际上产生纠纷之后的定性啊，可能得需要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的举证 来进行反向的进行去推导。
1: 嗯，而且马律师啊，你说在本案当中涉及到了9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哈，
0: 嗯、
1: 如果说。

0: 没有借条呢，法院会依据什么样去做这个钱款性质的认定呢？去认定它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啊？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话头啊，因为毕竟两个人这个发生经济往来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亲密关系的存在，可能没有啥特别好的证据，尤其是可能不太好意思明确定个性，可能就是我要用钱啊，你就打给了我啊。那么产生经济纠纷之后呢，把这个难题撇给了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呢，就是要利用法言法语，依据法律的准绳来进行裁判。那么在法律上来讲呢，可能往法律的关系上靠呢，就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民间借贷，有赠与啊，有合伙。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要依据双方当时留下的蛛丝马迹啊，尤其是表达双方的意思的一些证据。你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花销啊，比如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521啊，这个或者是逢年过节呀、情人节呀，那发了一些有表达爱意的一些特殊字符的一些钱款啊，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啊发点钱呢，让你买点东西啊，可能这些呢就会被人民法院啊推定为一种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赠与啊。那如果要是数额大呢，比如说他为了买房子，那么如果按照赠与的这个证明门槛和标准来说呢，可能就会很高了。在我们国家啊，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赠与的门槛的证明标准呢，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啥意思呢？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可能就是这个高度概然性啊，那可能你差不多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证明赠与的存在呢，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啊，那可能要相当于一个刑事证明的标准。所以说，如果你数额大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买房子也好，给孩子看病也好，这可能10万20万的。那你这个女方说这个，或者男方说这是赠与，那么可能他的证明标准就非常高了。两个人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啊，这个就是我为了咱俩这个关系，我明确赠与你的。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话，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真伪啊待定的状态，人民法院可能会结合着其他的证据啊进行综合判断。
0: 而且马律师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90多万块钱，其中呢不仅仅涉及到了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微信转账，而且还涉及到了房子，涉及到了车子哈，还涉及到挺多的东西。咱们假设啊，就是恋爱期间呢，一方给另外一方是买房也好啊，买车也好，哎，还真的就登记在对方名下了。那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分手了，这个产权啊，包括所有权应该给谁呢？
1: 这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物权登记的这个权属，那么原则上呢，肯定是这个东西啊是在谁名下，尤其是在登记在谁名下，包括车和房子，那么是以这个登记作为权属的这个导向。所以说呢，如果是买了房子、买了车，那么肯定原则上是按照这个登记所有人来确定权属关系。但有很多时候啊，双方会产生什么争议呢？说那这个他。比如说，女方房子在女方名下，女方说这是代持啊，男方或者男方说是代持。那么，如果推定为代持呢，是需要由主张是代持这一方来举证，说我们俩当时有约定，不管是书面约定还是这个微信里的约定，说这个钱是男方掏的，女方只是个代持啊。只有达到这种证明的标准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才被人民法院判定为是男方所有。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案件当中啊，那么不是说这钱是谁掏的啊就是谁的，还是要看权属。如果说突破了这个权属登记的话，还要看双方有没有代持协议。
0: 然后这个来决定最终的归属啊。
1: 对。
0: 那你看，除了这种非常大额的大件啊，就是房子和车子之外，那么在同居期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像生活费呀、房租啊、水电、燃气呀，包括出去玩、旅游啊这些共同生活开销。那你看现在这个案件分手的时候，这男方就主张了，说那个女方你得给我还。那这部分钱的话，能否来主张，在法院审核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
1: 这个。在以本案为例啊，那么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单纯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确实产生了很多日常花销，比如说日常起居啊，比如说小件礼物， 比如说就是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的赠与。那么

0: 这个男方啊，没有，并没有说明确啊，这个说我这个东西以要结婚挂钩啊，或者说是我明确说是附带一些什么条件，所以说本案当中，为什么人民法院没有支持男方啊90多万的要求的房款呢？就是因为男方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这个姿态，或者说是这个言语啊进行的这个赠与啊，很多包括这个钱款呢，都是说啊没事儿啊，这个有我在，你放心啊，这个差不了，我肯定得全力支持你。然后呢，这个除了小件的赠与，日常的生活花销，包括一些大额的一些解决问题啊，那男方呢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一个姿态，这个而且呢
1: 就是
0: 本
1: 看着都像是赠与
0: 对，而
1: 啊。
0: 且是一种表达爱意的赠与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呢被人民法院呢。包括他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时间过得特别久了，因为一般的赠与呢，它都是有这个，如果想撤销的话，都是有法律上讲
1: 有
0: 叫
1: 这个时效的
0: 除斥期间。
1: 啊，
0: 但它实际上按照我们老百姓的理解呢，就是你后悔了可以，但是得有时间限制，你不能这个
1: 无限期的
0: 无
1: 来
0: 限
1: 主张，
0: 期多少年之后你还后悔。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一年。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男同志，比如说你个给女同志买东西了，你有后悔期可以啊，但是呢，一年，你一年之内你要后悔了，你向人民法院提出来了，说我后悔了，有一些条件他满足了，我要撤销这个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过了，像我们这案件，他在这
1: 那
0: 个，
1: 处了5年，
0: 哎，而且是最后一次赠与都是在2、3年。咱们达到今年的时候，都已经过去3、4年了。所以说呢，这个人民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啊，主要原因一，他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明确跟这个爱挂钩，啊。第二呢，他这个时间过得特别久了，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他。
1: 涉及到了两方面哈，而且大家可能听着这个案子会感觉到哈，你看一共这么多的钱，90多万，最后一点都没支持，或许可能也会替这个男方有一点这个鸣不平哈。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哪些资金的性质可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件可能是有失偏颇，但是呢，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呢，还是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啊，主要推导意思表示还要看双方的这个基础证据。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个男方这个全盘皆输确实有原因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男方的话，那如何保护自己呢？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男方有一些这个小钱儿啊，日常生活的花销呢？那么你这个以一个爱的姿态啊，比如说1314啊的特殊字符，或者是521的特殊时间节点，你是赠与是可以，但是不要大啊，钱不要太大啊。另外，如果要是大钱的话呢，要尽量的明确性质，或者说是这个附带一些条件。具体来说呢，你比方说这个，你比方说啊，这钱我也是从别人借来的，那么可以呢，这个你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也得有利息啊，你用一种那个借款的这个性质呢，来定性这笔钱款，可能你不见得要一定要，但是你比方说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你可能会以一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性质呢，向人民法院进行主张，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要附带一些条件。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啊，这个男生呢，这个后来说呢，我一直是以一个想跟他结婚的这种方式，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进行证实。在这个长达的3年的恋爱期间呢，他从来没有提出来过离婚，只是他最后可能说这个钱款累积到90多万的时候呢，他有点后悔了，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女方呢，可能明确表示了拒绝之后呢，他才提出来我这些钱都是跟结婚有关系，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有些大钱呢，你觉得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你就要跟结婚挂钩。你说呢？那钱我可以花。但是呢，那你到底是咱俩是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是不是啊？你要是真想结婚呢，这钱我也花得义无反顾。如果有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呢，人民法院也会参照这个彩礼啊来进行处理啊。在你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是真是走到
1: 以
0: 了
1: 结
0: 尽
1: 婚
0: 头的
1: 为
0: 时
1: 目
0: 候呢，
1: 的
0: 哎，对，人民法院也会说啊，那你这些很多的大额支出啊，这男方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那你两个人没走到这个结婚的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可能人民法院就会参照彩礼啊，以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这种法律。

0: 性质呢，可能要求女方进行返还。
1: 嗯。
0: 所以说呢，对这个案件里的那个让大家觉得同情这个男同志呢，如果要是可以重来的话呢，建议他小件支出啊就无所谓了，大件支出呢尽量不要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这种赠与的方式，尽量要明确是民间借贷。如果要是赠与的话呢，你也要尽量附条件，说我是跟结婚相挂钩的话，人民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你的。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些注意的点啊，也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法律的意识啊，或者是掌握相应的法律的知识。当然了，马金律师呢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啊，因为在恋爱关系当中，很多话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的直白哈，说这钱我就是借你的，你就得利息啊，怎么或者咱这个就是借贷。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相对比较婉转，但是能够明确表达出这个意思的话啊，来做好这个钱款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界定啊。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做客到直播间。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在恋爱期间啊，这个双方的经济往来所发生的一些经济纠纷，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今天呢，马晶律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在2019年男女双方呢是相识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五年的爱情长跑当中呢，期间啊有累计高达90多万元的相互的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呢，在分手的时候，男方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要求返还这些钱，但是呢法院并没有支持。结合着这一个案例呢，涉及到了很多法律问题啊，我们和马晶律师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梳理。那么在恋爱期间呢，这个赠与啊和一些这个借贷其实呢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性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性质，往往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或许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哈，就像刚才马晶律师说的，我要多少钱或者我用多少钱，可能这个需求方呢是一个想法，给出
3: 咱们国家呢在处理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它的主要原则还是这个尽量不介入，以这个评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就是我们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很少有说违法这一说，那么就是看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有

0: 证据进行支持。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啊，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你主张这个借贷也好，主张赠与也好，那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你需要举实证据来说服法官来听啊，觉得你说赠与或者说这个借贷那么有充分的依据啊，来进行证实。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像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时候他没有想明确意思表示，甚至是呢没不太好意思确定这个是借贷是赠与啊这种动作。但是呢这个有很多时候呢大家就把这个难题呢就推给人民法院了。那人民法院呢处理你们俩纠纷呢就都必须来要评估你俩当时这些这个言辞啊到底是啥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当中呢如果说越明确当然越好。但如果要不明确呢你要尽量这个委婉的表达啊，尽量让人民法院呢这个推测啊说或者说有达到一种高度概然性差不多这个标准啊，觉得你确实是赠与，或者觉得你确实是民间借贷。所以说呢，这个到打官司的时候呢，确实是证据呢是基础啊，证据是人民法院呢来推测你这个意思表示的基础。所以说呢，这也挺难为人啊，在恋爱当中呢，可能有心之人会想方设法来固定一些证据啊，但是呢，我们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要
1: 就是正常恋爱当中可能不会特别有意识来收集这些哈。
0: 对，但是呢，也要尽量而为之。
1: 那案件当中呢，你看这个转账可能说跨度时间比较长哈，那最终到了法院的诉讼阶段，那马律师，那哪些证据是决定胜诉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呢？
0: 人民法院呢，裁判案件呢，基础是证据啊，他不光要听你怎么说，还要看证据，就是你的这个表述啊，能不能跟证据相佐证。那么证据呢，又分哪些类型呢？实际上，以我这个经验来说呢，这个证据大家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只要能表达证明咱们的这个观点的东西都可以是证据，你别管是微信聊天还是录音，还是这个文字啊。那么，但是呢，证据有证明力的区别啊，啥意思呢？大家有很多时候啊，就是想说啊，你看这个我明明就是个民间借贷，那么你要举一些有证明力的证据。什么样的东西有证明力呢？我总说呢，这个比方说客观证据，像这个黑字白字啊，我俩之间有借条，这个借条的证明力就特别高啊。为什么要签合同呢？很多事儿为什么要写书面的东西呢？这个书面的东西它能辨别真伪，好辨别真伪，它的证明力就强啊。但是呢，比方说有些人说，哎，我有好多证人，但是证人呢，因为他受制于他这个了解是否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和他跟我们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呢他这个知识结构的影响，他往往这个证人呢，他这个证明力就弱。可能您请了十个证人，但十个证人可能表述都不一致。但是呢，这个所以说，相对于黑字白字来说呀，客观证据来说呢，这个证人证言就是主观证据，它的证明力就弱啊，而且处在他俩中间的很多呢，就有一个这个证明力，也有证明力的区别啊。所以说越客观，这个证据证明力越强，越主观证明力越弱。那么我们在如果产生了纠纷之后啊，到人民法院打官司需要举实证据的时候呢，你还要跟这个尽量搜集一些客观证据越能证明我们这个意思表示啊，比如说我想证明是借贷，那么你就想啊，以哪些证据我能体现是借贷，越体现借的字眼啊，也体现说我这个钱不是白给你的，我要有期限要还的，越有这些字眼的这个意思表示呢，越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90多万块钱虽然说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啊，然后呢男方也是没有拿回到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付出哈、啊。但是在有一些案件呢，我们知道会得到部分支持，甚至是全部的支持，是吧？
0: 对，
1: 在很多案件当中会支持一部分啊。
0: 对，
1: 那么对于女方来讲，她可能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了。比如说这个五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恋爱的长跑来讲，那你说这个时间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讲，或者男性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她可能就会提出一种说法，叫做我的青春损失费，你得补偿我，你得包给我啊。那这种要求在法律上是否合理呢？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0: 这个虽然在客观情况下呀，我们都知道的恋爱关系当中啊，大部分女性是属于弱势群体 啊，而且呢，这个花钱呢也是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始终倡导的是男女平等，所以说有很多。

0: 女方啊，在这个打官司过程中啊，主动的要求男方给付这个青春损失费，这实际上呢，这个在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啊，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但实际上到具体个案当中啊，你看我们这个案件，男方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表达爱意的名义，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来进行支付的，他实际上呢，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呢？人民法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种客观情况，就是有很多女孩啊，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啊，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啊，陪伴男方。那么所以说呢，有一些男方为了表达爱意的支出呢，也会得到这个人民法院的支持，与道理也在。但是你要明确说，这是包含了一些青春损失费，人民法院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嗯，好，这是这一点啊，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得到支持？那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我们或许会看到很多的情况啊，比如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啊，他们如何来确定啊每一笔资金的往来，以及在这个往来过程中如何能够提高和树立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识。那其实这个相关的意识呢，我们在刚才案例分解当中呢，已经多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我们所俗称呢，就是这个恋爱脑啊，这样的人群，我们从这个律师专业的理性的角度来讲，给大家有哪些忠告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这个如果两个人啊是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多时候都是具体明确的。你比方说，夫和妻都有各自的义务啊，包括人身关系，包括抚养关系啊，包括这个钱款关系，它都是具体明确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往往都说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结婚登记之后，所以说呢，就是体现在法律保护的点在这儿。但是恋爱关系当中呢，毕竟呢，恋爱关系并不是法律名词，它也没有法律的保护，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自己啊进行主动的进行明确，留存证据，明确钱款性质。那么我分这个男女方啊这两个角度啊，大家也别干仗啊，也别说我们偏颇谁。以女方为例呢，有些女方呢，这女孩子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跟这些大龄的男青年啊，可能他觉得没有保障，会觉得自己吃亏。那么你在有一些钱款的时候呢，要尽量这个往这个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上啊进行确定。你比如说特殊时间节点啊，比如说这个特殊字符啊，比如说有很多钱款呢，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向我表白啊，或者说这个为了追求我，然后去支付的。如果有一些钱款啊，这个证据和定性能体现出一般的日常生活的赠与呢，那么一般会人民法院会支持女方啊。那么男方啊，这个角度是啥呢？如果这个男同志啊，你就是和女孩子在一起，就是想奔着结婚去的，那么要尽早明确，要尽早的取得法律的保护啊，因为法律要保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那你也要尽量明确啊，我是追求你，就是为了结婚去的。而且呢，你要尽早的向女方啊多次，并且询问啊，说你这个咱俩啥时候登记呀？咱俩啥时候结婚呐？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要尽早的要向女方明确，我花这些钱，尤其是大额的钱，那么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人民法院呢，就有可能以这个参照彩礼的性质，或者说是付义务、付条件这个赠与来给你进行处理。你在两个人在感情终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钱款性质呢，就是民间借贷，那么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大额都已经明显超出这个男方这个承受能力了，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因为这些大额的赠与都可能会涉及到返贫啊，处于一种那个这个弱势的状态了，那
1: 超
0: 么
1: 出他的支付能力
0: 支付
1: 范
0: 能
1: 围
0: 力
1: 了。
0: 了，那你要及时明确，尽早明确，当时恨不得当时就明确，说我这笔钱我也是从别人那借来的啊，虽然没有利息，但是你也要尽快还我啊。那么以一种这种表示呢，这女方呢，就是哪怕说你不要，但是呢，这个在处在两个人有争执、有争议、分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主张是民间借贷。
1: 好的，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啊。那马军律师呢，是分别从男方和女方的角度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法律的提示啊。那还有一点呢，我们需要和马军律师呢来进行交流啊，就是涉及到这个诉讼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诉讼的时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除斥期哈，就是你赠与之后你反悔了是1年。那我比如说我无论是除斥期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到法院诉讼也好，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都是多长时间？然后最主要这个

0: 节点应该从哪开始算起呢？
1: 这个法律呢，这个保护我们的权利义务呢，它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它也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发生了，过了多久多久，法律还保护。那么大概呢分两种期间，一种叫诉讼时效，一种叫处置期间。它的诉讼时效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这个它鼓励大家尽早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有句法律谚语叫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那么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有很多事实是无法还原的，你把这个事儿推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很难查清。所以说呢，人民法院鼓励大家尽早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时间要求就是三年啊，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要求大家尽早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超出这个时间呢，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效。那是为什么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呢？因为它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导向啊。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我在三年内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放弃，可能会产生啊，人民法院也不会不保护你，也会产生诉讼时效啊，终止、中断、延长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点要主要鼓励大家呢，要有问题要尽早的啊，在这个事件能查清的时候呢，尽早向人民法院主张，这个东西叫诉讼时效。这也解答了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向我也提出了疑问，说啊，我这个条啊，我这个证据啊，过三年了是不是就无效了？不是，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古话讲啊，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永远都有效的。但是你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是有期限的，必须在三年以内啊，或者说你有证据证明我一直没放弃这个时间限度内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极端讲呢，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过了十年八年了，你才去要，而且还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一直要，那么可能这个事儿就去失去了人民法院的保护。这个叫诉讼时效。还有一个期限呢，叫处置期间。这个是一个法律名词，但实际上通俗的解释呢，就比如说这个撤销权，你像我们有一些赠与啊是可以撤销的啊，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呢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后悔了啊，那么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在赠与之后一年之内啊，有条件的说我后悔了，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支持你的。这个处置期间呢，就是这个我们刚通俗讲，就可能你后悔了，这个后悔期。那么后悔呢，以撤销为例呢，也有条件啊，不是说这个没有条件的，比如说你侵害了赠与人，或者是当时呢赠与人呢是附条件的，你没达成，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以结婚为目的去的，那你迟迟不按照这个，也没有诚意去按照结婚去，可能人民法院就以呀这个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条件没达成，然后那个判决退还这个你这些赠与的钱款。这个处置期间和诉讼时间呢，那么都以什么时间为起止呢？法律的原文是以你当你知道了权利受侵害时起算。以诉讼时效为例呢，比方说你这个不是说你打条了以这个出条之日，而是以你可能你两个人约定了还款期限啊，这个以你知道了这个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你出条按照你俩约定的还款期限，这个时候你还没给，你就应该知道你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了。所以说呢，是从这个时间来起算。处置期间也如此啊，都是从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了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起算。
0: 好的，那这两个时间的节点呢，是需要我们来共同掌握的哈。其实通过这两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在大家维权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甜蜜的转账啊，再到法庭上的对簿公堂。这个案件当中呢，有90多万元，它不仅仅是撕裂了一段这个长达5年的一个感情，而且呢，也是为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因为法律呢，可以算清楚金钱的账，但是很难去这个厘清啊感情的账。我们今天也在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的区分，就是你转的钱到底是在表达爱意的无条件赠与，还是说指向婚姻附条件的赠与。那分手之后呢，前者可能是多半拿不回来了啊，但是后者呢才有机会要回来。那法官看的呢，其实不仅仅是你的转账记录，而更是证据背后承载的这个共同的意图。所以说在恋爱期间呢，无论是大额的支出啊、留痕啊、备注啊、保持清醒啊，其实这些我们不是说不信任对方啊，而是自己对自己对对方未来的一份负责吧。所以说感情呢不该是一场精明的算计，但也不应该是一笔糊涂账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正在恋爱或者

0: 是曾经恋爱的人一点点启发。爱的时候可以全情投入，但也要守住财产独立的底线，在散场时也能够体面的离场，别让金钱这样的纠纷吞噬了最后的温柔。以上呢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法律案件以及相关的法律话题。非常感谢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出了如此精彩细致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马律师。好的，那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更多法律话题方面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4: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4: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4: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

0: 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2: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3: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4: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时间让我马上请出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5: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等待的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7: 你好。
6: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6: 在哪里？
7: 我这个房子是曲线小区，在曲线街与瓦街的交口处。
6: 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7: 是二楼，建筑面积46米，使用31米。
6: 一个屋还是俩屋？
7: 是一个屋，一屋一厨一厅，然后我把那个厨房改个阳台了。
6: 你这房子啥朝向？
7: 南。
6: 南向。哪年的房子？
7: 92年的房子。
6: 装修简装？
7: 就是你能够达到拎包入住，要是要求不高的话。
6: 23万。
7: 23万哈。好，那我旁边有一个单元跟我们家户型一样，它挂29.8万。是卖不出去，
6: 卖不出去，挂得高。以现在的市场那个价卖不了。
7: 行，23万是底价了呗。
6: 对，你就到手这个价。
7: 到手这个价哈。
6: 对。
7: 行，那你说这块的房子它还是平均价格还得是8000-7000左右哈，
6: 达不到
7: 7000-8000。
6: 你像你这房子你说的是使用面积，像我们说建筑面积，你这也就5000一米呗。
7: 大概是这个样子。
6: 对。
7: 谢谢你啊。
5: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8: 是我是不是？
6: 对，是你。
8: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道里区恒大乐府，电梯是15楼，建筑面积是138米，三室，两厅一卫。
6: 十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8: 32好像是吧。
6: 产权证有吧？
8: 有。
6: 南北向？
9: 南北

0: 的南北的，有后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一面的阳台。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0: 建成我还真说不好，买这房子是19年买的，应该是杭大乐府，我真不清楚，因为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1: 啊，19年你买的是期房吗？
0: 不是期房，是现房。
1: 嗯，装修咋样？
0: 高装吧。
1: 你是恒大的装修还是自己装的？
0: 自己装的。
1: 自己装的恒大。
0: 装修花了20-30万呢。
1: 嗯，145。
0: 145万。
1: 对。
0: 啊，那能帮我卖一下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0: 啊，那我想把电话号，我儿子电话号发给你。
1: 这个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你再告诉我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
0: 谢谢。
2: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李女士。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所以说收音机前听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说你也想卖房子，想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新女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这个节目时间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还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来参考，有请张顾问。
1: 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3楼东西向，使用面积42米，房主卖52万，中装，13946060-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1楼半，使用面积64米，两室的，南北，97年简装，50万，房主卖50万。这个房子建筑100米，看房电话是，13946060-8938。松浦观江国际，B 区的20楼，建筑102，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庄，65万，房主卖65万，100米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融创的四季印象，22楼，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1米，南北向，私产，中装，105万，四季印象，18745041433。道外的保障华庭，26米的使用面积，2楼西向，公产，2000年简装，16万。18345338943，18345338943。2280街这个房子是23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16万。2280街靠近海城市场，看房电话是13946060-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2楼，使用44米，南北向，97年的简装，36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麒麟鸣邸红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1米，4楼东西北，私产，18年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这个是应该算是开发区的，嘉兴闽江国际，建筑100米，房子是10楼南北，建成是18年精装修，房主卖70万，这个也是红桥校，18745041433。盛世闲庭，3室明厅，建筑150，5楼南北，私产，06年中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0-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0楼，建筑113，南北向，私产，17年的精装修，90万，18746014512。民生上都祥园25楼。建筑77米，中装，11年的43万，13946060-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

0: 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5米，2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26万，18746014512。公园校红河七街区的房子，使用45米，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9年中装，27万，13946068938 13946068938。和平小区，两室一厅，3楼南北，使用43米，房主卖25万，98年的房子，1389576150713895761507。还有一个，这是珠江阳光居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北，私产，建成是06年中装，房主卖50万，17703647661。汇锦庄园，建筑面积290米，33楼南北向，私产，高庄，房主卖580万，这是群力的豪宅。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恒大御景湾，两室明厅，建筑91米，1楼东西，私产，16年的中庄，89万，13946068938。
1: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能听出来，张棍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不同置业人群需求的房子。您是刚需，你说我要低总价的，或者说呢，我是一个改善型用户，我想换一个物业好的、环境好的，那我们什么样的房子都有。所以呢，如果大家真是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优先看一看张棍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筛选这些。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需求，我有这个地理位置的要求啊、学区的要求，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帮助大家去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大家只要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如果说您最近也在卖房子啊，我也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个房子也一直没有卖出去，你想问问张棍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值多少，然后能不能找张棍帮助代卖，您都直接来跟张棍提就行了，也是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分享的这些套房子，有便宜的，有贵的。
0: 对，
1: 那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当下这个行情，您觉得就是像是就贵的一些好卖，更好卖一些呢，还是说便宜的更好出手一些呢？
0: 其实从出手的速度上来看的话，那肯定是便宜的卖得好。大房子豪宅可能出手的几率就特别小，只能是碰客户。
1: 就是还是小房子卖房的周期相对来说更短一些。
0: 对，你像小房子它的倒手率也更高一些。
1: 就是置换大家也都在置换。
0: 对，
1: 可能小的话就是我这一套不合适了，我卖了我再换一套。
0: 对，你像大房子出手也慢，它价格也高啊，受众人群也少。
1: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整体市场还是这样，就是可能你这个房子要是比较大还比较贵的话，
0: 就不是很好卖。
1: 对，就不是很好卖。好的，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啊，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你都可以自己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有一个校区房想评估。
0: 您说哪个校区的？
2: 是铁岭，是南岗区辽阳街，离大直街附近。
0: 辽阳街多少号的？
2: 36号。
0: 36号，多大米数的？
2: 房本上使用面积是22。
0: 22米，几楼？
2: 5楼。
0: 啥朝向？
2: 存南向。
0: 存南向，哪年的？
2: 86。
0: 简装？
2: 我自己装的。我买的校，我是19年高点买的房子，那个我自己花3万多装的，做的保温啥的。
0: 你当时买这房子花到没到60？
2: 裸价是628，不算中介费。
0: 现在可能能卖到45都不错了。
2: 45不错是吧？
0: 嗯，
2: 现在都大环境都不好是吧？
0: 大环境都不好，整体房价都下浮，就不是说你这

0: 校区房，就所有的房子都在降，
1: 要不要50万？现在
0: 够呛，不好卖。
1: 啊，那个孩子上初中了，想出手的房子
0: 但是现在卖的话，50费点劲。
1: 是吧？行，可谈可谈。
0: 哎，好的，好
1: 哎，
0: 的，那我能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啊，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只要就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市场着的，或者说已经卖过一段时间了，他可能就也就接受现在这个
2: 对，
0: 现
2: 他
0: 状
2: 也
0: 了。
2: 知道这个价格不是很好卖。你像他要是很多，业主就会说："那我赔这些钱，我花这些钱
0: 而且
2: 买
0: 说
2: 的，
0: 之前谁谁谁人家卖多少
2: 卖
0: 钱
2: 多少
0: 呢？"
2: 钱，这个你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
0: 对，
2: 以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房子的价格都不理想。
0: 所以你看，我们接了几通电话以后，也发现现在很多听众也了解了，也接受这个市
2: 也
0: 场
2: 知道
0: 了。
2: 这个价格不好。现在卖房子的，就是你17年之后的新房，你买的，现在卖也多少都得亏点钱。就是亏多亏少，一般的你像10来万的房子，20万是不够亏的。
0: 所以说像张贵说，那都是算亏少的了，
2: 对，
0: 有的亏得更多。我们节目当中张贵也分享过，有的亏都对半儿，
2: 确实有。
0: 对
2: 你
0: 吧？
2: 像哪块的房子呢？就是你高点买的哈东的房子，那时候不也好时候都1万多一米，现在5000块钱一米你都能挑。
0: 还得挑一
2: 是
0: 挑，
2: 不就折半了？
0: 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当初可能你买的时候它就稍微便宜，然后这块房子又比较多，
2: 对，
0: 等到你后续的话，你会发现它可能，
2: 降的更多，
0: 对，降的
2: 就
0: 也多，
2: 是越边缘的房子降价降的越快，它涨价涨的也快，降的也快。你像真正好一点的小区，可能还真没降那么多。
0: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真想了解，说我这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可能不知道，那您都可以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帮您做一个评估，根据您的房子的现有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一对一的评估，帮助您了解您的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尤其是正在要出售的，那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我们的兴趣时代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呢，他是跟中介在跟中介的交易过程当中，相中了一个二手房，然后呢，他是10月17号办理的过户，10月24号拿的证，他打算呢10月29号去做抵押，然后呢，在10月27号的时候知道这个房子多年这个数次发生漏水事故，而且物业有维修记录达9次之多，10月3号还发生了漏水事故，但是这个中介和这个卖方都没有告知他，他说甲方不维修还在期满，然后呢，其实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他就是问过一句，说有没有，然后中介和卖家都说没
2: 没
0: 有，
2: 有，
0: 结果现在让他发现了，然后呢，他那个还发现呢，这个固定的灯具也遭到了破坏，但是呢，房主说了，说你这个卖房子的时候已经承诺，就是拿钥匙了，拿钥匙就代表你认可了，
2: 对，
0: 说明你默认被破坏了，现在也不帮他回复，所以说他想问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没办法，他已经交易过户完了。
2: 对，这个呢，就是我每天强调的，业主不要提前给钥匙。他这个不就是业主提前把房子交给他了吗？如果不交给他，他怎么能知道灯破坏了呢？就是这些情况，他是不是都不能发生？
0: 他是10月17号办理的过户吧？10月17号得到的钥匙。
2: 对呀，这个就是他还要贷款，他没有抵押呢，
0: 对，
2: 业主还没有拿到钱，就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发生纠纷。
0: 就是他就能查出来，
2: 能
0: 都
2: 查，
0: 是说，
2: 对
0: 像他
2: 呀，
0: 说灯就
2: 对
0: 坏
2: 呀，
0: 了，
2: 灯坏了，你说屋里发现有漏水的现象，你说他不去抵押，你业主是不是就拿不着后续的钱？房子还在他手里边，你俩是不是就产生这个矛盾了？有可能，那他就是不去抵押，你不给我解决，我就不去抵押，可能业主会 就是想解决这个事儿，
0: 嗯，
2: 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补偿，经济上的补偿、
0: 嗯、
2: 但是房子要说退回去的话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嗯
2: 嗯，因为你已经交易完了，有房产合同的，
0: 之前张棍就说过，说这个除非是凶宅，
2: 嗯，
0: 可退，
2: 可以退，这个是退不了的，但是他不去抵押，两家这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0: 嗯、
2: 可能后续要是僵持到这儿，就得走法律程序了、
0: 嗯、
2: 就得看具体法院怎么去对这个事儿进行鉴定、
0: 嗯、
2: 进行去判。
0: 但是像张棍说，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买方再赔付点儿。
2: 对，这个卖方赔点钱，
0: 嗯，
2: 多少的。
0: 但是如果要像张棍说，所有程序都走完了，
2: 对呀，
0: 可能人买方就不管了。
2: 那当然不管了。所以说我为啥一再的强调，就是在我这买卖的，
0: 嗯，
2: 我从来不建议他
0: 先
2: 给钥匙。
0: 嗯，
2: 你说遇到这种现象了，就是中介是不是也跟着麻烦？
0: 对呀、啊，有的中介就直接找你中介了。
2: 对呀、啊，他就找中介、啊。
0: 你看，因为我当时曾经可能顺便问一嘴，
2: 对，
0: 你们说没有，
2: 嗯，
0: 现在这又告诉我有这么多
2: 问题
0: 了，
2: 有这种
0: 问
2: 题了。
0: 对，
2: 你可能在处理上多少的你倾向性的话，中介可能也有连带的责任。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房子一定不要先交钥匙。
0: 嗯，
2: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
0: 议。那最后是什么时候交钥匙呢？
2: 拿到全款。
0: 嗯，
2: 就是。
0: 所有都办完了，
2: 所有都办完了，他贷款贷完了，
0: 嗯，
2: 抵押也完事儿了，
0: 嗯，
2: 银行已经放款了，我所有的房款都拿到了，你不欠我钱了，
0: 嗯，
2: 我把钥匙给你，你把、
0: 嗯、
2: 把房子交给你，
0: 嗯，这个时候是
2: 之前是不要交房。
0: 嗯嗯，所以有些人不懂，就觉得无所谓，那我就先给你吧，反正这房子已经办了一半了。
2: 嗯，那不可以。
0: 嗯，
2: 是你对自己的房子有没有信心？
0: 嗯，
2: 你要是说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说我这房子啥毛病都没有。
0: 嗯、
2: 其实你可能你觉得你房子没有毛病，
0: 对，
2: 他住进去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外边的环境啊，
0: 就是、
2: 我不喜欢呢、啊
0: 嗯，
2: 或者是邻居啥的，他可能觉得不舒服，
0: 对，
2: 都会找你的毛病。
0: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这个装修的问题。很多、
2: 嗯、对，
0: 就看你找不着，
2: 对，
0: 他有的时候就是你再好，你当年用的再好的材料，
2: 嗯，
0: 时间一久
2: 都会有问题，
0: 对，都会有小问题、
2: 再一个房子在住着的时候你去看，
0: 嗯，
2: 可能觉得哪儿都挺好，
0: 对，
2: 但是当人家一搬走了，
0: 嗯，
2: 屋里边有些装饰带走了、
0: 嗯、
2: 进去之后看多少会有落差，
0: 对、
2: 嗯、
0: 所以这时候问题就像张棍说，问题
2: 就来
0: 了，
2: 对，
0: 嗯，那这个问题就是像张哥说，人家不办理就拖着你，
2: 拖着
0: 你这个钱
2: 就
0: 收不到，
2: 收不到，
0: 完人家房子还住着，
2: 对，你是不是后续你俩就得
0: 产生
2: 这个纠纷？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就建议大家这个钥匙后交，
2: 对，
0: 然后
2: 不要先交钥匙。
0: 那你说如果买家就很在意这些问题，他怎么规避呢？也没办法规避，因为
2: 没办法，这个问题谁也规避不了。就说房子漏与不漏，这个反水其实它也就是反水的问题，这个下水道反水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力能解决的、
0: 嗯、
2: 往往就是它整个楼上楼下这个杠堵了，属于物业的问题，但是物业呢、
0: 嗯、
2: 只是给你维修，
0: 嗯，
2: 隔一段时间就给你通一通、
0: 嗯、
2: 但是谁这个责任你也找不着谁，
0: 嗯，
2: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个房子，他是二楼，
0: 嗯，
2: 经常反水，
0: 嗯，
2: 我有一次问我说你就给他堵上不用了，
0: 嗯
2: 嗯，那你堵上你改一个、
0: 嗯、
2: 你改一个管道呗，
0: 嗯，
2: 那他就往楼上翻呗、
0: 嗯、
2: 二楼不漏往三楼漏，他说我还不如让他搁我家翻呢，
0: 嗯，
2: 搁他家翻漏水是不是一楼、
0: 嗯、
2: 漏到一楼，
0: 嗯，
2: 他说那要是三楼不就漏到我家了吗，
0: 嗯，
2: 是不是更麻烦
0: 更危险，
2: 嗯、对，这样呢，他说我说一楼让你赔偿吗，他说我不赔偿、
0: 嗯、
2: 他说我俩都去过派出所，
0: 嗯，
2: 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
0: 哦、
2: 是整个这栋楼的问题、
0: 嗯嗯、
2: 我也不赔偿他、
0: 嗯、
2: 他就干受气、
0: 嗯、
2: 一楼是不是就干受这个水气，
0: 嗯嗯，所以你看就像张棍说的，这个可能就是你存在问题，你买低楼层它就有这样的问题，
2: 往往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这个你就得没有办法，就看你可能碰着了就没有、
0: 嗯、
2: 那你就点儿高，
0: 嗯，你像张棍说的，这个不是你人为造成的，
2: 对，
0: 嗯，所以这个
2: 就像他这个下水道、
0: 嗯、
2: 这个水管、
0: 嗯、
2: 年久了、
0: 嗯、
2: 老房子、
0: 嗯、
2: 可能挂的油渍子多了、
0: 嗯、
2: 它就容易发生堵，
0: 嗯， 嗯，所以这个大家在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注意一下啊。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请到了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 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大家只要跟房子有关的各种疑难问题，在您房产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二手房专业的评估，

0: 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1: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2: 在哪个位置？
1: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2: 啊，鲁商，我没听清，鲁商松江新城多大的？
1: 建筑面积140。
2: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 12楼。
2: 啥朝向？
1: 应该是南北东。
2: 南北东。
1: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2: 六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17吧。
2: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 属于高装吧。
2: 哪年装的？
1: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3年4年。
2: 155万。
1: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2: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2: 汇锦
3: 御
2: 江
3: 湾汇制的房子。
2: 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2: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2: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2: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2: 混装，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2: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2: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2: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2: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这个
2: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明白，谢谢老师啊。
2: 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2: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2: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2: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0: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2: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4: 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2: 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4: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2: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 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0: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2: 嗯，
0: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2: 好好好，
4: 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2: 嗯，
0: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2: 嗯，
0: 一般
2: 的
0: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2: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0: 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2: 嗯，
0: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一楼，对，是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
2: 对
0: 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2: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5: 那个是洋房吗？
2: 那个是它顶楼是九楼，
5: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2: 电梯的。
5: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2: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5: 13704805973哈。
2: 哎，
5: 哎，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2: 建筑多少？
6: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2: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6: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2: B 十四栋。
6: 对。
2: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6: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2: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6: 应该是100点。
2: 100几米的。几楼？
6: 17楼。
2: 南北的？
6: 对，南北的。
2: 装修咋样？
6: 装修是中装。
2: 95。
6: 哦，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2: 林星这是多大的？
6: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2: 你
6: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2: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6: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2: 嗯，顶楼是7楼。
6: 顶楼应该是7楼，对。
2: 那是东西向的。
6: 对，东西向的。
2: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6: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2: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6: 哦，好的，谢谢您。
2: 好的，
6: 哎，添麻烦了，再见。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7: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2: 是，您说。
7: 啊，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2: 您说。
7: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2: 啥小区？
7: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2: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7: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2: 使用34米，
7: 35米那样吧。
2: 几楼？
7: 然后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2: 你是几楼？
7: 我是4楼。
2: 啥朝向？
7: 东吧，东向。
2: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7: 东向是冲。35点多。它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医院吧，修复。

0: 院吧。
1: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0: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1: 你
0: 反正我这个房间，
1: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0: 在南直路啊，对南
1: 直路。南
0: 直路
1: 单号还是双号？
0: 它这上面是518号。
1: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湖南哪年的房子？
0: 这是2010年的。
1: 10年的房子
0: 啊、
1: 那你也不是湖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0: 啊，对，校园小区的。
1: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0: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湖南街下车。
1: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湖南小，湖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7层，
1: 没有电梯的。
0: 啊，没有电梯。
1: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0: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1: 你房子有装修吗？
0: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1: 25万。
0: 25万。
1: 嗯。
0: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我联系你啊、
2: 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1: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3: 哦、
1: 你听错了啊。
3: 哦，那送车位是哪个房子？
1: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3: 165万比较大，好。
1: 对，
3: 那我听错了。
1: 啊，那好嘞，
3: 哎，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1: 您说，
4: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观江国际。
1: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的？
4: B 区的，然后是82.3，
1: 几楼？
4: 27，
1: 顶楼是多少？
4: 顶楼是30。
1: 啥朝向？
4: 是东北。
1: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4: 对。
1: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4: 商品房买的是。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2013年。
1: 使用面积多大？
4: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1: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4: 有，中装。
1: 中装。
4: 嗯。
1: 现在能卖55万。
4: 哎，好了，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啊，这很多听友就是想找张棍帮他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没有问题，您直接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您评估出一个便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包括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有听友评估的是这种商服项目，这个有税费比较大的，大家不是很了解，你也可以让张棍帮你详细的看一看具体涉及到的税费是多少。所以有问题您直接在线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三阳，
2: 李女士。
5: 哎，你好。
2: 嗯，请讲。
5: 哎，那个安固街113号5单元。
1: 安固街113号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安和安固辐射社区那块。
1: 多大米数？
5: 使用建筑面积是七十多一点，使用面积是56，好像是51。
1: 51，几楼的？
5: 6楼。
1: 啥朝向？
5: 中间，三阳。
1: 那是朝哪边呢？朝南、朝东、朝西？
5: 东南。
1: 东南向。哪年房子？
5: 96年的。
1: 简装。
5: 简装。
1: 34万。
5: 34万。
1: 嗯。
5: 好嘞。
2: 嗯。
5: 谢谢。

0: 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
1: 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3: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3: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3: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3: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3: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吗？
3: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3: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3: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湘福路口那个。
3: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4: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3: 几楼？
4: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3: 啥朝向？
4: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3: 建成是哪年的？
4: 16年，2016年。
3: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4: 分装的，对。
3: 你哪年装的？
4: 17年。
3: 55万。
4: 55万。
3: 嗯。
4: 哦，89平，55万吗？这么低。行，谢谢您。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说，那片房子好像太多了，
3: 价格。这个我觉得我给到6000一米都已经够高的了，其他的小区也就5000。
1: 今天这个张顾问在节目里还提到了，
3: 对呀，
1: 对，所以那片
3: 不好卖。
1: 嗯，因为
3: 我昨天有个客户说他卖了一个新松茂月山的，60多米，16万买的，你说多便宜，3000，
1: 六十多米，16万，那确实挺低啊，
3: 太低了，还装修好的呢，
1: 那这价格也确实现在
3: 真便宜，
1: 对，就是可能卖的太多了，买的少，
3: 现在吧，就是想卖房的，可能遇着房主就是。有出价的我就卖了，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业主，就是我着急卖，给我钱，我觉得差不多我就卖了，
1: 对，
3: 便宜一点也认了。
1: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想买房子，你就去看看，
3: 对，
1: 完了你到时候你谈一谈，
3: 你有可能你就会谈下来，
1: 对，所以现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哈，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还是买方市场，如果您是卖方的话，那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价格怎么那么低呢？您不行就先找张顾问帮您看一看啊，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离我们最后节目结束时间还有10分钟，所以如果大家还想找张顾问评估，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一定要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5: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3: 什么家园？
5: 中心家园。
3: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5: 啊，对对对。
3: 多大的？
5: 104。
3: 建筑使用多少？
5: 只用61吧。
6: 几楼？
5: 八楼。
6: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6: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5: 对对。
6: 装修咋样？
5: 装修一般装修。
6: 105。
5: 105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7: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7: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3: 河北
7: 112栋。
3: 多大米数的？
7: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3: 几楼？
7: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3: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7: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3: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7: 啊，这么少，
3: 不好卖啊。
0: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8: 你好。
3: 你好，请讲。
8: 评估一下道外太平大街维也纳的房子。
3: 维也纳多大米数的？
8: 100.6，100米吧，就是。
3: 几楼？
8: 三楼。
3: 啥朝向？
8: 南北。
3: 建成是06，装修咋样？
8: 装修是松挡。
3: 65。
8: 65啊。
3: 对。
8: 但是我这个靠道边啊。
3: 临街
8: 对。
3: 临着太平大街呀、啊。
8: 太平大街对。
3: 那你还得少点儿。
8: 还得少点儿。
3: 2万-3万的吧，少。
8: 啊，那就62-3呗。
3: 对。
8: 啊，
0: 还有问题吗？
8: 没有了，没有了。好了，谢谢。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高女士，你好。
9: 你好，张顾问好。
3: 你好。
9: 哎，张顾问，我帮我朋友问个事儿，他吧要买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打通了2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买的时候怎么个上税法呢？按两套上还是？
3: 按两套上啊。
9: 那个税钱得是多少？
3: 你两套都是多大米数？
9: 两套加起来就60多米吧。
3: 两套加起来才60多米。你朋友名下原来有没有房子？
9: 朋友有。
3: 有的话，他一个算2套，一个算3套。2套是1%，3套是3%。
9: 啊，第3套是3%了。
3: 对。
9: 啊，这么多呀、啊。
3: 那这个是房产部门，这个是人家税务的规定，就得交这么多。
9: 就是说我要是他要是卖的话呢，或者是我买的话呢，假设说我买的话呢，那么第一套可以按1%算是吧？
3: 对，你这两套你可以给那个大的当第二套，那小的当第三套，你这不就少交点吗？但是对于房主来说，假设说他就这两套房子的话，有一个交1%的个税，一个不用交。假设除了这两套之外，他还有这两个，就是每套都得交1%的个税。
9: 那他就是如果是一个满5年了，就这唯一的这一套房子，
3: 他不唯一呀、啊，他这不两套吗？咋唯一呀、
9: 啊？
3: 就有一个算一套，一个算两套。
9: 我要给大的呢，按1%交，是不是？
3: 大的按1%的话，那你要是交个税呢，还得加1%的个税。
9: 那
3: 你等到那小的时候就没有个税了，他就唯一了。反正你怎么算，你都得交。
9: 那对，我朋友还问着，如果买的话，他请您帮他代理可以吧？
3: 可以，你记一下我电话。
9: 好。
3: 137-0480。
9: 0480。
3: 5973。
9: 5973。
3: 对。
9: 好，谢谢您。
3: 哎，好的，哎。
9: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

0: 再见了。那这样，最后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评估，帮助我买卖房产。还有一些听友说，就是我信着张棍了，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帮我这个代签合同。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想签合同的、办理贷款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节目之后呢，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有请到的是2号线宋女士的热线。你好，宋女士。
2: 喂，
1: 你好，请讲。
2: 我家是那个消防区，农林三道街。
1: 农林三道街多大米数的？
2: 是省政府家的宿舍。
1: 嗯，
2: 是全那个什么明厅，
1: 多大米数？
2: 全是南冲南面。
1: 嗯，
2: 54米。
1: 五十四是使用式建筑。
2: 建筑面积78。
1: 使用54，建筑78，两室一厅的。
2: 对，明厅。
1: 几楼？
2: 三楼，
1: 南向。
2: 南向，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2: 2001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算一般吧。
1: 50万。
2: 就50万呢？
1: 嗯。
2: 哎呦，不能再高一点。
1: 不好卖。这个价也就不错了啊。
2: 是吗？
1: 好吧，供您参考，宋女士。
0: 好的，那这样节目过后，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群里进行发布，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一个线下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您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兴趣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9: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没有别的亲人。燕恒啊，你就是大娘的亲人了。我死了，你别让大娘土砸脸呐。李大娘说的土砸脸，是指一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人。死后没人管，连个棺材都没有，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扔进去，用土就给埋上了。殷嫣恒郑重地答应了李大娘，绝对不会让他死后土砸脸。之后，李大娘还把一桩桩后事托付给了尹彦恒。2天之后，李大娘故去了，尹彦恒没有辜负大娘的委托，请求公社给李大娘买来了棺木，又亲自给李大娘穿上了寿衣，抬着李大娘入了殓。尹彦恒做的这些个事情，后来被一些记者说，这是因为他有革命精神。尹彦恒自己说，革命精神我肯定有，但我做这些事情考虑的最多的，就是要把东来的这面旗扛下去，绝不能让这面旗在我的手里倒下去。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都看到过去前辈们冲锋打仗，都会记得，最后战死的就是那个扛着红旗的人。人不死，红旗就不能倒。1994年3月1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在深入开展学习东来活动，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总结东来30年的经验，历届东来的领导班子，除了牢记宗旨、廉政为民、做好队伍建设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在潜心研究如何顺应形势，把握时代脉搏，在改革中求发展，在探索中求提高的问题。这是一种忧患意识，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东来派出所走不到今天，东来派出所的红旗就飘不到今天。还是让咱们来看看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是怎么树立忧患意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断创造新奇迹的吧。东来派出所管内的一位居民曾经向记者谈了这样一件事情：1993年10月的一天傍晚，维新街17号院大门被一家工厂的汽车给撞坏了。而这个工厂的木工已经下班了，当天修理是来不及了。一位居民主张请东来派出所帮助想办法，另一位老大爷则不同意。嘿，人家警察还能来给咱们老百姓站岗吗？商量的最后结果是，不能麻烦人家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治安员杜大娘夜里照看一下大门。当天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冷风夹着雨点儿，吹到脸上有点寒气逼人。而杜大娘夜里10点多钟去大门前巡视的时候，隐隐约约的看见了两个黑影。谁？是我们，杜大娘。杜大娘走到近前，这才看出来，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和孙瑞芳。

他们两个穿着雨衣站在那里。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们听说这儿的大门坏了，特意来的。杜大娘一看，哎呦，这怎么能行呢？坚持要他们先回去。因为大娘想到民警已经工作了一天了，而且现在这外边还下着雨，怎么能为了自己院的事情劳烦他们呢？而这两位民警却坚持要杜大娘回去睡觉。后来杜大娘拗不过他们，终于被逼回去了。窗外已经发白的时候，杜大娘一觉醒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哈，这两位民警还站在那儿呢。这回杜大娘可是真急了，哎呦，天快亮了，我也睡足了，咱们换班吧，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要生气了，硬把民警给劝走了。到了第二天，开始不相信民警能来站岗的那位老大爷也感慨万分，连连说道，哎呦，想不到，想不到啊，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有警察给老百姓站岗的事儿啊。民警的行动感动着居民，也教育着居民。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家庭妇女吐露了她的内心感受。去年冬天，草市街35号的院中堆满了积雪，民警孙瑞芳下班以后便拿着工具来打扫，院里有些人也一起出来打扫。这位妇女心中暗想，哼，扫什么呀，民警来扫雪还不是摆摆样子，一会儿准走。于是她在门缝里偷偷地看到了夜里9点。孙瑞芳推着一车雪出去，她想这回该走了，不料孙瑞芳还是没走，反倒劝别人回去休息，说是不要影响第二天上班，自己明天休假。劝走了大家之后，孙瑞芳干得更起劲了，头冒热气，后背挂了厚厚的一层霜。看到这里，这位妇女再也看不下去了，出来和孙瑞芳共同劳动到夜里10点多钟，直到全部清扫完毕，这才各自回家。第二天，居民派代表来到东来派出所致谢的时候，这才知道孙瑞芳根本就不是休假，这不还在那工作呢吗？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妇女，从此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要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就必须做到让群众满意。而现实情况是，有些新民警工作很有热情，却不懂得关心群众疾苦，在思想上和群众有隔阂，工作深入不下去。针对这些情况，东来派出所认真地抓了这个问题。在这儿，咱们要讲一讲东来派出所一次难忘的所务会议。那是一个数九隆冬的夜晚，群众忽然把一个迷路的女孩送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一看，开始忙着与各处联系啊，查找孩子的家庭住址。可这稍一不留神，哎呦，这女孩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于是东来派出所决定除了值班人员之外，全体民警出动查找。一会儿的功夫，女孩被找回来了。可是有的民警却说，哎，跑就跑了呗，这也不是犯人，跑了还能犯错误？东来派出所领导感到这话有问题，

便召开所务会，就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讨论之中，有的说找不回来，无法向群众交代，有的检查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最后指导员说，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丢了，能说不去找吗？如果我们对群众丢了孩子可以不当回事儿，这说明我们的群众观点还有问题啊。我们虽然已经学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但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还不够。任何经验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果经验不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那么经验就会随着客观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东来精神也是如此，必须适应新形势，顺应新形势，把握新形势。总之一句话，那就是与时俱进。201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2013年9月，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推出了新版的警民联系卡，重新制作的卡片上多了一个微信二维码，民警通过个人的官方微信，可以及时向百姓发布警情和安全常识。这一报道标志着东来派出所不断探索信息化时代警务建设的开始。之后他们大力加强智慧警务，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车牌识别和50多个高清探头，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的新的警务格局。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高科技，从人防、物防到现代化技防，一切都围绕着给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服务的原则开展工作，使打击防范工作都焕发出了惊人的威力。2014年11月24日凌晨，道外长发街上，一个背包男子不断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窥探，行迹可疑。这一幕被东来派出所电子监控系统发现，值班副所长田继平马上呼叫社区巡逻民警刘静涛、李少鹏，不到一分钟，两人就赶到了长发街。窥车男子看到了警务车，吓得赶紧藏了起来。田继平盯着电子监控系统，用对讲机传达指令，可疑男子藏在车后。就这一句话，该男子就被揪了出来，当场就搜出了螺丝刀等作案工具。这位呀，正预谋盗车呢，经深挖，他还交代曾两次在外地入室盗窃，其中一起盗窃金柜案，那还是全省挂牌的特大案件。还有一个晚上，在道外区大水晶街上突发命案，有两男一女发生争执厮打，其中一人抽出刀将另一人捅倒在地之后是逃离了现场，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瞬间发案，加上天色已晚，几乎没有什么线索，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却运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远红外可视监控系统，在东来派出所的监控指挥中心及时调出了监控录像，从发生争执开始厮打到逃离现场1分20秒的录像是

复回放，显示得非常清楚。民警以此为依据，很快在河北石家庄将杀人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丁某及其女友一同抓获。2018年8月，东来派出所以刘学刚为班长的新一届班子组成，和其他班子一样，班子一成立，关于如何推进东来派出所更高层次的发展的焦虑也随之而来。那么他们又会怎么做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学刚走马上任，很快啊，东来派出所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旨在提升东来派出所工作水平的工作思路。两年多来，他始终带着这种焦虑而忘我的工作，带领这支取得无数荣誉的队伍，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戮力攻坚，锐意进取，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大力传承公安战线永不褪色的一面红旗的红色基因，弘扬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的优良传统，扎根辖区，服务群众，不断厚植深耕，传承践行枫桥经验，形成党建、平安、服务、维稳四位一体的融合警务模式，营造了鱼水情深的警民关系，强化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防线，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的升级版，让东来精神在新时代与时俱进，永立潮头。东来派出所先后荣获全国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优秀科所队等多项荣誉。2019年11月，东来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2020年，道外分局领导班子成立，同样，新班子也开始为如何保持东来派出所这面红旗而深深的焦虑。不久，经过副区长、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于国辉提议，分局党委认真讨论，形成了旨在推动东来派出所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即四个紧扣。四个紧扣是新时期东来派出所在传承三件传家宝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句话、16个字总要求，以及公安部党委关于坚持政治见警、全面从严治警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一系列部署要求后，紧密结合实际开展的具体实践。其一，紧扣政治建设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围绕筑牢忠诚警魂这一主题，采取四抓措施。一是抓红色传统教育，用老一辈东来人尹彦恒“没有党就没有我”入党申请书写了一麻袋，和89岁老所长张子良至今坚持每天抄写党章等生动事迹，教育新一代东来派出所民警，进了东来门就要长出东来心，当好东来人，让捍卫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潜移默化地融入全体民警的灵魂血脉。

二是抓政治理论教育，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教育形式让民警自己选，模糊认识让民警自己变，思想扣子让民警自己解，使民警在学习中提升理论水平。三是抓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民警思想情况调查研判，谈心谈话，把经常性思想教育贯穿每天的始终，渗透到民警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保大清、扫黑除恶、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强化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民警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四是抓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教育，以思想受教育、灵魂受触动为目的，扎实开展教育整顿和全警大学习、警纪大整肃，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全面锻造律令如铁、执纪如钢的坚强警队。其二，紧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积极回应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新需求，坚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公安工作的风向标，聚焦辖区群众所思所想、所期所盼，采取四个延伸举措，让办事不求人、优化营商环境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一是由近百家门向近百家群延伸，全方位了解社情民意，在坚持百家熟的基础上，建立户户通微信群213个，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丰富警务内涵，搭建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二是由立足岗位服务向社会联动服务延伸，全方位提供高效服务，推动惠民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开展服务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协调电力、物业、燃气等九家关乎百姓民生的单位，组建社会服务联动网络，高效解决民生服务要求。三是由窗口服务向网上服务延伸，全方位提供便捷服务，强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建设，建立网上网下服务群众高速路，实现户籍业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推出警务帮办、简化速办、平台代办、视频商办、民警协办的五办工作法，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四是由保障经济发展向优化营商环境延伸，全方位提供民生服务。疫情期间，东来派出所对辖区企业主动登门指导防范，帮办申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政府鼓励地摊经济、夜市经济，东来派出所在强化巡逻、维持秩序的同时，与街道办事处一同规划摊位，指导安全，化解纠纷，赢得了企业和群众的一致点赞。通过四个延伸，东来派出所实现了警务前移、服务前置，连续多年保持窗口受理零投诉，群众满意度始终达100%。其三

紧扣枫桥经验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坚持三个深入走法，深入社区村屯，了解群众需求，深入辖区党组织，了解基层党建情况和党员干部发挥作用情况，深入矛盾纠纷人员家中，了解矛盾纠纷情况，搭建东来调解联盟，采取三个强化举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连续22年实现辖区矛盾纠纷可控率达100%。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选好调解纠纷主心骨，主动协调接工委，推动社区干部、社区党员当好化解纠纷的组织者、推动者，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真正成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主心骨。二是强化群众路线，建好社区管控主阵地，建立群防群治组织12个，620余人，组织十户联防、邻里守望、红袖标义务巡逻队，把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构建网格信息员、单元长、楼长、园长、社区主任、社区民警的合纵联动机制，把治安防控、纠纷调处、情报搜集、服务群众延伸到每个网格，成立文明理事会、居民议事会，组织群众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法治宣传、治安评议活动，让群众参与社区管理。三是强化预警预防，打好化解矛盾主动仗，坚持把群众的小矛盾、小纠纷、小困难、小意见、小需求当大事来抓，通过报告工作、警民恳谈、拓宽信息渠道、获取深层隐性矛盾信息、登记造册，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化解，完善多部门协调机制，对非公安机关管辖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邀请辖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建立东来派出所、司法所、居委会、街道和相关部门的调解联盟，定期通报、分类研判、共同商讨、合纵联动，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其次，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坚持和发扬专群结合老传统，推出4具新举措，让东来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是聚焦党政领导，深入基层警务新动能，构建党政领导、公安主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促进警务资源与社会资源共建共享，建立健全一分析三报告制度。东来派出所每月分析辖区治安形势，向街道、综治、上级公安机关汇报，创建联会、联动、联情、联调4联机制，把公安基础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实现管理治理服务相统一。二是聚准夯实基础，实施动态管控新标准，按照一标30 N 必采的要求，每周公布进度，每月考评排序，

对实有人口常态化、可视化入户走访，立足案件查处、接处警，加强关联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录入，推动业务工作与信息采集有机融合，实行一事一讲、失控追责，坚持以房管人，建立房屋中介和出租人报备制度，创新推出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蛛网式公寓管理法，研发住宿人员管理系统，实施互联网加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坚持以证管人、以业管人，对外来人口实施动态管控，从吃、住、行、消、乐入手，对重点人员落实家庭、社会、单位、东来派出所四为一体管控措施，做到行之去向、动之轨迹，对关注人群强化24小时落地查人、逐人上网比对、背景调查、风险评估，层层落实责任，对精神病人及时送医收治、手环定位、电子围挡提升动态管控能力，对涉稳人群一人一策、一人一专班，把稳控责任落实到人头，重点人员从未发生失控漏管。三是聚合智慧警务，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那么这个智慧警务和平安建设新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聚合智慧警务，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就是实施雪亮工程和物联网加社区警务模式，安装人脸识别、车牌识别、 WiFi 和全时空全覆盖的监控探头，打造12个智慧安防小区，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实施社巡合一、一车两警昼夜巡逻、洞中备勤，打造1、3、5分钟快速反应圈，研发微信彩小程序，通过扫描二维码门牌、拍照身份证，迅速获取人员的基础信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四呢，是聚齐警力民心，创新群众自治新引擎，打造3个警务室、6个执勤室、社区民警进驻，落实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掌握社情民意，维护治安秩序等职能，形成1+1+N 共治机制。那么有朋友问了，这1+1+N 这是个什么意思呀？简单给您解释一下，社区民警加社区辅警再加上社会力量，就是这种意思。建立560余人的情报信息源队伍，无死角搜集社情民意、矛盾纠纷、案件线索，组织网格员、小区保安、业主代表、治安积极分子入户调查、义务巡逻，用无限民力共同打造平安。五是聚力综合整治，推动社会治理新发展，开展大防控、大清查、大整治，把流动人口聚集地

定点人员居住地、社区安全突出地和轻矛盾纠纷、轻重点人员、轻信息漏采、轻消防隐患作为三地四轻重点，坐实矛盾筛查、人员排查、入户核查、安防检查，确保人员登时、信息采全、隐患查清，不断夯实基础数据、基础管控、基础防范。政策实施以来，共清查出租屋1802户，实小场所135个，仓库厂房49个，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154份，下发治安消防整改通知书428份，辖区居民安全感连续十年位居全区第一。在警民关系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警而不是民，有什么样的警就有什么样的民，因而引领警民关系趋同风清气正的主要原因在于警而不在于民。这就宛若搅动一潭清水，泛起涟漪而碧波荡漾的是风而不是水自身。我们只说无风不起浪，从没听说过无浪不起风的。在风和浪中，警是风，民是浪。东来派出所与辖区群众70多年的融洽警民关系，始终是起主导和牵引作用的。在东来派出所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中，人们多见的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为辖区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人好事，并由此认定这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是因此而来。而实际上啊，也不仅仅是如此。东来派出所能够赢得辖区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戴，形成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廉洁自律，堪当表率。人民群众最低生活标准是不被袭扰，他们不一定需要你主动上门服务，而需要你能够保持自身的洁身自好，别扰民，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警像警，民像民，人民群众讨厌任何形式的骚扰与侵犯，更讨厌任何形式的害群之马。而从这一点上来看，东来派出所就像是一个不断散发出清新空气的小店，以优质的服务满足着四面八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在东来派出所那个大荣誉室里，陈列着成百上千的荣誉啊。在这些荣誉当中，东来派出所无比珍视的还是1993年12月20日被公安部授予的全国公安战线廉政爱民先进集体这一荣誉。前面咱们提到的使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冲出哈尔滨，冲出黑龙江省，走向全国的新华社记者张广远，他倾情写的那篇惊动了中央领导层核心人物的内参内容，就是反腐倡廉这方面的，题目是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来派出所党支部带领全所党员干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东来派出所的荣誉能够历久弥新，就与其实时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民警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廉洁自律、
加强作风建设上。翻开东来派出所汗牛充栋的荣誉史，有关廉政方面的制度，那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啊。在这儿咱们只选取杨玉国同志担任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建立的一系列廉政方面的规章制度跟大家分享一下，窥一斑而见全貌。从当中咱们便可以知道东来派出所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杨玉国首先从规范民警行为入手，健全完善队伍廉政管理机制，不断推进东来派出所的正规化建设，真正做到以制度管人。他与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建立了覆盖服务、执法、接待、内务管理的一系列制度，从民警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到末位淘汰制度，从正副班民警接待制度到窗口服务制度，从优秀寝室评选制度到社区警务评定制度，从东来派出所装备管理制度到接触警制度，从公开办事制度到阳光办案制度，从定期走访制度到案件回访制度，从例会制度到勤务制度，从学习制度到评议制度，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全市公安机关率先建立了廉洁从政的规范化考核标准和程序，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科学立标，把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的内容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然后为每一人建立考核档案，做到每日一考、每周一评、每月一通报、半年一小结、年终一总评，全面真实地反映每个民警的工作和素质情况。在此基础上，杨玉国又主动联系软件公司，共同研究开发出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综合评估系统软件，使繁杂的手头操作变成了数字化的管理，使廉政机制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平台。在推荐发展党员、推荐使用干部等民警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都是严格按照这一程序结果进行的。这些举措不仅让大家心悦诚服，而且激活了积极进取、发奋向上的内生动力。当然了，这个制度啊，也不能教条、孤立存在，也需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组织成立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的警官委员会。这个警官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八名民警组成，主要协助党支部开展工作，搜集民警建议，反映民警心声，实行民主管理和自我管理，并监督东来派出所班子成员的工作和行为。警官委员会每半年改选一次，让每名民警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增强民警自觉参与管理的意识。同时呢，通过多种渠道把民警、家属和居民群众反馈的对班子和民警工作、生活方面的信息定期向党支部反映，共同研究对策，使所领导从日常纷繁的事务当中腾出身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来派出所的中心工作上。那么说，东来派出所制定的这一系列廉政方面的清规戒律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嘿嘿，
我在这儿啊，给您分享一系列的小故事。有这么一件事挺有意思，在东来派出所馆内啊，有几个小青年坐着一块儿吃饭喝酒，在这酒席当中啊，就提起来这个东来派出所，谈起来东来派出所民警如何廉洁自律，不骚扰老百姓。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小青年特别不服气，端起酒杯就说：哼，我还就不信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鹰出生就想飞。您听这话这意思，明显透着不服。旁边坐着那位说东来派出所廉政的小青年也不服气了。哎，我说咱们就打个赌，从明天开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一位算一位，谁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出来吃饭，大家都作陪，饭钱我来出，你们请多少次我出多少钱。嘿，一拍即合，这赌啊就算是打上了。之后几个小青年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轮番的去请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但是直到一年之后啊，没有一位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到饭店里吃顿饭的。叫号彻底失败，打赌的小青年也就彻底服气了。1998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东来派出所事迹当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哈尔滨荧光电镀厂稀有金属合金棒连续被盗，工厂因此停产。管片民警徐运国明察暗访两天，将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没想到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朱某的亲属四处托人说情，想捞朱某。徐运国的一位多年至亲干脆把一沓厚厚的钞票放在了徐运国的面前，说你办不办就一句话，办，钱是你的，咱们还是好亲戚，不办，以后一刀两断，谁也不认识谁。徐运国微笑拒之，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徐运国说，在情与法、钱与法的天平上，他知道哪儿轻，哪儿重。东来地区商业服务网点星罗棋布，以前就是经商者斗争的寸土寸金之地，现在那更是人如潮流，与商贾云集。这对东来派出所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持廉洁自律，不被纷繁复杂的环境所侵蚀，成了东来派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东来派出所防微杜渐，定了几条过分的铁打的规矩。都有什么呀？不准在馆内购物，不准在馆内吃饭，不准在家中接待当事人。而正是这些看似矫枉过正的清规戒律，有效地约束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的行为规范，保持了队伍的良好形象。正气东来，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2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1: 太多了，
0: 这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欣欣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
1: 对，
0: 是吧？
1: 咱们先说文
0: 啊，
1: 人文景观。
0: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
2: 啊，
1: 吉林省省会，咱又从 GA 开始。
2: GA 对 G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
1: 嗯嗯。
2: 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
1: 嗯，
2: 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
1: 嗯，
2: 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呢，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
1: 嗯，
2: 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是在那个兵马俑的嘴唇上。

0: 因为这个故事是幸运给我讲的，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
1: 对对对，
0: 这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
1: 对。
0: 那么今天啊，我和新运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个
1: 长
0: 春
1: 的
0: 这个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通过咱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
1: 对、
0: 啊
1: 大家呢任何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0: 对。
1: 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
0: 嗯。
1: 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或者是
0: 娱乐
1: 娱乐场景啊，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0: 确实是 啊。
1: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啊。
1: 诶，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0: 在浓缩两万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这个眼中啊，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两万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啊，进行一个转变。
1: 嗯，
0: 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把他以前的这些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啊，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啊。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包括长春第一房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这个穿个线儿，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啊，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两万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0: 对，确实是 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第二呢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因为他 这个馆藏馆，对，它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它也倒腾，它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

0: 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1: 对对对，
0: 那
1: 他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0: 确实是、
1: 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
0: 嗯
1: 啊，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啊，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0: 对，
1: 嗯，
0: 咱现在说啊，石龙玉鸟啊，
1: 来说说看，
0: 中华文明瑰宝。啊，就是龙啊，
1: 嗯，
0: 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图腾，
0: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
0: 的，对，
1: 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0: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
1: 嗯，
0: 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石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1: 哇，
0: 就中华第一石龙，
1: 嗯。
0: 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精美啊。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
1: 嗯，
0: 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因为知道，你它一出来，6000年前，
1: 嗯，
0: 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你要知道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可能大家说了说那个，
1: 都往中原那儿考的，
0: 对对对啊，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这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嗯，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0: 确实是。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
1: 好，
0: 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
1: 嗯嗯，
0: 距今啊7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
1: 嗯嗯。
0: 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
1: 嗯，
0: 2017年出土的，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似的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金星老师？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这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买玉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上哪儿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那时候才几十块钱、
1: 哎呦，
0: 买个玉镯带发票的，
1: 那是属于挺贵的呢。
0: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
1: 嗯，
0: 石龙、玉鸟，刷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嘴动了啊，就得提到长春第一村了。长春第一村呢，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大沙盘。这个沙盘呢，就展示了五台山遗址，长春五台山啊，这个跟、
1: 我还在这琢磨呢
0: 啊，五台山遗址啊，
1: 嗯，
0: 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
1: 嗯，
0: 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
1: 嗯嗯嗯，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迹，
1: 哎呦，
0: 它也是啊。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 大概是7000年左右。
1: 嗯，

0: 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就是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和捕鱼，人不能离开水啊。
1: 对对。
0: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还防水患。
1: 嗯。
0: 然后这个村三面防环水呢，
1: 安全。
0: 他那对，
1: 防
0: 那时候不一定防野兽，那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砍树啥的，是不是啊？再抓着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七千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蛤了，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你能相信6000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60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1: 哎呦天哪，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0: 对，因为在这个、
1: 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1: 啊，
0: 有点类似啊。它呢面积呢达到60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房屋部分建在地下，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温的效果，
1: 也是
0: 冬暖夏凉啊，也适应了气候条件，又充分的利用了土地资源。你要知道这个北方地区的冬季是很难熬的，
1: 对，
0: 那个年代可能相对来说更冷，包括咱们史学家不说明朝时期不就有那个小冰河时代的尾巴嘛，是不是？更冷，比现在可能温度还要低，你知道吗？然后通过复原呢，大家呢就直接就了解了这么一个布局。房屋呢从地面下挖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木头杆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呢，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呢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呐，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我们听起来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6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而且你想想60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60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你算吧、
1: 嗯、
0: 你跟我跟新云老师说6000年啊，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啊。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套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直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 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

0: 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有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自
0: 己
1: 去
0: 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春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春的历史长河一般。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0: 嗯，
1: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万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0: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1: 好啊，
0: 咱也别
1: 好啊，
0: 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1: 嗯，
0: 有一座青砖院路。西方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我重复一下，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
1: 嗯，对，
0: 大家都品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0: 都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啊，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1: 嗯，
0: 算是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1: 嗯，
0: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营。
1: 南大营，对对对，
0: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建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1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那这段新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的。同时呢，它是以南大营旧址的复建营房作为展示空间，它把那个营房重新复制了之后，以此作为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位置，充分利用了它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特殊功能，形成了以旧址为依托啊，包括图片呐、图表啊，还有一些照片数据呀，包括很多文献实物结合的一个陈列体系。 在这里呢展现出了长春919长春抗战的历史过程、啊、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咱们爱国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抵御外辱的英雄壮举。
0: 嗯，
1: 这个陈列馆呢它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0: 不小、
1: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面积是在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明白明白、
1: 对，在这个陈列馆的它首先说这2000多米的大院啊，大院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啊，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0: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1: 对对对。
0: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1: 好的。
0: 馆藏里边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洋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洋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
1: 是
0: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4点半就完活。
1: 嗯，
0: 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1: 是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

0: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 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徐寿让那孟昭给

我这大师伯呀，您这一次来了就别走了，帮助我们攻打这大更山，把这匪患那谢志山杀了就得。就见玄真子是微寒一笑：“大更山的匪众，不过两三日就可以肃清。不过我跟你们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西的朱宸濠、宁王啊，蠢蠢欲动，现在调动人马，也要造反。”那宁王朱宸濠势力颇大，可不像谢志山、迟德斌这些匪患容易剿除。到那时，王元帅和各位英雄还要赶奔江西去平了宁王。宁王那不好评，那手下能人辈出。这王仁听到这儿，看了看玄真子，我说：“老县长，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玄真子闻听是微寒一笑：“元帅，你也太客气了，有话只管讲。老县长，您法术无边，武艺高强。我看要想破了宁王，您老人家走一趟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那多省事儿，也免去是刀兵之苦。”玄真子听到这儿，说：“王元帅，你说这话不对。那宁王朱宸濠啊，是气数未尽，我前去摘他的脑袋，那也摘不了。这乃是世间轮回已经造定的事儿，那必须元帅带领各位英雄前去征剿，这乃是天机不可泄露。我玄真子。”无可奈何。这王守仁呢，一看玄真子说这，知道玄真子那不会赶奔南昌府去杀宁王朱宸濠，酒席宴毕，这玄真子提出来告辞，王守仁挽留不住。就见玄真子啊，出离连营，这身形一飘，化作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这王守仁回到大帐里边，就和徐明高等人那询问这同岗的情况。这徐明高就把经过一五一十，那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做的心里有数。就在此时，一枝梅慕容真又来到了连营，来见王守仁。有人说，这一枝梅慕容真是怎么来的呢？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蒲大武。蒲大武自打徐明高他们走了以后，心想，我估计谢志山那明天肯定得严查，现在山上出了奸细，把冯云冯寨主给杀了，孟寨主也受了伤了，那谢志山能完得了吗？这蒲大勇啊，来见谢志山。谢志山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看在这些匪患十分了得呀，竟敢进我的同岗寨刺杀我的寨主。现在冯云死了，这孟昭也受了伤，我就不知道这些奸细是从何而来。蒲大勇就说了：“说大哥呀，要说起这事儿来，我们和那王守仁那交过手，那王守仁手下有不少的能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飞檐走壁，这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这些人可不可小视，大哥应该多加防备。如果说您山上的人那都是您的心腹，那不会跟您有二心，

那现在我普纳勇带来这些人都是我大更山的我手下的喽啰兵，那跟着我多少年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事儿。我看大哥啊，要是不放心，明天你严格盘查，真是在我带的这些喽兵里边出现了奸细，出现了匪坏，就拿我普大勇试问。普大勇一说这，这谢志山哈哈一笑，我说大勇啊，你多心了啊，你大更山那些人那跟着你多少年了，你非常了解，那不会有什么奸细，我看肯定那是王守仁手下的这些个人进了铜岗寨，杀了冯寨主，我们小心就是。这谢志山呢，对蒲大勇是一点怀疑也没有。咱们单说这一枝梅穆荣真，还有包兴公，还有狄红，这三个人留在了铜岗寨。这穆荣真一想，总在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应该想办法破这铜岗寨。他就和蒲大武商量，说咱们后天晚上半夜三更约定好了，就和山外边的王元帅里应外合大破这铜岗寨，您看如何？蒲大武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咱们在铜岗寨这一待如同待到了虎穴，夜长了梦多呀，我看这事儿也不错，就烦劳你由哪铜岗寨出去，到连营前去送信。这穆荣真在晚上赶到了连营，是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一枝梅，一枝梅就把这蒲大武的想法跟王守仁讲。王守仁一听，这个主意不错，有道是夜长了梦多，你们在山上也挺危险，我看应该力在速战，把徐明高找来，这么一商议，徐明高也点头，要这样的话，到了后天的白天，我领兵是去攻这铜岗寨，把这些山寇给折腾得非常疲惫，然后到了晚上半夜三更，咱们里应外合，不知元帅是意下如何。王守仁一听点了点头，那觉得徐明高说的有理，就这样定好了，那后天的半夜三更就要攻打铜岗寨，让蒲大武做好了接应。这一枝梅穆荣真那连夜回转山寨，那一枝梅身法挺快，那出了大帐以后，往一他就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来到了铜岗寨。到了铜岗寨里边，慕容真眼珠里一转，我现在就把那孟昭杀了得了，那或者我呀呵呵就把这孟昭的这个袖剑给他倒出来，到那时孟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慕容真想着，迈步就来到了孟昭的大寨。一看孟昭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看起来孟昭啊这才没睡觉呢，他蹑足潜踪就来到孟昭房屋的前面，那飞身行踩就上了房，用双脚挂住了房网，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里边观看。当时这穆荣真刚在这挂好了，那就听着里边有脚步的声音，擦擦，紧跟着这门呢啊，这么一开，滋溜，穆荣真当时吓了一跳，把这身子一缩，就伏在了廊檐之下。

眼看这孟昭啊又拿屋里出来了，慕容真心想，这孟昭到哪儿去，我得跟着他。这慕容真由那狼檐下飞身行下来，那身法极轻，就在后边蹑足潜踪跟着孟昭三转两转。这孟昭啊进了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也没有窗子，慕容真仔细这么一看，哦，原来是厕所。这孟昭啊，那今天晚上可能是受了凉了，这家伙跑肚拉稀，因此到厕所前来方便。慕容真一看孟昭进了厕所，心里想，这可是好机会，我呀就到你的床头把你的袖剑拿了得了。这慕容真呢一转身来到孟昭的屋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在找袖剑，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就来到孟昭的床头。就见孟昭的床头那放着一个小竹筒，那相当的精致，那还有半截剑呢在外边露着。当时慕容真心想，好嘞，这肯定那就是袖剑。慕容真把它拿过来一看，嗯，这个东西还真不错。就见慕容真呢把这袖剑拿过来别在了身上，心想，孟昭啊孟昭，你所倚仗的就是这袖剑，这袖剑上有毒，现在可归了我了。慕容真那心里挺高兴，慕容真得了袖剑，准备转身行往外走，就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孟昭由哪外边回来了，这孟昭这一回来刚要进屋，慕容真心想，我呀赶紧出去，要把我堵在屋里那不好办。现在孟昭啊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人，迈步刚要往里走，就发现慕容真啊噌的往外就窜，把孟昭吓了一跳啊。孟昭就一愣，慕容真这身法是真快，插着去的由哪屋里边就窜出来了。这孟昭就觉得一道黑影由哪屋里边冲出来，这孟昭禁令打一冷战呀，看起来是有人是盗我的袖剑。当时孟昭可就明白了，这家明白了以后刚想喊，那就在此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跟你学。这慕容真呢就用孟昭的袖剑打的孟昭啪嗤，这一支箭是直奔孟昭而来。这孟昭啊这手里边也没拿着家伙，这孟昭用手往外的一划了，这袖剑噗正给他扎在手上，把孟昭疼的哎呀，这孟昭疼的五官挪移。一只眉慕容真一看孟昭的一喊，心说啊，多给你来几颗让你尝尝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啪啪啪又打出五六只去，虽然没全打上，也打上一两只啊，把这孟昭疼的嗷嗷直喊，来人呐，有奸细有刺客。这孟昭的一喊，当时这院里边可就乱了，就成院里就梆子一个劲儿响个不停，抓奸细抓刺客。慕容真的把音响把孟昭杀了，但是一想不行，今天如果我在这儿恋战，要是让他们把我认出来，那行动的计划不就晚了吗？我还应该回去就把后天半夜三更里应外合的事报告这蒲大勇。因此啊，这慕容真一闪身叉叉踪迹不见。这些个当兵的呜嚎直喊，折腾了半天，人家慕容真狄红还有包兴公
他们也在普大勇的营中，也跟着这些喽啰兵出来，在这儿一个劲儿的乱吵着，结果折腾了大半宿，这奸细这刺客也没找着。这谢志山心说：“好，我这铜岗寨是怎么回事？可以说这么多年铜帮铁壁从来就没进来过人，那这几天为什么频频来了刺客，伤了冯云，今天又把孟昭的袖剑给盗走了，明显是要除我的左膀右臂。”当时谢志山看了孟昭，我说：“孟昭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现在你袖剑丢了，你还中了袖剑。”孟昭一阵苦笑：“现在这个人呢，用我的袖剑打了我，我的袖剑剑上有毒，七天不治就毒气归心，那就得死。那幸好我有解药，就见这个主把自己的解药自己吃了以后，他倒是没事儿，可是自己多年研制的这个袖剑算是完了，再打制也来不及了。因此孟昭那急的是直跺脚啊。”谢志山命令手下的军队严加防范，一定要防范外界的匪患、外界的奸细进入铜岗寨。天亮以后是太平无事。等到了第三天刚早晨的功夫，就听着铜岗寨的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有这个喽啰兵撒脚如飞，就报与了谢志山：“哎呀，寨主爷，可了不，铜岗寨外边来了军队，足有10000来人，就把他们铜岗寨给包围了。那这是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这些人生龙活虎，在这讨敌要阵，让您戳缺受死。”他们骂的话可难听了，祖宗奶奶的卷。这谢志山闻报以后，当时谢志山眉毛这一挑，那有心到外边前去迎敌。不过谢志山转面一想，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外界要想进来势比登天，我们这山里消息埋伏也很多，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攻山，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就在此时的蒲大勇过来，因为蒲大勇早就听慕容真说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要里应外合，大破谢志山。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哥呀，我看您呢稳坐铜岗寨，小弟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会斗这些官兵，不知大哥您是意下如何？”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铜岗寨外边是讨敌骂阵，谢志山闻报以后，志山是紧锁双眉，他不想出战，因为铜岗寨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可以说易守难攻，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他想死守这铜岗寨。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寨主，我看我出去灭你的锐气，迟大斌等人现在已经死了，
说明这些官兵

那也不弱。你要出去，可要多加小心。当时谢志山嘱咐蒲大勇：“大哥只管放心，您就瞧好吧。”就见蒲大勇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把马给他拉过来，就见蒲大勇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呀，带着人马就下了山。到了铜岗寨下边正一看，来者正是徐明高。就见徐明高跨下马，掌中五个真飞亮银枪，真精神。小伙子长得又帅，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蒲大勇是暗暗的称赞。这蒲大勇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锤，来战徐明高。我说对面什么人？要问猫家徐明高，你小子叫什么名？大更山的五寨主，我叫蒲大勇，你招锤。走见铜锤就砸过来，这徐明高是荷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蒲大勇低低的声音嘱咐徐明高说：“今夜晚间，夜半三更，咱们这举火为号，里应外合，就攻打这铜岗寨。你在这儿就攻山，我想办法让那谢志山亲自出马。你呀，就牵住谢志山，我在山上到处放火，扰乱军心，就把那寨主叫孟昭的也杀了。今夜晚间，咱们这大获成功。”这徐明高这心里有了底，两人又打了几个回合。这徐明高眼珠一转，心里想：干脆我就假装败在蒲大勇之手，让这山上的匪患掉以轻心。想到这儿，就见徐明高跟蒲大勇说：“大勇啊，你给我一锤，将我打败。”这蒲大勇用手中的走线铜锤唰一下，就奔徐明高的那头盔打来了。这个力道那必须得掌握好了，如果徐明高那闪得慢，那或者蒲大勇打得快，那全不行，两个人得配合好了。因为这是假的，要弄假成真，徐明高脑袋可就碎了。就见徐明高头往下的一低，结果呀，这走线铜锤正打得亮银盔，然后啪就把亮云盔给打落了尘埃。这徐明高说了一声好厉害，一拨马就往下就败。这蒲大勇指挥着军队在后边就追，那追了一程，蒲大勇一想，干脆回山。蒲大勇带着手下的军队就回了山，因为蒲大勇手下的军队呢全是官军，那这些官军那全都明白，那知道怎么回事，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里应外合，要破这铜岗寨。这蒲大勇是得胜而回，来见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这个经过，哈哈哈，我说大勇啊，你这锤法不弱，我就知道池大斌、胡大渊、都大江、任大海，还有你蒲大勇，就是你蒲大勇的本领高强。今天呢，我一见果然如此，来人呐，盛牌宴宴，给蒲将军贺功。就这样排摆酒宴，在聚义分赃厅里就喝成酒了。这酒啊喝了很长的时间，那最后都长了灯了。这谢志山这酒也喝了不少。那就在此时，天哪，那将近二更天了，那突然之间就听着铜岗寨下边喊杀连天，金鼓纳垛，是炮

虎号齐鸣。当时谢志山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心想：好啊，这些官军白天呢攻了我的山寨，这晚上又来硬，真是和我谢志山过不去呀。这谢志山看了看孟昭，又瞧了瞧这蒲大勇，谢志山心想：到底谁出去，还是闭门不战？最后这谢志山一咬牙，干脆咱们闭门不战，如果这些人前来攻，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谢志山刚说到这儿，这蒲大武过来：我这大哥呀，我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白天让我杀得落花流水，今夜晚间又来捣乱，我看大哥你呀，应该守住山寨，带小弟杀上一阵，杀他一个片甲不存。谢志山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白天厮杀了一阵，我看是累了，我看你呀，就在山寨守住山寨，我谢志山亲自出马，我会一会这官兵，我到底要看一看官兵这些头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有什么了不起呢？三番五次到这儿剿我铜岗寨。蒲大武心说：好嘞，谢志山呢、啊、谢志山，我就要的你这句话，我怕你不出去。蒲大武看着谢志山：我说大哥，你只管放心，我看还是我呀前去到山下贿赂官兵，您在这看守山寨。谢志山一摆手：你看守山寨，和孟寨主一起守住大寨，我前去迎敌。这谢志山命人把自己的盔甲马匹给准备好了。这谢志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黄标战马，这位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推标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有人给谢志山抬过了短把牛头都，这谢志山耶催坐下马虎，带着手下的军队，那足有1500人，就杀出了铜岗寨。这谢志山一走，这蒲大勇啊心说：喊嘞，谢志山你这一走，你要再想回来是势比登天，这铜岗寨就算完了。这蒲大勇是把守山寨，就把狄红、慕容真还有包兴公给找了，说你们现在带领守夜的军队就在山里是到处放火。这些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1000人那分成了三波，就在山里边点起火来了。这火这一着啊，尤其是在晚上，这火光冲天，这火这一起，这些贼的心就有点散了。就听有人喊上了：了不得了，大寨着火了，大寨着火了，左寨右寨全都起火了。这些个官兵啊也在这儿虚张声势，也跟着喊，一传十，十传百呀。这些喽啰兵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铜岗寨是要够呛。就在此时，有人就报与了这孟昭。孟昭这么一听啊，怎么起了火了？大寨主谢志山刚刚下山前去迎敌，这山寨起了火了。山寨一起火，山下的徐明刚就知道了里边是得了手了。徐明刚心说：喊嘞，今天铜岗寨那就算破了。咱们不说徐明高，单说这山上，这孟昭一看四处起火，这心里

咯噔一下，看起来的山里确实是有奸细，那到底谁是奸细？山上这人就乱了，这贼兵啊，就好像没头的苍蝇相仿，这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孟昭指挥也失了灵，再加上这1000多官军在这吵吵，你们看，和官军杀进来，官军杀进来喽！这些人一喊呢，这贼兵是心慌意乱。当时孟昭一想，不行，我得赶奔前山去见大寨主谢之山。这孟昭一催坐下，晃手中冰铁点钢枪，那准备下山。现在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就见这孟昭催坐下马往山下飞奔。那就在此时，这蒲大武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一看这孟昭出来了，就见蒲大武晃手中走线铜锤，就拦住了孟昭的去路。我说啊，官兵别走了，把脑袋留下。这孟昭这么一看，这不是大更山的五寨主蒲大勇吗？这孟昭把手中冰铁点钢枪一晃，我说蒲寨主，我是孟昭，现在我要赶奔山下去报大寨主，这山寨起火，让大寨主火速回山。蒲大武高声喊喝，你小子少说废话，你乃是狗官兵，而往哪里走？你招锤，把这锤是往前一递，走线铜锤呀，这直奔孟昭。现在孟昭认为这蒲大勇啊，在这晚上没看清楚，没认出来自己。实际上蒲大武早就认出来了，蒲大武就想要了孟昭这条命。孟昭还怕伤了蒲大武，用手中铁枪一颗他的走线铜锤。现在孟昭是无意，蒲大武是有意，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最后这孟昭一想，麻烦了，估计蒲大武他是投了降了，要不然这两天怎么老出事儿？蒲大武在没来的时候，铜岗寨太平无事，当时孟昭也就明白了，这家把大铁枪这一晃，你是不是投降了官军？蒲大勇微含一笑，哈哈，孟昭啊，你也晓得算猜对了。现在谢志山上了当了，山上的奸细哪儿来的？那全都是我手下的人，我要帮着这官军破你的铜岗寨。孟昭气得是哇哇暴叫，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好啊，蒲大武，我和你拼了！晃大铁枪要战蒲大武。就在此时，就在人群当中的慕容真心说话含泪：“孟昭啊，你自己的零碎儿，我就给你自己用上得了。”就见慕容真这打出了三支袖箭，嚓嚓，三支袖箭。那一颗奔哽嗓咽喉，而另外两颗奔他的双眼。这孟昭啊，正在聚精会神呢，这会斗这蒲大勇，没提防着袖箭，这袖箭两颗噗噗，正给扎在眼里，一颗钉在了哽嗓咽喉。这孟昭是一声惨叫，死是栽落马下。蒲大武过来以后，用手中的宝剑，那就把孟昭的脑袋给割下来，挂在了马上。孟昭一死，这些贼兵一看寨主也死了，全都跪地投降。蒲大武一看，铜岗寨就算差不多了，那赶紧带着人赶奔前山，要帮助徐明高杀着谢志山。现在谢志山这心也慌了，因为这看见了
自己的大阵火光冲天呢，火疙瘩乱飞，烈焰飞腾。这谢志山的心里一翻个，心想我苦心经营多少年，我说我的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没成想今天让官军给破了。我就不明白官军是怎么进我这铜岗寨，这奸细到底是谁。这徐明高这条五个神飞亮金枪，那可不是吃素，那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这谢志山也不含糊，晃手中短半牛头肚是力战这徐明高。两个人呢，一来一往应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这徐明高是越战越勇，现在这谢志山是心烦意乱，你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还能打得胜吗？最后谢志山一想，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铜岗寨是守不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想着跑，他一带马着刚想跑，正碰上慕容真。慕容真一看谢志山，你可是大贼头，叫射人先射马，这擒贼先擒王，把你抓住了以后，红岗寨那就算完了。就见慕容真就把那袖箭那打出来了，啪啪，两只袖箭是直奔这谢志山。这谢志山呢，也没夹着防备，他现在正在力斗徐明高，也不敢分神。这两只袖箭那直奔自己的双眼。慕容真那打袖箭那是行家，就见谢志山就觉着眼前恶风不善，想闪来不及了，噗噗两箭，这谢志山俩眼可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把谢志山疼得哇哇暴叫，好啊好啊。就在此时，徐明高的亮金枪也到了，噗，正给扎在谢志山的肚子。就见徐明高这枪这么一拧，徐明高这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枪头上有勾，在这个谢志山肚子里一拧，那谢志山能受得了吗？一声惨叫，徐明高这枪挑谢志山。上回说正说在铜岗寨枪挑了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死，铜岗寨这些匪患的一看，得现在山大王那归了西了，有道这擒贼先擒王，这些山寇一听谢志山死了，全都倒戈投降。这徐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能够破了铜岗寨，多亏了这蒲大勇啊，要是没有蒲大勇，这铜岗寨不会这么快这么麻利就给他破了。徐庆啊，骑着马往铜岗寨上跑。就在此时，这蒲大勇也下了山了。这徐庆就喊上了，我说大勇哎，这回你是见下了奇功啊，这一次你大破了铜岗寨，杀了匪首谢志山，可以说是大功一件，元帅要在我主万岁面前高高保举你的官职。我大勇看着徐庆，多谢徐兄您的保举，要是没有徐兄您呐，我蒲大勇早就做了断头之鬼，我只是立点微微的薄功，也表示王元帅对我的器重。这徐明高等人命令手下的军队，又把铜岗寨各处的火
那完全给扑灭了，又把这些贼召集在一起，就和这些贼说，你们愿意投靠官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投靠官军，愿意回家的，可以发放银两，那可以回家，就是不许再为非作歹。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我们愿意吃粮当兵，我们愿意当官军。这徐明高就把愿意投降的这些喽啰兵聚在了一起，就让蒲大勇在这看着，那不愿意投降的，愿意回家的，发个银两回家，咱们暂且不提。又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包括粮食，给封存起来。这些事办理完毕，这徐明高让蒲大勇还有一枝梅穆中真在这看守山寨，其余人等跟着徐明高回转连营。到了连营里边，这王守仁这个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那就把铜岗寨给破了。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等人，说这一次大破铜岗寨，不知道那些匪患是不是全都拿住。这徐明高回禀王守仁，大帅呀，现在贼首谢志山还有那个孟昭让我们脑袋给割下来，那冯云早就死了。王守仁这才放心。王守仁吩咐军需处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这些军队也挺高兴。王守仁一想，那现在是铜岗的匪患已经肃清了，还有南安和衡水这两个地方的匪患还没有肃清，他拿起一支大令，让徐明高和徐寿两人赶奔南安前去剿匪，又命着徐清、罗继芳、周湘帆和狄红赶奔衡水前去剿匪。这两路大军浩浩荡荡赶奔南安和衡水。南安和衡水的这些匪患一听啊，这官军来了，把他们吓得一个个抖一耳战。因为这些人那都清楚，那现在迟德斌和谢志山全完了，那么大的立头寨还有坚固的铜岗寨那全保不住，我们这小小的南安还有衡水能保得住吗？因此这些个贼呀，那全都投了降。这徐明高等人把这些贼人收编了以后，要回到连营前来复命。王守仁这个高兴，自己带兵出来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王守仁呢，刷刷点点写好了本章，那派人送往北京，那请旨何时回京。这本章就送到了京城，交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上展书这么一看，非常高兴，心里想，王守仁这是盖国的忠良，是我大明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这王守仁是办事是真麻利。另外王守仁的表彰里边那也表奏了徐明高、慕容真、徐庆、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包兴公、薛寿、杨小房、周祥帆这些人的功劳，那尤其提到了这蒲大勇，说这蒲大勇原来是谢志山手下的匪患，他倒戈投降，帮助我们大破了铜岗寨。正德皇爷非常高兴，那加封徐明高为游击将军，那其他的人也都有提升，加封蒲大勇为指挥之职，仍在王守仁帐下效力。王守仁升为兵部尚书，
这正德皇帝把这事办

完了。正德皇爷心想，那既然江南已经没了事儿了，就打算下旨意让王守仁班师还朝。这正德皇上这刚要下旨，没成想这黄门官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把一张奏折就交到了正德皇帝的面前。正德皇上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啊，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江西的宁王朱宸濠，这家伙蓄意谋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现在手下的势力越来越大，手下的那兵精粮足，他这蠢蠢欲动，又听说现在谢志山还有池的兵全让王守仁给剿灭了。当时朱宸濠心说，好你王守仁，你和我朱宸濠作对，现在我羽翼丰满，我就和你王守仁斗上一斗，不把王守仁除了，我就难以驾坐九五。因此这朱宸濠啊，想找借口找理由起兵造反。那单说这一天，那正是宁王朱宸濠的生日。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他过生日，那当地的文武百官都得前来给他送礼，给他送寿礼。江西的左都御史这位姓孙叫孙随，还有兵备的道台，此人姓许叫许奎，两个人呢那都是盖国的功臣，那和这朱宸濠那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人家宁王朱宸濠那金枝玉叶，人家送来了请帖来请自己，那不能不去。因此这俩官啊来给宁王朱宸濠前来的拜寿。这宁王朱宸濠他设下了酒宴，就款待前来拜寿的这些官员。这孙随和许奎呀、也在酒席宴前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等到了第二天，这宁王朱宸濠为了答谢这些百官，那又在宁王府摆下酒宴，又请这个左都御史这个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许奎前去饮酒。那这两个人那本来不想去，但是面子得过得去，这俩人来到宁王府，人家盛牌宴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宁王是居中而坐，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包括雷德春、罗飞虎、李自然、于半仙这些人陪着，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那刚刚有打外边进了，分宾主落座。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我这二位呀、你们是江西的大员，我宁王朱宸濠有两句话今天要和你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和我那不是同路之人，忠心耿耿要保着正德皇爷。我跟你们两个人讲，现在我要起兵清君侧，你们两个是江西的大员，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干？当时这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你看我我看你啊，这俩人就这一愣。宁王朱宸濠这家伙把酒杯端起来啪往地上一摔，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找死？来人呐，就见有哪外面那早就准备好了，

0: 来了几个刀斧手，那手里边拿着鬼头刀，来到孙随和许奎的近前。我说你们俩人何去何从，来个痛快。这两个人当时一看吓得面如土色，那心想能不能就投靠宁王朱宸濠。这两个官员还真有骨气，就见孙随微寒一阵冷笑，我说宁王千岁，你可是金枝玉叶，当今万岁的兄弟，我主万岁是待你不薄，如果你要起兵造反，到那时你可恶果自尝，你要做九五，我看那是不可能，你这是刺王杀将，这是蓄意谋反。那朱宸濠能听得了这个？当时朱宸濠的眼珠子就瞪圆了。好，要这么说，你是不愿意跟着我朱宸濠？来人呐，就把这孙随左边的耳朵给我拿下来。有个小子过来以后，把这刀往前这一递，唰的，就把孙随左边的耳朵给拉下来，鲜血唰的就下来了。朱宸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时孙随把眼珠子瞪圆了。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个恶人，恶贯满盈，别觉得现在你挺凶，你挺横，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的末日降临。把朱宸濠气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的直响，好，把这右边的耳朵也给我拉下来。有人过来又把孙随右边的耳朵给拉下来了。当时宁王这一看他笑了，我说孙随，刚才你的脑袋看着那挺好看，有这俩耳朵那看着挺舒服，这俩耳朵一没呀，啊，真跟个冬瓜相仿，看着有意思有意思。这孙随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倒行逆施，早晚要遭这天谴，要遭报应。朱宸濠是真气坏，好，你也敢骂我，来人呐，把他的舌头给我拿下来。又过来人就把这孙随的舌头也给割下来，这孙随是痛苦难当。朱宸濠是真狠，又让人又把孙随的牙也给敲下来，就这样活活的就把这右都御史这孙随给折磨死了。旁边的兵备道台这许奎这么一看，当时颜色更变，脸上这汗珠子那真好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望线直淌。这许奎心里说，朱宸濠啊，朱宸濠，你小子可真够狠的，惨无人道。这许奎是破口大骂，朱宸濠一咬牙，好，许奎呀，你不是终于正得皇上吗？终于大明朝吗？好办，我就让你和这孙随一块儿去。来人呐，先把这许奎两只手给我剁下来。有人过去有咔咔两刀，那就把许奎这两只手给剁下来。这许奎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在我们家长目前比较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稳住家长心态，开学心理调试的第一步需要做些什么啊？因为现在距离开学越来越近了，那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学习的工作？我们有请到的是孙怡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孙怡佳老师是哈尔滨新区第二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疗法高级指导师，熟练掌握精神分析流派技术、焦点解决短程疗法、叙事疗法、催眠等心理咨询技术，熟悉青少年儿童学生心理，个案辅导时长是800+小时，擅长解决青少年易出现的心理问题。欢迎孙怡佳老师。
5: 白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实际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的家长心理做一个平复，是吧？所以开学的这个准备，如何在心理这个层面我们要做到的话，做哪些，请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5: 那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先要看一看自己的焦虑都有什么。其实在来之前我也做了一系列的调研。有的家长呢担心的是孩子现在的作息还很不规律呢，作业还没有写完呢，现在的样子感觉是昼夜颠倒的，然后开学的话他怎么办，会不会也是一晚上一晚上不睡觉，倒不过来这个作息，然后这个作业没完成啊，开学会不会跟不上啊，老师会批评啊，找家长啊，怎么办呀？

0: 为什么可以这样意难平？就是因为他那个画面在我的心里面，他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让我能够感同身受。现在在某一个世界的一片土地上，可能正有人做那样的经历啊，所以那种感受。到现在我在描述起来的时候，还能看见脑海中的画面。
1: 是吧？
0: 对，
1: 我看完之后也是，包括白老师刚才一说，我现在也是浑身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觉得特别的感人，特别感动，也是非常的不能平复。所以，那你看看，我们并没有真实的参与电影拍摄，也没有真正的参与龙餐馆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就看着别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就会意难平？就是因为我们电影当中的这些人物的情境啊、氛围呀、情绪啊，感染到我们了，这就是情绪的一个感染的功能，不管什么情绪都是。所以你看，那我们家长如果说就提前非常的焦虑了，那么就一定会无形之中传递给孩子，就像我们看电影的这种感染是一样的。所以有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到一个场景，别人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你就觉得这个场域，我怎么这么不舒服？有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场域，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块我怎么觉得好放松、好开心啊？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这就是一种场、一种氛围，也就是默默流淌的情绪的那种传染的功能。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家长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焦虑，正视自己的这个焦虑，然后也要意识到，你的这个焦虑其实是会传递给孩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孩子可能觉得我无法适应开学，也是一个来源啊，这样思想一个来源。因为我妈妈、我爸爸觉得我开学一定做不好啊，真的会传递给他。所以就是我们家长先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够有能力去引导孩子平稳的过渡这个开学。所以我们这期就说说家长怎么去稳住这个内心。
0: 对，
1: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看到自己身上确实存在这样的焦虑，而不是捂住它不按它。我们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如果我们选择压抑了，它总是会有另一种方法，无形之中它又钻出来，它又冒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得看到自己。那你是因为什么焦虑呀？你家孩子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你觉得不好看的，或者说你觉得不放心的习惯，在这块儿承认自己的焦虑，你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是，我就知道开学我要焦虑，但是我具体焦虑的什么，好像又说不太出来。
1: 然后有的时候也看不见，或者说不选择看自己很焦虑，每天就是可能会啰嗦孩子，会唠叨孩子，但他看不见自己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0: 就是反正觉得挺烦躁的，
1: 怎么就不顺心呢？
0: 那怎么哪儿都不舒服呢？
1: 看孩子也不顺眼，
0: 哎，
1: 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承认，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焦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长在开学前都会焦虑的，我们只是说有部分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人格是不一样的嘛，有的家长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那么所以我们就先不能去否认，而且也不能觉得老师这么说了，我是不是不好啊？
0: 哎，
1: 我是不是不该焦虑啊？会不会这样？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焦虑。
0: 是，
1: 就是会这样。然后有的孩子吧，可能9月份了，面临那个幼升小或小升初，会有个很大的转变。这种情况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也会加重家长或孩子的这种焦虑，这是很正常的。就我在学校里给家长们做这个升学的这种讲座的时候，作为一个体验活动。我们白老师，我们现在也可以，包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就是现在，我让你双手紧握，就随意的双手紧握，两个手握在一起，
0: 啊，这么握，
1: 对，两个手握在一起，这样的。然后你观察一下，你是左手拇指在上还是右手拇指在上？
0: 我是左手，
1: 白老师是左手，我就是右手啊，这个没有好坏之分，然后呢，我们把它松开，然后拍，随着一会儿我数数拍10下手掌，拍完之后呢，再迅速把它双手紧握，但是要求与刚才握的相反，你刚才右手在上，一会儿就得左手在上。
0: 好。
1: 然后，如果刚才是左手，现在就得右手。好，我们开始，1、2、3、4、5、6、7、8、9、10。好，看到我们握的好像就不是刚才那种交
0: 哎，
1: 叉
0: 对
1: 了，
0: 呀，
1: 是吧？
0: 是，
1: 会握的
0: 这
1: 有
0: 怎
1: 点
0: 么突然间是这
1: 是这
0: 样了
1: 样
0: 呢？
1: 的， 啊，这是证明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手放下了，证明最开始让大家握的，比如说您是左手在上，是吧？

0: 对，
1: 这是您的一种习惯
0: 习惯
1: 状态。
0: 是，你看现在还是左手，
1: 对，然后我是这样的习惯状态，
0: 嗯，
1: 但是面对情境和条件改变，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些不习惯？
0: 嗯，
1: 会有一些做不好，会有一些手忙脚乱的情况出现，
0: 对对，
1: 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自己，哎，一握怎么没握好，然后如果批判自己，那么下次可能还是握不好。
0: 对，
1: 嗯，
0: 我刚才还特意尝试了一下，我要这么握的话，把大右手放在上面的话，
1: 是不是会
0: 非常不舒服？
1: 嗯，不舒服。
0: 对，
1: 所以人
0: 甚至我在那一瞬间我是做不到的。
1: 嗯，你看，其实我们最开始习惯状态，就像我们在假期的舒适圈。
0: 对。
1: 然后这样你要换的话，就相当于开学了。
0: 啊，对。
1: 啊，就会有一个调整，有个不舒服。
0: 嗯。
1: 每个人都是，你想握手这么简单的事儿都是这样的，那你说开学这么大的事儿，那肯定会有不舒服呀。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不用去对抗焦虑啊，就接纳就好。
0: 嗯。
1: 啊，比如说假期啊，我们还看到孩子晚上还在玩手机，顿时心里就火冒三丈了。这开学肯定完蛋了，上课肯定得犯困。那么我们要察觉到这份焦虑是孩子的还是我们的，或者说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情绪，焦虑情绪还是实际发生的事实。
0: 嗯，
1: 孩子真的开学完蛋了吗？没有吧？
0: 没有，
1: 没有发生，所以只是我们的一个焦虑存在这里，或者说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象，不是实际发生的结果。
0: 它还没发生。
1: 对，如果还没发生的事儿，我们就反复的去给它预设一个结果。比如说，你再这样，你肯定考不上大学。
0: 嗯。
1: 那么就相当于提前给孩子散播一个信号：玩手机等于完蛋。
0: 嗯。
1: 啊，你天天这样说，天天这样说，那么他潜意识接收到的就是这个，开学他真完蛋了，就会这样。然后你这样说的话，孩子还会认为，就比如你说吧，你天天晚上这么玩，开学的时候你肯定起不来，上课你肯定会犯困。
0: 对。
1: 那么孩子对于开学的情绪就是恐惧的，因为开学就等于我会犯困，就等于是一个灾难。
0: 嗯。
1: 就给孩子传递了一个压力信号，也给自己传递了一个压力信号。
0: 是。
1: 嗯，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关于这个焦虑啊，自己首先要内心看一看啊，分清一下是事实啊还是情绪感受，我们有没有无形之中再给孩子把焦虑和灾难画一个等号。
0: 嗯，
1: 啊，有没有把不好的事把想象和事实画一个等号。
0: 嗯，
1: 这个首先我们要区分开，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说的哪些话，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啊，我那天可能说了一下这样的话，会不会给他传递信号啊。
0: 嗯，
1: 那可能我们要意识一下，下次可以换一个沟通方式啊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
0: 哦，
1: 嗯，就家长，
0: 就是家长你自己先要看见自己。
1: 嗯，对，
0: 你怎么了。
1: 嗯，对，然后接纳自己，知道啊，我是这样
0: 的。嗯，而且这样是正常的。嗯，
1: 对对，是正常的，孩子这样也是正常的。
0: 嗯，正常的。
1: 可能孩子心里也会焦虑，但是他可能不会像家长一样的反复去唠叨。
0: 嗯，
1: 啊，反复去说，他可能在心里是默默的。
0: 嗯，
1: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本来内心就有一个闭锁性和内隐性，他就不愿意和家长说话。
0: 嗯，
1: 哎，甚至和同伴他都是鲜少开口的，所以他内心你怎么知道他不着急他不担忧？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自己的事自己都不上心，他其实未必。嗯，
0: 是，
1: 对，他在心里其实是有想法的，尤其孩子大了。
0: 嗯，
1: 他真的会对自己的未来做一些考虑。
0: 嗯，
1: 可能有些事情他是不方便和父母说的。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这种掌控欲你也得看见。
1: 嗯，
0: 对，他不是你，他也不属于你。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那种掌控欲，为什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会突然间孩子就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你把他当成你的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确实有一些想法，我有一次跟我的孩子在说的时候，我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妈妈并不知道，对吧。他就向我点点头。
1: 嗯，
0: 因为他才小学。
1: 嗯，
0: 那当然他也马上步入青少年时期。我说你看，所以妈妈现在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然后他就在思考。我说，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实际上你要理解的话，是你有时候的想法并没有完全跟妈妈说，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对吧，妈妈不知道，对吧。对，他就突然间明白了。啊，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1: 嗯，而且你也允许他不和你说。
0: 就不跟我说。我是可以的。嗯，因为我知道你可以不跟我说，我知道你有没说的，我也知道你可以不说。
1: 赋予他一定的权利，
0: 对，是吧？
1: 嗯，
0: 所以当这样发现的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掌控欲，你能看见这种掌控欲是不对的的时候，实际上可能焦虑就减少很多，你就不会再想他为啥不听话，我对他那么多爱，我对他那么好，我付出了一切，你竟然不听我的话。
1: 虽然你允许他，就是你不去掌控他，你允许他，但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一直在。
0: 那对，
1: 对他，他向你求助了，帮忙了，你也会去帮助他，辅助他。
0: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说我特别特别的，在几年前的一档节目里面学会了一句话，一直用到现在，就是在孩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无论学习还是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也好，我都是先站在那里看，然后，我会跟他说，问他在一定阶段，我比如说有一阶段我看他遇到困难或什么的，或者是一直没有遇到困难或怎么样，我站在那里就会，我就问这个句话，我一直用到现在，就是你需要帮助吗？然后他就会说需要或者不需要，需要我就伸手，不需要我继续站在那里看。
1: 嗯，
0: 这句话从他小岁，从他应该两三岁的时候我学到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几乎，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每天好像都会说这句话，需要帮助吗？然后或者是我一开始，现在他年龄大了，大概十岁了哈，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我说的少了，但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站在那里，然后他如果需要的话说，妈妈我需要你帮助，变成他来说需要我的帮助。我觉得这一点家长要学会，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慢慢和孩子之间就是保持可控距离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1: 嗯嗯，你看你学到两三岁的时候孩子 学到了这个，
0: 嗯，
1: 你直接就能应用到我们的亲子教育当中。
0: 对，
1: 这个其实很难得，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啊，这个其实很难得，学了就用是非常可贵的。
0: 嗯，但是我发现好使啊，真的好用的。
1: 不用的，假如说不好使我们就可以再换呀。
0: 对，
1: 不断摸索，
0: 对，所以就得看见。我觉得特别的赞成你的说法，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然后你会清晰的跳出来之后，以第三方的角度看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发生了什么，
0: 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焦虑就会减少很多。
1: 其实刚才我白老师说的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我们都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怎么去做父母。但是只要开始了就不晚。我觉得是这样的。白老师可能也不是说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加紧学习怎么做父母，
0: 没有没有，就是
1: 有了他之后，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因为需要去学怎么做一个好
0: 妈妈。是，我觉得他是很有福气的孩子嘛，就是因为我从怀孕开始到他现在一直在做这档节目，接触了这么多教育专家，所以我等于边学边抚养他，
1: 边用
0: 啊，边学边用他，而且我也比较善于学习，我喜欢学以致用，正好都用到他身上了。不能说他现在我养的多好，教育的多好，不能说，因为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这个生长的方式啊，环境啊，性格特点，他的优势啊，他的弱点呢，都有的。不能说我教育多成功，但是起码在很多能看见我们之间教育关系的这件事情，我是能看见的。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就
1: 学习
0: 向前迈了一大步。就所以我刚才说，你看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对对，因为心理学有一句话叫做看见即改变。可能当你看见的那一刻，改变不知不觉悄然就会发生，不用我们刻意再去做什么。这我们刚才说的
0: 第一点看见。
1: 第二点呢，就是延伸我们第一点刚才说的，是我们要区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是，这是我的担忧还是孩子真实遇到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区分想法与现实。想法不代表现实，如果你把你的灾难化的想法当成现实，那么生活一切都是灾难，都是灾难化的。所以当你区分清楚，你就能破解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有的家长有时候会脑补很多糟糕的结果啊，比如说我的孩子肯定适应不了开学，我孩子就是刚幼儿园毕业，幼儿园就有点跟不上，上小学可咋办，老师肯定看不上他，或者说肯定遭人欺负，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它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事实嘛。那无形之中你的这些预判会给孩子一些压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你的担忧是事实不， 你真的，你家孩子真的适应不了吗？可以问问自己，你家孩子真的开学都会天天12点睡觉，玩手机玩到半夜吗？你想一想，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象的孩子和真实的他不一定是一样
0: 对，
1: 的。但是有的家长他会觉得，我就不是，我家孩子就是那样，就
0: 你
1: 是
0: 不
1: 如
0: 知
1: 此，
0: 道，你不知道我家孩子，
1: 对，就是，
0: 我见过很多，就是就这样的家长去跟你聊，就会这样，
1: 就像，有一次我和一个家长在谈的时候，我说，你看你对他有这些的担忧，你可不可以不用指责的方式说你就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跟他心平气和的聊聊？比如说妈妈这么说，是担心你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那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然后家庭中说，老师，我家孩子啊，我跟你说，完全不能沟通。他就是你说什么，他都会跟你顶。我说，真的是说什么都会给你顶吗？你说每一句话都会给你顶吗？他说是的，我家孩子就是非常的目无尊长，就是也不孝顺，也不听话，非常的叛逆，然后也是不学习，也顶撞别人，就是这样的。我说，我听了半天，好像你家的孩子没有一点优点呢。然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啊。
0: 是啊。
1: 我说你怎么可能呢？你看你生的孩子，你气质儒雅，你看你也很懂谈吐是吧？你的孩子怎么可能一点优点没有？我说你就试图找一下你孩子的优点吧。他说，你说他也没有优点，我找的什么优点呀？然后我就耐心的去引导，我根据我对这个孩子的观察。就是在班级里他的行为，包括在辅导室里他和我的行为，他和我的交谈，我没有觉得他顶撞师长。而且我们做沙盘的时候，他把那个沙盘用完，他会问我说："老师，需要我帮您把这收拾一下吗？"我把椅子也摆回去了，然后他把他弄过的东西全都收拾得非常的干净完整，像来时的一样给恢复了。我说："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整洁，而且有礼貌的一个表现。"
0: 对呀，
1: 非常懂这个为人处事
0: 但
1: 嘛，
0: 他妈妈却看不见啊。
1: 可能是因为他妈妈急于改变他的这些缺点，然后忽略了他的这一点。我说有没有这一点？说啊，那是啊，他对于他家的一个亲戚某某人就非常的礼貌尊敬，确实平时能帮我们扫扫地呀、干干活。我说这不是优点吗？然后我就让这个家长就是写一写他家儿子的优点，用了半个小时。引导他帮他写，我说你写完之后不用给我哈，你今天你可能说不出口，你就把这个小纸条塞到你儿子的枕头下面。你说妈妈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优点，他说家长说我不能干这个事儿啊，我家孩子肯定会笑话我，觉得我整这些个没用的，肯定那不行，我只能给你看老师。我说你试一试，你不试怎么知道啊？然后我就家长说好吧。啊，这个夫妻二人，然后就晚上把这个小纸条就塞到孩子的这个枕头下面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会看看孩子的状态和反应。我看那个孩子就是喜笑颜开的，非
0: 开
1: 常
0: 心
1: 的高
0: 了。
1: 兴。我说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妈夸我了。
0: 啊，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想象并不是现实，我们会觉得孩子接受不了我们这样啊，或是那样，接受不了夸赞和赞美是无法改变的。但其实孩子内心可能会有一个渴望，我们起码要去试一试，是吧？看看验证一下我们的想象到底是不是现实。其实人心理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现实检验能力。比如说，在恋爱当中也有可能会发生，下了班了，然后男朋友没来接她，这个女孩就会觉得今天都没来接我，肯定是不爱我了。于是，一会儿见面的时候就会生气。但你想这是事实吗？
0: 想象的。
1: 对，也是想象。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如果人有现实检验能力，就会问男朋友啊，每天你都会准时准点来接我，今天为什么没来接我？我觉得有一些失落了。那么男生可能就会解释啊，我今天遇到什么事了，我不是真的不来接你，我是怎么怎么样了，
0: 啊，
1: 两个人就
0: 对
1: 解
0: 呀，
1: 开了。但如果什么都不说，直接就把想象当现实，是不就会破坏关
0: 那
1: 系？
0: 当然，所以说，而且这个关系破坏的莫名其妙，
1: 对，男孩也不知道发
0: 不
1: 生
0: 知
1: 什
0: 道为
1: 么。
0: 什么，就觉得
1: 对，
0: 这个，那就会觉得我的女朋友这脾气怎么有点古怪，
1: 然后女生就会觉得了，那你猜不到就是不爱我
0: 啊，对，你还是不足够喜欢我，
1: 嗯，所以这个这也是不符合科学的这种判断。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是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要做好沟通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就比较矜持哈，实际上这和我们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就是你跟和女朋友男朋友之间的沟通，和这个伴侣的沟通，和孩子或者跟同事跟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你都可以选择性的去做。你可能觉得我不会，我觉得很尴尬，就像刚才妈妈说的，我不想去给他沟通这个，他会笑话我的，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我认为绝不能吝惜，不能吝啬，对，哪怕说你不好意思，你都要自己突破自己，就一定要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而且我有一个就是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天我们睡前都习惯性的聊聊天，哪怕只聊5分钟，习惯性的，然后导致现在他都会就说，妈，该聊会儿了，妈，咱俩聊会儿，你起头。
1: 其实要的孩子要的很简单，
0: 就很简单。完了他还老让我起头，我经常我就会先他一步，我说这今天你起头，我们两个就会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其实在他聊的过程中，其实你会了解到他内心的很多东西啊，而且我给他建立起这个聊天的这个习惯，其实也是建立了一个和他之间关系的通道。
1: 对，
0: 因为他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就会越来越多的东西不会告诉给你，但是如果你建立了这个通道的话，那未来可能你们的关系就会更顺畅，也未来可能他到了青少年和到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们之间会更平稳的顺利的度过。是不是会这样？
1: 如果我们不沟通，那么我们就只能凭想象去教育孩子。
0: 那你想，老师不会可能跟一个班级里的同学每一个人都做有效沟通，唯一那个人就是父母。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一定要打前瞻性，早早的把这个渠道给他架上，沟通渠道架上，然后为以后做准备。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其实是不会沟通的。怎么样是有效的沟通？我观察到有些人他和孩子的沟通，他会不自觉的就变成指责了，今天你为什么不这样，不是发问就是沟通。而沟通是什么呢？是描述客观事实和我的感受，然后再去询问对方的看法，
0: 对，
1: 和对方去核实。比如说妈妈今天放学接你的时候，看到你推了那个小朋友一下，然后我觉得我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也有一个疑惑在这块儿，妈妈当时心里是很担心的，也有一些忐忑。那你能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了吗？
0: 对，
1: 但是如果无效的沟通就是什么呢？刚才放学你凭啥推人家呀？我在家怎么教你的？这时候孩子一看就被指责了，所以孩子一下就低位了，不敢说话了。他小的时候可能会战战兢兢的和你解释，但长大的话一下就把沟通的通道堵死了，他就不会跟你说了，
0: 截断，不会再说了。
1: 对，
0: 你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包括到了高中的时候不跟父亲说话的很多。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采访过这个班主任，就是关于这个心理健康也是方面，班主任他就讲，他说很重视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我的儿子不跟我说话。他是男老师，我的儿子不跟我说话。他说我现在就描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去接他，高中生。我去接他，我就看着他在那校门外，校门里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走出来，有说有笑，把耳机拿下来，他说我深刻的体会着这一个过程。你想想这个爸爸内心是多痛苦的，但他又改变不了。
1: 是，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对，
1: 他很想改变。
0: 很想改变，不然的话他不会。就本来我们是想说通过班主任对班级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哈，有一些案例我们一起来探讨。 然后但是他却非常坦诚地把自己的这个困惑说出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作为一个父亲，他不想这样，但实际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还作为一名班主任老师，他说，我想解决这个困惑，这样的话我才能更有效。

0: 要的在我的班级里面去落实心理健康，能关注到我的孩子怎么，我的班级里的孩子是怎么样。然后当时心理老师就会跟他讲，他说你看你是不是你想解决儿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了你班级的学生。你是真正为了解决你儿子的问题吗？他内心里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班级的问题，而不是，所以他可能我们就猜测，是不是孩子内心里面就说你对我忽视太久了，
1: 我还不如你的学生重要，
0: 我不如你的学生重要，你忽视我太久了，所以我也不需要重视你。我们当时是这么猜测的哈，但是因为孩不和孩子没有交流过，也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说太多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但是。他那一句话，我们就展开了探讨，会不会是这样？但是最终虽然没有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起码作为父母，先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发生了，我们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对吧？
1: 对，是这样。
0: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家长有的时候会把我想象到的灾难化的想法和孩子真实遇到的困难给掺杂在一起了，就是做了一个预设啊，没有区分开我的想象和这个现实。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区分了。然后如果真的假如说我想象的这样，孩子确实也会发生这样的困难，那我们比如说孩子开学适应困难，那我们下一步不是去指责他或者家长全权包办代替，而是想一想，也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的一个方法叫找例外。就比如说你的孩子真的是开学适应困难，那有没有哪一次他加入新环境，他开学的时候适应的还可以，哪怕一次也行，一天也行，或者不是开学这样的新环境，他加入一个新的兴趣班，加入这样一个新环境，他有没有适应的还可以的时候，不可能说每次都是特别的糟心，是不是？那有没有哪次是可以的？那一旦我们找到了这个例外，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资源，那么那一次他适应的还可以，还挺好的，是发生了什么？是因为有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是因为他那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还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导致他那次适应的不错呀？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可以应对的资源，找到孩子的力量感。而不是我们去指责孩子，或者说包办的去替代，只是运用我们一个焦点疗法的一个技术，叫做找例外。可以看看孩子的资源。那假如说我们做了一切提前可以应对的这些预案呀、方法呀，我也帮助孩子了。比如说担心孩子在学校里人际关系处不好，可不可以提前给孩子准备点同桌的一些小礼物呀？比如说这样的预案我们都做好了。那如果还是最坏的情况出现了，那我和孩子手里还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应对这样糟糕的环境呢？家长们也可以想一想，你觉得孩子开学适应很困难，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如果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你有什么资源应对？
0: 对，
1: 你和孩子可以合作一起做点什么？或者你可以找老师合作做点什么？
0: 对。
1: 当我们把这些焦虑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应对、具象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那么焦虑了。可能焦虑还在，但没有那么高了。
0: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都是自己在想象中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
1: 对，我就知道焦虑，但我不知道焦虑什么。
0: 对，
1: 你看一看那个焦虑，把它拆一开。
0: 拆开，但是这需要能力的呀。
1: 所以我们就需要练呐。
0: 需要锻炼的，对。
1: 需要练习，这个其实不只是适用于我们面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你在工作当中有一堆的活，一堆的事儿都没干，你觉得好焦虑，不想干，就想在那刷手机。那你这时候你可以先不干，你想一想，我得有几个活。那这个活最难的是什么？如果说我真没做好，最差的情况出现了，我到时间了我叫不上，那最糟糕的情况我能不能应对呀？你可以把它这样提前去想一想，拆一拆，其实也会好很多。
0: 对，看见它，然后解决它。
1: 对，
0: 然后接纳自己，不是可以做成不完美的。
1: 当然了，
0: 是
1: 没有人是完美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对自己自我要求很高，其实本身就是问题。
1: 他对自己要求太高，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拖延。
0: 是的，
1: 是吧？很多拖延症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把我做到最好，所以压根不做。
0: 对，我宁可不做。
1: 对，然后我也要做到最好，我做就要做到最好。
0: 对，要不然的话我就逃避不做了。
1: 所以这种完美主义就导致会有一些人一事无成。

0: 其实我们做事情并不是说等到我真的准备好了再去做，有句话叫做，如果你凡事都等到万无一失再去做，那你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去做。其实我们的做事是怎样呢？是我先去一个不完美的方案，把它投入到实践当中，用实践给我反馈，然后我修整我的第一次方案，再投入实践当中，实践再给我反馈我有哪些漏洞，然后再修正再反馈，这是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而不是我投入到生活当中，夸一下100%完美，这不是科学的。
1: 这也不现实，
0: 对，这不符
1: 不
0: 合
1: 存
0: 科
1: 在，
0: 学，不存在，
1: 不存在是吧？
0: 不符合科学逻辑。
1: 所以说，本身那种拖延，就是说我要做就做好，做最好，要不然我就不做。本身这个就是不存在的，不科学的，
0: 对，这可能是拖延的其中一种原
1: 其中
0: 因。
1: 一种原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对，当然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原因，我们日后可以再说
1: 对，
0: 这个
1: 慢
0: 拖
1: 慢
0: 延的
1: 说，
0: 问
1: 对
0: 题。
1: 对，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讲，就是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0: 对，
1: 你把
0: 看
1: 这个
0: 到
1: 东
0: 自
1: 西
0: 己。
1: 看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你现在的这个，现在你产生的这个焦虑来自哪儿？是吧？
0: 然后把它拆解
1: 拆
0: 开，
1: 解开。
0: 这个焦虑到底是来源于什么问题？你把焦虑换成一个问号，就换成一个问题。
1: 可以这
0: 可以
1: 样
0: 这
1: 吗？
0: 样。
1: 就是说，突然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不顺心、烦，然后接下来你意识到自己烦了，是吧？然后就会问我怎么了？我现在这个烦怎么了？
0: 对。
1: 这个烦在哪儿？你找一下，
0: 对，哎，真的可以
1: 可不可以这
0: 到
1: 样？
0: 具体的身体部位的，就是这个烦，它是在心这块儿，
1: 对，
0: 还是在脖子、喉咙，还是在头部？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当你烦、焦虑，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1: 是的，
0: 你也问问自己说，我的这个烦，如果在我的身体当中，它是在哪里呀？闭上眼睛去感受一下，真的会有感受。有的人，当我问孩子们的时候，他们会说，老师，在我的心
1: 心
0: 这块儿，
1: 里。
0: 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烦？因为发生什么？"他说："老师，我也不知道，我会烦。
1: 哎，
0: ”
1: 其
0: 然，
1: 实很多家长不也是吗？
0: 嗯，
1: 不知道怎么了。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让他闭上眼睛。我说："拿着你连接心脏的左手，你捂住你的这个心脏，然后你把眼睛闭上，你静静的去问问他，问问你心脏的这个烦。你说他在告诉你什么？如果他没有告诉你具体的事儿，那么他在表达他怎么了？他是什么情绪？"是愤怒，是悲伤，是委屈，是自责，还是什么情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名字，给他一个命名？这个时候孩子闭眼冥想一会儿，他们一般都会有感受的。有的甚至他还是说不出命名，但是他会流泪，或者会大笑，或者会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表现。这也是体验或者说觉察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因为小，所以不知道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时候就是更需要我们大人的呵护，
0: 对，是这样的。
1: 引导他。
0: 其实很多家长他在小的时候也无法命名自己的情绪，但一直没有人去教会他，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成年人，可能他的这个情绪认知还在孩子的那里，他就没办法帮助自己的孩子去认知觉察自己的情
1: 家
0: 绪。
1: 长也很难。
0: 对，是的。所以，但还是我们那句话，从现在开始就不晚。
1: 不晚，对，
0: 对。
1: 对。其实，要是想的话，你想情绪也不难辨别，只是你没有尝试着去辨别一下，
0: 对，
1: 怎么了？
0: 我们可以从现
1: 下
0: 在
1: 次
0: 开
1: 就是，
0: 始。
1: 对，下次开始，或者是此时此刻，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你是什么心
1: 你现
0: 情？
1: 在心情是什么？你觉得是高兴，或者是焦虑，
0: 或者是烦
1: 或
0: 躁，
1: 者烦躁，
0: 郁闷，
1: 郁闷，
0: 都可
1: 都
0: 以，
1: 可以。
0: 允许一切发生。
1: 你去了解一下，这个叫做郁闷的东西，它来自哪里，是吧？
0: 对，身体的哪个部位？
1: 哪个部位？
0: 他如果会说话，他在对你说一句什么话呀？当你真正的静心的和他去对话的时候，你会有所发现的。
1: 是，
0: 对。
1: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一些，就是我们家长要学的。然后我们学会了之后，再引导给孩子，然后让这个正确的方式，处理自己情绪的方式，伴随他一生。
0: 甚至当有的时候你家长学会了，你不用刻意去传教，孩子真的会言传身教，他会模仿，他看到妈妈这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他潜移默化他会学会的。
1: 对，这个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做到的。这样的话，家庭关系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一想到孩子要到青少年了，如临大敌。

0: 然后你跟他讲呢，会这样吗？假如你的孩子还没到那个时间段，他会说到了你就知道了，都这样。但实际上真的都这样吗？不一定。
1: 其实就算这样，我们是也是有办法。
0: 嗯，对，嗯嗯，
1: 不要担心。
0: 嗯嗯，这是第二种。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跟家长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接纳自己，看到自己，就是区分现实和想象嘛。那么居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几个心理小练习。
0: 嗯，
1: 我们也是运用的是焦点短程疗法技术做的一些小改变的原则啊，小改变。
0: 嗯，
1: 我们不要求180度大改变。
0: 嗯，
1: 我们就做一些小改变，因为小改变做多了，慢慢就会带来大改变。如果一下就希望达到一个大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追求完美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就做不好了，
0: 嗯，
1: 可能会就不做了。
0: 嗯，
1: 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下调一下心理预期，就是给孩子和自己一个过渡期，我们不要求一步到位。比如说呢，不能要求孩子，或者说不期待孩子一夜之间从一个放假非常闲散的状态，一开学第二天9月1日咔一下变成一个完美的好学生。
0: 嗯，
1: 这是不现实的啊。也我们也不要要求自己说马上变成一个完美的家长。
0: 嗯
1: 啊，我孩子要上小学了，我马上切换成一个完美的小学家长的心态也是不现实的。哎，所以我们就不要求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的小转变指的是什么？
0: 嗯，
1: 很简单。比如说假如说开学了，你也是要要求他21点睡觉的，他现在可能每天23点睡，那你直接要求他你必须现在开始21点睡了，他可能做不到。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时间从晚上23点先
0: 调到20点、22点？
1: 22点有点大，再小一点，就调15分钟。
0: 就调15分钟啊？
1: 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很长。
0: 嗯，
1: 对，我们就非常微小的改变，因为非常微小的改变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嗯，有道理，
1: 让他不费力就做到了，慢慢的滴水穿石，他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大改变。就像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往上加的那个重量，最开始你可能是10千克，然后再加1000克、2000克、5000克啊。但如果说10千克一下你就加到20千克、30千克，你就会觉得推不动了。
0: 嗯，
1: 然后对运动这件事可能也会丧失信心，觉得我好无能啊。
0: 嗯，
1: 你看人家天天举的那么沉都能举动，我咋就举不动啊，就会无能。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间你最开始只能举10千克，那么我们下次就11，
0: 嗯，
1: 然后我们下次12，
0: 嗯，
1: 13，你总有一天会到50千克。
0: 嗯， 嗯，
1: 我们不要求自己一下从10千克变到50千克的人，那样那么大的目标把孩子吓都吓死了。
0: 是的呀，
1: 把自己都会吓死的。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哪怕把作息时间就调10分钟，调5分钟都是一个进步。
0: 哦，
1: 嗯，所以具体调多长时间，你可以根据你的孩子的实际情况，如果他觉得5分钟没有困难就5分钟，如果觉得15分钟确实有困难，那么我们再减一减。
0: 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对孩子要求太苛刻，
1: 嗯，或者说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嗯，
0: 让他垫垫脚尖能够着就行。
1: 对，哎，这个说的非常好，
0: 嗯，
1: 就是符合我们教育学家啊维果斯基说的，
0: 嗯，
1: 他跳一跳摘桃子，
0: 对，
1: 哎，一蹦就摘到了这个果子，他会非常的有自我效能感。
0: 是啊，
1: 啊，就会增强自信心，在这个过程中。
0: 嗯，
1: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桃子挂到了100米的高，
0: 啊，放弃了，
1: 摘到很厉害，但是不会去做。
0: 对呀，啊，不会去做的，
1: 嗯，
0: 我做不到。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家长往往会忽略这种小改变，觉得那改变有啥用啊，调个5分8分的。
0: 嗯，
1: 但其实不是的啊，这是一个滚雪球效应。5分钟其实60分钟也是很多个5分钟构成的呀。
0: 对呀，
1: 它不能脱离5分钟啊。
0: 嗯，
1: 少了5分钟都不叫1小时啊。
0: 嗯，
1: 啊，所以只要我们做非常简单的小改变，孩子就会产生大改变。
0: 嗯，
1: 而且现在才8月14日吧，啊，不到月末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我们其实在作息的这个方面上完全有时间去可以去小改变。
0: 真的，你10天你就能达到1小时了。
1: 对啊，
0: 是吧？
1: 嗯，
0: 10天50分钟，你一天提前10分钟，10天就能达到10点了。
1: 嗯，
0: 一天提前5分钟就可以。
1: 嗯，
0: 是吧？
1: 嗯，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
0: 对，你其实你在开学之前完全可以让他在10点之前睡。
1: 嗯。嗯，这样的话我们关于作息方面的焦虑是不是就觉得哎会低很多？
0: 是的
1: 啊，就不会觉得孩子开学了肯定也那么晚睡。
0: 是，
1: 我们可以慢慢去调整
0: 啊。是的，现在我的孩子也是每天都10点半才睡。其实我这一点挺焦虑的，改变不了。
1: 嗯，
0: 我常常说我得9点钟就得上床，然后他才能，反倒是我会发现每一次我9点钟没有办法。

0: 办法直接上床睡觉。
1: 嗯。
0: 嗯，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整个假期里面导致的，他永远都是在10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我对这个问题也是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总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老是不能准时的睡觉。所以今天你说的这种，哎，我可以让他今天先10点10分睡一下。
1: 或者是5分
0: 啊，
1: 都
0: 十点
1: 行，
0: 十五啊，都可以。他之前都是10点、10点半之前，10点20、10点25。
1: 哪怕调1分钟都是改变，
0: 对，
1: 1分钟都是进步，一秒都是进步，
0: 然后每天调5分钟，每天调5分钟，那起码，那我到了开学的时候，我能够就在9点半到10点之间就睡了，是吧？
1: 我们现在想的其实是挺完美的，
0: 啊。
1: 但是实际上操作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我们也尝试过努力了，发现哎，没有按照我预期的进行发展，可能会有一些还是焦虑，哎呀怎么办？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说一直在做这个问题，偶尔有些小焦虑也 OK，也可以接纳，只要我们大的部分，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稳定的就可以
0: 就是我们
1: 了。
0: 方向要做的这个事情，达到的目标是对的。那其实，
1: 道路曲折一点也没
0: 你
1: 问
0: 没有
1: 题，
0: 错，
1: 对。
0: 就不大错。哪怕出现了一些小坎坷，这也都是不是错的，是吧？
1: 所以允许自己在调整的过程中做的不完美，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要求你调整的过程也是完美，那么你又会焦虑了，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这个焦虑。然后刚才我们又说到的是，就是小改变
0: 小
1: 带来
0: 改
1: 大改
0: 变，
1: 变，不要太过于追求完美，或者说一下子走一大步。
0: 然后接下来还有，
1: 还有就是，还是在这点上啊，我们居家的一些心理小练习，除了有一些小改变的话，那还会就是实时的去觉察自己，觉察自己灾难化的这个想法。刚才我们说到了，那第三个小的心理练习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情绪的缓冲时间、
0: 空
1: 缓
0: 间，
1: 冲空间，看见自己内心的资源是什么。你可以，你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都盯在开学焦虑，或者说开学学孩子怎么办这件事上，而要有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打乱。如果你的所有力气都用来对付孩子开学怎么去适应，或者说开学焦虑这个问题上，那么你可能这个焦虑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了。我们的资源是用来帮助孩子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说把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大，好像给他吹气球一样，把它吹大了一样。有的时候你把问题扩大，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严重，把自己都吓退了，
0: 是
1: 就
0: 的，
1: 不敢去解决了。
0: 本来没多大事儿，
1: 感觉我的全世界好像就只有这一件事最重要了。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一些全职妈妈在家，她也不用做饭，也不用买菜，就是她每天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看孩子，教育好孩子。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全职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就是有的个别的，她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孩子
0: 孩
1: 身
0: 子
1: 上的
0: 身
1: 时候，
0: 上，
1: 孩子反而会窒息，问题会更多。然后家长可能还会觉得，我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教育你了，怎么你还是学不好呢？怎么你还会抑郁呀，还会焦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把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怎么搞好孩子身上，所以孩子有一点觉得不好的，不到预。
0: 如果有可能的话，或者是你就算是做这个全职妈妈，你也可以选择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1: 对，就比如说散步啊、听歌呀，和
0: 属于自
1: 朋
0: 己
1: 友
0: 的
1: 一
0: 生活
1: 起聊天呀。比如说，我们就定期的周三下午，或者是周五的下午，我们一
0: 生
1: 起
0: 活
1: 探
0: 空
1: 讨一
0: 间，
1: 下。对，如果天天都看着孩子的话，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些的压力。而且你也需要去吸收外界的一些精华、能量，然后回来再带给我们的孩子呀。
0: 其实你看现在的孩子，他们了解什么叫全职妈妈。因为孩子，我的孩子现在是3年级升4年级的过程中，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妈妈妈，谁谁谁的妈妈是全职妈妈。我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情？那是全职妈妈，他妈啥也不用干。我说那又能怎么样？我说什么叫什么也不用干？我说你以为养育一个孩子
1: 很容易
0: 很容
1: 吗？
0: 易
1: 很
0: 吗？
1: 辛苦
0: 很
1: 的。
0: 轻松吗？那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你看，他跟我说的这个语气，说明他们孩子之间在探讨，
1: 会有一些误解在这里。
0: 而且他们之间会 怎么探讨，从他的语气和他这个表达当中，我就在孩子

0: 之间在探讨谁谁谁的妈妈是全职妈妈，甚至这个觉得全职妈妈并不觉得可能和有工作的妈妈之间她之间是有差距的，不然的话她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她也不会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告诉给我谁谁谁的妈妈啥也不用干。
1: 对，
0: 你看这种导向是哪来的？
1: 可能是这种社会无形中的
0: 社会无形，或者孩子从别的家长的口中
1: 听到
0: 的，
1: 对，
0: 然后就传到了他们的这个群体，然后他又传到我这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妈妈作为，不管你的妈妈，你作为妈妈，你是不是全职，还是有自己工作的，有自己事业的，我们对孩子的正向引导是无时无刻的，是吧？无时无刻的，或许只是这个妈妈说了一句，说你看那个妈妈都做什么了，都做什么什么了，你怎么没时间给我做？那可能妈妈就说了一句，那她妈妈是全职妈妈，也没有工作，啥也不用干，那她可是有时间。
1: 对，都不是刻意的
0: 啊，都不是刻意的，她可能有时间。那我天天上班这么忙，我哪有时间？或许就这么一句话就种到了孩子心里的种子，然后他们就在他的群体里面去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说现在的孩子，他们探讨的这件事情，说我们作为家长，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里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状况，无时无刻的正向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他们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1: 其实全职妈妈需要付出很多的辛劳的。
0: 对呀、
1: 啊，
0: 做妈妈是非常辛苦的。我曾经看，那个叫有一个演员，我忘记了，一个剧里面，她是全职妈妈，然后孩子上学了之后，她去找工作。然后这个在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就问他，你有什么样的优势？他说，我连全职妈妈我都做过了，我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啊，我可以就是全年无休的照顾他的起居啊，然后做到生活各个方面，什么饮食啊，然后呢耐心呐、毅力啊，我都超于常人。你说我没有优势，只是因为我没有在社会上参加工作，你就觉得一个全职妈妈和社会上的工作的优势无法比拟吗？然后他当时说了很多一篇话，我学不上来哈。当然他就会说，这种耐力和毅力是没当过全职妈妈的，
1: 就不能体会的，
0: 无法体会的。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多我们作为妈妈的人来讲。就是都会有深刻的感悟，无论你是全职还是有自己事业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1: 是，所以你看，当家长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就更需要关照孩子的同时，要关照自己。当然关照孩子是我们的本能，但我们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孩子。
0: 对，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缓冲空间很必要。
1: 我们每天就可以不留多，只留出10分钟，完全不用思考和孩子开学相关的事情，或者和另一半相关的一些暂时比较焦虑的事情，只看自己，只关照自己就可以了。就留10分钟。
0: 其实今天我们最后说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还有一些商家在打一个牌，叫收心班。
1: 又是新的形式。
0: 收心就是要收心了啊，马上开学了，要收心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什么叫收心班？我们这个假期给予孩子是一个放松的过程，这个过程怎么就变成了就是收心的反义词是心散了，对吧？我觉得没有，而且我觉得他只是打了一个商业品牌，只是在给家长和教育做了一个叫什么商业陷阱和焦虑陷阱，
1: 或者贩卖焦虑。
0: 贩卖焦虑，你觉得是这样吗？
1: 可能会有这样的嫌疑。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点了，就是我们要避开的一个雷区。不要反复的去念叨该收心了收心了啊，开学了，马上开学了，赶紧收收心吧。我们不停的提醒啊催促说教的话，不会加速收心啊，反而会强化开学是一件压力很大
0: 啊，又开始很累了，
1: 开学我就得收心了。还有的家长说，等你上了小学，小夹板就给你套上。你说开学是件多恐怖的事。所以孩子从小可能心里就觉得开学就很恐怖，开学就等于蹲大狱套夹板。你不太能愿意去上学吗？所以我们不要去反复去唠叨。

0: 那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少去聚焦问题，少去谈问题，少去谈现在的糟糕，而多谈我对未来美好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不要谈不要玩手机，因为玩手机是一个问题嘛，我要谈的就是日后我们要的是一个什么画面。比如说每天只玩一小时或两小时，每天几点睡觉。那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聚焦问题的表达是什么，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啊，包括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给初中生来了一个填空题，就是我说上半句，孩子们自由创下半句。有一句话是说，天天就知道横线，我还不如横线。然后班级异口同声说，天天就知道玩，我当初还不如不生你。哎呀，异口同声。所以他们好像都知道家长的套路了，开玩笑的啊，他们也是开玩笑的说出来了啊。所以家长有时候就会说，天天就知道玩手机，开学咋办，你怎么还不收心啊，这就聚焦问题了啊，玩手机啊，不收心啊，聚焦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聚焦我们想要的未来，想要的期待呢，可能我们就会这样说，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咱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调整调整。开学之后呢，那这样家里就可以少一些争吵，然后我们大家也都轻松一些。那这就是描绘了一个未来很好的愿景啊，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聚焦未来上，这样可能会让人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或者觉得这件事我也可以合作的去做一做。
1: 对，你老说让他收心，其实是给他压力。
0: 对，是的。
1: 对，那你想带着压力去上学，那你说，那你他能坐在课堂上，他能够舒服吗？能够有效地听进去新的知识吗？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变成开学是一种期待？
0: 就会给他描述开学的愿景啊。
1: 对，
0: 他们说的就是聚焦未来，聚焦美好。
1: 但是我怎么这么期待开学呢？
0: 那说说你的期待。
1: 对，
0: 你对未来有什么愿景？
1: 对，我有什么愿景？我就觉得可期待呢。为啥呢？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好期待我要学以致用啊。是那种。对，就是心里有底气的期待。我觉得你可以啊，你在这个假期里面你自己给自己做好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准备，开学了，到了一个新的学期里面，哇，好开心呢，我又要学的新的知识了，多好呀。那可能是我的期待，但不是孩子的期待啊。对，但是我真的满心欢喜。
0: 还记得就是刚才来之前嘛，您说学习的本质是自学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孩子有了自学本领之后，他可能也会期待开学我要把那些自学没弄懂的东西弄懂，
1: 该弄懂，是不是？变成期待。所以你看，开学这之前的这个焦虑，可能真的就是家长，而且也可能是家长你给孩子营造了开学焦虑。所以我们大家都放轻松，家长先放轻松，然后给孩子创造一个期待的一个环境，然后做好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其实教育好像就没那么难了。
0: 是
1: 吧？
0: 只要你愿意看就没那么难。
1: 是，好，非常的感谢一佳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然后呢有问题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发给我，我也可以转给老师，我们共同探讨。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再见，白老师，拜拜。
2: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

0: 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咱们说到，李大娘有事儿找尹彦恒。尹彦恒匆匆地来到了李大娘的家，进了屋子，看到李大娘，就感觉这情况不妙。李大娘病重了。李大娘见到尹彦恒来了，很吃力地把这手举起来，一把就拉住了尹彦恒。哎，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没有别的亲人。彦恒啊，你就是大娘的亲人了，我死了，你别让大娘吐杂脸呐。李大娘说的吐杂脸，是指一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人，死后没人管，连个棺材都没有，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扔进去，用土就给埋上了。尹彦恒郑重地答应了李大娘，绝对不会让他死后吐杂脸。之后李大娘还把一桩桩后事托付给了尹彦恒。两天之后，李大娘故去了，尹彦恒没有辜负大娘的委托，请求公社给李大娘买来了棺木，又亲自给李大娘穿上了寿衣，抬着李大娘入了殓。尹彦恒做的这些个事情后来被一些记者说，这是因为他有革命精神。尹彦恒自己说，革命精神我肯定有，但我做这些事情考虑的最多的就是要把东来的这面旗扛下去，绝不能让这面旗在我的手里倒下去。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都看到过过去

0: 高的问题。这是一种忧患意识，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东来派出所走不到今天，东来派出所的红旗就飘不到今天。还是让咱们来看看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是怎么树立忧患意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断创造新奇迹的吧。东来派出所馆内的一位居民曾经向记者谈了这样一件事情。1993年10月的一天傍晚，维新街17号院大门被一家工厂的汽车给撞坏了，而这个工厂的木工已经下班了，当天修理是来不及了。一位居民主张请东来派出所帮助想办法，另一位老大爷则不同意。嘿，人家警察还能来给咱们老百姓站岗吗？商量的最后结果是不能麻烦人家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治安员杜大娘夜里照看一下大门。当天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冷风夹着雨点吹到脸上，有点寒气逼人。而杜大娘夜里10点多钟去大门前巡视的时候，哎，隐隐约约的看见了两个黑影。谁？
1: 是我们，杜大娘。
0: 杜大娘走到近前，这才看出来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和孙瑞芳，他们两个穿着雨衣站在那里。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们听说这儿的大门坏了，特意来的。杜大娘一看，哎呦，这怎么能行呢？坚持要他们先回去，因为大娘想到民警已经工作了一天了，而且现在这外边还下着雨，怎么能为了自己院的事情劳烦他们呢？而这两位民警却坚持要杜大娘回去睡觉，后来杜大娘拗不过他们，终于被逼回去了。窗外已经发白的时候，杜大娘一觉醒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哈，这两位民警还站在那儿呢。这回杜大娘可是真急了，哎呦，天快亮了，我也睡足了，咱们换班吧，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要生气了。硬把民警给劝走了。到了第二天，开始不相信民警能来站岗的那位老大爷也感慨万分，连连说道：哎呦，想不到，想不到啊，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有警察给老百姓站岗的事儿啊。民警的行动感动着居民，也教育着居民。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家庭妇女吐露了她的内心感受。去年冬天，草市街35号的院中堆满了积雪，民警孙瑞芳下班以后便拿着工具来打扫，院里有些人也一起出来打扫。这位妇女心中暗想：哼，扫什么呀？民警来扫雪还不是摆摆样子，一会儿准走。于是他在门缝里偷偷地看到了夜里9点。孙瑞芳推着一车雪出去，他想这回该走了。不料孙瑞芳还是没走，反倒劝别人回去休息，说是不要影响第二天上班，自己明天休假。劝走了大家之后，孙瑞芳干得更起劲了，头冒热气，后背挂了厚厚的一层。

0: 无双。
1: 看到这里，这位妇女再也看不下去了，出来和孙瑞芳共同劳动到夜里10点多钟，直到全部清扫完毕，这才各自回家。第二天，居民派代表来到东来派出所致谢的时候，这才知道，孙瑞芳根本就不是休假，这不还在那工作呢吗？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妇女，从此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要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就必须做到让群众满意。而现实情况是，有些新民警工作很有热情，却不懂得关心群众疾苦，在思想上和群众有隔阂，工作深入不下去。针对这些情况，东来派出所认真地抓了这个问题。在这儿，咱们要讲一讲东来派出所一次难忘的锁务会议。那是一个数九隆冬的夜晚，群众忽然把一个迷路的女孩送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一看，开始忙着与各处联系啊，查找孩子的家庭住址。可这稍一不留神，这女孩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于是，东来派出所决定除了值班人员之外，全体民警出动查找。一会儿的功夫，女孩被找回来了。可是，有的民警却说：“哎，跑就跑了呗，这也不是犯人，跑了还能犯错误？”东来派出所领导感到这话有问题，便召开锁务会。就这件事儿，让大家展开讨论。讨论之中，有的说找不回来，无法向群众交代；有的检查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最后，指导员说：“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丢了，能说不去找吗？”如果我们对群众丢了孩子，可以不当回事儿，这说明我们的群众观点还有问题呀。我们虽然已经学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但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还不够。任何经验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果经验不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那么经验就会随着客观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东来精神也是如此，必须适应新形势，顺应新形势，把握新形势。总之一句话，那就是与时俱进。201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2013年9月，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推出了新版的警民联系卡，重新制作的卡片上多了一个微信二维码，民警通过个人的官方微信，可以及时向百姓发布警情和安全常识。这一报道标志着东来派出所不断探索信息化时代警务建设的开始。之后，他们大力加强智慧警务，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车牌识别和50多个高清探头，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的新的警务格局。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高科技，从人防、物防到现代化技防，一切都围绕着给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服务的原则开展工作，使打击 防范工作都焕发出了惊人的威力。2014年11月24日凌晨，道外长发街上，一个背包男子不断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窥探，形迹可疑。这一幕被东来派出所电子监控系统发现，值班副所长田继平马上呼叫社区巡逻民警刘静涛、李少鹏，不到一分钟，两人就赶到了长发街。窥车男子看到了警务车，吓得赶紧藏了起来。田继平盯着电子监控系统，用对讲机传达指令：可疑男子藏在车后。就这一句话，该男子就被揪了出来，当场就搜出了螺丝刀等作案工具。这位呀，正预谋盗车呢。经深挖，他还交代曾两次在外地入室盗窃，其中一起盗窃金柜案，那还是全省挂牌的特大案件。还有一个晚上，在道外区大水晶街上突发命案，有两男一女发生争执厮打，其中一人抽出刀将另一人捅倒在地之后是逃离了现场，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瞬间发案，加上天色已晚，几乎没有什么线索，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却运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远红外可视监控系统，在东来派出所的监控指挥中心及时调出了监控录像，从发生争执、开始厮打到逃离现场1分20秒的录像是反复回放，显示得非常清楚。民警以此为依据，很快在河北石家庄将杀人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丁某及其女友一同抓获。2018年8月，东来派出所以刘学刚为班长的新一届班子组成，和其他班子一样，班子一成立，关于如何推进东来派出所更高层次的发展的焦虑也随之而来。那么他们又会怎么做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学刚走马上任，很快呀，东来派出所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旨在提升东来派出所工作水平的工作思路。两年多来，他始终带着这种焦虑而忘我的工作，带领这支取得无数荣誉的队伍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戮力攻坚，锐意进取，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大力传承公安战线永不褪色的一面红旗的红色基因，弘扬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的优良传统，扎根辖区服务群众，不断厚植深耕，传承践行枫桥经验，形成党建、平安、服务、维稳四位一体的融合警务模式，营造了鱼水情深的警民关系，强化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防线，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的升级版，让东来精神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勇立潮头。东来派出所先后荣获全国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优秀科所队等多项荣誉。2019年11月，东来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2020年，道外分局领导班子成立，同样，新班子也开始为如何保持东来派出所这面红旗而深深的焦虑。不久，经过副区长、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于国辉提议，分局党委认真讨论，形成了旨在推动东来派出所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即四个紧扣。四个紧扣是新时期东来派出所在传承三件传家宝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句话、16个字总要求，以及公安部党委关于坚持政治见警、全面从严治警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一系列部署要求后，紧密结合实际开展的具体实践。其一，紧扣政治建设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围绕筑牢忠诚警魂这一主题，采取四抓措施。一是抓红色传统教育，用老一辈东来人尹彦恒“没有党就没有我”入党申请书写了一麻袋，和89岁老所长张子良至今坚持每天抄写党章等生动事迹，教育新一代东来派出所民警，进了东来门就要长出东来心，当好东来人，让捍卫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潜移默化地融入全体民警的灵魂血脉。二是抓政治理论教育，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教育形式让民警自己选，模糊认识让民警自己变，思想扣子让民警自己解，使民警在学习中提升理论水平。三是抓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民警思想情况调查研判，谈心谈话，把经常性思想教育贯穿每天的始终，渗透到民警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保大庆、扫黑除恶、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强化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民警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四是抓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教育，以思想受教育、灵魂受触动为目的，扎实开展教育整顿和全警大学习、警纪大整肃，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全面锻造律令如铁、执纪如纲的坚强警队。其二，紧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积极回应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新需求，坚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公安工作的风向标，聚焦辖区群众所思所想、所期所盼，采取四个延伸举措，让办事不求人、优化营商环境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一是由进百家门向建百家群延伸，全方位了解社情民意，在坚持百家熟的基础上建立户户通微信群213个，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丰富警务内涵，搭建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二是由立足岗位服务向社会联动服务延伸， 全方位提供高效服务，推动惠民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开展服务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协调电力、物业、燃气等9家关乎百姓民生的单位，组建社会服务联动网络，高效解决民生服务要求。3是由窗口服务向网上服务延伸，全方位提供便捷服务，强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建设，建立网上网下服务群众高速路，实现户籍业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推出警务帮办、简化速办、平台代办、视频商办、民警协办的5办工作法，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4是由保障经济发展向优化营商环境延伸，全方位提供民生服务。疫情期间，东来派出所对辖区企业主动登门，指导防范，帮办申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政府鼓励地摊经济、夜市经济，东来派出所在强化巡逻、维持秩序的同时，与街道办事处一同规划摊位，指导安全，化解纠纷，赢得了企业和群众的一致点赞。通过4个延伸，东来派出所实现了警务前移、服务前置，连续多年保持窗口受理零投诉，群众满意度始终达100%。3紧扣枫桥经验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坚持3个深入走访，深入社区村屯，了解群众需求，深入辖区党组织，了解基层党建情况和党员干部发挥作用情况，深入矛盾纠纷人员家中，了解矛盾纠纷情况，搭建东来调解联盟，采取3个强化举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连续22年实现辖区矛盾纠纷可控率达100%。1是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选好调解纠纷主心骨，主动协调接工委，推动社区干部、社区党员当好化解纠纷的组织者、推动者，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真正成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主心骨。2是强化群众路线，建好社区管控主阵地，建立群防群治组织12个，620余人，组织10户联防、邻里守望、红袖标义务巡逻队，把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构建网格信息员、单元长、楼长、园长、社区主任、社区民警的合纵联动机制，把治安防控、纠纷调处、情报搜集、服务群众延伸到每个网格，成立文明理事会、居民议事会，组织群众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法治宣传、治安评议活动，让群众参与社区管理。3是强化预警预防，打好化解矛盾主动仗，坚持把群众的小矛盾、小纠纷、小困难、小意见、小需求当大事来抓，通过报告工作、警民恳谈、拓宽信息渠道、获取深层隐性矛盾信息、登记造册，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化解， 完善多部门协调机制，对非公安机关管辖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邀请辖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建立东来派出所、司法所、居委会、街道和相关部门的调解联盟，定期通报、分类研判，共同商讨、合纵联动，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其次，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坚持和发扬专群结合老传统，推出四句新举措，让东来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是聚焦党政领导，深入基层警务新动能，构建党政领导、公安主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促进警务资源与社会资源共建共享，建立健全一分析三报告制度。东来派出所每月分析辖区治安形势，向街道、综治、上级公安机关汇报，创建联会、联动、联情、联调四联机制，把公安基础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实现管理治理服务相统一。二是聚准夯实基础，实施动态管控新标准，按照一标三十 NB 采的要求，每周公布进度，每月考评排序，对实有人口常态化、可视化入户走访，立足案件查处、接处警，加强关联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录入，推动业务工作与信息采集有机融合，实行一事一奖、失控追责，坚持以房管人，建立房屋中介和出租人报备制度，创新推出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蛛网式公寓管理法，研发住宿人员管理系统，实施互联网加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坚持以证管人、以业管人，对外来人口实施动态管控，从吃、住、行、消、乐入手，对重点人员落实家庭、社会、单位、东来派出所四为一体管控措施，做到行之去向、动之轨迹，对关注人群强化24小时落地查人，逐人上网比对、背景调查、风险评估，层层落实责任，对精神病人及时送医收治、手环定位、电子围挡提升动态管控能力，对涉稳人群一人一策、一人一专班，把稳控责任落实到人头，重点人员从未发生失控漏管。三是聚合智慧警务，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那么这个智慧警务和平安建设新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聚合智慧警务，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就是实施雪亮工程和物联网加社区警务模式，安装人脸识别、车牌识别、WiFi 和全时空全覆盖的监控探头，打造12个智慧安防小区，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实施社巡合一，一车两警昼夜巡逻，洞中备勤，打造135分钟快速反应圈，研发微信彩小程序，通过扫描二维码门牌、拍照身份证，迅速获取人员的基础信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四呢，是聚齐警力民心，创新群众自治新引擎，打造三个警务室、六个执勤室、社区民警进驻，落实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掌握社情民意，维护治安秩序等职能，形成1+1+N 共治机制。那么有朋友问了，这1+1+N 这是个什么意思呀？简单给您解释一下，社区民警加社区辅警再加上社会力量，就是这种意思。建立560余人的情报信息源队伍，无死角搜集社情民意、矛盾纠纷、案件线索，组织网格员、小区保安、业主代表、治安积极分子入户调查、义务巡逻，用无限民力共同打造平安。五是聚力综合整治，推动社会治理新发展，开展大防控、大清查、大整治，把流动人口聚集地、重点人员居住地、社区安全突出地和清矛盾纠纷、清重点人员、清信息漏采、清消防隐患作为三地四清重点，坐实矛盾筛查、人员排查、入户核查、安防检查，确保人员登时、信息采全、隐患查清，不断夯实基础数据、基础管控、基础防范。政策实施以来，共清查出租屋1802户，实小场所135个，仓库厂房49个，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154份，下发治安消防整改通知书428份，辖区居民安全感连续10年位居全区第一。在警民关系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警而不是民，有什么样的警就有什么样的民，因而引领警民关系趋同风清气正的主要原因在于警而不在于民。这就宛若搅动一潭清水，泛起涟漪而碧波荡漾的是风而不是水自身。我们只说无风不起浪，从没听说过无浪不起风的。在风和浪中，警是风，民是浪。东来派出所与辖区群众70多年的融洽警民关系，始终是起主导和牵引作用的。在东来派出所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中，人们多见的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为辖区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人好事，并由此认定这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是因此而来。而实际上啊，也不仅仅是如此。东来派出所能够赢得辖区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戴，形成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廉洁自律，堪当表率。人民群众最低生活标准 是不被袭扰，他们不一定需要你主动上门服务，而需要你能够保持自身的洁身自好，别扰民，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警像警，民像民，人民群众讨厌任何形式的骚扰与侵犯，更讨厌任何形式的害群之马。而从这一点上来看，东来派出所就像是一个不断散发出清新空气的小店，以优质的服务满足着四面八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在东来派出所那个大荣誉室里，陈列着成百上千的荣誉啊。在这些荣誉当中，东来派出所无比珍视的还是1993年12月20日被公安部授予的全国公安战线廉政爱民先进集体这一荣誉。前面咱们提到的使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冲出哈尔滨，冲出黑龙江省，走向全国的新华社记者张广远，他倾情写的那篇惊动了中央领导层核心人物的内参，内容就是反腐倡廉这方面的，题目是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来派出所党支部带领全所党员干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东来派出所的荣誉能够历久弥新，就与其实时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民警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廉洁自律、加强作风建设上。翻开东来派出所汗牛充栋的荣誉史，有关廉政方面的制度那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啊。在这儿咱们只选取杨玉国同志担任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建立的一系列廉政方面的规章制度跟大家分享一下，窥一斑而见全貌。从当中咱们便可以知道东来派出所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杨玉国首先从规范民警行为入手，健全完善队伍廉政管理机制，不断推进东来派出所的正规化建设，真正做到以制度管人。他与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建立了覆盖服务、执法、接待、内务管理的一系列制度，从民警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到末位淘汰制度，从正副班民警接待制度到窗口服务制度，从优秀寝室评选制度到社区警务评定制度，从东来派出所装备管理制度到接触警制度，从公开办事制度到阳光办案制度，从定期走访制度到案件回访制度，从例会制度到勤务制度，从学习制度到评议制度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全市公安机关率先建立了廉洁从政的规范化考核标准和程序，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科学立标，把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的内容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然后为每一人建立考核档案，做到每日一考、每周一评、每月一通报、半年一小结、年终一总评，全面真实地反映每个民警的工作和素质情况。在此基础上，杨玉国又主动联系软件公司，共同研究开发出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综合评估系统软件， 使繁杂的手头操作变成了数字化的管理，使廉政机制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平台。在推荐发展党员、推荐使用干部等民警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都是严格按照这一程序结果进行的。这些举措不仅让大家心悦诚服，而且激活了积极进取、发奋向上的内生动力。当然了，这个制度啊，也不能教条、孤立存在，也需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组织成立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的警官委员会。这个警官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八名民警组成，主要协助党支部开展工作，搜集民警建议，反映民警心声，实行民主管理和自我管理，并监督东来派出所班子成员的工作和行为。警官委员会每半年改选一次，让每名民警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增强民警自觉参与管理的意识。同时呢，通过多种渠道把民警、家属和居民群众反馈的对班子和民警工作、生活方面的信息定期向党支部反映，共同研究对策，使所领导从日常纷繁的事务当中腾出身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来派出所的中心工作上。那么说，东来派出所制定的这一系列廉政方面的清规戒律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嘿嘿，我在这儿啊，给您分享一系列的小故事。有这么一件事挺有意思，在东来派出所管内啊，有几个小青年坐着一块儿吃饭喝酒，在这酒席当中啊，就提起来这个东来派出所，谈起来东来派出所民警如何廉洁自律，不骚扰老百姓。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小青年特别不服气，端起酒杯就说：哼，我还就不信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鹰出生就想飞。您听这话这意思，明显透着不服。旁边坐着那位说东来派出所廉政的小青年也不服气了。哎，我说咱们就打个赌，从明天开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一位算一位，谁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出来吃饭，大家都作陪，饭钱我来出，你们请多少次我出多少钱。嘿，一拍即合，这赌啊就算是打上了。之后几个小青年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轮番的去请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但是直到一年之后啊，没有一位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到饭店里吃顿饭的。叫号彻底失败，打赌的小青年也就彻底服气了。1998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东来派出所事迹当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哈尔滨荧光电镀厂稀有金属合金棒连续被盗，工厂因此停产，管片民警徐运国明察暗访两天，将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没想到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朱某的亲属四处托人说情，想捞朱某。徐运国的一位多年至亲干脆把一沓厚厚的钞票放在了徐运国的面前，说：你办不办就一句话，办，钱是你的，咱们还是好亲戚，不办，以后一刀两断，谁也不认识谁。 徐运国微笑拒之，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徐运国说，在情与法、钱与法的天平上，他知道哪儿轻，哪儿重。东来地区商业服务网点星罗棋布，以前就是经商者斗争的寸土寸金之地，现在那更是人如潮流，也商贾云集。这对东来派出所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持廉洁自律，不被纷繁复杂的环境所侵蚀，成了东来派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东来派出所防微杜渐，定了几条过分的铁打的规矩，都有什么呀？不准在馆内购物，不准在馆内吃饭，不准在家中接待当事人。而正是这些看似矫枉过正的清规戒律，有效地约束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的行为规范，保持了队伍的良好形象。正气东来，咱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光影之名点亮冰城夏都，哈尔滨借电影双周，以文化流量撬动文旅增量，用产业布局积蓄长久动力。本台短评：光影为媒，哈尔滨正在热映4G 大片。
1: 汉阳街52号危楼原拆原建今天启动，螺丝壳里做道场，85户居民将实现从蜗居到优居的安居跨越。
0: 东北超常规赛明天收官，哈尔滨队客场挑战鸡西队，龙江德比再度上演。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的哈尔滨光影流金，8月6号至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举办，300余位海内外影人、影视投资人、导演齐聚冰城，348场公益展映铺满城市街巷，50000余名市民游客在江。

0: 风与银幕间流连。这场光影盛宴激活了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也让哈尔滨从取景地向产业链发力，以文化流量撬动文旅增量，用产业布局积蓄长久动力。8月6号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拉开帷幕。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统筹开展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推动电影与文旅、音乐、科创、生态等多元业态深度交融。
1: 不是说结合了哈尔滨，而是它就生长在哈尔滨之上。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深厚的电影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8月12号，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大雨突至，成龙踏着雨水登台，向全场观众与各国影人致意。哈尔滨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全球影人。
2: 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
3: 其实大家对东北的印象都是冰天雪地，但我觉得夏天有它夏天的魅力。今年我的一部电影也是在哈尔滨拍的，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影视作品能在哈尔滨、能在黑龙江各个的城市能取景。
0: 聚光灯之外，行业论坛、产业对接会是哈尔滨布局城市发展的真正深意。8月8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影视产业洽谈会上，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开机签约暨领航 AI 应用基地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哈尔滨正用 AI 技术重新定义冰雪影像。
4: 因为这是咱们黑龙江的第一部AI GC动画冰雪，这个项目的计划是在2027年的寒假上映。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依托我们在黑龙江的足够强大的这个科技能力，做更多科技加文化的产品。
0: 哈尔滨不只是影视外景拍摄地，而且拍摄、后期、特效、渲染全产业链业务都能承接。全国能提供优质外景的城市数不胜数，但具备完整影视技术产业链的城市屈指可数。
5: 哈尔滨在这些年在文旅上面的这样一个推进和进展，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成就是与目共睹的。它具备一个将它的文化 IP 转换成影视作品和文化作品的这样一个底蕴。
0: 电影双周期间，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的电影展映活动，为哈尔滨的傍晚赋予了全新概念。全市设置56个露天放映点位，21家影院参与，累计348场免费展映，让50000余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魅力。公益放映的覆盖面与组织力度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罕见，
6: 等于3屏连放，同音效同画质，这个在全国来讲是首创。
0: 因为一场电影爱上一座城市，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
7: 那么根据我们的哈尔滨数据监测显示，近两周呢，哈尔滨市的景点预订环比增长280%。那么近一周呢，哈尔滨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252%。那么近两周的住宿预订环比呢，也是增长超过20%的，而且机票预订也是同步上扬的。
0: 光影激活的不只是景区。电影双周期间，嘉宾探访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景区，以活动动线串联城市地标，打破外界对哈尔滨只有冰雪的刻板印象。从银幕到街巷，从观影到消费，东北虎林园、太阳岛大熊猫馆、极地公园、版画博物馆客流领跑，老字号餐馆一味难求，看电影正在变成品生活。全网相关信息2000余条，话题阅读量14.5亿，登上今日头条网易热搜榜。市民游客纷纷分享见到明星，并期待城市发展。
8: 搁家门口就能看见这么多大明星，我非常自豪，希望哈尔滨以后每年都举办这样式的活动，非常骄傲。也希望更多游客来了解哈尔滨。
0: 热度不止于电影周，8月15号至10月15号。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全面发放，面向全体市民推出购票立减福利，补贴金额5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让利激活本地电影市场，繁荣夜间经济。
9: 一城双影活动是我市文旅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短期有效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拉动客流增收，长期以影视文化赋能城市。

0: 影视产业生态圈，这座城市正以从容稳健的姿态一次次被世界看见。
1: 一季爆火靠机遇，四季长红靠布局。电影《双周》带火了夏日冰城，比飙升的搜索热度与订单数据更让我们振奋的是城市发展的深层进阶。电影《双周》以光影赋能文旅破题，让游客为光影而来，因烟火而流，把看电影变成品生活。城市借流量复利，向产业扎根，从网红取景地迈向产业新高地。银幕故事正在沉淀为城市长久的竞争力，光影与城市彼此需要，相互成就，共同滚烫。这个夏天，哈尔滨用7天光影盛会为自己的四季系列大片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机仪式。从冬日顶流到四季长红，这部名叫《冰城夏都》的高质量大片必将成为值得世界反复品读的经典。
2: 8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职责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艳秋、党组成员王喜全、白文丽出席会议，副主任余泽明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常委会两级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助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对阶段性整改任务加强消耗管理，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振兴发展大局提供坚强保证。
1: 8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艳秋、党组成员王喜全、白文丽分别做学习交流，副主任余泽明列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常委会两级党组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在学思建悟上下功夫，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和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笃信笃行上下功夫，紧扣4个机关建设，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夯实党建基础，锻造过硬队伍，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局面中体现人大担当作为。
0: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近日市领导马志勇、孙永文、郑国志、李冕、蓝峰、邱继成、苍松、单玉杰、杨慧、严海峰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和各区县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勇

深入道外区、南马路街道、南坎社区，专题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社区负责同志和网格员面对面交流，了解社区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和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宗旨情况，鼓励社区工作者运用网格做好群众工作，用好冰城圆桌派，培养社区热心人重点户，凝聚基层治理共识力量。此外，马志勇还先后调研督导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总工会等部门单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永文到市工商联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深化问题查摆，抓实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提升服务质效，着力促进两个健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工商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孙永文还到双城区及所辖蓝天社区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国志到二城区及所辖市场社区等地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强化问题导向，对照中央和省委联动巡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发现的问题严查实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果。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冕到宾县及所辖永和村等地接待来访群众，走访党建联系点企业，开展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宾县县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资源禀赋，深耕富民产业发展，多措并举，拓宽百姓增收渠道，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落地，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脱离实际，漠视群众利益问题，从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到哈尔滨出版社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优质出版项目成果、市场化经营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他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党性锤炼，注重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突出为民实干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服务全局，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工作全过程，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取得新成效、新业绩。市委常委、副市长邱继成来到哈尔滨银行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国有金融机构要自觉对标对表，深入检视问题，摸清薄弱环节，逐项推进整改，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企业健康发展。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科学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邱继成还到市数据局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苍松到市档案馆详细了解档案保管保护、开发利用及队伍建设情况，听取市档案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管档案工作原则，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大局，深挖馆藏红色资源，提升资质育人质效，要树牢为民导向，优化查档服务，回应群众需求，要夯实基础保障，久久为功，推进档案规范化、数字化建设。苍松还到市委办公厅、市直机关工委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玉杰到市委编办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坚持常态常效。

0: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谋划，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优化机构职能体系和编制资源配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机构编制保障。单玉杰还到巴彦县市委老干部局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到哈尔滨公证处、省龙旅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太平国际机场听取办事群众、企业主体和来哈游客意见建议，研究指导行业主管部门积极运用学习教育成果，促进企业健康规范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让群众可感可及。8月14号，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别委员围绕重点提案推动哈尔滨公共文化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开展督办调研。委员们先后踏查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实地了解非遗活化、文旅空间融合发展现状，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强化全域规划统筹，串联文化地标与旅游节点，深化场馆景区资源共享，推进公共文化场馆旅游化改造，丰富文旅融合产品，加快数字文旅平台建设，培育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哈尔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13号，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演出哈夏专场精彩上演。演出在气势磅礴的水鼓舞《顶天立地中国人》中拉开帷幕，舞蹈《善舞英华》，合唱《江山》，情景表演唱《洪湖赤卫队》选段，器乐串烧、红歌串烧等节目轮番登场。参演的离退休老干部精神饱满，以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倾情演绎红色经典，回望长征峥嵘岁月，礼赞党的奋斗征程。
0: 从蜗居危楼到优居新家，85户居民盼了几十年。继道外区南河街项目之后，今天南岗区汉阳街52号项目正式进场拆除，我市危旧住房原拆原建再添鲜活案例。
1: 汉阳街52号楼始建于1977年，位于汉阳街与清明七道街交口，五层砖混结构，85户居民在此生活了几十年。2023年12月，这栋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
2: 我们原来我都没有煤气，我们当时是烧煤，2012年时候安的暖气，还挺不方便的啊，楼梯又陡又破，没人修建，对吧？今天堵明天漏，大缝子从八年代就有，灌注一些水泥，就是给坚持到现在。
1: 居民想改，却一直苦于没有政策通道。今年2月，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打开了希望之门。南岗区成立工作专班，抢抓试点机遇，把改造的主动权、决策权、参与权真正交到居民手中。
3: 在8月13日，我们全楼居民达到了100%签约同意，100%搬离。
1: 签约虽然完成，设计却面临不小的难题。这栋楼北侧与相邻建筑贴建，拓展空间极为受限。
4: 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通过优化户型设计，调整墙体的厚度，将每个单元都增设了一部电梯，完善了供热、供气、给排水这些配套设施，提升了居民的舒适度，也保证了一老一小生活的便利度。
1: 改造后，楼栋总建筑面积将提升至4174平方米，单户建筑面积可达40.6至52平方米，独立厨卫，便民电梯，供暖燃气，给排水全面升级，老楼的里子将得到彻底翻新。
5: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全力抢工期，让居民早日搬进新房。
6: 我今年都已经60多岁了，在我有生之年能住上新房。 这是我们最大心愿。完，我们回来住这块儿，老邻旧舍的关系都处得比较好，经常看，这没事就过来溜达。哎呀，这天天看，这啥时候挖呀？啥时候挖呀？天天过来看。
1: 从道外南河街到南岗汉阳街，一个个老楼换新，一户户居民圆梦，不仅彻底解决了老旧危房的历史遗留隐患，有效补齐老城居住品质短板，更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实践和成功范例。
4: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梳理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好的经验做法，迭代升级政策工具包，助力推动更多的原拆原建项目落地实施。
1: 8月15号，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龙江德比。昨晚球队在鸡西体育场彩场备战。夜幕下的鸡西体育场灯火通明，哈尔滨队开展适应性彩场，队员们完成传接、阵型磨合等训练。历经一整个赛季征战，大家格外珍惜这场收官德比，力争展现龙江足球风采。
7: 跟鸡西同城德比嘛，首先就是很亲切，再一方面就是说希望大众能更多的人吧参与到就是足球这项运动里面。
1: 一场精彩赛事离不开细致的氛围营造，本场体育展示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团队打造，用专业呈现烘托赛场仪式氛围。
8: 体育展示环节除了要保障我们赛事的一个足够的权威性，要让我们现场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收官之战，是一个温情，是一个友情的赛场，属于省内的德比，更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龙江一家亲的一个状态。
1: 本赛季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不仅是两队赛场实力的终极比拼，更是龙江足球精神的生动传递。两队将全力以赴，以精彩的赛场表现为整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
0: 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档案文献与口述证言相互印证，进一步还原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完整链条。
9: 国土財布違反をやっている部隊だなということは分かりましたね。最近の戦争に兵器に使う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国際法違反になるはずだが。
1: 本次公布的史料包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该支部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海拉尔支部代号满洲第543部队，人员常年在160人左右，是731细菌战体系重要分支机构。有证据表明，海拉尔支部曾与731部队、100部队、516部队互相勾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内的巴彦汉毒气实验场进行大规模人体毒气实验。
10: 这种假借常规步兵部队的名义进入731部队的征召的模式，具有隐蔽性，主要是掩盖731部队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的犯罪本质。
1: 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这份身上申告书是战后日军归国人员填写的个人登记档案，完整记录156名海拉尔支部成员的身份履历，档案也为伯利审判相关研究补充一手依据。两组史料从犯罪体系与执行细节两个层面深化了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支队罪行研究。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东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东风3到4级。
1: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经济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气温较高，但一早一晚天气微凉，昼夜温差大，要根据温度变化适时调整着装。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非常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薄型 T 恤衫等。阿城晴转阵雨，17到27度。呼兰晴转多云，16到26度。宾县晴转多云，17到26度。方正晴转多云，18到26度。宜兰晴转多云，17到26度。巴彦晴转多云，17到26度。双城晴转阵雨，17到27度。五常晴转阵雨，17到27度。上智晴转阵雨，17到27度。延寿晴转阵雨，17到26度。木兰晴转多云，18到26度。通河晴转多云，18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 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9: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5: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6: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7: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6: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8: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9: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8: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0: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00

0: 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9: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6: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去了，
11: 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6: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6: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

0: 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

0: 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 AM 837每晚7点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语言呢是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桥梁，但是呢，有些孩子却在语言发展的路上遇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一些孩子呢，语言发育迟缓不仅让家长们揪心，其实更可能影响是孩子未来的学习与社交。语言发育迟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童语言康复领域的专家吕启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揭开语言发育迟缓的迷雾。欢迎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苏老师你好。
3: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啊。吕老师，您是在这个儿童语言康复领域有着非常这个资深的这个阅历，而且呢可能有着非常丰富多的经验。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家长们解读一下，就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到底是这个说话晚还是语言发育迟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查的方法，然后呢也告诉家长，比如说孩子出现哪些问题，那可能就要及时去就医呢？
4: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能发现我们的宝宝和这个其他的宝宝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差距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从这个语言的这个发育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正常来讲在6到9个月的时候，他会无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妈的音，甚至他可以去跟你去玩一些声音。我们说你喜不喜欢啊啊啊啊啊啊，
3: 他会发一些特殊的声音，
4: 咿呀呀的这些声音。那正常来讲呢，9到12个月的时候，他呢这个时候他发的音就变得有意识了。有意识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所说他能看到爸爸的时候，他能去叫爸
3: 爸，
4: 然后看到妈妈说妈妈。甚至呢这个时候他会发一些其他的一些音，比方说哒哒哒呀，这些音。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一岁半左右的时候，一些孩子就可以去把这个叠音呢发的有可能就变得更丰富了，有可能说嘎嘎，哒哒，
3: 一岁半的时候，
4: 对，爷爷，甚至有一些发育更快的孩子，他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小句子，比方说吃嘎嘎，
3: 就一岁半，其实发育的好的孩子就能说这些，
4: 对，但是呢，他有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吃这个音呢，他有可能发的不是很清晰，
3: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这个，
4: 对，他有意思，有交流的模式，他开始就是说开始运用这种语言了，那到了这个

0: 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呢就是，还不会去运用他的那些小心思，因为他的理解性还是比较差的。
1: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哈，
0: 对，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岁半到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语言的爆发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由这个200个词开始往800个词开始过渡了。他开始怎么样呢？可以去我们说理解这件事情了。比方你说你丑还是漂亮，他就会说，我漂亮，你丑，或者你问他你说谁好，他开始知道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跟前，他就说妈妈好，爸爸在跟前呢，他就说爸爸好。或者我们问他说谁好的时候，他说都好，两个人都在，他会这个样子。
1: 就是他语言的表达又上了一个层级，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或者是更复杂的意图在里面了。
0: 对，他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3岁的宝宝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上了幼儿园，这个上了小班，他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他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其他同学呢在一起去玩耍，他会自己玩，但是呢，这个玩呢，他不是独立的玩。他很多时候呢，他也会去抢一些其他小朋友的玩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他也在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到了4岁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就有什么了？有了逻辑性了。有了逻辑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开始描述这件事情了。比方说，今天你都在幼儿园干什么了？他说我去了以后，这个张老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今天吃了我最讨厌吃的这个土豆或者豆角，他会这么去说。然后呢，说今天呢，我的同桌天天又来挤我了。他会去把这个时间这个轴，他会描述的就是很清晰。
1: 就是语言的逻辑顺序，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描述，包括一些事情的原因和这个结果，这些东西它都能有一个表述了。
0: 对，然后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到了这个5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开始幼小衔接的这个年龄了，他开始有一些什么呢？类化性，他开始就是对事物有判断了。那这个判断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去说这件事情要去做，我不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或者呢，我们有可能说想问他一些想法，他不想回答。他会很婉转的去说，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比方说，你说你想吃什么呀？他就会说，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不会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去直接的表述。
1: 不直接说了。
0: 对，同时呢，他也会是怎么样？他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运用他的这个小心思了，就是，哎呀，我有点渴了，那怎么办？那吃这个西瓜？那好吧，那就吃西瓜吧。其实他就是想吃这个西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宝宝，如果说在1到5岁这个期间里，他在每个年龄段没有完成这个段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了，有可能说我们的宝宝出现了问题。
1: 就是他在这个，1到5岁的过程当中，正常应该能进行的这些行为，或者说是表述的内容，他没有达到，那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注意，是不
0: 对，
1: 是发育有问题了？
0: 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回到了语言发育的这个概念里。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会有社会交往障碍，那我们就知道了，它肯定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问题，不会沟通，甚至有可能说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势语言或肢体语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说的语言障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去用我们的汉语去跟对方进行这个汉语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我们的宝宝有可能就出现了这个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往往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1岁半左右到2岁期间的这个阶段，是我们最能明显能看出我们的宝宝是否是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去由言语上的

0: 和我们语言上的一个理解的这个模式。
1: 嗯，那就是正好啊，我这个现在我们家这个二宝在这个1岁半的这个阶段哈，但我也发现就是像很多家长说的，哎，他能理解你的意思，但他不说，他会用他的行为表达，就比如说你要是去哪哪哪，你问他是不是，他说嗯，然后你说你要干什么什么吗，他会摇头，但他不用语言表达。
0: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语言的环境比较单一。
1: 嗯，
0: 那有的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呢就是在家里呢比较安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没有语言环境，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刚要吃，想吃东西，有可能家里的大人就把这个吃的东
1: 就
0: 西
1: 送过来
0: 哎送过来
1: 了。
0: 了。我刚要喝水，这个水又来了。那我不需要去通过我的这个言语的模式去表述我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警惕，它会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当时呢下面的评论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正面的、反面的这个意见都有。是怎么样的一个视频呢？是一个1岁多的宝宝刚入托育的机构，然后这个老师呢要给这个宝宝换尿不湿，这个宝宝在换尿不湿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哭着的，但是这个老师在不就是用语言安抚的过程当中，然后协助宝宝。两个人一起换了尿不湿，穿了裤子，然后呢，跟宝宝说那个，你可以跟老师说要抱抱，然后这个宝宝就回了血说了要抱抱，然后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是一直在哭的。其实很多这个底下那个评论说，哎，这个老师说着最温柔的话，但是干着最狠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一直让孩子一直在哭。然后可能跟宝宝有拥抱，安抚一下情绪之后，继续在孩子哭的整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尿不湿换完了。然后呢，跟宝宝说你要拉裤裤，就是拉那个尿不湿往上升。这个宝宝就跟着宝宝跟着那个老师一起做拉的动作，然后学会了拉这个词儿，这个发音，就他就慢慢的能够把这个行为语言。跟老师的这个指令，把它配合成一起，他就理解了，也能说出来这个词儿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因为孩子一直在哭呢，可能家长会觉得比较揪心。但是我真觉得这个老师特别棒，因为虽然说可能孩子一直是在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用语言去表达需求。那就等于是促进了他的语言发育哈。那你像我说这个，就我们家二宝这种，他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等干什么呢，家长全都给他满足了，他就没有需要逼着他非得把这个话说出来的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发育的就慢一些。
0: 其实这个就是傅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小故事，它这里边就包含了我们说言语和语言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总会去说，你看他没有语言，但是呢，他会用肢体的语言去来沟通。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呢，就是言语和语言他们之间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区分。言语是什么呢？言语是我们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说啊，你说啊，你说一，我说一，就只是一个鹦鹉形式的一个仿说而已。但是呢，我们语言呢，它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社会交往的符号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可能给我的指一指我的嘴，那你就知道我饿了，你把吃的给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了语言。所以说呢，就是说刚才的宝宝呢，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跟家里的人已经建立了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他进入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化，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托育的这个
1: 机
0: 老师
1: 构
0: 这
1: 里
0: 儿，
1: 头，
0: 对，机构里了。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老师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个体，他会用社会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我要用什么呢？我要用我的言语，结合着我的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我要把你原有的语言模式打破掉。那我打破掉以后呢，这个宝宝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跟着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模式里来，就是他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不能说通过我的行为，我哭啊或者指啊来获得，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是不会满足我的，我必须要去说，老师，我现在想吃这个东西，老师有可能会回复可以或不可以。

0: 那这个时候我想往下延伸，往下延伸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很饿，我就吃一个可以吗？那老师说好吧，给你吃吧，我获得满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宝宝他的这个逻辑的思维，他才能逐步的去建立，他知道一步一步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给予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的交流模式就是变得很表象，我就是哭，我哭了一声，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啊，那是我哭得不够厉害，我再使劲哭，我哭两声，我看你给不给我，啊，哭两声，我发现家长妥协了，家长说好吧好吧，给你吧给你吧给你吧，啊，我吃了或者我玩了，啊，原来有用，我下次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什么？我不会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获得这个东西。我更多想的是什么？我哭这一声两声不够的时候，我就多哭，使劲哭，哭得自己声嘶力竭的，我看你给不给。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家长啊，他会跟我们经常就这么讲，他说，其实我家孩子在家里边，只要顺他心眼，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他就不做了？然后我们给他解释是什么呢？是你小家庭的这种语言环境是建立的，他知道，甚至我们说有些东西，他在这个日积月累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强化。谁家的这个家具的摆设也不可能说的每天都在更换位置，他是不断的在给予他。但是呢，他进入社会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社会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比方说，有三四个人在一起，那我要知道，我们这三四个人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我需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去搭话，或者说我要去倾听，还是说他说这句事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是我，还是说的是别人？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听觉的分辨。但是呢，我们在家庭里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家庭化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也就是说，经常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妈妈跟你讲了，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说的是我。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孩子，确实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做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家长来去注意了。有可能说你在教养方式上，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先天的发育上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要及时的要为他进行相应的干预。
1: 我理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家里头，就是跟家长的这种沟通，因为长时间的24小时的一直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或者是跟这个小家庭的家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公认的都彼此能互相理解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仅限于小家庭之成员的内部之间，他们是理解这个规则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孩子是要做什么，能理解孩子要做什么，孩子也能理解他们是要做什么。但是，一旦孩子进入了这种社会化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是跟小家庭以外的成员，这个规则就不是小家庭的那个规则了，而是要按照大家都遵守的这种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交通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规则。所以说，孩子可能经常会家长说这个，哎，孩子都懂，在家里头都懂，到外头都不懂了。其实不是的，他在只在家里懂，因为他了解家里的那些运行规则、说话的规则、表述的规则、表达意思怎么能别人理解。但是你到社会化的当中，大家要遵守的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式，而不是这个在小家庭的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要训练的孩子呢，也其实是让他走入真正的社会化的、跟大家都能沟通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不论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啊，什么大家都能懂啊，不用表述啊，他什么都心里都有数啊，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个真正社会化的环境当中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经常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像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孩子从1岁到5岁的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 3岁半或者4岁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呢有可能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指令，家长说，哎，我没觉得他怎么样，你看我让他把那个纸巾拿过来，他就可以拿过来。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把纸巾拿过来，有可能对于一个1岁半左右甚至1岁左右的小孩，他是可以完成的。你和你的实际年龄是有差距的，
1: 已经滞后了的。
0: 对，包括我们说去说话，很多家长也在讲说这个贵人语迟，有的家长他会怎么讲呢？他爸爸说话就晚，他爷爷说话也晚，那我的孩子说话也晚，那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一个发育过程中，这种我们说5、6岁了，或者甚至有可能说年龄更大，他不去说话，他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说的是我们说按照以前老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过程中，之前的年代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比较艰苦的。那我们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有可能他缺少一些这个维生素啊，或者说的一些饮食啊，那导致他有可能说话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他的营养是不缺失的，那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发育的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对于语言的发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脑啊，我大脑发育的怎么样，也就是说我的前额叶前额叶是否发育的比较好。那如果说我的大脑发育的没有问题的话，第二个我们就要考虑什么，考虑我的听，我能不能听清这个声音。第三个呢，就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我的这种呼吸啊，发声啊，共鸣啊，以及我口腔的运动啊，这几个方面。那考虑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言语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呼吸、发声、共鸣、构音、语音这五个部分它在某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它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言语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
1: 行为。
0: 对，它会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又要去跟生长发育来去靠了。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正常知道，我们知道6个月左右孩子是要添加辅食的。那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他还在更多的还是在喝奶的，他会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的乳头，然后包括吸吮我们说的这个奶嘴儿，来建立什么，我唇部的力量。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发一些无意义的爸妈的音，是因为什么，是我双唇的力量建立了。那我的辅食添加，我开始这个同时呢，我的宝宝呢有可能说，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开始长前面的牙了，他的舌头是不断的去舔他的这个牙。我们经常这个老人会说，哎呀他刺挠他去舔，其实他是什么，他长牙以后他感觉到有东西，他锻炼他舌的什么这种敏感度，他不断的舔，他建立了什么呢，建立了舌的力量，舌前部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大大大的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孩子会吃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说一些小蛋黄，或者说开始吃一些这个肉泥果泥这些类的，他开始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吞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吞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舌根是要使劲的，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嘎嘎嘎的音。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1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孩子他可以发出最起码能发出4个音来，也就是说波音、摸音和这个的音、歌音。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1到2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了，他开始可以我们由这个泥，也就是说这个稠状的物品开始过渡到了这个块状，我们
1: 颗粒的块的，
0: 对，可以吃个小面包啊，或者是米饭呐、小面条啊，他开始吃这些东西了。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呢？他就要用他的这个舌面的这个力量来去运动。那舌面的力量开始运动了，他的舌就开始有左右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他会发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吸的音。那随着这个不断的发育啊，我的舌尖啊 又开始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刺激。为什么食盐开始得到刺激了呢？我们的辅食由这个就是说更简单的进入了复杂化，我要去用舌尖去舔这个肉啊，或者说骨头中间的这个小骨髓呀，我不断的建立舌尖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他就会完成了这种滋丝的瘾。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我们吃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在锻炼我们孩子口肌的这个相应的运动。但是呢，很多家里呢，就是说害怕孩子这个消化不好，他会给他吃一些很软嫩的一些东西，不断的让他吃。那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他一岁了还在吃这个很软的东西，两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甚至有的孩子他一天有可能说，我前一阵在那个门诊看到一个孩子特别有意思，他已经三岁了，他三岁了他一天只吃一次这个我们说的固态的这个食物，
1: 就是辅食类的，
0: 对，
1: 剩下的一直都是喝奶
0: 啊，对，一直在喝奶。他一天他要喝这个三遍奶，吃一顿饭。然后我问家长，我说你为什么只吃一顿饭？他都三岁了。他说，哎呀，他不喜欢吃饭，他愿意喝奶，那就让他喝呗。那个奶本来也有营养，那就是让他这个提升他的营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把孩子的这个语言这方面出现了怎么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了。
1: 嗯，我前两天刚刚去到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去采访过这个相关的专家，内容就基本上是这个7到24个月孩子的辅食添加的相关内容。其实这里面那个专家说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观点哈，就跟这个吕老师您说的这个不谋而合，就是从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一方面是这个母乳也好啊，配方奶也好，它的营养不足以支撑孩子的这个未来的成长发育。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辅食的添加是要让孩子通过口腔的触觉感知，然后呢，对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触感的这些食物呢，构建起一种这种感知的体系，而且这种喂养习惯将对他整个一生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认为孩子没长牙他的胃就消化不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你一直是给他弄得很软很烂的，那么就是代表着一方面他的牙齿发育会比较慢，另外一方面他的胃功能会比较弱。这个胃功能比较弱，在你婴幼儿时期胃功能比较弱，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胃就比一般的人都要娇弱。那可能别人吃点什么硬的东西辣的东西他不会胃痛，但是你家的孩子就一辈子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光是去考虑着，哎呀给他吃点软的烂的，哎呀让他还没发育好，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考虑孩子。孩子们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考虑呢？到什么时间段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可能长牙晚一点，那可能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而且不能大调。比如说就算他没长起几颗牙，但是实际上他口腔的内部的肌肉的能力已经能够足以适应，比如说小颗粒状的肉碎了、肉松了，或者是肉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他可能用牙床的力量、用舌头的肌肉的力量、用吞咽的力量，他也能实现食物的这种进食的过程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因为个别的这个问题整个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生长发育，尤其是我们说如果说因为吃影响到了语言发育，其实更是得不偿失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傅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跟家人也会去讲，吞咽，我们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呢，它是有四个期的。第一个期呢就是认知期，这个认知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挑食啊？因为他长时间他不去吃这个东西，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吃，甚至有可能不好吃。那在第一个这个认知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障碍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后期他肯定会挑食。
1: 对，就是在就是为什么这个专家说7到24个月就等于是你家长的喂养习惯，就是孩子一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受影响。
0: 对，然后你这个对食物你的大脑没有信号的过程中，好了，那我们到了第二个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口腔期。 那到口腔期的时候，我们分析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要咬多大的块儿，我的口腔是能把它很好进行咀嚼的。
1: 其实是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算是感觉统合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
0: 对，我们口腔也是一个感觉统合。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就是口腔期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要恒定这个食物，我一口能不能把它全吃了，甚至呢，我要咬多这个
1: 咬多大？
0: 对，咬多大？
1: 那能不能恰巧我这个嘴里头能容纳得下，然后能嚼得起来比较好？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用我的这个前齿的时候，我要用多大的力量？
1: 嗯
0: 嗯，我要把它很好的去咬下来，然后进行呢，就是说相应的咀嚼。在这个咀嚼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的舌头和我的口水进行相应的搅拌，然后呢不断的咀嚼，然后到了我们说吞咽的第三个期，也就是腭咽期，那我要开始把这个食物很好的去咽下去，咽下去到最后到我的这个胃肠期。那这个胃肠期呢，就是刚才傅老师刚才你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给他一些相应一些块状的硬的一些食物的话，他会影响他肠胃的这个蠕动与发育。
1: 对，
0: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我吃很软的就相当于往这个气球里灌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你把它气球灌满了水，那这个气球它是没有空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气球里放进一些小石块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呢，它里面是有空间的。它有空间，那我们知道它在这个我们去吹它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
1: 弹性的，
0: 哎，对，变大和变小的一个空间的在这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我们在认知期、口腔期，以及呢我们的腭咽期，还有我们的肠胃期，这四个期呢，我们没有去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你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不光说后期我对食物这种相应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我言语的发育。
1: 嗯，而且其实再往肠胃的讲哈，等于是对整个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以科学的这个时间段来育儿哈。咱们来说，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家长发现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有一些问题，家长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在家里可以进行的一些训练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也讲了，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饮食，
1: 嗯，
0: 我的孩子是否在挑食？
1: 要按正常的这个阶段添加辅食。
0: 对，然后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观察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去咀嚼。有的孩子是什么呢？他有可能不张嘴，他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看他的嘴在动，他的下颌没有张开，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他是不是在用前齿在进行咀嚼？我们就要把这个食物的块有可能变大点，然后呢让它呢通过我们后面的牙齿进行一个咀嚼，才能锻炼它下颌的一些相应的力量。嗯，还有呢就是所说的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呢，我们去看孩子他能不能够去把这个食物吃完以后呢，口腔里存不存食物的残渣。有一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吃的时候，他确实把一些食物咽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口腔里有很多的食物残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咀嚼过程中他的力量不够。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有可能说就要锻炼他一些咀嚼的一些模式。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你会发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我咀嚼跟上了，但是我去往里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吞咽的模式，它有可能是把它吞下去了。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它的软腭是不是出现了敏感方面的一些问题，脱敏了还是过于敏感。那最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我们的语言环境。那这个语言环境呢，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说话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说话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同时呢，就是有一些家里呢，我也希望是什么呢？让孩子呢，就是说适当的哭一哭，喊一喊， 其实是有帮助的。
1: 对，我看那个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家，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孩子在边哭的过程当中，真的激发了他语言表达的这个欲望。他知道我要用语言去表达，否则别人不懂我。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也是来了以后，发现呢没有声啊，你让他去模仿的时候他也能模仿，他也嘎不嘴，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声，没有音。说他为什么没有音呢？然后妈妈也说他是不是哑了呀。我说你不能去讲这个。他要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聋哑人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第一个他有可能听，
1: 听不到，
0: 对，他会听不到。我说他能听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在他这个喉部肌群那块给他的一些相应的刺激，发现呢还有一些动静。最后呢我们就是在不断检查过程中，这个孩子也是烦了，他就开始他要哭
1: 啊，有情绪了之后才有表达的欲望。
0: 对，刚要哭，然后妈妈说，哎，可不能让他哭啊，这个他长这么大都没让他哭过。哦，我说那你不哭他怎么去练习他的发声啊。
1: 嗯，
0: 后来那个妈妈在旁边就是也不敢上前面去说什么，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妈妈那个眼泪啊在眼圈里就开始打晃了。
1: 妈妈很心疼。
0: 对，她开始打晃了。打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开始去哭，你会发现他不会哭啊，不会哭。那他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憋的就像憋过去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一口气上，然后妈妈说快给他顺一顺，快顺一顺。
1: 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哭的训练。
0: 对，他的这个喉部肌群没有相应的这些相应的这种刺激以及运动，所以说呢他发不出声。
1: 所以该哭家长要让孩子真的要哭，因为哭对他来讲，一个是肺活量，另外一个是对他这个喉部肌群，对他整个的这个发声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呢不能说刻意的让他哭，但他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完全避免他哭，因为这是他应该会的一项技能。不要等他这个已经错过了发育最佳的时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重新去学哭这一项技能，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0: 对，因为很多时候然后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出现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我们先不去讲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我们就讲这个后天这块，
1: 就是养育过程当中的问题。
0: 对，这个养育啊，很多家长呢就是过于的理论化，就是他作为一个大人他自己想到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实施给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家长经常会去讲说，他应该能说他就马上就会说了啊，我们这个饮食啊，我们这个教养方式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把孩子给坑掉了。因为对于我们说孩子来讲，他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群体，他需要这个社会群体。那这个群体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大家公共认可的一种社会性的都能够这个理解的这种行为方式。
0: 对，那你没有这个方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你像之前有我们有一个孩子也是，我四岁，他就特别有意思，我跟很多人都去讲过这个孩子。他说话呢就是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这个上幼儿园一个小朋友想跟他玩，但是呢他俩就不能玩到一个点儿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然后他就去让他的爷爷领到医院来给他进行检查。后来我们发现，哎，他确实是运动的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你看这是说有一定语言，但是呢他是有需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在教养方式上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不觉得有需求。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
1: 其实有需求的是少数，就是能感觉到能主动去就说我有需求要去让促进一下语言的这个发育的应该还是少数。
0: 对，这样的孩子一般是什么呢，他有一定的言语的 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他说话呢，他不是很清晰，他也在交流，哪些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偶尔有可能说能冒出个爸爸妈妈。那这样的孩子呢，经常我们有时候会和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进行一些相应的混淆。有一些家长这个上网一查，
1: 他是不是自闭呀？
0: 哎，对，他觉得是不是自闭呀？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开始给自己去
1: 对照了，
0: 对，去诊断了啊，我诊断我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自闭症，然后完紧接就像天塌了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说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发现他是语言发育迟缓。那发现是语言发育迟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有的家长又会怎么样了，马上这个心情呢又放松了，又想一想
1: 不用管了，
0: 对，那是不是大大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去讲说这个大大就好，那这个大需要大到哪一天，对吧？那你说大到六岁，那好了，他大到六岁的时候，那人家六岁的孩子已经上学了，他才刚会说话。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语言发育迟缓，不是说你不管他，他就可以跟这个同龄的孩子是拉齐的，他是永远和同龄孩子会差出那么一段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孩子能否是在这个我们说最晚在一岁半到两岁期间的时候，他能不能去说。如果不能说，我们就要去抓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了。因为你不去为他干预的话，他一步慢，步步慢。
1: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家孩子说话晚点也没啥。其实真的，他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发育这一块。我们越做节目呢，可能经常听节目的家长会知道，就零到六岁其实是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哈，整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包括也是他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毕竟是孩子们也好啊，包括是我们也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他语言发育是迟缓的，那就影响了，由于语言会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后面整个他成长的，比如说自信啊，包括说以后面临困难的时候的这种抗压能力，就是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太多了，他会影响他整个这一辈子的这个进程。性格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基本上能够养育孩子这个营养方面，家家都能做到没什么大问题哈，都能够让孩子吃得胖胖的哈，长得高高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其他的这种发育的指标，比如说情绪，比如说社交能力，比如说孩子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那么其实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语言发育迟缓的话，后面的影响太多了，没必要嘛也。
0: 对，其实我们说你的语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他的情商是很低的。
1: 对呀、
0: 啊。因为他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大量的这种词汇量，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更多就开始用他的这个
1: 情绪，
0: 用情绪了，开始去反馈了。如果说他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及早的，就是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的时候，那他就情绪，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控制情绪就会控制得很好。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孩子这个整个的一个发育过程中，我们说在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去对他有个关注，而不是想的是让他吃好穿好，然后就是这个过得好，而更多的是什么呢？要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国家是那个针对不同月龄的孩子，大概刚开始是一个月，后面都是三个月，到后面有六个月，这种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这种可以在社区进行的一种检查。但是很多的家长关注的指标都是身高体重，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项，比如说你的大运动的能力，你的听力，你的语言发展，你的牙齿发展，就是它有很多的一系列综合的评定。其实现在在大家已经不缺吃不缺穿的这个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体重不应该作为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指标了。我们其实更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其他的发育性的指标，比如说长了多少颗牙，比如说语言发育什么样子，比如说精细运动到什么程度，大运动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才是衡量孩子现在整个这个就是素质到底是什么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家长们不要只关注说，哎呦，孩子现在多高多高多高，这个其实只是这些众多的发育指标当中的一项。
0: 对，就是我们

0: 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为什么经常很多家长到我们这儿来去看的时候，他会经常会说这么句话，他说：“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孩子这么多呢？”然后我们跟他讲，就是生活水平太好了，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保护也变得就是更多了。
1: 我感觉都是喂得太精细了，就像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孩子都不会哭，就真的是我们照顾得太仔细了，然后呢，也太多的过多于关注在孩子这些这个精细的抚养上面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把孩子正常本应该去体会的、去感受的、去学习的、去自己认知的这些东西都给他规避掉了，就是你不让孩子接触风险，你不让孩子接触泥土，不让他接触沙子，你怕有细菌，不让孩子去哭，怕影响他情绪。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很多他应该训练的这些技能都给他抹杀掉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经常去讲嘛，说心灵手巧，很多的孩子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就是就会变得，你会发现他变得很笨，你觉得他有可能能跑、能跳、能跃，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双手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说在说话过程中啊，他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能力啊，他很多一些孩子呢，就是我们说建立的就不是特别好。但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在语言发育上他没有问题的孩子，他整整就恰恰相反。你会发现他在学习方面，他学得特别的快，然后呢，他在跟别人去交流的过程中呢，他能快速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为什么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在家庭中我们给孩子所设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养的环境，这个教养环境是否健康？如果教养环境是健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健康，甚至他很优秀，他也能够去表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也很开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去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想着就是打打就好，
1: 等一等就好了。
0: 哎，对，或者说贵人语迟，或者有可能说啊，这是遗传，我们尽量的就是说还是要科学的去教养，所以说我们说是早干预、早发现、早诊断，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应该，怎么说呢？家长应该多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也真的要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前两天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前两天在一个托育机构跟他们的这个园长在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3岁的孩子，就是应该是有自闭倾向或者是多动倾向，肯定是有，反正就是跟正常的孩子是不同的哈。然后呢，就跟了这个家长。说你建议你领着孩子去看一下，啊，上机构正规的这个医院也好，上正规的机构去测一下，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但这个家长呢也带着去测了，医院呢也说不正常，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家长呢就不太接受这个结果，觉得我们也没啥，是不正常，但我们没啥太大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这种，就常规的这种幼儿园，然后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问题是他也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就是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老师们，包括园长们都很着急。他们倒不是说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园里需要单独特殊的照顾哈，这个园里的照顾都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也觉得孩子明显会被耽误掉。因为明显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老师就很真诚的跟我说，说我们一直这么多年从事幼教工作，我们带过那么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就因为见过太多孩子了，一年干20来年这个幼教工作了，你说这个孩子正不正常，在3岁的时候一些表现他是能判断出来的，我相信他们20多年的这个经验肯定是应该是最起码。是他看出来的有问题，让你上一机构去检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做法。他能够判断出来，有个基本的判断吗？这个家长就是不认可。
0: 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他跟确实和同龄的孩子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呢，

0: 我们应该积极的去面对。
1: 嗯。
0: 因为刚才讲了，我们越早干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发育就会越好。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3岁以前，相当于这个孩子他只要去学数数就可以了，他只要能从1数到10就可以了。那我3岁的时候以后呢，我就要去了解什么呢？加法的概念。那我6岁以后呢，有可能了解的是这个乘除法的概念。那如果说在前面很简单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去干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
1: 就是越差越多。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在发育的过程中，同龄的孩子也在发育。
1: 而且甚至可能同龄的会更快的发育，你可能会落的越来越多。
0: 对，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1岁左右的时候，你只是能去简单的去说就可以了。你和同龄的孩子再差，咱们所说的，你也就差个半年左右，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也差一年，因为我们说在他6个月以前，大家都差
1: 都
0: 不
1: 一
0: 多，
1: 样的，
0: 对，差不多。那我到了2岁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有相应的指令和模仿。那在这个指令和模仿过程中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不需要去理解。那对于孩子来讲，你又去错过了一个关键期。那你到了理解的时候，上幼儿园了，他不理解，老师有可能说排队喝水，他在那块转圈儿。那老师说走了，他还在那块去玩儿。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你的理解性跟不上了。那你差的有可能说，就是有可能差2年的问题了。你差了2年，到了4岁的时候，逻辑性又出现了，那又不是2年的问题了。尤其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跟家长去讲，3岁以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黄金期。第一个，大脑在发育，它是有空间的；第二个，他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为他去做的相应的一些训练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呢接受性强；第二个呢，对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任何一个家庭来讲，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会变得就是压力变得低一些。所以说呢，就是不要去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我经常跟很多的家长去这么说，我说谁都不希望孩子有问题，我们也别去给孩子去专门去这个盖个帽子，定个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问题就当做早教了。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把发育给建立起来了？那有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康复了，最起码呢，就是孩子不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康复期，要不然的话，就是错过康复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他就是变得就是我们说追悔莫及。我们经常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大龄的孩子都已经12、13了，你跟这个家长一唠，说之前练没练过呀？没练过，看没看过？看过，那看过为什么不练呢？哦，回到家待2天，我觉得比以前强了。那你这个强是这个孩子他和他自身的强，你不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他也在发育的，但是你和同龄的孩子这个差距，他就变大了。人家12、13的孩子，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准备有可能开始要准备中考了。甚至有可能说开始要有自己以后的职业的一些规划了。那你现在12、13的时候，还得这个就是在家里有可能天天坐着，甚至有的孩子12、13的孩子还在小学里的这个2、3年级里边坐着。你一问他，你明不明白这些题啊？然后不明白，然后你一问的时候呢，他就在那笑，也不吱声。那我们说，那你到了12、13又进入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理解性跟不上，但是他的生理发育，他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发现他开始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是他也在去恒定，你会发现他怎么恒定呢？他不会的，他就不吱声，甚至他跟你去说其他的，你问他，你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不好，为啥不好啊？你看这艳阳高照的，蓝蓝的天多好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那他就思考半天，然后他说：“我想走。”他就开始一个跳跃的一个思维了。

0: 啊，你要走，你去哪儿啊？
1: 不知道。
0: 那你再追问他，那你告诉我今天这个天气为什么不好？他有那种风大，然后他就不去说其他的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有可能就会在旁边，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来为他解释。
2: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心理方面他就开始受到一些影响了。他知道我回答不出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又不想让你看出来我回答不出来，那我就不断的去跳换我的整个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节奏，我看你能不能去这个为我解释，或者说能不能跟着我的思路往下去做。
2: 可以想见，就
0: 嗯。
2: 是。身体的这个生理发育到一定程度，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本身就是情绪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跟别人沟通、能疏解情绪的这么的一个渠道，那么就很容易产生更大的问题。那整个的他心理状态，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心里的想法也好，情绪也好，跟别人说不出来，尤其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产生误解。那他的情绪问题，再结合青春期这个荷尔蒙的这种迸发的状态，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青春期当中啊，一些有问题的孩子就会呈现得更加明显，比如说有攻击性，或者是情绪暴躁这类的。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家长们如果说在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把它在早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在后面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做的就是能在提前把我们后面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把它提前解决掉。真的，如果说很多孩子就像刚才吕老师说到十几岁才发现的时候，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很难。就这个题本来可能是我们教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到最后我们得开平方、解立方什么才能最后做出这道题吗？那其实对难度太大了，而且等于是耽误了孩子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他可能整个人生的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3: 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3: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
2: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梁慧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
1: 许勤、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0: 坚持党管武装，凝聚军地合力，奋进强军兴军新征程，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各军分区、警备区、军事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梁惠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总结讲评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杰汇报国防动员练兵备战工作情况。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驻省部队军事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筑牢政治忠诚，积极开展练兵备战，协同推动强边固防，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为推动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安保执勤、抢险救援、维稳处突等重大任务中，驻省广大官兵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打牢听党话跟党走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全力练兵备战，发挥省市县三级军地联合指挥机制作用，深化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之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协力强边固防，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推动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厚植鱼水深情，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心倾力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了部队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演示。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省领导、省军区驻省部队和武警黑龙江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和活动。
2: 8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
1: 许勤、梁惠玲对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人民日报社一直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在主流舆论上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了突出贡献。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黑龙江省将与人民日报社一道，全面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龙江大地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以龙江大地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面貌、新气象，共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于少良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黑龙江分社的大力支持，表示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生动实践， 为媒体报道提

0: 省领导徐向国和省委宣传部黑龙江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14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打非治违，要精准打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矿山无证开采、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隐蔽工作面等非法违法行为，着力整治消防设施严重损坏、安全出口严重堵塞等问题，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或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危化品行为，集中整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对建筑工程违法分包转包、挂靠资质、危大工程违规作业等行为查处管理，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到痛处，组织监管执法力量下沉到生产一线查隐患，落实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纪检监察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行刑纪衔接，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延伸调查，依法依规从严实施一案双罚，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要压实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梁慧玲强调，要严格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移交问题整改，逐项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推动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严格闭环消耗。要深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引导企业自查自改，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完善制度措施，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弹。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陈绍波主持会议，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安委办汇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安排，哈尔滨市、大庆市、双鸭山市及省煤管局、省消防救援局、省公安厅负责同志发言。
2: 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高效做好融资服务，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座谈会上，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金控集团等单位负责同志和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龙江银行、哈尔滨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发言，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破解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难题进行交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慧玲说，各金融机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创新思路办法，与金融机构共同携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梁慧玲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全省产业整体跃升，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坚持守正创新，锚定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主攻方向，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科技型企业、初创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需求。

0: 的信贷产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循环。要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积极开展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活动，加强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健全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做好政策宣讲、产品推介和供需对接，推动信贷资金精准快速直达企业。要深化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落实贷款贴息政策和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激励办法，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要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责任，强化会商研判难题联合攻坚，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陈少波、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14号，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及黑龙江民盟成立7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强调，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凝聚政治共识上实现新跃升，紧扣振兴大局，在高质量参政履职上展现新担当，坚持强基塑形，在自身建设上迈上新台阶，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孙亮，现任鸡西市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孙恒，现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张云海，现任双鸭山市副市长，拟任地委委员；袁成宝，现任绥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徐永刚，现任华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蔡杰，现任鸡西市城子河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经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仍维持超警状态，全省各地持续巡防，确保安全渡汛。
0: 根据今天下午4:30最新数据显示，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洪峰过境后仍超警戒水位 0.39 米。巡防人员通过科技装备对堤坝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在空中，搭载热红外激光雷达和可见光传感器的无人机10分钟就能巡堤4公里，管涌识别精度超过 95%。在水下，光纤堤坝险情监测仪能够实时给堤坝听诊，捕捉管涌引发的异常震动信号，
3: 快速的对这个信号进行一个捕捉，从而进行一个位置的定位和成像，从而呢为我们这个堤防这个巡查和这个堤坝的安全呢提供一个技术支撑。
0: 除了江河干流的严防死守，全省各地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山洪灾害也做了充分准备。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山泉村靠近山脚，维护人员正逐一检查山洪预警设备，确保系统24小时运行。
4: 如果山洪来临的时候啊，有这个蓄电池和这个太阳能板，能保证咱们设备在没有试电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0: 目前七台河全市58个山洪监测点的实时雨量数据，全市各地水库水位尺、雷达水位计、雨量筒等设施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纳入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一旦超出预警，信息将自动报送。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预计16至18号，我省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最大阵风8至9级，仍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黑土连黄浦，青春跨山海。正在火热进行的上海书展上，一场带着温度的读者见面会，牵动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青春回忆。 串起了一条黑龙江、一条黄浦江的岁月情缘与时代回响。
6: 做边防的翻袖，战斗在边疆。
1: 晚上六点，上海书展黑龙江展馆，距离北大荒记忆读者见面签售会还有半小时，现场已经座无虚席。这些满头华发的老人都是曾经在北大荒奋斗过的老知青，在现场几位老知青自发唱起了当年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悠扬的旋律穿透展厅，唤醒了一段跨越五六十年的峥嵘岁月。
7: 就是那个写了几个知青是吧？
8: 对对对。
1: 晚上六点半，见面会在老知青及读者们的关切中开始。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与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对谈，并与读者互动。1968年到1976年间，赴黑龙江的上海知青有16.5万人，是各地赴黑龙江知青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座谈中，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在回答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问题时，用了8个字：精神财富，一技之长。一句话瞬间引发了老知青们的共鸣。
9: 那段生活经历使你一辈子就觉得特别能扛事儿，是一种性格意志的培养。你在那种苍茫大地啊里头，你才会有培养你这种性格。
1: 而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则动情地说，是上海知青重塑了北大荒的文明与温度。心潮起伏的老作家再次哼唱起那首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台上台下同声合唱，让书展变成了演唱会，也让驻足聆听的年轻读者们红着眼眶。
10: 北大荒也是承载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北大荒精神是非常能够屹立于我们青年人的心中的。
7: 北大荒为什么一提这3个字有的人就落泪，为什么一唱歌大家都跟着唱，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根源，就是北大荒精神。
1: 一场见面会，一次集体记忆的重温。见面活动结束，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此次上海书展，黑龙江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书展，一大批以北大荒为精神坐标的图书、作家与影像项目集中登场，让上海老知青们有一种千人来了的感觉。他们回忆起重返北大荒时，东北老乡们依然会热情地端上土豆炖豆角，那份亲切一如当年。他们回忆起年轻时的一幕幕往事，怀念那段承载了青春、汗水与理想的垦荒岁月。
11: 我们就盼你们快来。亲人呢，我们回去他们说，哎呀，有钱来了，你们来上海也是有钱来了。我们就这样的感受。
2: 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黑龙江打破单一阅读展示，把万卷文脉、黑土好物、非遗匠心与新潮文创一并带入浦江之畔，为读者们奉上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尝可触的文化盛宴。
12: 在2026上海书展，除了读书，还可以邂逅来自黑土地的地道风味。我所在的龙江好物展销区，黑土优品9珍18品黑龙江礼物集体亮相，一共带来86件特色好物，书迷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品尝龙江。
0: 北大荒597农场田糯玉米香气浓郁，饶河农场黑蜂雪蜜口感芬芳，五常、响水、庆安、富锦四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区的大米，每一款都是寒地黑土孕育出的暖糯好味道。这里还藏着一份特别的田园惊喜，我在龙江游牧田体验区，上海市民足不出户扫码就能线上认领黑土良田，从播种到收割全程云端溯源，一指二维码把2000公里外的寒地农田搬到了黄浦江畔。
13: 黑龙江我第二故乡的美食带进了上海，很好的，而且没有污染，黑土地营养价值很高。
0: 展会现场，两个上海女孩高洁瑜和农思航在9珍18品货架前因同时伸手拿一袋野生蓝莓干而相识。 书还没买，两人手里已经提满了沉甸甸的战利品，
8: 可以全程溯源。那我买了肯定也会比较放心，沙棘啊、蔓越莓啊，包括像松子啊这种成分表也都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大肆采购了一番。
1: 看野上去就感觉很干净，
2: 买到好多东西是很开心的。
3: 开心的还有来自重庆的瓷器爱好者钟坤林，在非遗展区冰花瓷展台前，他屡屡停下脚步驻足欣赏。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线上买了四套龙江冰花瓷。
4: 他这一个冰花实在是太好看了，看到这个碗，特别是这一个雪花，就想到了以前在哈尔滨玩的时候，就是漫天冰雪的感觉。
3: 一旁的汉麻文创展区印有霸王别姬古典纹样的亚麻布艺作品，凭借精巧的设计牢牢留住了往来观众的目光。这次书展，黑龙江还带来了冰雪阅读主题的系列文创产品。展区现场，一款龙江 AI 读书猫成为年轻读者和小朋友们的团宠。萌趣十足的智能玩偶用童趣声音讲述龙江风土人情，不少小读者抱着它久久不愿放手。
5: 跨越山海奔赴的不仅仅是书香之约，还有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在上海书展上，百年老字号马迭尔冰棍惊艳亮相，用冰爽向全国各地书迷传递龙江好味道。
6: 逛着书展，再来上一口百年传承的冰棍儿，书香味儿还没有散尽啊，奶香味儿已经在舌尖融化了。来到黑龙江展馆，我会发现在这里每走上几步啊，都会看到有人拿着这样的一只马迭尔冰棍儿。从松花江到黄浦江，这一只跨越2000多公里的老牌冰棍儿啊，也成为了这一次展会上的人气王。
7: 我很早就想去黑龙江了，还没有去到过，但是在这里先品尝到了您的味道了，非常好。
8: 我说我刚买了一个，然后我忍不住又买了一个，奶香味很足。
9: 这次马迭尔几乎把全品类都带到了展馆，除了经典口味，还有新品桦树汁冰棍儿、牛油果口味，十多种冰棍一字排开，冷柜前总是围满了人。有年轻人专门为了打卡而来，也有老上海们循着哈尔滨三个字找到这里，买完还要多问一句，你们明年还来不来。
10: 卖了差不多有180根左右了吧，近200根了。昨天卖最高峰卖了差不多600多根吧。上海的本土的连锁的那些不都已经跟我们合作了。
9: 一下清风，一味绵长。在距离黄浦江畔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马迭尔冰棍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冷眼厅前人头攒动的身影，成为了哈尔滨最鲜活的城市味觉名片。今年夏天，马迭尔冰品把蔓越莓、桦树汁等老百姓熟悉的家乡味道转化为年轻化、精致化的舌尖新品，让传统冷饮更贴合当代人的口味偏好。
11: 杨枝甘露奶味比较浓，甜味也比较适度，口感也比较软糯。
9: 依托马迭尔冰馆的百年文脉底蕴，1906年诞生的马迭尔冰棍是国内早期经典冷饮产品之一。百年时光流转，甜而不腻、冰中带香的专属风味未曾改变。这不仅让马迭尔沉淀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更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金字招牌。目前，马迭尔冰品的全国零售网点已经超过了50000家。入驻了76个4A、5A 级景区及20多个网红文化街区，八方来客记住的不只是那一口清凉，更是独属于龙江大地上的烟火日常。
12: 其实我是好多次来到哈尔滨了，每一次买冰棍都有新的变化。
13: 我们也希望通过马迭尔产品呢，把我们家乡黑龙江的优质的食材给它带出去。我们最近又推出了汽水和啤酒系列的产品。
14: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这场龙江体育盛会静待八方健儿。
9: 作为开幕式主赛场，鹤城体育场的全面改造工作进入尾声，大到对4万多平方米场地完成主体结构加固，铺设塑胶跑道与人造草坪，小到灯光、音响、通信设施、升旗装备的细节调试都已准备就绪。开幕式展演的全要素彩排也在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演出以大龙江为整体脉络，由序篇、龙江浩荡、四大主题篇章、家国脊梁、祖国粮仓、绿色家园、强体兴邦及尾声初心使命构成，围绕工业、农业、生态等特色主题立体展现新时代黑龙江的发展底蕴与精神面貌。展演还深度融入了齐齐哈尔本土符号，巨型丹顶鹤造型、实景烤肉道具生动还原了城市的特色魅力。本次省运会赛事还将在全省多个地市展开激烈角逐。16号半程马拉松

0: 将在鹤岗鸣枪开跑。再到串联平安塔、彩虹公路等景观，沿线新栽的50000多株花卉、近1900平方米的草皮，让颜值拉满。当地还优化了路面和配套设施。赛后，这些升级都将留给群众日常健身。15号到17号，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将迎来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主题背景板遮阳设施布置，赛道防滑性能已通过严格检测，各项条件全面具备比赛标准。为全力护航省运会，省交通集团在祁嫩高速全线收费站启用专属绿色通道，赛事车辆凭证优先放行。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同样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毛不易的《礼物》，小娟和老狼共同演唱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的那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新韵本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以及《照耀星河》。这六首歌曲呢，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半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新韵。刚才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都是新韵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是来自毛不易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礼物》，小娟和老狼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照耀星河》。希望这几首歌曲也能治愈你，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咱们说到，李大娘有事儿找尹彦恒。尹彦恒匆匆地来到了李大娘的家，进了屋子，看到李大娘，就感觉这情况不妙。李大娘病重了。李大娘见到尹彦恒来了，很吃力地把这手举起来，一把就拉住了尹彦恒。哎，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没有别的亲人。彦恒啊，你就是大娘的亲人了，我死了，你别让大娘土砸脸呐。李大娘说的土砸脸，是指一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人，死后没人管，连个棺材都没有，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扔进去，用土就给埋上了。尹彦恒郑重地答应了李大娘，绝对不会让他死后土砸脸。之后李大娘还把一桩桩后事托付给了尹彦恒。两天之后，李大娘故去了。尹彦恒没有辜负大娘的委托，请求公社给李大娘买来了棺木，又亲自给李大娘穿上了寿衣，抬着李大娘入了殓。尹彦恒做的这些个事情后来被一些记者说，这是因为他有革命精神。尹彦恒自己说，革命精神我肯定有，但我做这些事情考虑的最多的就是要把东来的这面旗扛下去，绝不能让这面旗在我的手里倒下去。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都看到过过去前辈们冲锋打仗，都会记得最后战死的就是那个扛着红旗的人。人不死，红旗就不能倒。1994年3月1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在深入开展学习东来活动，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总结东来30年的经验，历届东来的领导班子除了牢记宗旨、廉政为民、做好队伍建设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在潜心研究如何顺应形势，把握时代脉搏，在改革中求发展，在探索中求提高的问题。这是一种忧患意识，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东来派出所走不到今天，东来派出所的红旗就飘不到今天。还是让咱们来看看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是怎么树立忧患意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断创造新奇迹的吧。东来派出所馆内的一位居民曾经向记者谈了这样一件事情。1993年10月的一天傍晚，维新街17号院大门被一家工厂的汽车给撞坏了，而这个工厂的木工已经下班的，当天修理是来不及了。一位居民主张请东来派出所帮助想办法，另一位老大爷则不同意，嘿，人家警察还能来给咱们老百姓站岗吗？商量的最后结果是不能麻烦人家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治安员杜大娘夜里照看一下大门。当天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冷风夹着雨点吹到脸上有点寒气逼人，而杜大娘夜里10点多钟去大门前巡视的时候，隐隐约约的看见了两个黑影。谁？
7: 是我们，杜大娘。
6: 杜大娘走到近前，这才看出来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和孙瑞芳，他们两个穿着雨衣站在那里。怎么回事啊？
7: 原来是他们听说这儿的大门坏了，特意来的。
6: 杜大娘一看，哎呦，这怎么能行呢？坚持要他们先回去，
7: 因为大娘想到民警已经工作了一天了，
6: 而且现在这外边还下着雨，怎么能为了自己院的事情劳烦他们呢？
7: 而这两位民警却坚持要杜大娘回去睡觉，后来杜大娘拗不过他们，终于被逼回去了。
6: 窗外已经发白的时候，杜大娘一觉醒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哈，这两位民警还站在那儿呢。这回杜大娘可是真急了，哎呦，天快亮了，我也睡足了，咱们换班吧，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要生气了。
7: 硬把民警给劝走了。到了第二天，开始不相信。

扫。院里有些人也一起出来打扫。这位妇女心中暗想，哼，扫什么呀？民警来扫雪，还不是摆摆样子，一会儿准走。于是他在门缝里偷偷地看到了夜里九点。孙瑞芳推着一车雪出去，他想这回该走了。不料孙瑞芳还是没走，反倒劝别人回去休息，说是不要影响第二天上班，自己明天休假。劝走了大家之后，孙瑞芳干得更起劲了，头冒热气，后背挂了厚厚的一层霜。看到这里，这位妇女再也看不下去了，出来和孙瑞芳共同劳动到夜里十点多钟，直到全部清扫完毕，这才各自回家。第二天，居民派代表来到东来派出所致谢的时候，这才知道孙瑞芳根本就不是休假，这不还在那工作呢吗？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妇女，从此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要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就必须做到让群众满意。而现实情况是，有些新民警工作很有热情，却不懂得关心群众疾苦，在思想上和群众有隔阂，工作深入不下去。针对这些情况，东来派出所认真地抓了这个问题。在这儿，咱们要讲一讲东来派出所一次难忘的所务会议。那是一个数九隆冬的夜晚，群众忽然把一个迷路的女孩送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一看，开始忙着与各处联系啊，查找孩子的家庭住址。可是稍一不留神，哎呦，这女孩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于是东来派出所决定除了值班人员之外，全体民警出动查找。一会儿的功夫，女孩被找回来了。可是有的民警却说，哎，跑就跑了呗，这也不是犯人，跑了还能犯错误？东来派出所领导感到这话有问题，便召开所务会，就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讨论之中，有的说找不回来无法向群众交代，有的检查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最后指导员说，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丢了，能说不去找吗？如果我们对群众丢了孩子可以不当回事儿，这说明我们的群众观点还有问题啊。我们虽然已经学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但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还不够。任何经验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果经验不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那么经验就会随着客观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东来精神也是如此，必须适应新形势，顺应新形势，把握新形势。总之一句话，那就是与时俱进。201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2013年9月，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推出了新版的警民联系卡，重新制作的卡片上多了一个微信二维码，民警通过个人的官方微信可以及时向

百姓发布警情和安全常识。这一报道标志着东来派出所不断探索信息化时代警务建设的开始。之后他们大力加强智慧警务，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车牌识别和50多个高清探头，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的新的警务格局。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高科技，从人防、物防到现代化技防，一切都围绕着给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服务的原则开展工作，使打击防范工作都焕发出了惊人的威力。2014年11月24日凌晨，道外长发街上，一个背包男子不断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窥探，形迹可疑。这一幕被东来派出所电子监控系统发现，值班副所长田继平马上呼叫社区巡逻民警刘静涛、李少鹏，不到一分钟两人就赶到了长发街。窥车男子看到了警务车，吓得赶紧藏了起来。田继平盯着电子监控系统，用对讲机传达指令，可疑男子藏在车后。就这一句话，该男子就被揪了出来，当场就搜出了螺丝刀等作案工具。这位呀，正预谋盗车呢。经深挖，他还交代曾两次在外地入室盗窃，其中一起盗窃金柜案，那还是全省挂牌的特大案件。还有一个晚上，在道外区大水晶街上突发命案，有两男一女发生争执厮打，其中一人抽出刀将另一人捅倒在地，之后是逃离了现场，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瞬间发案，加上天色已晚，几乎没有什么线索，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却运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远红外可视监控系统，在东来派出所的监控指挥中心及时调出了监控录像，从发生争执、开始厮打到逃离现场1分20秒的录像是反复回放，显示得非常清楚。民警以此为依据，很快在河北石家庄将杀人后再逃的犯罪嫌疑人丁某及其女友一同抓获。2018年8月，东来派出所以刘学刚为班长的新一届班子组成，和其他班子一样，班子一成立，关于如何推进东来派出所更高层次的发展的焦虑也随之而来。那么他们又会怎么做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学刚走马上任，很快呀，东来派出所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旨在提升东来派出所工作水平的工作思路。两年多来，他始终带着这种焦虑而忘我的工作，带领这支取得无数荣誉的队伍，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戮力攻坚，锐意进取，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大力传承公安战线永不褪色的一面红旗的红色基因，弘扬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的优良传统，扎根辖区，服务群众，不断厚植深耕，传承践行枫桥经验，形成党建、平安、服务、
维稳四位一体的融合警务模式，营造了鱼水情深的警民关系，强化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防线，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的升级版，让东来精神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勇立潮头。东来派出所先后荣获全国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优秀科所队等多项荣誉。2019年11月，东来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2020年，道外分局领导班子成立，同样，新班子也开始为如何保持东来派出所这面红旗而深深的焦虑。不久，经过副区长、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于国辉提，分局党委认真讨论，形成了旨在推动东来派出所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即四个紧扣。四个紧扣是新时期东来派出所在传承三件传家宝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句话、16个字总要求，以及公安部党委关于坚持政治见警、全面从严治警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一系列部署要求后，紧密结合实际开展的具体实践。其一，紧扣政治建设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围绕筑牢忠诚警魂这一主题，采取四抓措施。一是抓红色传统教育，用老一辈东来人尹彦恒没有党就没有我入党申请书写了一麻袋，和89岁老所长张子良至今坚持每天抄写党章等生动事迹，教育新一代东来派出所民警，进了东来门就要长出东来心，当好东来人，让捍卫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潜移默化地融入全体民警的灵魂血脉。二是抓政治理论教育，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教育形式让民警自己选，模糊认识让民警自己变，思想扣子让民警自己解，使民警在学习中提升理论水平。三是抓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民警思想情况调查研判，谈心谈话，把经常性思想教育贯穿每天的始终，渗透到民警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保大清、扫黑除恶、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强化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民警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四是抓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教育，以思想受教育、灵魂受触动为目的，扎实开展教育整顿和全警大学习、警纪大整肃，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全面锻造律令如铁、执纪如钢的坚强警队。其二，紧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积极回应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新需求，坚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公安工作的风向标，
聚焦辖区群众所思所想所期所盼，采取四个延伸举措，让办事不求人，优化营商环境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一是由近百家门向近百家群延伸，全方位了解社情民意，在坚持百家熟的基础上建立户户通微信群213个，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丰富警务内涵，搭建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二是由立足岗位服务向社会联动服务延伸，全方位提供高效服务，推动惠民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开展服务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协调电力物业燃气等九家关乎百姓民生的单位，组建社会服务联动网络，高效解决民生服务要求。三是由窗口服务向网上服务延伸，全方位提供便捷服务，强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建设，建立网上网下服务群众高速路，实现户籍业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推出警务帮办简化速办平台代办视频商办民警协办的五办工作法，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四是由保障经济发展向优化营商环境延伸，全方位提供民生服务。疫情期间，东来派出所对辖区企业主动登门指导防范，帮办申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政府鼓励地摊经济夜市经济，东来派出所在强化巡逻维持秩序的同时，与街道办事处一同规划摊位指导安全，化解纠纷，赢得了企业和群众的一致点赞。通过四个延伸，东来派出所实现了警务前移服务前置，连续多年保持窗口受理零投诉，群众满意度始终达100%。其三，紧扣枫桥经验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坚持三个深入走访，深入社区村屯了解群众需求，深入辖区党组织了解基层党建情况和党员干部发挥作用情况，深入矛盾纠纷人员家中了解矛盾纠纷情况，搭建东来调解联盟，采取三个强化举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连续22年实现辖区矛盾纠纷可控率达100%。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选好调解纠纷主心骨，主动协调接工委，推动社区干部社区党员当好化解纠纷的组织者推动者，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真正成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主心骨。二是强化群众路线，建好社区管控主阵地，建立群防群治组织12个，620余人，组织十户联防、邻里守望、红袖标义务巡逻队，把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构建网格信息员、单元长、楼长、园长、社区主任、社区民警的合纵联动机制，把治安防控、纠纷调处、
情报搜集，服务群众，延伸到每个网格，成立文明理事会、居民议事会，组织群众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法治宣传、治安评议活动，让群众参与社区管理。三是强化预警预防，打好化解矛盾主动仗，坚持把群众的小矛盾、小纠纷、小困难、小意见、小需求当大事来抓，通过报告工作、警民恳谈、拓宽信息渠道、获取深层隐性矛盾信息、登记造册、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化解，完善多部门协调机制，对非公安机关管辖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邀请辖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建立东来派出所、司法所、居委会、街道和相关部门的调解联盟，定期通报、分类研判，共同商讨、合纵联动，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其次，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坚持和发扬专群结合老传统，推出四句新举措，让东来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是聚焦党政领导，深入基层警务新动能，构建党政领导、公安主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促进警务资源与社会资源共建共享，建立健全一分析三报告制度。东来派出所每月分析辖区治安形势，向街道、综治、上级公安机关汇报，创建联会、联动、联情、联调四联机制，把公安基础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实现管理治理服务相统一。二是聚准夯实基础，实施动态管控新标准，按照一标三十 NB 采的要求，每周公布进度，每月考评排序，对实有人口常态化、可视化入户走访，立足案件查处、接处警，加强关联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录入，推动业务工作与信息采集有机融合，实行一事一讲、失控追责，坚持以房管人，建立房屋中介和出租人报备制度，创新推出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蛛网式公寓管理法，研发住宿人员管理系统，实施互联网加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坚持以政管人、以业管人，对外来人口实施动态管控，从吃、住、行、消、乐入手，对重点人员落实家庭、社会、单位、东来派出所四为一体管控措施，做到行之去向、动之轨迹，对关注人群强化24小时落地查人、逐人上网比对、背景调查、风险评估，层层落实责任，对精神病人及时送医收治、手环定位、电子围挡提升动态管控能力，对涉稳人群一人一策、一人一专班，把稳控责任落实到人头，重点人员
从未发生失控漏管。

三是聚合智慧景物，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那么这个智慧景物和平安建设新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聚合智慧景物，打造平安建设新模式，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就是实施雪亮工程和物联网加社区警务模式，安装人脸识别、车牌识别、 WiFi 和全时空全覆盖的监控探头，打造12个智慧安防小区，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实施社巡合一，一车两警昼夜巡逻，洞中备勤，打造135分钟快速反应圈，研发微信彩小程序，通过扫描二维码门牌、拍照身份证，迅速获取人员的基础信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四呢，是聚齐警力民心，创新群众自治新引擎，打造三个警务室、六个执勤室、社区民警进驻，落实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掌握社情民意，维护治安秩序等职能，形成一加一加 N 共治机制。那么有朋友问了，这一加一加 N 这是个什么意思呀？简单给您解释一下，社区民警加社区辅警再加上社会力量，就是这种意思。建立560余人的情报信息源队伍，无死角搜集社情民意、矛盾纠纷、案件线索，组织网格员、小区保安、业主代表、治安积极分子入户调查，义务巡逻，用无限民力共同打造平安。五是聚力综合整治，推动社会治理新发展，开展大防控、大清查、大整治，把流动人口聚集地、重点人员居住地、社区安全突出地和轻矛盾纠纷、轻重点人员、轻信息漏采、轻消防隐患作为三地四轻重点，坐实矛盾筛查、人员排查、入户核查、安防检查，确保人员登时、信息采全、隐患查清，不断夯实基础数据、基础管控、基础防范。政策实施以来，共清查出租屋1802户，实小场所135个，仓库厂房49个，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154份，下发治安消防整改通知书428份，辖区居民安全感连续10年位居全区第一，在警民关系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警而不是民。有什么样的警，就有什么样的民，因而引领警民关系趋同风清气正的主要原因在于警而不在于民。这就宛若搅动一潭清水，泛起涟漪而碧波荡漾的是风而不是水自身。我们只说无风不起浪，从没听说过无浪不起风的。在风和浪中，警是风，民是浪。东来派出所与辖区群众70多年的融洽警民关系，
始终是起主导和牵引作用的。在东来派出所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中，人们多见的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为辖区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人好事，并由此认定这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是因此而来。而实际上啊，也不仅仅是如此。东来派出所能够赢得辖区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戴，形成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廉洁自律，堪当表率。人民群众最低生活标准是不被袭扰，他们不一定需要你主动上门服务，而需要你能够保持自身的洁身自好，别扰民，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警像警，民像民，人民群众讨厌任何形式的骚扰与侵犯，更讨厌任何形式的害群之马。而从这一点上来看，东来派出所就像是一个不断散发出清新空气的小店，以优质的服务满足着四面八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在东来派出所那个大荣誉室里，陈列着成百上千的荣誉啊。在这些荣誉当中，东来派出所无比珍视的还是1993年12月20日被公安部授予的全国公安战线廉政爱民先进集体这一荣誉。前面咱们提到的使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冲出哈尔滨，冲出黑龙江省，走向全国的新华社记者张广远，他倾情写的那篇惊动了中央领导层核心人物的内参，内容就是反腐倡廉这方面的，题目是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来派出所党支部带领全所党员干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东来派出所的荣誉能够历久弥新，就与其实时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民警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廉洁自律、加强作风建设上，翻开东来派出所汗牛充栋的荣誉史，有关廉政方面的制度那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啊。在这儿咱们只选取杨玉国同志担任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建立的一系列廉政方面的规章制度跟大家分享一下，窥一斑而见全貌。从当中咱们便可以知道东来派出所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杨玉国首先从规范民警行为入手，健全完善队伍廉政管理机制，不断推进东来派出所的正规化建设，真正做到以制度管人。他与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建立了覆盖服务、执法、接待、内务管理的一系列制度，从民警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到末位淘汰制度，从正副班民警接待制度到窗口服务制度，从优秀寝室评选制度到社区警务评定制度，从东来派出所装备管理制度到接触警制度，从公开办事制度到阳光办案制度，从定期走访制度到案件回访制度，从例会制度到勤务制度，从学习制度到评议制度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全市公安机关率先建立了廉洁从政的
规范化考核标准和程序，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科学立标，把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的内容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然后为每一人建立考核档案，做到每日一考、每周一评、每月一通报、半年一小结、年终一总评，全面真实地反映每个民警的工作和素质情况。在此基础上，杨玉国又主动联系软件公司，共同研究开发出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综合评估系统软件，使繁杂的手头操作变成了数字化的管理，使廉政机制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平台。在推荐发展党员、推荐使用干部等民警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都是严格按照这一程序结果进行的。这些举措不仅让大家心悦诚服，而且激活了积极进取、发奋向上的内生动力。当然了，这个制度啊，也不能教条、孤立存在，也需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组织成立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的警官委员会。这个警官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八名民警组成，主要协助党支部开展工作，搜集民警建议，反映民警心声，实行民主管理和自我管理，并监督东来派出所班子成员的工作和行为。警官委员会每半年改选一次，让每名民警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增强民警自觉参与管理的意识。同时呢，通过多种渠道把民警、家属和居民群众反馈的对班子和民警工作、生活方面的信息定期向党支部反映，共同研究对策，使所领导从日常纷繁的事务当中腾出身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来派出所的中心工作上。那么说，东来派出所制定的这一系列廉政方面的清规戒律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嘿嘿，我在这儿啊，给您分享一系列的小故事。有这么一件事挺有意思，在东来派出所馆内啊，有几个小青年坐着一块儿吃饭喝酒，在这酒席当中啊，就提起来这个东来派出所，谈起来东来派出所民警如何廉洁自律，不骚扰老百姓。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小青年特别不服气，端起酒杯就说：哼，我还就不信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鹰出生就想飞。您听这话这意思，明显透着不服。旁边坐着那位说东来派出所廉政的小青年也不服气了。哎，我说啊，咱们就打个赌，从明天开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一位算一位，谁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出来吃饭，大家都作陪，饭钱我来出，你们请多少次我出多少钱。嘿，一拍即合，这赌啊就算是打上了。之后几个小青年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轮番的去请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但是直到一年之后啊，没有一位能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到饭店里吃顿饭的。叫号彻底失败，打赌的小青年也就彻底服气了。1998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东来派出所事迹当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哈尔滨荧光电镀厂稀有金属合金棒连续被盗，工厂因此停产。管片民警徐运国明察暗访两天，将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没想到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朱某的亲属四处托人说情，想捞朱某。徐运国的一位多年至亲干脆把一沓厚厚的钞票放在了徐运国的面前，说你办不办就一句话，办，钱是你的，咱们还是好亲戚，不办，以后一刀两断，谁也不认识谁。徐运国微笑拒之，盗窃犯罪嫌疑人朱某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徐运国说，在情与法、钱与法的天平上，他知道哪儿轻，哪儿重。东来地区商业服务网点星罗棋布，以前就是经商者斗争的寸土寸金之地，现在那更是人如潮流，也商贾云集。这对东来派出所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持廉洁自律，不被纷繁复杂的环境所侵蚀，成了东来派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东来派出所防微杜渐，定了几条过分的铁打的规矩，都有什么呀？不准在馆内购物，不准在馆内吃饭，不准在家中接待当事人。而正是这些看似矫枉过正的清规戒律，有效地约束了东来派出所民警的行为规范，保持了队伍的良好形象。正气东来，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6: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6: 主持人，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资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5: 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 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6: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 27.6 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接到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5: 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

0: 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1: 嗯，这是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嗯，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已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箱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1: 嗯，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一千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
1: 嗯，
0: 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箱房呢106座，
1: 嗯，
0: 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立这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1: 嗯，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吧？啊，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啊，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
0: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1: 嗯，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儿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八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
0: 对，
1: 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0: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党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

0: 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其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1: 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哈、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
0: 活
1: 力
0: 力。
1: 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我们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展望未来呢，我们还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这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指手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啊，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在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2: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管理，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一对一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 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嗯，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2: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运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一对一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嗯，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您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5: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其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4: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5: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项的那个垃圾分类箱房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之营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 100%。
4: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 100% 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类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0,000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动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银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 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实效。
4: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嗯，
5: 是主任。
4: 嗯，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5: 好的，主任。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为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过程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4: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啊，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5: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敏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之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 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4: 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5: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4: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5: 对，两次的，对。
4: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5: 以那个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市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4: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是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5: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基金志愿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4: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的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影街道办事处啊，同济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四分类垃圾桶每个点位一周进行2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动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3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

0: 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1: 嗯，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哈，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投兑积分兑换啊，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户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吧与经费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临街的小单位啊、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要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厨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处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呢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

0: 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诗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徐寿让那孟昭给打中了一箭，性命垂危，没成想旗舰之首玄真子赶到了连营，就把徐寿那给救了。这就叫神仙一马抓呀，对症下药。玄真子救了徐寿以后，王守仁满营众将这个高兴。王守仁呢，吩咐人是盛排宴宴款待这玄真子。徐明高就跟玄真子说，我这大师伯呀，您这一次来了就别走了，帮助我们攻打这大更山，把这匪患那谢志山杀了就得。就见玄真子是微寒一笑，大更山的匪众不过两三日就可以肃清，不过我跟你们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西的朱宸濠、宁王啊，蠢蠢欲动，现在调动人马也要造反。那宁王朱宸濠势力颇大，可不像谢志山、迟德斌这些匪患容易剿除，到那时王元帅和各位英雄还要赶奔江西去平了宁王。宁王那不好评，那手下能人辈出。这王仁听到这儿，看了看玄真子，我说老县长，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玄真子闻听是微寒一笑，元帅你也太客气了，有话只管讲。老县长您法术无边，武艺高强，我看要想破了宁王，您老人家走一趟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那多省事儿，也免去是刀兵之苦。玄真子听到这儿，说王元帅你说这话不对，那宁王朱宸濠啊是气数未尽，我前去摘他的脑袋那也摘不了，这乃是世间轮回应造定的事儿，那必须元帅带领各位英雄前去征剿，这乃是天机不可泄露，我玄真子无可奈何。这王守仁呢，一看玄真子说这，知道一枝梅慕容真又来到了连营，来见王守仁。有人说这一枝梅慕容真是怎么来的呢？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普大武自打徐明高他们走了以后，心想我估计谢志山那明天肯定得严查，现在山上出了奸细，把冯云冯寨主给杀了，孟寨主也受了伤了，那谢

智山能完得了吗？这普大勇啊，来见谢智山。谢智山看了看普大勇，我这大勇啊，看在这些匪患十分了得呀，竟敢进我这铜岗寨刺杀我的寨主。现在冯云死了，这孟昭也受了伤，我就不知道这些奸细是从何而来。普大勇就说了，我说大哥呀，要说起这事儿来，我们和那王守仁那交过手，那王守仁手下有不少的能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飞檐走壁，这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这些人可不可小视，大哥应该多加防备。如果说您山上的人那都是您的心腹，那不会跟您有二心。那现在我普大勇带来这些人都是我大更山的我手下的喽啰兵，那跟着我多少年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事儿。我看大哥要是不放心，明天严格盘查，真是在我带的这些喽兵里边出现了奸细，出现了匪患，就拿我普大勇试问。普大勇一说这，这谢志山哈哈一笑，我说大勇啊，你多心了啊，你大更山那些人那跟着你多少年了，你非常了解，那不会有什么奸细，我看肯定那是王守仁手下的这些个人进了铜岗寨杀了冯寨主，我们小心就是。这谢志山对普大勇是一点怀疑也没有，咱们单说这一枝梅穆中针，还有包兴公，还有狄红，这三个人留在了铜岗寨。这穆中针一想，总在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应该想办法破这铜岗寨。他就和普大武商量，说咱们后天晚上半夜三更约定好了，就和山外边的王元帅里应外合大破这铜岗寨，您看如何？普大武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咱们在铜岗寨这一待如同待到了虎穴，夜长了梦多呀，我看这事儿也不错，就烦劳你由哪铜岗寨出去，到连营前去送信。这穆中针在晚上赶到了连营，是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一枝梅，一枝梅就把这普大武的想法跟王守仁讲。王守仁一听，这个主意不错，有道是夜长了梦多，你们在山上也挺危险，我看应该力在速战。把徐明高找来这么一商议，徐明高也点头，要这样的话到了后天的白天，我理

十斩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讲究磕起来撞天心，脚踩皮腰带。来到了屯岗寨，到了屯岗寨里边，慕容真眼珠里一转，我现在就把那孟昭杀了得了，那或者我呀就把这孟昭的这个袖剑给他倒出来，到那时孟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慕容真想着，迈步就来到了孟昭的大寨。一看孟昭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看起来孟昭啊这才没睡觉呢。啊，蹑足潜踪就来到孟昭房屋的前面，那飞身行踩就上了房，用双脚挂住了房网，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里边观看。当时这慕容真刚在这挂好了，那就听着里边有脚步的声音，擦擦，紧跟着这门呢啊，这么一开，滋溜，慕容真当时吓了一跳，把这身子一缩，就伏在了廊檐之下。一看这孟昭啊，由哪屋里出来了，慕容真心想：这孟昭到哪儿去？我得跟着他。这慕容真由那廊檐下飞身行下来。那身法极轻，就在后边蹑足潜踪跟着孟昭三转两转。这孟昭啊进了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也没有窗子，慕容真仔细这么一看，哦，原来是厕所。这孟昭啊那今天晚上可能是受了凉了，这家伙跑肚拉稀，因此到厕所前来方便。慕容真一看孟昭进了厕所，心里想：这可是好机会，我呀就到你的床头把你的袖剑拿了得了。这慕容真呢一转身来到孟昭的屋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的找袖剑，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就来到孟昭的床头。就见孟昭的床头那放着一个小竹筒，那相当的精致，那还有半截剑呢在外边露着。当时慕容真心想：好嘞，这肯定那就是袖剑。慕容真把它拿过来一看，这个东西还真不错。就见慕容真呢把这袖剑拿过来别在了身上，心想：孟昭啊孟昭，你所倚仗的就是这袖剑，这袖剑上有毒，现在可归了我了。慕容真那心里挺高兴，慕容真得了袖剑，准备转身行往外走，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孟昭由哪外边回来了？这孟昭这一回来刚要进屋，慕容真心想：我呀赶紧出去，要把我堵在屋里那不好办。现在孟昭啊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人，迈步刚要往里走，就发现慕容真啊噌的呀往外就窜，把孟昭吓了一跳啊。孟昭就是一愣，慕容真这身法是真快，插着去的由哪屋里边就窜出来了。这孟昭就觉得一道黑影由哪屋里边冲出来，这孟昭金令打一冷战呀，看起来是有人是盗我的袖剑。当时孟昭可就明白了，这家明白了以后刚想喊，那就在此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给你得了。这慕容真呢就用孟昭的袖剑打的孟昭啪嚓，这一支剑是直奔孟昭而来。这孟昭啊这手里边也没拿着家伙，这孟昭用手往外这一划了，这袖剑噗正给他扎在手上，把孟昭疼的哎呀，等孟昭疼的

观挪移。叶芝眉、慕容真一看孟昭的一喊，心说啊，多给你来几颗，让你尝尝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啪啪啪，又打出五六只去。虽然没全打上，也打上一两只啊，把这孟昭疼的嗷嗷直喊：“来人呐，有奸细，有刺客！”这孟昭这一喊，当时这院里边可就乱了，就成院里就梆子一个劲儿响个不停，抓奸细，抓刺客。慕容真子本想把孟昭杀了，但是一想不行，今天如果我在这儿恋战，要是让他们把我认出来，那行动的计划不就完了吗？我还应该回去就把后天半夜三更里应外合这事儿报告这蒲大勇。因此啊，这慕容真一闪身，叉叉，踪迹不见。这些个当兵的呜嚎直喊，折腾了半天，人家慕容真、蝶红还有包兴公，他们也在蒲大勇的营中，也跟着这些喽啰兵出来，在这儿一个劲儿的乱吵着。结果折腾了大半宿，这奸细、这刺客也没找着。这谢志山心说：“好，我这铜岗寨是怎么回事？可以说这么多年铜帮铁壁从来就没进来过人，那这几天为什么频频来了刺客，伤了冯云，今天又把孟昭的袖剑给盗走了，明显是要除我的左膀右臂。”当时谢志山看了孟昭，我说：“孟昭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现在你袖剑丢了，你还中了袖剑。”孟昭一阵苦笑：“现在这个人呢，用我的袖剑打了我，我的袖剑剑上有毒，七天不治就毒气归心呢，那就得死了。那幸好我有解药。”就见这个主把自己的解药自己吃了以后，他倒是没事儿，可是自己多年研制的这个袖剑算是完了，再打制也来不及了。因此孟昭那急的是直跺脚啊。谢志山命令手下的军队严加防范，一定要防范外界的匪患、外界的奸细进入铜岗寨。天亮以后是太平无事。等到了第三天刚早晨的功夫，就听着铜岗寨的外边这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有这个喽啰兵撒酒如飞，就报与了谢志山：“哎呀，寨主爷，可了不，铜岗寨外边来了军队，足有一万来人，就把他们铜岗寨给包围了。那这是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这些人生龙活虎，在这讨敌要阵，让您戳缺受死。”他们骂的话可难听了，祖宗奶奶的卷。这谢志山闻报以后，当时谢志山眉毛的一挑，那有心到外面前去迎敌。不过谢志山转面一想，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外界要想进来势比登天，我们这山里消息埋伏也很多，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攻山，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就在此时的蒲大勇过来，因为蒲大勇早就听慕容真说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要里应外合，大破

谢志山不答应过来。我说大哥呀，我看您呢稳坐铜岗寨，小弟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会斗这些官兵，不知大哥您是意下如何？取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铜岗寨外边是讨敌骂阵，谢志山闻报以后，志山是紧锁双眉，他不想出战，因为铜岗寨这个地势地势险峻，可以说易守难攻，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他想死守这铜岗寨，不答应过来。我说大寨主，我看我出去打上一阵，我看看这官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大破了大更山，我要报仇雪恨。谢志山看了看普大武，不是大武啊，我可不是长着官兵的威风灭你的锐气，迟德斌等人现在已经死了，说明这些官兵那也不弱，你要出去可要多加小心。当时谢志山嘱咐蒲大勇，大哥只管放心，您就瞧好吧。就见蒲大勇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把马给他拉过来。就见蒲大勇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呀，带着人马就下了山，到了铜岗寨下边正一看，来者正是徐明高。就见徐明高跨起马，掌中五个真飞亮银枪，真精神，小伙子长得又帅，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蒲大勇是暗暗的称赞，这蒲大勇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锤来战徐明高。我说对面什么人？要问猫家徐明高，你小子叫什么名？大更山的五寨主，我叫蒲大勇。你招锤，走线铜锤就砸过来。这徐明高是荷枪招架，两人马打盘桓，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蒲大勇低低的声音嘱咐徐明高，说今夜晚间夜半三更，咱们这举火为号，里应外合，就攻打这铜岗寨。你在这儿就攻山，我想办法让那谢志山亲自出马，你呀就牵住谢志山，我在山上到处放火扰乱军心，就把那寨主叫孟昭的也杀了，今夜晚间咱们这大获成功。这徐明高这心里有了底，两人又打了几个回合，这徐明高眼珠一转，心里想干脆我就假装败在蒲大勇之手，让这山上的匪患掉以轻心。想到这儿，就见徐明高跟蒲大勇说，大勇啊，你给我一锤将我打败。这蒲大勇用手中的走线铜锤唰一下就奔徐明高的那头盔打来了，这个力道那必须得掌握好呢，如果徐明高那闪得慢，那或者蒲大勇打得快，那全不行，两个人得配合好了。因为这是假的，那弄假成真，徐明高脑袋可就碎了。就见徐明高头往下的一低，结果呀这走线铜锤正打得亮银盔，然后啪
就把亮云盔给打落了陈大义。这徐明高说了一声好厉害，一拨马就往下就败。这蒲大勇指挥着军队在后边就追，那追了一程，蒲大勇一想，干脆回山吧。蒲大勇带着手下的军队就回了山，因为蒲大勇手下的军队呢全是官军，那这些官军那全都明白，那知道怎么回事，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里应外合要破这铜岗寨。这蒲大勇是得胜而回，来见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这个经过，哈哈哈，我说大勇啊，你这锤法不弱，我就知道池大斌、胡大渊、都大江、甄大海还有你蒲大勇，就是你蒲大勇的本领高强。今天呢我一见果然如此，来人呐，盛牌宴宴，给蒲将军贺功。就这样排摆酒宴在聚义分赃厅里就喝成酒了。这酒啊喝了很长的时间，那最后都长了灯了。这谢志山这酒也喝了不少。那就在此时，天哪，那将近二更天了，那突然之间就听着铜岗寨下边喊杀连天，金鼓纳垛，是炮号齐鸣。当时谢志山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心想，好啊，这些官军白天呢攻了我的山寨，这晚上又来了，真是和我谢志山过不去呀。这谢志山看了看孟昭，又瞧了瞧这蒲大勇。谢志山心想，到底谁出去，还是闭门不战。最后这谢志山一咬牙，干脆咱们闭门不战，如果这些人前来攻，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谢志山刚说到这儿，这蒲大武过来，我这大哥呀，我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白天让我杀得落花流水，今夜晚间又来捣乱，我看大哥你呀，应该守住山寨，带小弟杀上一阵，杀他一个片甲不存。谢志山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白天厮杀了一阵，我看是累了，我看你呀，就在山寨守住山寨，我谢志山亲自出马，我会一会这官兵，我到底要看一看官兵这些头是象长三头尖生六臂有什么了不起呢，三番五次到这儿搅我铜岗寨。蒲大武心中话，好嘞，谢志山呢、谢志山，我就要的你这句话，我怕你不出去。蒲大武看着谢志山，我说大哥，你只管放心，我看还是我呀前去到山下会斗官兵，您在这看守山寨。谢志山一摆手，你看守山寨，和孟寨主一起守住大寨，我前去迎敌。这谢志山命人把自己的盔甲马匹给准备好了。这谢志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黄标战马。这位摸摸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推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有人给谢志山抬过了短把牛头都。这谢志山耶催坐下马虎，带着手下的军队那足有1500人就杀出了铜岗寨。这谢志山一走，这蒲大勇啊心说，好嘞，谢志山你这一走，你要再想回来是势比登天。

红恩岗寨就算完了，这蒲大勇是把守山寨，就把狄红、莫荣臻还有包兴光给找了，说你们现在带领守夜的军队就在山里是到处放火，这些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一千人那分成了三波，就在山里边点起火来了。这火这一着啊，尤其是在晚上，这火光冲天，这火这一起，这些贼的心就有点散了，就听有人喊上了：“了不得了，大寨着火了，大寨着火了，左寨右寨全都起火了。”这些个官兵啊，也在这儿虚张声势，也跟着喊，一传十，十传百呀。这些喽啰兵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铜岗寨是要够呛。就在此时，有人就报与了这孟昭。孟昭这么一听啊，怎么起了火了？大寨主谢志山刚刚下山前去迎敌，这山寨起了火了。山寨一起火，山下的徐明刚就知道了里边是得了手了。徐明刚心说：“好嘞，今天铜岗寨那就算破了。”咱们不说徐明高，单说这山上，这孟昭一看四处起火，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的山里确实是有奸细，那到底谁是奸细？山上这人就乱了，这贼兵啊，就好像没头的苍蝇相仿，这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孟昭指挥也失了灵。再加上这一千多官军在这儿吵吵，你们看，和官军杀进来，官军杀进来喽！这些人一喊，这贼兵是心慌意乱。当时孟昭一想，不行，我得赶奔前山去见大寨主谢志山。这孟昭一催坐下，晃手中冰铁点钢枪，那准备下山。现在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就见着孟昭催坐下马往山下飞奔。那就在此时，这蒲大武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一看这孟昭出来了，就见蒲大武晃手中走线铜锤，就拦住了孟昭的去路。我说啊，官兵别走了，把脑袋留下。这孟昭这么一看，这不是大更山的五寨主蒲大勇吗？这孟昭把手中冰铁点钢枪一晃，我说蒲寨主，我是孟昭，现在我要赶奔山下去报大寨主，这山寨起火，让大寨主火速回山。蒲大武高声喊喝：“你小子少说废话，你乃是狗官兵，而往哪里走？你招锤，把这锤是往前一递，走线铜锤呀、啊，这直奔孟昭。现在孟昭认为这蒲大勇啊，在这晚上没看清楚，没认出来自己，实际上蒲大武早就认出来了。蒲大武就想要了孟昭这条命，孟昭还怕伤了蒲大武，用手中铁枪一磕他的走线铜锤。现在孟昭是无意，蒲大武是有意，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最后这孟昭一想，麻烦了，估计蒲大武他是投了降了，要不然这两天怎么老出事儿？蒲大武在没来的时候，铜岗寨太平无事，当时孟昭也就明白了，这家把大铁枪这一晃，你是不是投降了官军？蒲大勇微寒一笑：“哈哈，孟昭啊，你也晓得算猜对了，现在谢志山上了当了，山上的奸细哪儿来的？那全……”

全都是我手下的人，我要帮着这官军破你这屯岗寨。孟昭气的是哇哇暴叫，牙牙的咯嘣嘣直响啊！好啊，蒲大武，我和你拼了！晃大铁枪要战蒲大武。就在此时，就在人群当中的慕容真心说话含泪：“孟昭啊，你自己的零碎我就给你自己用上得了。”就见慕容真这打出了三支袖箭，三支袖箭，那一颗奔耿嗓咽喉，而另外两颗奔他的双眼。这孟昭啊，正在聚精会神呢，这会斗这蒲大勇，没提防着袖箭，这袖箭两颗噗噗正给扎的眼里，一颗钉在了耿嗓咽喉。这孟昭是一声惨叫，死是栽落马下。蒲大武过来以后，用手中的宝剑那就把孟昭的脑袋给割下来，挂在了马上。孟昭一死，这些贼兵一看寨主也死了，全都跪地投降。蒲大武一看屯岗寨就算差不多了，那赶紧带着人赶奔前山，要帮着徐明高杀着谢志山。现在谢志山这心也慌了，因为这看见自己的大寨主火光冲天呢，火鸽子乱飞，烈焰飞腾。这谢志山这心里一翻个，心想我苦心经营多少年，我说我这屯岗寨那是屯帮铁兵，没成想今天让官军给破了。我就不明白官军是怎么进我这屯岗寨，这奸细到底是谁。这徐明高这条五个神飞亮金枪，那可不是吃素，那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这谢志山也不含糊，晃手中短半牛头肚是力战这徐明高。两个人呢，一来一往应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这徐明高是越战越勇，现在这谢志山是心烦意乱，你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还能打得胜吗？最后谢志山一想，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屯岗寨是守不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想着跑，他一带马着刚想跑，正碰上慕容真。慕容真一看谢志山，你可是大贼头，叫射人先射马，这擒贼先擒王，把你抓住了以后，屯岗寨那就算完了。就见慕容真就把那袖箭那打出来了，啪啪，两只袖箭是直奔这谢志山。这谢志山呢，也没加着防备，他现在正在力斗徐明高，也不敢分神。这两只袖箭那直奔自己的双眼。慕容真那打袖箭那是行家，就见谢志山就觉着眼前恶风不善，想闪来不及了，噗噗两箭，这谢志山俩眼可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把谢志山疼得哇哇暴叫：“好啊，好啊！”就在此时，徐明高的亮金枪也到了，啊，噗！正给扎在谢志山的肚子上。就见徐明高这枪这么一拧，徐明高这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枪头上有勾。在这个谢志山肚子里一拧，那谢志山能受得了吗？一声惨叫，徐明高这枪挑谢志山。上回说，正说在
铜岗寨枪挑了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死，铜岗寨这些匪患一看，得，现在山大王那归了西了，有道这擒贼先擒王。这些山寇一听谢志山死了，全都倒戈投降。这徐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能够破了铜岗寨，多亏了这蒲大勇啊，要是没有蒲大勇，这铜岗寨不会这么快这么麻利就给他破了。徐庆啊，骑着马往铜岗寨上跑。就在此时，这蒲大勇也下了山了。这徐庆就喊上了，我说大勇哎，这回你是见下了奇功啊，这一次你大破了铜岗寨，杀了匪首谢志山，可以说是大功一件，元帅要在我主万岁面前高高保举你的官职。我大勇看着徐庆，多谢徐兄您的保举，要是没有徐兄您呐，我蒲大勇早就做了断头之鬼，我只是立点微微的薄功，也表示王元帅对我的器重。这徐明高等人命令手下的军队又把铜岗寨各处的火那完全给扑灭了，又把这些贼召集在一起，就和这些贼说，你们愿意投靠官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投靠官军愿意回家的可以发放银两，那可以回家，就是不许在为非作歹。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我们愿意吃粮当兵，我们愿意当官军。这徐明高就把愿意投降的这些喽啰兵聚在了一起，就让蒲大勇在这看着，那不愿意投降的愿意回家的发个银两回家咱们暂且不提，又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包括粮食给封存起来。这些事办理完毕，这徐明高让蒲大勇还有一只眉目中针在这看守山寨，其余人等跟着徐明高回转连营。到了连营里边，这王守仁这个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那就把铜岗寨给破了。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等人说，这一次大破铜岗寨，不知道那些匪患是不是全都拿住。这徐明高回禀王守仁，大帅呀，现在贼首谢志山还有那个孟昭让我们脑袋给割下来，那冯云早就死了。王守仁这才放心，王守仁吩咐军需处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这些军队也挺高兴。王守仁一想，那现在是铜岗的匪患已经肃清了，还有南安和衡水这两个地方的匪患还没有肃清，他拿起一只大令让徐明高和徐寿两人赶奔南安前去剿匪，又命着徐清、罗继芳、周香帆和狄红赶奔衡水前去剿匪。这两路大军浩浩荡荡赶奔南安和衡水。南安和衡水的这些匪患一听啊，这官军来了，把他们吓得一个个抖一耳战，因为这些人那都清楚，那现在迟德斌和谢志山全完了，那么大的立头寨还有坚固的铜岗寨那全保不住，我们这小小的南安还有衡水能保得住吗？因此这些个贼呀那全都投了降。这徐明高等人把这些贼人收编了以后要回到连营
前来复命。王守仁这个高兴，自己带兵出来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王守仁呢，刷刷点点写好了本章，那派人送往北京，那请旨何时回京。这本章就送到了京城，交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上展书这么一看，非常高兴，心里想，王守仁这是盖国的忠良，是我大明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这王守仁是办事儿是真麻利。另外，王守仁的表彰里边那也表奏了徐明高、慕容真、徐庆、罗继芳、王能、李武、蝶虎、包兴公、薛寿、杨小房、周祥帆这些人的功劳，那尤其提到了这蒲大勇。说这蒲大勇原来是谢志山手下的匪患，他倒戈投降，帮助我们大破了铜岗寨。正德皇爷非常高兴，那加封徐明高为游击将军，那其他的人也都有提升，加封蒲大勇为指挥之职，仍在王守仁帐下效力。王守仁升为兵部尚书。这正德皇帝把这事办理完了，正德皇爷心想，那既然江南已经没了事儿了，就打算下旨意让王守仁班师还朝。这正德皇上这刚要下旨，没成想这黄门官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把一张奏折就交到了正德皇帝的面前。正德皇上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啊，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江西的宁王朱宸濠，这家伙蓄意谋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现在手下的势力越来越大，手下的那兵精粮足，他这蠢蠢欲动。又听说现在谢志山还有迟德斌全让王守仁给剿灭了。当时朱宸濠心说，好你王守仁，你和我朱宸濠作对，现在我羽翼丰满，我就和你王守仁斗上一斗，不把王守仁除了，我就难以驾座九五。因此这朱宸濠啊，想找借口找理由起兵造反。那单说啊，这一天那正是宁王朱宸濠的生日。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他过生日，那当地的文武百官都得前来给他送礼，给他送寿礼。江西的左都御史这位姓孙叫孙随，还有兵备的道台，此人姓许叫许奎，两个人呢那都是盖国的功臣，那和那朱宸濠那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人家宁王朱宸濠那金枝玉叶，人家送来了请帖来请自己，那不能不去。因此这俩官啊来给宁王朱宸濠前来的拜寿。这宁王朱宸濠他设下了酒宴，就款待前来拜寿的这些官员。这孙随和许奎呀，也在酒席宴前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等到了第二天，这宁王朱宸濠为了答谢这些百官，那又在宁王府摆下酒宴，又请这个左都御史这个孙随
还有兵备道台徐魁。

前去饮酒。那这两个人那本来不想去，但是面子得过得去，这俩人来到宁王府，人家盛牌宴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宁王是居中而坐，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包括雷德春、罗飞鸿、李自然、于半仙这些人陪着，右都御史孙遂，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那刚刚有打外边进了，分宾主落座，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我这二位呀，你们是江西的大员，我宁王朱宸濠有两句话今天要和你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和我那不是同路之人，忠心耿耿要保着正德皇爷。我跟你们两个人讲，现在我要起兵清君侧，你们两个是江西的大员，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干？当时这右都御史孙遂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你看我，我看你啊，这俩人就这一愣。宁王朱宸濠这家伙把酒杯端起来，啪，往地上一摔，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找死？来人呐，就见油哪外边那早就准备好了，过来了几个刀斧手，那手里边拿着鬼头刀，来到孙遂和许奎的近前。我说你们俩人何去何从，来个痛快。这两个人当时一看吓得面如土色，那心想能不能就投靠宁王朱宸濠。这两个官员还真有骨气，就见孙遂微含一阵冷笑，我说宁王千岁，你可是金枝玉叶当今万岁的兄弟，我主万岁是待你不薄，如果你要起兵造反，到那时你可恶果自尝，你要做九五我看那是不可能，你这是刺王杀将，这是蓄意谋反。那朱宸濠能听得了这个？当时朱宸濠这眼珠子就瞪圆了，好，要这么说你是不愿意跟着我朱宸濠。来人呐，就把这孙遂左边的耳朵给我拿下来。有个小子过来以后把这刀往前这一递，唰的就把孙遂左边的耳朵给拉下来，鲜血唰的就下来了。朱宸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时孙遂把眼珠子瞪圆了，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个恶人恶贯满盈，别觉得现在你挺凶你挺横，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的末日降临。把朱宸濠气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的直响，好，把这右边的耳朵也给我拉下来。有人过来又把孙遂右边的耳朵给拉下来了。当时宁王这一看他笑了，我说孙遂，刚才你这脑袋看着那挺好看，有这俩耳朵那看着挺舒服，这俩耳朵一没呀，啊，真跟个冬瓜相仿，看着有意思有意思。这孙遂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倒行逆施，早晚要遭这天谴，要遭报应。朱宸濠是真气坏，好，你也敢骂我，来人呐，把他的舌头给我拿下来。又过来人就把这孙遂的舌头也给割下来。这孙遂是痛苦难当，朱宸濠是真狠。

0: 又让人又把孙随的牙也给敲下来，就这样活活的就把这右都御史这孙随给折磨死了。旁边的兵备道台，这许奎这么一看，当时颜色更变，脸上这汗珠子那真好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真淌。这许奎心里说啊，朱宸濠啊，朱宸濠，你小子可真够狠的，惨无人道。这许奎是破口大骂，朱宸濠一咬牙，好，许奎呀，你不是终于正得皇上吗？终于大明朝吗？好办，我就让你和这孙随一块儿去。来人呐，先把这许奎两只手给我剁下来。有人过去有咔咔两刀，那就把许奎这两只手啊给剁下来。这许奎疼的是五官挪移。这宁王朱宸濠在这看着还挺高兴，他手下这帮爪牙一个个凝眉立目。我说姓许的，你到底投靠不投靠我们王爷？赶紧说，如若不然可有你的好瞧。这许奎也真急了，我牙一咬着破口大骂祖宗奶奶的卷子。现在许奎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昏出去。这人要是不怕死，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有这么句话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朱宸濠看着许奎痛苦难当的样子，他就好像看戏相仿，一边喝着酒，一边和他这帮所谓的群臣在那高谈阔论。这许奎这一骂他，他急了。当时就见朱宸濠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哈哈，你小子可真够可恨的啊！要不投靠，好嘞，今天啊我就做个游戏。来人呐，把他的衣服啊给我扒下来。有人呢，那就把这许奎的衣服扒下来。朱宸濠看了看许奎，耶，我说许奎，你身上的肉还真不错，又白又细。来人呐，就在许奎的臀部给我拉下3斤肉来。有人过去啊，咔咔两刀，就在许奎的臀部给拉下2块肉来。当时把这许奎疼的那就死过去。这朱宸濠这个乐呀，命人把许奎呀用凉水给喷过来。我说许奎，我问你，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扶保我？那许奎这破口大骂。朱宸濠点了点头，好，许奎呀，你也看见没有，这2块肉大概有3斤，把这2块肉给我切成小块，给我放上点羊肉，放上点牛肉，跟他一块炖，一会儿给我端上来。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就把这人肉牛肉和羊肉那炖好了，那盛在了一个碗里，端上来以后，这宁王朱宸濠瞧了瞧这许奎，我说许奎呀，今天我让你吃点东西，你把你狗眼睁开，你看看这碗里边哪个是牛肉，哪个是羊肉，哪个是你身上的肉。这许奎啊，看这个肉，心想朱宸濠啊，朱宸濠，你也晓得恶贯满盈，将来你是不得好死。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3: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5: 向上呢？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3: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7: 你好，小薇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4: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7: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4: 怎么讲？
7: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4: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7: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4: 对，
7: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4: 这太可怕了。
7: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4: 怎么讲
7: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4: 嗯、
7: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4: 占多少？
7: 不到一半，
4: 呵，
7: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4: 嗯、
7: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4: 嗯、
7: 啊，那没有用，
4: 一考试就不得分，
7: 对，你完全不会写、
4: 嗯、
7: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4: 嗯，
7: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4: 嗯，
7: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
4: 嗯、
7: 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4: 是
7: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4: 嗯、
7: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4: 拿分
7: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4: 嗯
7: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 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

0: 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

0: 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儿，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 这个叫手法分，
1: 嗯，
0: 这个。

0: 叫内容分儿啊，这个叫情感分儿，你要有分儿，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 啊， 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
1: 嗯，
0: 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
1: 嗯，
0: 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嗯，什么算美的、
0: 啊、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
1: 嗯
0: 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
1: 嗯、
0: 啊，不对，
1: 嗯
0: 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嗯、
0: 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
1: 嗯，
0: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的勤，
1: 嗯、
0: 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 它是有优点的，它

0: 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7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
0: 啊！
1: 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
0: 的，
1: 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他
1: 就明
0: 就
1: 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它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 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

0: 的方式转变一下，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啊！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儿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他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神态描写，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 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

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
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

0: 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1: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1: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

0: 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它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它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

0: 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体。"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刮
1: 房已
0: 鳞，
1: 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

0: 做好它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1: 对，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刷立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声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的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午间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其实不是午间了，算下午这个时间段了。相信大家都了解啊，我们的这个畅游城时间自从改版之后呢，一直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啊咱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介绍了咱们自己的家乡大美龙江啊，在黑龙江有哪些啊非常好吃的好玩的啊好看的这么一些旅游景点，介绍了我们黑龙江呢一些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齐齐哈尔啊、牡丹江啊、大庆啊等等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啊，不是说我家乡不美，而是呢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就会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于是呢我们呢也是通过节目，通过咱们一个小时跟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念叨念叨。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光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啊，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共同交流的样子啊。在下方的评论区只需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但得解释一下，咱们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通过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直播的啊，没有支手机，所以说大家回复呢留言我可能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啊，希望咱们的听众网友多多包涵。来吧，老规矩啊，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这个前一阵儿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鸡西啊在文旅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咱鸡西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浏览一下这个鸡西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好吃的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好玩的啊，鸡西吧。这座坐拥中俄界湖跟红色记忆的东北小城呢，其实既有壮阔的自然奇观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啊，五大这个景点啊。第一个，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了解，新凯湖，也是咱们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啊，有个外号叫东方夏威夷啊，一听这名就知道那块特别美。咱们新凯湖旅游景区啊，是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湿地型的风景旅游区，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省级名胜景区、省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啊，还有还是拉姆萨尔重要湿地名录的成员、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成员。景区呢，占地面积

0: 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候鸟迁徙的一站，主要景点包括湖口百鸟集会、湖港植物垂直带、莲花泡水景等生态景观，以及新开留遗址、北大荒纪念馆、密山口岸第二泄洪闸等人文景观。哎，就是这里边这个景观呢，确实也特别好啊。咱里边呢有大小星海湖啊，有这个蜜蜂山，松花茶河口、火山口遗迹啊，这个百鸟集会之前咱们也说了，有好多好多的鸟，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和这个人文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景观。我之前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这里面还有这个挡壁镇。挡壁镇呢，相对本地朋友比较熟悉，在星海湖的西边，国家一级陆路的这么一个口岸，也有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小的界桥，然后还有咱们王震将军纪念碑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呢，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啊。夏季呢，咱们可以乘船观鸟啊，丹顶鹤啊，你看，你发现不光到齐齐哈尔能看鹤啊，到别的地方咱们也能看到鹤，大庆也能看到鹤，到鸡西也能看到鹤。然后冬季呢，还能体验出这种咱们这个冰钓的狂欢。湖港十里杏花是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现在稍微算是尾期了。然后在芦苇荡里面呢，感觉开着那个小花特别漂亮，跟油画似的。湖里边咱又提了大白鱼，是不是？哎呀，清蒸特别鲜嫩，也是舌尖上北秦海的这么一个馈赠啊。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星海湖景区，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去的玩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打出一到两天的这么一个提前量吧，因为你可能说你时间太少的情况下玩不透，玩的不是那么舒爽，两个白天一晚上，然后也绝对能够这个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这么一个感觉。到里面去啊，咱们说这个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然后呢去之后看看鸟，看看自然景观，然后同时的时候呢，然后放松放松，呼吸呼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空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去处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接下来要说这个景点呢，就是虎头要塞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虎头要塞在虎头旅游景区啊，也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咱们现在说呢，算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乌苏里江的起点，然后跟这个虎头要塞的这么一个遗址的这么一个交织啊。先说说虎头要塞吧。虎头要塞呢，是日本在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啊，它在鸡西市虎林市的这么一个虎头镇啊。开放时间是全年的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四点。然后呢，因为这个虎头要塞那个时候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位于伯利和海参崴的中心点，是遏制那个时候当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这么一个咽喉，同时呢又是远东苏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呢，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和俄罗斯的伊曼隔岸相望，南面呢起边帘子山，北边至湖北山，中心的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是30公里。然后总共呢，在这个十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有大小十多处要塞，猛虎山、湖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五个阵地，其中呢，猛虎山是主要阵地，虎东、湖北为两翼前沿，呈前行，以南北两线呈护卫的这么一个阵势。虎西、虎啸呢，在主阵地的西面为猛虎山后方的第二阵线。咱们

0: 和性的景区，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研学跟历史的探秘这么之旅。所以说呢，在这儿去呢，大家也可以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啊，一天的提前量就能够这个游览完。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当天就可以然后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体验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看一看咱们这个历史的那个遗址啊，体验咱们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具体这么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 AM837， 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介绍鸡西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星凯湖啊，咱们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鸡西的虎头旅游景区。再接着跟大家介绍麒麟山啊，相信这个麒麟山一说呀，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麒麟山呢，也是位于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兴农镇的西边，在201国道麒麟山收费处啊，向西大概是7-8公里左右啊，距离鸡西的市中心大概40多公里。它的特点呢，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秀丽迷人。这个景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点。它麒麟山呢，是以麒麟峰啊。为核心，集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休闲娱乐于一体，提供丰富的户外活动与住宿选择，也是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特别是冬天啊，它那滑雪特别出名啊。这个景区呢，也是国家4A级的这么一个景区。整体来说呀，它这个景点跟大家介绍介绍，麒麟山的风景区的最精华的主要的自然景观呢，就是说这个有10大景点。麒麟送福啊，包括骆驼峰、点将台、人工瀑布、灵璧奇石、八角亭观湖、珍禽养殖园、观鱼池，还有蟹匪巢等等。特点呢，就是峰岭竞秀啊，岭峰称奇，各有特色，各具神韵呐。那里边啊，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它有特色呢？咱说它主要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幻的这么一个徒步，你尤其是。它这个主峰呢，海拔大概在800米左右，你徒步栈道穿行森林氧吧，就发现呢湖畔的玻璃栈道跟水上乐园呢挺刺激啊，尤其是秋天去，秋天呢上山爬山去，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山顶上你就能俯瞰鸡西的全景，也是自然和人文交融的这么一个摄影圣地啊。你如果说不想在那住的情况下，这个景区一天绝对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游览的。如果说咱们想尝尝小笨鸡儿，尝尝农家菜也挺好的啊。说完它呢，再说第四个，就是咱们铁西森林公园。大家一说铁西在沈阳，不是啊，咱说这个铁西森林公园呢，是咱们鸡西密山市太平乡的铁西林场里边的铁西森林公园啊。这怎么说呢？在这个铁西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山里边这个植被啊特别特别的茂盛。森林公园呢属山岳生态自然的风景区，因为山中啊有古榛子独特，所以说呢得这个名啊。这个里边呢300米以上的山峰30多座，其中代表性的山岳主峰呢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你到那里面去，发现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秀美呢，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家由咱们的农民朋友投资建造的。昔日的荒山秃岭，穷沟乱壑，不毛之地，经过当地人的艰苦垦荒，不懈努力，种下了青松2万多亩，开发良田4000多亩，栽种荷花800多亩，蓝堤蓄水，依山造湖啊，成为了人们休闲避暑疗养的这么一个圣地。啊，景点呢里边有榛子山、榛子园、原始松树林、白桦林、塔头水库啊、森林浴场、荷花塘、人工瀑布、塔头湖河塔，包括库欣岛、多种风情别墅园等等等等。你到那里边，你就会发现啊，那里边去之后，山水花草鱼、野生飞禽于一体的，尤其是以秀俊幽静著称的一座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园， 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玩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吧，差不多这么一个一天的时间就能够玩的差不多。所以说那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好提前量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咱们铁西的森林公园，咱们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

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2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2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
二

0: 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2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2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又陪伴着各位度过了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咱们这个节目时光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今天啊，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句千古不变的祈愿，书写了几个世纪的遗憾，一夕比历史更久远，比时间更永恒的记忆，卸下了前世错过的遗憾，留给后世不变的情缘。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我是佩涵。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陪你左右，我是佩涵，这里是岁月留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有关于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样情境的歌曲，来书写着我们内心的不忘的情怀。

总是喜欢怀念，总是喜欢执笔倾写灵魂深处如梦似幻的思念。怀念的是过去，过去叫做记忆，忘不掉的记忆我们叫做永恒。爱到深处，覆水难收，情至深处，无处可消愁。至此逃离于过往，现身于流年里的忧伤，忘不掉，挥不去，且又把它当作是一场永恒吧。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在

每个人的岁月长河里，这似乎都会在脑海当中，亦或是在叙述当中出现的一句话。我们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是怎样的美好。轻扣记忆的门环，寻找着丢失在梦里的飘散灵魂，轻盈的晚风摇曳着记忆双手里不曾隐去的忧伤。在这如梦如幻的季节，是谁依然在青丝浅念北风剪去的碎影，又是谁在执着的期盼呢？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歌声当中的文字体现。

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那天下雨，我没有带伞，很冒昧的和你共撑一把伞的人。

轻烟飘渺，淡水微波，我在真实与虚幻当中挣扎，徘徊在梦与醒的边缘。曾经在一夕美丽黄昏中告诉自己，那些最真的才是最后怀念的。我喜欢一个人远足，喜欢迷失在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中，等到了尽头蓦然回首，映入眼帘的不是灯火，也不是阑珊，而是梦幻中虚无的你那飘渺的身影。有多少人脑海当中会映现这样的画面，又有多少人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来聆听那些文字当中书写着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遗憾亦或是美好的歌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总喜欢把时间花在笔和纸上，总喜欢纸笔写下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我以为我可以很好的。每当写下这句话，似乎眼泪就在眼眶中不断的打转，只是不清楚的一点是，自己弄不清楚是在笑还是在哭。有时候情到深处无处可消愁，就会变得面无表情，变得没有言语。原来一个人可以难过到没有情绪，没有语言。又是谁让自己知道，原来难过的极限不是痛彻心扉，而是无言以对呢？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能记得的是最初的你，只是你不记得有个最初的我在一直记得曾经的你。或许是你划过一袭流年，刺痛我尘封已久的心，擦亮了我曾遗忘的忧伤，幻影了我本就迷茫的盼望，留下的是你给我的不深不浅的缘。人生若只如初见，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些优美的文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来沧桑变苍田？红尘如梦，转眼花落人去梦成空。满心愁绪随流水，执笔素笺一纸清欢。流年与去远，天涯成彼岸。那依然留在心中的，只是彼此初见时的微笑。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着人生若只能初见的美好，还有那些情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这样的文字在歌声中的流淌，也能是你思绪中的万千变化。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进行到这儿，我是佩涵，我们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吊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得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地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十二三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他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他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他。这是最让他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他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他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他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孙遂还有许奎呀，在这个宁王府让宁王给收拾的是苦不堪言。这宁王可真够狠的，那最后就把许奎身的肉拉下来，和牛肉羊肉炖在一起，炖熟了以后有人给端上来，让那许奎辨认到底哪个是牛肉，哪是羊肉，哪是人肉。你说这朱宸濠有多坏，他有多狠。朱宸濠面目狰狞，旁边他手下的这些个谋臣包括武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真可以说是群魔乱舞。余奎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我看你是恶贯满盈，你是作死。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主万岁天兵一到，你呀、啊、那就完了。朱宸濠气坏了：好，我让你咒我朱宸濠。来人呢，就把许奎的四肢给我剁掉，然后给我押入死囚牢，到底让他看看，让他瞧一瞧我朱宸濠驾座九五的时候，我再把他抬出来，让他睁开狗眼看一看我是真龙天子。这许奎这骂：朱宸濠啊，只要我不死，我这两只眼我就看着，我看着你朱宸濠折腾到哪一天，

有你小子恶果自尝那一天。朱宸濠的桌子拍得啪啪直响，赶紧给我动手，把四肢给我剁掉。有人过来咔咔咔四刀，就把许奎的四肢给剁掉，就把许奎押入了死囚牢。朱宸濠一阵的长啸，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左都御史孙遂也完了，兵备倒台，许奎也完了蛋了。咱们下一步应当如何？旁边的狗头军士叫李自然，这家呵呵一下，哈哈，我说啊，王驾千岁，现在您就应该出骑兵，赶奔布政司，赶奔按察院，就把按察院和布政司给端了得了，然后咱们起兵造反，我们保着王爷，就等九五之尊。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来人呐！这时候有雷大春，还有泼罗僧，这个两人过来。我说你们两个人呢，领人马就赶奔布政司，赶奔按察院，到那儿就把这两个衙门给我洗劫了。听见没有？这两个人领兵前去。雷大春是赶奔布政司，泼罗僧是赶奔按察院。单说这雷德春，那带着人马来到了布政司，把布政司那就毁了。这些匪患呜嚎直喊，布政司的头啊，这位姓胡，叫胡连。这胡连往外这么一看，就见这些匪患面目狰狞。这胡连这心里就哆嗦了，哎，这可怎么办？这胡连手下有个谋士，这个谋士姓李，叫李世彦。李世彦一看，哎呀，大老爷，我看这事儿可不好啊！这些人来到布政司，这可怎么办？就见这胡连由哪里边出来，现在先迈哪条腿，全不知道了。这家伙往外直蹦，那李世彦在后边跟着。就见这雷德春用我手中宝剑一指，你就是布政司的布政使，你就叫胡连吗？这胡连一看这雷德春，两只狼眼放出贼光，就把这布政使这胡连吓得回头，一个劲儿的哆嗦。这李世彦也哆得成一个了。雷大春一声长笑，哈哈，我告诉你点事儿，现在那兵备倒台，那许奎，那还有右都御史那孙遂，已经让宁王千岁给处理了。那孙遂已经见了阎老五，那许奎呀，给剁去了四肢。我说你又当如何？这胡连一听啊，这胡连这脸儿就绿了。当时胡连这腿一软呢，那就给雷德春跪下，我愿意福保宁王千岁，福保宁王千岁。雷德春的哈哈一笑，这样的话算你实打实用。就这样，布政司就让雷德春给拿下来了。咱们再说这泼罗僧，那带着人赶到了按察院，按察使姓杨，叫杨章啊。一看这些匪患气势嚣张，这杨章也是一哆嗦。这泼罗僧把脸蛋子一嘟噜，我说你就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杨章吧？我是杨章，我告诉你，许奎和孙遂已经让宁王千岁给收拾了。你到底何去何从？如果要想反抗，你看见没有？我手起一刀就把你脑瓜给剁下来。

杨章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我愿意福保宁王千岁，我愿意福保宁王。婆罗僧一听也是哈哈大笑，要这样的话也好，留着你这条狗命。婆罗僧也拿下了暗茶院，这暗茶院里有幕僚，那和杨章关系不错，这小子姓刘，叫刘学厚，刘学厚也跟着杨章也投靠了宁王。雷大春还有婆罗僧就带着杨章、胡琏、李世彦、刘学厚来见宁王，把这经过这么一讲，宁王朱宸濠乐都合不上嘴了。他看了看杨章和胡琏，你们两个人愿意福保孤家，这两个人跪在了朱宸濠面前，跟两条狗相似，是涕泪横流，我们俩愿意福保宁王千岁。朱宸濠点了点头，你们算是实拿实入。然后又看了看李世彦还有刘学厚，你们两个人是饱学之士，我听说那学问不浅，就在我手下帮助军事李自然，给我做个参赞军机，你们可愿意？这俩人跪地蹦蹦磕响头。您看这社会上就是这样，人分三六九等，是木分花梨紫檀。你看孙绥和许奎呀，那是大明朝的忠臣，而这杨章和胡琏呢，那就没有骨气，就投降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把南昌拿下来以后，朱宸濠挺高兴，他瞧了瞧李自然，我这军师，你说咱们下一步应当如何？李自然眯着小眼儿，呵呵一下，宁王千岁，要让我看，咱们必须起大兵攻打南康。这南康是江西的重镇，那是本省的首富，要讲究粮食，要讲究钱，那南昌那是哪儿也比不了。您就应该出骑兵攻打南康，把南康攻下来以后，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其一。另外咱们要打算进兵直捣北京，剿灭大明，那么咱们得有粮，得有饷，换句话说得有充足的钱。现在们粮饷不足，我看咱们应该啊派人咱们南昌附近到那儿去抢钱，去抢粮，做好充分的准备。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雷德春、婆罗僧、罗飞鸿、于半仙这几个人，说你们带着军队现在就赶奔南昌的附近，就这抢粮食抢钱是越多越好，如有反抗那就给我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谨遵王爷的旨意。这些人带着军队真的好像土匪恶霸相仿，那就在南昌周围，就把南昌周围这些个富户可以说是洗劫一空啊。南昌周围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咱们不说这几个人，这宁王朱宸濠又看了看自己手下的虎将八猛之一大元帅叶天庆。叶天庆就知道宁王千岁要让他派兵攻打南康，叶天庆往前紧走两步，王爷您哪旁使用？叶将军呐，你带领6000人马选着精壮之士，现在要赶奔南康，走马取过南康城。这南康城那地理位置

宁王朱宸濠那造了反了，派守家的军队呀、在南昌周围烧杀抢掠，另外一支军队赶奔南昌城。郭庆昌心想，大概过不了多久，这南昌城就得打仗，赶紧命人。就在南昌城上，是多被灰平炮子滚木雷石，准备好了守城之物，然后刷刷点点也写下了本章。这本章巴巴的紧接着报是送往北京。正德皇爷看的这张本章，那就是郭庆昌给上。这本里边就把宁王朱宸濠如何杀了孙遂，如何把这许奎给致残了，布政司的胡琏，还有按察院的杨璋已经倒戈归降，宁王竖起了大旗，已经造了反了，派兵要攻打南康城，希望万岁集结派兵增援南康。来早了南康可保，要来晚了南康城可就保不住了。这正德皇爷看得这能不生气？正德皇是龙颜大怒，把桌案一拍，朱宸濠啊，朱宸濠，你小子是狼子野心，朕对你不薄，你这皇亲国戚，没成想你有剥臣之心，要推倒大明的江山，这还了得？来人呐，给我升做八宝金銮。正德皇上就升做了金銮殿。就见正德皇上这脸色十分的难看。正德皇爷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那现在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竖旗造反，已派军队在南昌周围烧杀抢掠，我不做我所不为，另派军队攻打南康，南康八百里紧急折报打到了北京，不知哪位爱卿可以为朕分忧。正德皇爷这话音未落，有哪旁边跪下一位，这位呀、那就是吏部天官，姓杨，他叫杨廷。这杨廷跪下以后，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杨廷有本。正德皇上一看是杨廷，杨爱卿，你有话只管讲来。万岁，那现在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咱们北京离着江西那太远了，如果派兵前去征讨，那恐怕在路上耽搁时日过长，那朱宸濠造反这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对我主万岁的江山事业有很大的妨碍。正德皇爷听得这，觉得这杨廷那说的有理呀。那北京离着江西有着数千里，现在派大兵赶奔江西，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正德点了点头，杨爱卿，那你有何高策？万岁呀、我倒有个主意，那就让兵部尚书王守仁带领的守家的军队由哪大更山赶奔江西，去也除那朱宸濠。大更山呢、那离着江西也不算太远，另外这王守仁威名远震，尤其手下统带的徐明高等人杀伐骁勇，这些人又会飞檐走壁之能，宁王朱宸濠那一提到这些英雄脑仁儿都疼，只要王守仁这一出马，我看呢、
你

郑王朱宸濠，那很快就会被剿灭。正德皇爷一听，对呀，这个主意确实不错，爱卿所奏即是。正德皇爷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下了一道圣旨，让人身背圣旨赶奔大更山前去传旨。这传旨官呢，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无话可讲。这一天来到大更山，王守仁一听这北京来了传旨官，赶紧设摆香案接纳圣旨。传旨官高声朗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有旨，王守仁剿灭匪患有功，升为兵部尚书，徐明高升为游击将军，蒲大勇升为指挥之职，其他各位英雄各有升赏。现在江西匪患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特命王守仁赶奔江西前去剿匪，所用的军饷由湖广和安徽供给，望旨谢恩。王守仁接了圣旨，带领大队人马这赶奔江西，是平灭朱宸濠。上回说，正说到王守仁那接了圣旨，王守仁先说话：呵，我要早估计这宁王朱宸濠那早晚必反，没成想还真正造了反了。那现在皇上派他赶奔江西前去平匪。王守仁看了看手下这些战将：各位将军，现在我主万岁让咱们赶奔江西去平宁王朱宸濠，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这些人一听说朱宸濠反了，武将一个人气须眉结扎，手指着南昌的方向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你是皇亲国戚，那不似为国尽忠，我主万岁对你不薄，那封你为宁王，那占据江西之地。说句实话，万岁对你够意思，你狼子野心，那想着推倒大明的江山，自己当皇上，在江西驯养死士，结交一些个响马，苦害当地的百姓，不思报国。这些人都恨透了朱宸濠，因为这些人在赵王庄的时候就和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人打过交道，对宁王朱宸濠有所了解。尤其是徐明高等人有打苏州镇江的金山寺，就了解宁王朱宸濠是蓄意谋反。徐明高等人这一骂呀，王守仁摆了摆手，这些战将不让了。王守仁看了看各位，现在宁王已经插旗造反，我主万岁命咱们前去征讨，我看咱们明着就起大兵赶奔南昌城，去灭宁王朱宸濠。宁王朱宸濠也派大帅叶天庆领兵出攻打南康，南康吃紧，我看我应该亲统大军赶奔南康去会呢叶天庆。这徐明高听在这儿，那看了看王守仁：元帅，我徐明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王守仁非常了解，那知道徐明高文可安邦，武可定国，那很有韬略。王守仁微含一笑：徐将军有话请讲。元帅，依我徐明高之见，我看您应该亲统大军赶奔南昌，
因为这南昌那是宁王朱宸濠的匪巢，是他的根本之地，把他根本之地给他端了，那宁王朱宸濠也就完了，不攻自破。现在叶天庆引着一支精兵赶奔南康城，要走马去南康。我看我徐明高和慕容真，我们两个人带着3000精兵就赶奔南康城，接着南康之围杀败叶天庆。即便叶天庆他不败，到那时南昌您的一攻，叶天庆也得让宁王调回南康可保，不知元帅意下如何。王守仁一听人家徐明高这个主意出了挺好啊，王守仁不是那种刚愎自用的人，也不是见到了比自己能力大那就非常的嫉妒，要是有那种心理的人，那能当得了大帅吗？能当了显官吗？一个人要想成事儿，那必须心胸宽广，那鼠肚鸡肠之辈，斤斤计较之徒，成不了大事。王守仁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徐明高徐将军还有慕容将军，我给你们精兵5000是赶奔南康去救南康城，其余人马跟着我赶奔南昌城去杀了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就这样起了兵。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南康城。这南康城的主将知府叫郭庆昌，郭庆昌这心里是挺着急，因为这早就探得叶天庆亲统大军将近6000，昼夜兼程赶奔南康城。现在南康城里军队也不多，国将只有手下的两员副将，一个叫赵德威，一个叫孙礼文，可以说是兵少将寡。因此这郭庆昌是心如火焚，写出了这3封信。第一封信送到北京，咱们说了，第二封信送到安徽和湖广，第三封信要送到王守仁这。现在郭庆昌把这3封信送出去，这心里边心惊肉跳。这一天呢，有这军兵来报，报叶天庆的军队离此地尚有100里，等到了第二天又得到禀报尚有50里，等到了第三天，这郭庆昌正在知府衙门这坐着，就听着城外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郭庆昌就知道那肯定是叶天庆领兵来到了南康城，他把自己的手下的两个副将赵德威和孙礼文给找了。知府郭庆昌、赵德威、孙礼文那率领南康城的文武来到了城上，往下这么一看，那就见下边叶天庆的人马这生龙活虎啊，正在那安营下寨。所谓的安营下寨也无非就是摆压扎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辕门，这些军队是忙个不停。那就见郭庆昌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看着匪患的军队那可不少，另外气焰也十分的嚣张。这郭庆昌瞧了瞧赵德威还有孙礼文，二位将军你们有什么看法？赵德威、孙礼文互相看了看，郭大人，咱们南康城兵少将寡，不应该和着叶天庆结约作战，如果出城作战恐怕就得大败亏输。咱们南康城地势险要，那城墙是又高又厚，咱们多被灰瓶炮子滚木雷时守城之物，如果他们要攻城，
咱们就用弓箭还有这些守城之物往下砸，用弓箭射，一时半会儿我估计他们也攻不上咱们南康城。咱们南康城里那粮饷充足，那吃上一个月没有问题，所以咱们死守南康城等待援兵。郭庆昌听了以后，郭庆昌点了点头，知道赵将军孙将军那分析的有理，他也知道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帅，跨骑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叶天庆深通兵法，一员虎将，如果要是硬拼，肯定得大败亏输。就这样，郭庆昌传下令箭，严防死守。等到了第二天，这叶天庆是讨敌要真，这宁王朱宸濠那手下的军队现在的生龙活虎啊，心想我们大帅叶天庆那这八盟之一，跨骑马掌中戟，敢说这意压天下，因此这些人呢也仗叶天庆的神威，这些小子也是气势汹汹在城下是讨敌要真。这些人一喊，有人报告了郭庆昌，郭庆昌拽着赵德威、孙礼文就上了城。一看这城下旌旗飘摆，号带飘扬，簪缨滚滚，甲叶摇摇，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呢，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正中央一杆大都旗，上边写了个帅字，这迎风飘摆，旁边还有一面小旗，上写无敌大将军叶天庆。在旗脚下有一匹马，是一匹欢红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就见这个主跳起马来，摘盔卸甲，身高有九尺左右，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红袍，掌中是方天画戟，往脸上看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也不短墨染，面如重枣，长得那脸色呀就跟关老爷那脸色那差不多，人如猛虎，马似欢龙。郭庆昌看罢多时，郭庆昌用手一指，下面可就是匪患叶天庆。叶天庆看着城上有三个人在那站着，叶天庆把戟这么一横，一阵的长啸，不错，我就是宁王手下的大帅无敌将军叶天庆，要知我叶天庆的威名，赶紧把城池开开，倒戈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叶天庆杀进去，杀你们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到那是悔之晚矣。郭庆昌听着这呀呀喷，我说叶天庆，你确实有本事，我也听说过，不过你忘了这句话了，良禽择木而栖，那良臣择主而事，那宁王朱宸濠那和当今的万岁乃是同宗，我主万岁待他不薄，封为一镇藩王，他就应该感念皇恩，没成想他居心不良，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有着不臣之心，说句实话叫大逆不道啊！你叶天庆有本事，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该给国家出力报效，不应该福保那朱宸濠那助纣为虐。我看你虽然带着兵
围了我的南康城，要听我的赶紧退回去，带着兵远离这朱宸濠，乃是一条明路。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大明朝天兵一到，你这点军队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这悔之晚矣。叶天庆听到这儿，我说你就是知府郭庆昌，现在江西的按察使杨璋，布政使叫胡琏，已经倒戈投降，你就应该跟他们学学那福保宁王千岁。宁王千岁那当了皇上，你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开国元勋，到那时不是王侯之位。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阻挠我叶天庆，我叶天庆杀进城中，我说郭庆昌，我就把你全家全杀了。这郭庆昌一阵的冷笑，要我郭庆昌投降，那是不可能，我身世大明朝的俸禄，就要为国尽忠，为国分忧。叶天庆听得这，那实在听不下去了，那救命守下的军队给我攻城，军队是往上就闯呢，上面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往西就砸，真好像云点儿相反，把叶天庆的军队砸得这个惨就别提了，爹妈求教是抱头鼠窜，那上面的弓箭箭若飞蝗，叶天庆攻了几次，结果今朝大败亏输，本事挺严重。叶天庆收了兵，等到第二天，这叶天庆接着讨战，人家就是闭门不出，你要是攻城，人家就用灰平炮子、滚木雷石、用弓箭砸你，还射你，一连攻了10天，这南康城也没攻下来，把叶天庆急的那嘴上都起了泡了，心想我只说我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戟，然后到这儿走马就取过南昌城，给宁王千岁建下奇功，没成想南康城这郭庆昌十分的狡猾，他就是不出来。这叶天庆正着急，由打外边走进个小校，那启禀大帅。叶天庆看了看，什么事啊？现在有官兵来救援南康城。这叶天庆一听，什么人领兵带队，带了多少人马？小人我已经打听清楚，这人马大约有5000，另外领兵带队的，听说一个叫徐明高，一个叫慕容真。叶天庆听到这儿啊，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徐明高和慕容真，叶天庆和他们打过交呢，知道这两个人武艺高强，尤其这徐明高还足智多谋，在赵王庄的一战，把叶天庆杀得大败。叶天庆心想，耶，现在这官军来了，我这南康城打不下来，外边又有官军，里边又有郭庆昌，看起来我叶天庆要腹背受敌。叶天庆眼珠转转，有了，这徐明高、慕容真那带着人远路而来，人马疲惫，我呀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给他个下马威，就让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知道我叶天庆的厉害。这叶天庆打好了主意，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带着军队来到南康城下。徐明高和慕容真说，
我看咱们的军队那到了南康城，就先和叶天庆打上一仗。现在叶天庆围着南康城已经攻打那十多天了，军队已经疲惫。另外咱们的军队那是胜利之师，平了池德斌，平了谢志山，可以说士气正盛。因此我准备到那儿就和这开兵见仗。慕容真一听摇了摇头，我说明高啊，我有不同的看法。这叶天庆那可不是普通的人，虽然那军队打着南康城已经疲惫，咱们的军队士气正盛我也同意，可是咱们远路而来，这军队也疲乏了，如果作战也不能保证全胜。这徐明高看了看慕容真，慕容真呢，依你说你有何高策？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和一枝梅慕容真那亲统人马来到了南康城，一看叶天庆的军队把南康城给围了，这徐明高就和一枝梅商量如何会斗着叶天庆。这两个人也知道叶天庆宁王手下的八猛之一，韬略过人，跨骑马掌中七宝盘龙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哀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那可不是泛泛之辈。依着徐明高就一鼓作气那攻打叶天庆。叶之梅慕容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说明高啊，要说你的主意也不是不对，现在叶天庆久攻南康不下，那军队已经疲乏，可是咱们远路而来，这军队也是鞍马劳顿，要是跟叶天庆开兵见仗，如果要是死战，虽然能够得胜，我估计伤亡惨重。我看明天咱们就和叶天庆打上一仗，能战则战，不能战咱们就败，然后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点了点头，慕容真呐，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依着你。徐明高吩咐人这炮响三声，炮声这么一响，这徐明高裂开了阵势，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前来讨战。叶天庆一听着这炮声响，就知道人家救兵来了。这叶天庆那也不简单，留下了一半军队在这儿看着这南康城，带着另外一部分军队来迎战徐明高和慕容真。这叶天庆跨起马整中戟，今天也精神百倍，心里想，你慕容真徐明高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没会过你们，赵王庄的南昌城咱们也较量过，你们就是有了剑仙有了剑客给你们帮忙，那这一次剑仙剑客未必能来，我叶天庆还真不怕。叶天庆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人家官兵列了队了，这慕容真立马端刀越无扬威。叶天庆一催坐起马，换手中七宝盘龙戟来到两军阵前，看了看慕容真，我说阁下您就是一枝梅慕容真吧？慕容真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王守仁，江南巡阅使手下的指挥叶之梅慕容真。我的叶天庆，你是不是把脖子已经洗干净了？这几天你是不是觉得他不舒服？那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星，也梦到你的祖先朝着你招手，
叶天青，我跟你说，现在你末日降临了。

你要保着那宁王朱宸濠，那算保错了人。那朱宸濠是什么东西？当今万岁对他不薄，说句实话，他不念圣上对他的恩情，恩将仇报，还想造反，还想当皇上。说句实话，朱宸濠要是没有镜子，他撒泡尿也不照着他那个德行，就他那道号的，能当得了皇上？你再看看他手下那些人，像什么于半仙、于秀英、李自然、婆罗僧、雷德春、罗非鸿，还有你叶天庆，一个个跳梁的小丑，真是让我慕容真可发一笑。叶天庆啊，要听我的，赶紧把戟给我扔了，跪在我的马前苦苦哀求。你家慕容真呐，有好生之德，然后咔嚓一刀把你脑瓜剁下来，献到王守仁大帅面前，秦功受赏，你看怎么样？把叶天庆气的，合着费了这么大劲，我还得死。就见叶天庆气得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你慕容真，还有徐明高。上一次就是你们坏了我们的大事，看起来宁王千岁要想企业成功，就得把你先得灭了。如若不然，你们老在这生事儿。今天你这叶大帅就取你这狗头，着急。这七宝盘龙戟扑棱起，是直奔慕容真。那慕容真那功夫也十分了得，右手中金背砍山刀，往外一磕，当啷下，两个兵刃这一碰，这一见响，二马一存。这慕容真就和叶天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叶天庆那是宁王手下头一号的英雄。这条大戟上下翻飞，山砍劈剁，确实不简单。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这慕容真要讨的便宜，但真不容易。其实这个慕容真也把自己平生所学施展出来，这一口金背砍山刀，上下翻飞，罩住身形。就和叶天庆那打了80个回合，没分胜负，两边催阵鼓响如爆豆，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都给自己的主将在这站脚助威。这徐明高在后边给看，一看慕容真这口刀，确实杀伐骁勇。再一看叶天庆的七宝盘龙戟是更胜一筹，这徐明刚就知道慕容真要想那胜了叶天庆不容易。叶天庆打着拿着，心里想：干脆我就命令着军队往前冲，打着交手仗就得了。那就见这叶天庆把手中大戟在空中的一摆。他手下这些军队呼啦头往上一闯，奔着官军就冲过来了。那徐明高一看，这官军呜嚎直喊，那冲过来了。那徐明高十分的镇定，告诉手下的军队：“赶紧严阵以待，大伙儿不要往前冲，等着这贼兵冲到附近。”就用弓箭给我射。这些贼兵冲到了附近，当时徐明高是一声令下，这梆梆梆这么一响，但只见箭若飞蝗，啪啪啪啪啪啪，真好像雨点相反，奔着贼兵就射过来了。这些贼兵给射的是鬼哭狼嚎啊！有道是大将军，那不怕千军，那就怕

寸铁，这带尖的筷子，这可厉害，这官兵可吃了亏。那就在此时，慕容镇恶斗叶天庆，一看这官兵这一冲，当时慕容镇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刀，拨马往下就拜。叶天庆是哈哈大笑，这慕容镇往下一拜，由于这官军呐，已经冲到慕容镇的前面，这慕容镇在官军的屁股后边，他就追上来了。这口金背砍山刀冲到贼兵里边，就把这贼兵杀的是人头滚滚。这些贼兵就喊上了："哎呀，这个将军十分厉害，这口大刀可了不得！"这些贼兵呼啦朝往两边一闪，那闪出了一条人胡同。这慕容真一催马，来到自己的阵前，就和徐明高说："我说徐明高，现在赶紧反攻。"徐明高一想，对呀。这徐明高把五神飞亮金枪在空中一摆，代替军令。这官军呢，这一反扑，可把叶天庆的军队给杀散了帘子，把这些贼兵杀的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刚才明明是要胜利了，结果这官兵一反扑，这些个贼兵啊，前面的往后边跑，那后边的往前冲，这自相践踏，那就死了不少啊。这叶天庆也吆喝不住，叶天庆一看，赶紧回营，这家伙带着残兵败将就回了营。咱们单说南康城上的郭庆昌，这位知府在城上看。就听这城外炮号连天，金鼓纳作。开始的时候，慕容镇恶斗叶天庆，这郭庆昌这么一看，看起来来的这个军队十分的骁勇，这员大将也是武艺超群。等慕容镇往下这一拜，当时这叶庆昌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着官军这么一拜，我郭庆昌的南康城可就难保了。郭庆昌这心如火焚，最后一看到官军反扑，把宁王的军队杀得丢盔弃甲、带缆袍松，郭庆昌十分高兴，看起来南康城这算保住了。这些官军生龙活虎，越无扬威。郭庆昌这个高兴，命令手下的军队严防死守，千万不能给这贼军以这可乘之机。叶天庆啊，让徐明高杀得大败。当时叶天庆那气得哇哇暴叫，心想："好啊，慕容镇、徐明高真是诡计多端，明明这一仗我可以大胜，没成想着官兵这一反扑，我这反胜为败，真真气杀无影。"现在把叶天庆气坏了。这叶天庆是口打黑声："现在宁王千岁让我带着精兵赶奔南康，那希望我叶天庆走马取过南康，没成想在这儿是旷日持久，打了十多天，现在的官军又来到南康城，这战事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没成想今天是一场惨败。"这叶天庆是长吁短叹。那就在此时，那旁边他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张啊，张尔仙。这张尔仙呢，来到叶天庆近前，我说："大帅，您不要发愁，末将倒有一计，估计这敌军呢，今天大获全胜。"
必然有着骄

今之意，莫若乘他战胜之余，那么今夜晚间前去偷营劫寨，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仗杀他个片甲不存。如果大帅认为这个计策那可以，我愿为前部。叶天庆听完了以后，瞧了瞧张二仙，张将军，你这个计策那确实不错，我想那徐明高一枝梅也非义勇之夫，这些人诡计多端，难保不虑及到此。万一人家早有防备，咱们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到那时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叶天庆是犹豫不决。就在此时，又有一员大将叫陈如谋，这陈如谋也过来，我说大帅呀，您不要犹豫，我看张将军这个主意非常好，今夜晚间前去劫寨，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如果我要是不能胜，我愿意按军法从事，我料着敌军这绝无防备，元帅您不能错失良机。叶天庆听这张尔仙还有陈如谋这一白话，这叶天庆的思维也乱了，真要像二位将军所说的，谋当依计行事。就这样，叶天庆密令张尔仙和陈如谋率领所部精兵一千，于二更时分抄敌军之后，听到呐喊之声就杀入敌营。这叶天庆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大将王志超还有李应军，让这二位率领精兵一千，约三更时分急急着衔枚急走，到了敌营分别从左右杀入，使得徐明高还有穆荣臻是腹背受敌，自己亲率大兵之前往接应。这叶天庆安排好了，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徐明高还有一枝梅穆荣臻这两个人是大获全胜，回到自己的大帐，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两个人是相视一笑，哈哈哈哈，今日大胜叶天庆，真可以使叶天庆这些贼兵是闻风丧胆。徐明高点了点头，这一次虽然给叶天庆来了个下马威，也让叶天庆知道知道咱们这些官兵不是好惹的，我估计叶天庆是必不甘心，明天定和咱们一决雌雄。这徐明高这句话忽然把一枝梅慕容臻给提醒了。当下一枝梅慕容臻看着徐明高是诚如徐明高大哥所言，叶天庆肯定那这气急败坏不能善罢甘休，估计叶天庆那等不到明天就要报此仇恨，今夜晚间那叶天庆就会领着军队是偷营劫寨。这徐明高看着慕容臻，真能如此？慕容臻点了点头，我说明高啊，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叶天庆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来了就让他有来无回。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说一下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流畅，我们当然知道是健康的。那如果你的血液循环差，会有什么样一些表现吗？血液循环差给我们身体又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和影响呢？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化起来呢？所谓的活血化瘀，对吧？也就是你不活动它就瘀滞了。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血液活动起来，不让它瘀滞呢？今天咱们在这方面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既然说到了血液循环，我们首先就来掌握这样的一个医学名词，血液循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路径呢？
2: 血液循环，每次把手放在胸口，你都能感觉到心脏在咚咚的跳动，但你知道胸腔里究竟在发生什么，又是什么让心脏有条不紊的跳动吗？每天你的心脏大约跳动10万次，把7000多升的血液输送到全身。虽然心脏只有拳头大小，但它肩负着让血液在长达9.6万千米的血管中

0: 持续流动的重任，这些血管为器官和组织提供养分。食物、水和氧气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血液正是通过各种血管来运输这些物质。血管包括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为了让血液在体内不停地流动，我们需要一个泵送系统，而心脏就是那个泵。心脏由肌肉构成，每分钟大约跳动72次，把血液泵送到全身各处。人类心脏有4个腔室，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和左心室。心脏内有4个瓣膜，分别是3尖瓣、2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这些瓣膜都是单向阀，保证血液只往一个方向走。了解了心脏的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它是如何工作的。血液在肺部吸收氧气，从而变成富氧血。富氧血通过肺静脉从肺部被运送到左心房。左心房舒张，这些血液被吸入心脏。当左心房收缩时，左心室同时舒张。左心房通过单向瓣膜将血液推入左心室。当左心室收缩时，血液被泵入主动脉，主动脉将富氧血输送到除肺部以外的全身各处。富氧血通过动脉血管到达身体各部位。动脉不断分支，形成极细的毛细血管，延伸到身体的不同器官。血液在这里释放氧气和养分，变成去氧血。之后，毛细血管又会挤在了一起，形成较粗的血管，这就是静脉。静脉负责将去氧血送回心脏，把去氧血运回心脏的血管被称为腔静脉。来自身体各部位的去氧血进入心脏的右上腔室，也就是右心房。右心房收缩，使血液通过单向瓣膜流入右心室，此时右心室随右心房的扩张而舒张。接着右心室收缩，将血液推入肺动脉。肺动脉将去氧血送往肺部进行氧合，在肺部通过气体交换，血液重新充满氧气，再经由肺静脉流回左心房。就这样，整个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1: 听到这儿，我们应该都明白，所说的血液循环就是指血液从我们的心脏出发，通过血管运输到全身，然后再回流到心脏的整个过程。而且我们听到是周而复始，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液就这样一天不停歇地为我们提供养分，为我们提供生命力。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回到刚才在节目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血液循环差又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要和大家讲的问题。如果血液长期流通不畅，淤堵在血管当中，我们的血管壁就会逐渐受损，变得狭窄，甚至会出现钙化。那最终呢，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血流压力而面临着破损的危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在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来整理血流不畅的信号，教给大家如何促进血液循环。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和大家说到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那血液循环不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万杰是这样说的，血液循环不良是指血液量减少了，我们的血管堵塞这些障碍。大血管处的血液循环不良可能会由血栓堵塞、心脏泵血功能不足等引发的，会导致我们重要的器官或者是组织缺血。如果发生了突然，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发生突然，那就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会威胁生命。那你看啊，大脑，比如说脑部的血液循环，就是你的大血管血液循环不良了，可能就是缺血性脑卒中。不知道大家对于医学知识这样的专业名词掌握多少，但如果你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对于缺血性脑卒中一定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俗话所说的脑梗。那心脏血液循环不良可能就是心梗，四肢动脉循环不良可能就是动脉闭塞症等。对于动脉闭塞症，大家可能有些人了解，有些不太知道，也不太知道动脉闭塞症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那么现在就和大家说一下，动脉闭塞症就是一种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管腔狭窄或者是完全闭塞引发的远端组织缺血甚至是坏死的这种疾病。那当然了，这种也一般是好发于年龄大的，基本上是最起码5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男性居多。但是你说50岁之上这种动脉闭塞症它也不会多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年龄越大可能

性才会越多一些。那么这种典型的症状就包括间歇性的跛行。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就是你走着走着，哎呀，腿不疼痛，你得歇一会儿，就是这腿疼了。然后还有一种就静息痛，就是你休息的时候它也疼。另外就是皮肤的温度降低以及溃疡坏疽，那这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它温度降低是为啥？因为循环不好，这块的热度下来了，再循环不好，那它就开始坏疽了。那这就是等于我们所说到的动脉闭塞症，这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良所导致的这些后果。它在哪儿出现的不良循环就在哪儿出现了问题，脑部就是脑梗，心脏就是心梗，四肢就是动脉闭塞症。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啊，这主要的一些方面和大家来说。另外呢，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呢，还可以发生在小血管，常见的病因就是动脉中央硬化，血管弹性下降了，高血压这些问题出来了。例如糖尿病足就是周围小血管循环不良的后果。那长期的血液循环不良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手脚冰凉、麻木、疼痛，像刚才所说的下肢的血液循环不良，那导致的叫做动脉闭塞症，你看它就会出现腿部的温度下降，那你温度下降肯定会感觉到冰凉啊。所以呢，我们说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它整体的上就会出现手脚冰凉、麻木、疼痛。就比如说你久坐的时候，前脚或者是脚趾灼痛，行走之后大腿、小腿或者臀部疼痛，休息之后呢，疼痛会消失。那你的手脚皮肤温度比身体其他的部位的温度会更低。以前总说手脚冰凉没人疼，其实就是循环不好哈。那还有呢，就是第二个方面是血压低，第三个就是伤口愈合慢，皮肤色素沉着。第四个方面是乏力、盗汗、面色苍白、少尿，特别是活动之后加重。第五个方面就是腹胀，没有食欲，出现了头晕、心悸、多梦、失眠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是和大家讲到的血液循环不良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那现在哈，我们要重点关注就是怎样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些问题，并不是只把这个问题抛给你就告诉你这是问题了。那我们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问题，也要知道怎么出现的问题。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是吧？所以呢，现在咱们就看这个促进血液循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改善血液循环的功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因为运动的时候我们心脏收缩就更有力了，泵出的血液的量会增多，同时你肌肉的挤压作用也能够帮助静脉血液回流，从而呢就会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作用。那这一块我们也要有的放矢，说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会更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当然了，你要平时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可能你都不用告诉你这些，那你基本上你的血液循环就是在你长期的这种运动当中，它已经是非常好的配合你。如果平时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我们这些动作其实可以做一做啊。下面推荐六个动作，尤其是适合久坐或者是不宜剧烈运动的人群。因为有的人你说我健身，那我就健身，我运动我就运动，那有些人不适合了，或者年龄大我们也做不到那样的大运动量了，哎，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伸懒腰，好做吧？我们累了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哎呀，伸个懒腰，哎，真是太舒服了，是吧？所以你看，伸懒腰还促进血液循环，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啊，屈留心，他是这样说的。伸懒腰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利于我们的心脏的充分运动，就能够使更多的氧气提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呢，由于上体的这种活动啊，能够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的人呢就感到那种清醒舒适。怎么做？就直接伸个懒腰就行呗。那这里面我们说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一些讲究吗？伸个懒腰我们可以听一下啊。这个方法就身体尽量的舒展，然后四肢呢都要伸直，全身的肌肉呢你都要用力。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你伸懒腰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让它舒适的，但是你发现叫伸懒腰，你不是只是腰伸一下，基本我们一说伸懒腰的时候，你的两只手臂都会舒展开来。所以你看你的肌肉其实它是紧绷的，它不是松松散散的，因为你松松散散的时候你不是伸直的那种状态，对吧？所以你伸懒腰的时候，它全身的肌肉不是懒惰的，不是懈怠的，而反而是用力的、有力的、积极的，那就是等于我们要这个你伸懒腰的时候四肢给它都伸直，它你就全身用劲儿的伸个懒腰，是吧？使尽全身力量的伸个懒腰，全身的肌肉呢都要用力，然后伸展的时候呢尽量去吸气，伸展的时候吸气，然后放松的时候啊，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了，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尽量的去呼气。那动作呢就不能够过猛和过快，尤其是身体本来就患有一些腰间盘突出的人，伸个懒腰撑着了扭着了，哎呀动不了了，那可坏了，是吧？那久坐之后突然伸个懒腰向后挤压腰椎，会刺激我们神经根或者是病变组织，使这个病情加重。所以呢就动作不能过快，不能过猛，这就是一个伸懒腰的动作，特别的简单。第二个叫做踝泵式，踝泵训练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节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哈。踝就是脚踝的踝，泵呢就是也让它像一个泵似的。我们大家刚才听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血液循环，首先我们的血液从心脏像一个泵似的，它一点点泵血一下一下的啊。那我们的足部的这种脚踝踝泵式叫做踝泵训练，它也是像一个泵似的啊，把这个血回去，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它的收缩和放松都有助于血液在小腿动静脉当中的流动，防止血栓形成和腿部肿胀。而且这个是血液循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以前也提过，像久坐的人群可以做一下踝泵训练，像一些比如说卧床的人呢也要做一下踝泵训练，包括你坐飞机，说你要坐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坐在那时间你的腿一直是空着的，那长时间不运动也是有可能形成这种栓子的，是吧？然后它在脱落在肺部，哎，形成了肺栓塞，那很凶险的。所以呢坐飞机你要是时间特别长的那种，在飞机座位上也是可以做这种踝泵练习的。 来吧，那这个踝蹦练习怎么做呢？双脚的脚底交替的抬起，其实就是绷脚跟和放下，就是绷脚尖儿，对吧？嗯，就是你等于是绷脚勾脚。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或者是知道舞蹈动作的话，就知道绷脚背和勾脚背啥意思，是吧？实际上呢，你勾脚背就是把脚跟绷起来，绷起来，那是说你绷脚背其实就是你的脚尖绷起来啊，就是其实就是绷啊，我们说绷紧那个绷这个字，就等于你的脚踝上来下去，你的脚尖绷上来抬起来勾起来然后再放下去，那你勾起来也要用力，放下去要尽量绷直啊，这样叫做交替来进行抬起你的脚后跟。那用力去收缩小腿肌肉，一秒钟之后啊，也不要过于猛用力啊，就不要用力过猛，要不然的话会痉挛，尤其是你绷脚尖的时候，就所谓的绷脚的那个时候，那太用力，哎，就脚抽筋了，嗯，所以就以防抽筋，每只脚做20次为一组，一共3组。那当然了，你这两脚是可以同时做的嘛，不用说，那我这只脚做完了20次，我还得做另一只脚20次，你双脚一起做就可以嘛，所以就一次做成20个为一组，嗯，一共做成3组，这就是我们的踝蹦式的练习。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介绍，讲多了我们消化不了，所以现在和大家一起稍事轻松一下，继续再告诉大家我们进行血液循环训练，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什么好办法。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如何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刚才说到了伸懒腰，说到了踝蹦式，那现在呢再告诉大家还有一个轻拍我们的臀腿。听起来这些动作真的都很简单，对吧？也不用说记不住啊，太难学了，完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随时可以做的动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吴国生他这样说啊，就是这个方法呢可以来刺激我们臀腿的经络穴位，促进气血循环啊、那这个方法就是站着，我们站立，双手从臀部慢慢的轻拍至小腿，每次呢大约拍个五分钟，就是有一些时长是大家要注意的，不是你拍两下就行的啊，每次要拍个五分钟，以局部发热为度哈、拍热乎了，你看血液循环就上来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还有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气入丹田哈，它能够刺激我们深层的淋巴结构，从而呢促进身体组织与血液中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移动。方法你是坐着、躺着、站着都行，用鼻子去吸气，把嘴闭上啊，用鼻子吸气，你要感受这个腹部隆起，而这胸口不动，试一试啊。其实这个相对于前几个呢会难一点，就是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进行这个气息的练习其实相对是没那么的熟悉，就不是特别好掌握的，所以就一点点来，也不要急。有的时候一下子我吸不进去，这个我是特别有感受的，是啥？因为我们比如说指导学生，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都会你告诉他你要把气沉下来，说话是飘着的，你不能飘，你的气都在上面浮着呢，你让他吸进去他不会吸啊，真的就是这个气息练习是相对要难一点的，所以大家慢慢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吸气的时候你就先感受，让你的气把肚子拢起来，你可以用手去把着点肚子，你就让你的肚子鼓起来，就是不是整个的胸廓鼓起来，因为我们播音主持讲究的是胸腹联合呼吸法，是胸廓要鼓起来的。咱们这个呢就讲究一个腹式的呼吸，就是你要把腹部拢起来，然后胸口这是不动的，那这个就只要用鼻子来吸气，因为我们胸腹联合呼吸法是嘴也要微张的，是嘴和鼻子一起吸气啊，在这就不给大家讲这样的专业知识了，我们就先说今天我们要促进血液循环的这个方面怎么做，就是鼻子吸气，嘴关上，嘴闭上啊，然后呢用鼻子吸气之后用哪儿呼气呢？就用嘴去呼气，腹部就自然的内收，一点点的啊呼气，肚子你看你刚才不吸进去那么多气吗？你再一点点的把它放出来，就像我们说气球把它吹起来之后它鼓鼓的了，然后再一点一点一点点点让它瘪回去，是吧？就等于我们要用这种腹部自然的收起来，内收，这就是把气给呼出来了。然后每次你可以练几个两到三次腹式的呼吸，就每天你练的两到三次就可以了，然后每次呢练上也是五分钟，哎，你开始可能气没吸进去那么多，也没入什么丹田，肚子也没鼓起来多点，时间久了只要你这个方式掌握正确，一点一点一点点，哎，你就会做得非常的自如了，是吧？就熟能生巧，就是这么来的。熟练之后呢，你也可以在走路啊爬楼的时候啊应用，哎，这个熟能生巧就可以熟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巧成这样，这就是我们说的腹式呼吸。那再有一个方法呢是跪坐。瑜伽里有一个动作就是跪坐之后要做大拜式啊，这个跪坐你看有的时候也要在瑜伽里面，为什么也要有这个动作，你看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啊养生的这样的动作。那这个跪坐就是你 跪坐能有什么好处？拉伸我们腿部肌肉，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而跪坐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脚背平放下来，就是也是类似于绷脚背的那个动作，不是勾着脚背，不是用这个脚跟支起来，把脚背放下，就等于你的脚心是朝上的啊，因为你跪着呢嘛。然后呢，双膝并拢跪坐，脚跟并拢。如果你的脚跟没有办法并拢，不要以为大家都能做到这个脚跟并拢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无法并拢呢，就把这个脚跟往两边给它分开就行了，然后慢慢坐在你的脚后跟上，不要直接将全身的重量直接压在你的脚后跟上。最后呢，再慢慢的向上延伸你的脊柱，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跪坐之前呢，我们的脚踝较硬或者脚趾容易抽筋的人呢，你要先活动活动你的踝关节，把踝关节活动开。然后跪坐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了，控制在五分钟以内。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或者膝关节不适的人呢，这个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

0: 然后还有一个第六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搓手心。因为我们的手掌心啊有许多的穴位，适当的搓手心有利于我们舒筋通络，行气活血，能够刺激全身的血液流动。搓手心太简单了，双手合十，然后两肘关节悬空，食指尖朝前向上，是吧？就是前上方你就搓呗，然后快速的把双手来回的搓动，坚持个一分钟，或者持续搓它100次。而且我再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你搓完之后，那手心那么热啊，别浪费，你直接捂在脸上，促进一下你的面部的血液循环，还有美容的作用呢啊。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一点。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那说到这些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提一点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的习惯也会促进血液循环。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是水是生命之源，对吧？真的没有错，水呢是构成我们人体血液的最主要的物质，什么氧气啊、葡萄糖啊、氨基酸啊、电解质啊，这些都得靠水在血液当中运输。它就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里的应该叫什么呢啊，生命运输河。你想要让血管畅通，就别等口渴了再喝水，是吧？那咱现在就看一看，喝水是我们最低成本来养护血管的方式，怎么喝？
2: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
0: 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想要血管畅通，别等口渴了再喝水，对吧？那这个好像以前也和大家说到了，喝水这个问题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那你看我们的血液也这么需要水分，所以你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那还有一些我们生活习惯影响血液循环的，包括我们的平衡膳食，多吃点粗粮啊，绿叶蔬菜瓜果呀，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啊，控制油腻油炸的食物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再有呢，烹调用油少用动物油，每天控油在25到30克，盐的摄入量也是每天不超过5克，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再给大家来重复。还有当然也有就是戒烟限酒的这个问题，因为烟草含有数千种的有害物质，它可以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你要常喝酒呢，会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也增加这种血液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吧。睡眠非常的重要，人的生命里面1/3的时间都应该是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呢要保证睡眠。就是我们在熟睡的状态之下，收缩压会降低，呼吸变深，基础代谢率会下降，我们的脑血流量也会减少，就有助于大脑去储存能量啊，储蓄能量，协调大脑皮层的这种皮质功能，增强记忆，使我们的人思维更加敏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睡不好，第二天你就觉得你的反应迟钝，是吧？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再有呢，就是情绪要稳定，我们保持愉快乐观的心态，尽量保持呗，是吧？有的人说我这没有什么开心事儿啊，我怎么快乐？那就需要我们有的时候讲有一个叫内心强大，确确实实是要给自己一个任务的啊，你要内心强大。然后呢，我们说你保持乐观的这种情绪状态会促进血液机能，就是造血机能更旺盛，所以你才会面色红润呢，精力充沛。然后血液检查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正常健康人成年人建议每年查一次血压、血脂、血糖。那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的是吧，半年其实应该查一次。这就是我们说到血液循环至于我们身体健康一些关键点。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是佩涵，希望每个人拥有健康、快乐、幸福、美好的生活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下期节目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4: 听众朋友早上

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晴，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哈尔滨市东部地区如阿城、宾县等方向可能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雷击和大风。全天空气质量以优至良为主，适宜开窗通风。近期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频繁出现，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低，给车辆通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公平平安出行，近日龙江交投高速发布汛期雨天高速行车指南，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要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高速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行驶路线。雨天在高速公路行驶，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的安全距离，避免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途经积水路面，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防止车辆打滑失控。遭遇雨雾天气，开启近光灯，禁止使用远光灯，避免眩光干扰视线，尽量远离低洼路段。恶劣天气优先选择就近服务区避险休整。8月13号晚，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演出哈夏专场演出举行。老同志们以真挚动人的舞台演绎，深情回望长征峥嵘岁月，热情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炙热情怀。本场演出由市委老干部局主办，市离休退休干部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市委老干部局将持续搭建老干部文化展示载体，丰富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供给，引导广大老同志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凝聚银发智慧，发挥桑榆优势，在助力哈尔滨高质量发展中贡献余热，再谱新篇。为充分发挥光影艺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中的独特作用，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日前联合发起光影艺初心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8月13号，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电影城走进黑龙江省建工集团金日林城项目部，开展光影映初心工会暖基层、公益电影送基层放映活动，以光影传递工会温度，向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电影城将把公益电影的银幕一次次点亮在建设一线的热土之上。依托全总会工院线的优质资源，积极响应光影映初心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的号召，精心筛选、精准配送，让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化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基层的每一个角落，用一次次的光影的奔赴，书写工会组织服务基层、温暖人心的时代担当，让奋进的号角在基层一线久久回响。为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的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活力，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哈尔滨市自2026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据了解，本次补贴保障对象为哈尔滨市域内年龄60周岁及以上，经统一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补贴可用于多项养老服务消费，涵盖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服务，以及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居家上门服务，同时包含健康护理、日间托养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本次补贴资金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按自然月准时拨付，全程依托民政通小程序 APP 线上办理，实现申请、评估、发放、核销全流程线上化、规范化。老年人或代办人可按照自愿原则在民政通平台实名注册办理相关业务。政策明确，首次参与失能评估且评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可凭电子消费券最高抵扣100元评估费用，补贴设置明确的抵扣标准，符合条件老年人每月最高可享800元的补贴抵扣额度，其中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及日间托养服务按消费金额40%抵扣。

住餐、住浴等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按消费金额 50% 抵扣。据悉，该补贴政策2026年实施周期截至当年12月，目前部分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尚未申领补贴。民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积极转告身边亲友邻里，协助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及时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群众如需了解详细政策办理流程，可前往属地的民政部门咨询。8月14号，全省首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C 级危楼改造试点项目，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单体居民楼原址重建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照进现实。项目计划于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为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南岗区全面叠加住房、燃气、电梯的专项补贴，针对唯一住房居民统筹调配周转住房，对低保、特困家庭，通过产权置换等模式缓解出资压力，统一提供免费搬家服务。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涉及居民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原址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汉阳街52号的顺利启动，不仅解决了老旧危房历史的遗留隐患，也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冰城夏日篮球热浪再度来袭，8月29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哈尔滨市第二届热血无界3对3硬茶篮球争霸赛将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热力启幕，赛事的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冰城的篮球爱好者们，你们准备好在8月末的初秋尔滨上演一场硬碰硬的巅峰对决了吗？作为奥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三人篮球以快节奏、强对抗著称，攻防转换瞬息万变，让赛场上的每一秒都是肾上腺素拉满的精彩较量。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支持，市体育局赛事活动专班指导，冠运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卡尔美体育黑龙江运营公司协办。比赛将在8月29号展开小组单循环的角逐，各小组前两名晋级，8月30号开启单败淘汰赛，逐轮决出最终冠军。目前赛事已开始面向全市各级篮球协会、俱乐部、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篮球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选手年龄需在16到50周岁，每队可报4到5名队员，并鼓励青少年队伍、女子队伍以及企业团体报名参赛，共赴草根篮球盛宴。近日，由哈药六厂担任上市许可持有人，哈药北京生物研发技术中心受托生产的富马酸福莫拉生片接连斩获2项关键成果，获批药品注册批件后，通过三方全链条前置联动与高效协同，顺利通过生产许可变更、委受托双方 GMP 符合性3项合并检查，并在多家企业的激烈竞争中突围，成功中选第12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这充分彰显了哈市药企紧跟国家集采政策导向，深耕合规质量、保障群众评价优质用药的高效执行力。药品注册批件下发后，团队紧扣集采开标节点，快速启动3项合并检查迎检工作。监管专家组开展全覆盖的现场核查，针对核查整改意见，团队仅用4天便顺利通过全部核查，实现合规认定、许可获证、投产保障无缝连接，为产品成功中选提供了坚实的合规支撑。近日，哈尔滨市林业和草原局组织林草技术骨干和行业专家先后深入五常市、依兰县、方正县、延寿县，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林草送科技下乡基层服务工作，将林草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送到基层生产一线。本次活动紧扣森林经营、林下作物生长和病虫害防治关键期，面向县市林草部门、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乡镇林业站、林农大户及林下经济经营主体，

0: 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修复和林下经济发展，为推动林草资源提质增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林农持续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为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各类突出问题，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升居民居住获得感，日前哈尔滨市住建、发改、城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哈尔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实施方案》，方案下发开始至十月末，在全市开展为期百天的物业服务专项攻坚整治行动，围绕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三大板块靶向发力，推动实现五升、两降、四规范工作目标，建立分级调度督导机制，市区县住建局每周调度，全市每月集中通报整治进度，各区每周报送工作简报，每月报送正反典型案例，行动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住建、信访、公安、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十余部门协同联动，实施属地主体责任，对推进不力、整改敷衍的单位依规移送追责，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尽责、居民参与的小区共治体系。近日，道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辖区残疾人提供一对一的上门办税辅导，让办税业务足不出户，全程省心。针对纳税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的特殊情况，第一税务所干部上门手把手指导其新店经营需求，完成个体工商户实名认证操作，详细讲解涉税信息确认、税种核定、日常申报等基础的涉税知识，普及个体工商户普惠税费的优惠政策，帮助纳税人快速掌握新办户办税流程。道里区税务局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的涉税需求，常态化开展上门帮办、精准辅导等便民服务，畅通特殊群体的办税渠道，以精细化的举措夯实基层税费服务的根基。近日，巴彦县的天灯镇立功村29盏太阳能路灯正式点亮，村庄实现道路平、夜晚亮的可喜变化，切实化解村民夜间出行难题，让和美乡村建设成效落到群众心坎上。此次路灯安装项目由哈尔滨市商务局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共同推进，立足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的短板。目前29盏路灯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并投入使用，每到傍晚，路灯次第亮起，柔和的光芒照亮乡间小道，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既是和美乡村建设看得见的改变，也是民生福祉实实在在的提升。两项民生工程连续落地，进一步改善了立功村人的居住环境，提升了乡村面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的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禁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今天起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十部法律废止。国家医保局8月14号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的立项指南的发布啊，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份落地相关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

0: 价格水平相对均衡。随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一张更加规范的收费清单将让百姓就医更明白更安心。记者八月十三号从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进一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记者十四号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了解到，自2014年以来，北京市已累计认定发布21批次超2000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作为最新一批成果，第21批次的发布活动日前举办，这是三新产品认定工作开展以来首次举办集中发布活动。该批次共认定新产品370个，新技术108个，新服务19个，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三大领域为主，合计占比超70%。据介绍，北京市三新产品认定工作呀，自2014年启动，2024年完成政策修订升级，为企业提供权威技术背书，助力企业拓展市场、对接产业资源。近日，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以肥胖症防治需体系化与规范化为主题。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肥胖症防治的临床实践、基础研究、公共卫生策略等话题开展深入交流。记者十三号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据介绍啊，本次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项目，将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关键的零部件提出考验。在场景应用方面，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晴，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吴克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吴克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 88% 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工

0: 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海县孟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

0: 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

0: 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

0: 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以光影之名点亮冰城夏都，哈尔滨借电影双周，以文化流量撬动文旅增量，用产业布局积蓄长久动力。本台短评：光影为媒，哈尔滨正在热映4季大片。汉阳街52号危楼原拆原建昨天启动，螺丝壳里做道场，85户居民将从蜗居到幽居安居跨业。东北超常规赛今天收官，哈尔滨队客场挑战鸡西队，龙江德比再度上演。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海拉尔支部罪证史料。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八月的哈尔滨光影流金，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举办，300多位海内外影人、影视投资人、导演齐聚槟城，348场公益展演铺满城市街巷，5万多名市民游客在江枫与银幕间流连。这场光影盛宴激活了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也让哈尔滨从取景地向产业链发力，以文化流量撬动文旅增量，用产业布局积蓄长久动力。请听报道。
2: 8月6号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拉开帷幕，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统筹开展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推动电影与文旅、音乐、科创、生态等多元业态深度交融。
3: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总导演安仁义：
4: 不是说结合了哈尔滨，而是它就生长在哈尔滨之上。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深厚的电影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2: 8月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大雨突至，成龙踏着雨水登台，向全场观众与各国影人致意。哈尔滨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全球影人。
3: 国际知名动作影星成龙：
5: 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
3: 演员韩庚：
6: 其实大家对东北的印象都是冰天雪地，但我觉得夏天有它夏天的魅力。今年我的一部电影也是在哈尔滨拍的，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影视作品能在哈尔滨、能在黑龙江各个的城市能取景。
2: 聚光灯之外，行业论坛、产业对接会是哈尔滨布局城市发展的真正深意。8月8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影视产业洽谈会上，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开机签约暨领航 AI 应用基地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哈尔滨正用 AI 技术重新定义冰雪影像。
3: 《冰雪特工队》总编辑李文：
7: 因为这是咱们黑龙江的第一部AI GC 动画《冰雪》，这个项目的计划是在2027年的寒假上映。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依托我们在黑龙江的足够强大的这个科技能力，做更多科技加文化的产品。
2: 哈尔滨不只是影视外景拍摄地，而且拍摄、后期、特效、渲染全产业链业务都能承接。全国能提供优质外景的城市数不胜数，但具备完整影视技术产业链的城市屈指可数。
3: 科大讯飞智慧传媒业务部总经理邵青：
8: 哈尔滨在这些年在文旅上面的这样一个推进和进展，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是有与目共睹的。它具备一个将它的文化 IP 转换成影视作品和文化作品的这样一个底蕴。
2: 电影双周期间，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的电影展映活动，为哈尔滨的傍晚赋予了全新概念。全市设置56个露天放映点位，21家影院参与，累计348场免费展映，让50000余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魅力。公益放映的覆盖面与组织力度，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罕见。
3: 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王雪莲，
9: 等于3屏连放同音效同画质，这个在全国来讲是首创。
2: 因为一场电影爱上一座城市，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
3: 同城旅行哈尔滨道里营业部店长董金龙，
10: 那么根据我们的哈尔滨数据监测显示，近两周呢，哈尔滨市的景点预订环比增长280%。那么近一周呢，哈尔滨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252%。那么近两周的住宿预订环比呢，也是增长超过20%的，而且机票预订也是同步上扬的。
2: 光影激活的不只是景区，电影双周期间，嘉宾探访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景区。以活动动线串联城市地标，打破外界对哈尔滨只有冰雪的刻板印象。从银幕到街巷，从观影到消费，东北虎林园、太阳岛大熊猫馆、极地公园、版画博物馆客流领跑，老字号餐馆一味难求，看电影正在变成品生活。全网相关信息2000余条，话题阅读量14.5亿，登上今日头条网易热搜榜。市民游客纷纷分享见到明星，并期待城市发展。
3: 市民江童，
11: 搁家门口就能看见这么多大明星，我非常自豪，希望哈尔滨以后每年都举办这样式活动，非常骄傲啊！也希望更多游客来了解哈尔滨。
2: 热度不止于电影周，8月15号至10月15号，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全面发放。面向全体市民推出购票立减福利，补贴金额5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让利激活本地电影市场，繁荣夜间经济。
3: 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12: 一城双影活动是我市文旅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短期有效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拉动客流增收，长期以影视文化赋能城市，推动文旅从气候引流转向内容留客 IP 速成，助力哈尔滨构建四季均衡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2: 7天的时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上演，这座城市的夏天因光影而被重新看见。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一个更清晰的信号已经释放，哈尔滨正以电影为媒完成一场从冬季顶流到四季长虹的战略转型，从影视取景地迈向影视产业生态圈，这座城市正以从容稳健的姿态一次次被世界看见。
1: 请听本台短评，光影为媒，哈尔滨正在热映四季大片。一季爆火靠机遇，四季长虹靠布局。电影双周带火了夏日冰城，比飙升的搜索热度与订单数据更让我们振奋的是，城市发展的深层进阶。电影双周以光影赋能文旅破题，让游客为光影而来，因烟火而流，把看电影变成品生活。城市借流量蓄力，向产业扎根，从网红取景地迈向产业新高地，银幕故事正在沉淀为城市长久的竞争力。光影与城市彼此需要，相互成就，共同滚烫。这个夏天，哈尔滨用7天光影盛会为自己的四季系列大片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机仪式。从冬日顶流到四季长虹，这部名叫《冰城夏都》的高质量大片必将成为值得世界反复品读的经典。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近日市领导马志勇、孙永文、郑国志、李冕、蓝峰、邱继成、苍松、单玉杰、杨慧、严海峰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和各区县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勇深入道外区南马路街道南坎社区，专题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社区负责同志和网格员面对面交流，了解社区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和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宗旨情况，鼓励社区工作者运用网格做好群众工作，用好冰城圆桌派，培养社区热心人、重点户，凝聚基层治理共识力量。此外，马志勇还先后调研督导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总工会等部门单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永文到市工商联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深化问题查摆、抓实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提升服务质效，着力促进两个健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工商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孙永文还到双城区及所辖蓝天社区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国志到二城区及所辖市场社区等地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增强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强化问题导向，对照中央和省委联动巡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发现的问题严查实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果。市委常委

切身利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到哈尔滨出版社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优质出版项目成果、市场化经营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他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党性锤炼，注重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突出为民实干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服务全局，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工作全过程，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取得新成效、新业绩。市委常委、副市长邱继成来到哈尔滨银行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国有金融机构要自觉对标对表，深入检视问题，摸清薄弱环节，逐项推进整改，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企业健康发展。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科学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邱继成还到市数据局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苍松到市档案馆详细了解档案保护、保管、开发利用及队伍建设等情况，听取市档案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管档案工作原则，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大局，深挖馆藏红色资源，提升资政育人质效。要树牢为民导向，优化查档服务，回应群众需求。要夯实基础保障，久久为功，推进档案规范化、数字化建设。苍松还到市委办公厅、市直机关工委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玉杰到市委编办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坚持常态常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谋划，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优化机构职能体系和编制资源配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机构编制保障。单玉杰还到巴彦县市委老干部局调研督导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到哈尔滨公证处、省龙旅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太平国际机场听取办事群众、企业主体和来哈游客意见建议。研究指导行业主管部门积极运用学习教育成果，促进企业健康规范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为人民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让群众可感可及。8月14号，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别委员围绕重点提案，推动哈尔滨公共文化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开展督办调研。委员们先后踏查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实地了解非遗活化、文旅空间融合发展现状，并召开座谈会。大家建议应强化全域规划统筹，串联文化地标与旅游节点，深化场馆景区资源共享，推进公共文化场馆旅游化改造，丰富文旅产品融合，加快数字文旅平台建设，培育文旅新业绩，持续推动哈尔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13号，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演出哈夏专场精彩上演。演出在气势磅礴的水鼓舞顶天立地中国人中拉开帷幕，舞蹈《上舞英华》、合唱《江山》、情景表演唱

0: 红虎赤卫队选段等各个节目轮番登场。参演的退休老干部精神饱满，以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倾情演绎红色经典，回望长征峥嵘岁月，礼赞党的奋斗征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从蜗居危楼到幽居新家，85户居民盼了几十年。继道外区南河街项目之后，昨天南岗区汉阳街52号项目正式进场拆除。我市危旧住房原拆原建再添鲜活案例，来听报道。
1: 汉阳街52号楼始建于1977年，位于汉阳街与清明七道街交口，五层砖混结构，85户居民在此生活了几十年。2023年12月，这栋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
2: 居民刘丽华：
3: 我们原来我都没有煤气，我们当时是烧煤，2012年时候安的暖气，还挺不方便的啊，楼梯又陡又破，没人修建，对吧？今天堵明天漏，大缝子从八年代就有，灌注一些水泥就是给坚持到现在。
1: 居民想改却一直苦于没有政策通道。今年2月，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打开了希望之门。南岗区成立工作专班，抢抓试点机遇，把改造的主动权、决策权、参与权真正交到居民手中。
2: 南岗区西大桥社区书记主任邢立红：
4: 在8月13日，我们全楼居民达到了100%签约同意，100%搬离。
1: 签约虽然完成，设计却面临不小的难题。这栋楼北侧与相邻建筑贴建，拓展空间极为受限。
2: 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5: 在落实可立做道上，通过优化户型设计，调整墙体的厚度，将每个单元都增设了一部电梯，完善了供热、供气、给排水这些配套设施，提升了居民的舒适度，也保证了一老一小生活的便利度。
1: 改造后，楼栋总建筑面积将提升至4174平方米，单户建筑面积可达40.6至52平方米，独立厨卫，便民电梯，供暖燃气，给排水全面升级，老楼的里子将得到彻底翻新。
2: 哈尔滨建工建设有限公司原拆原建项目负责人张立奎：
6: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全力抢工期，让居民早日搬进新房。
2: 居民乔小梅：
7: 我今年都已经60多岁了，在我有生之年能住上新房，这是我们最大心愿。完，我们回来住这块老邻旧舍的关系都处得比较好，经常看这没事就过来溜达，哎呀，这天天看这啥时候搬呀，啥时候搬，天天过来看。
1: 从道外南河街到南岗汉阳街，一个个老楼换新，一户户居民圆梦，不仅彻底解决了老旧危房的历史遗留隐患，有效补齐老城居住品质短板，更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实践和成功范例。
2: 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5: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梳理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好的经验做法，迭代升级政策工具包，助力推动更多的原拆原建项目落地实施。
0: 今天东北超常规赛即将收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龙江德比。13号晚，球队在鸡西体育场采场备战。来听报道。
1: 夜幕下的鸡西体育场灯火通明，哈尔滨队开展适应性采场，队员们完成传接、阵型磨合等训练。历经一整个赛季征战，大家格外珍惜这场收官德比，力争展现龙江足球风采。
2: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李建军：
8: 跟鸡西同城德比嘛，首先就是很亲切，再一方面就是说希望大众能更多的人吧参与到就是足球这项运动里面。
1: 一场精彩赛事离不开细致的氛围营造，本场体育展示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团队打造，用专业呈现烘托赛场仪式氛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东北超

0: 西溪主场导演 MC 王瑞。
1: 体育展示环节除了要保障我们赛事的一个足够的权威性，要让我们现场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收官之战，是一个温情，是一个友情的赛场，属于省内的德比，更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龙江一家亲的一个状态。
2: 本赛季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不仅是两队赛场实力的终极比拼，更是龙江足球精神的生动传递。两队将全力以赴，以精彩的赛场表现为整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
3: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日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暨聘书颁发仪式在市民大厦举行，全市99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为新一届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进一步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本次聘任工作是落实国家及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推动职能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特邀监督员扎根市场一线，熟悉行业实际，掌握企业诉求，是连接政府、市场和群众的重要桥梁。通过常态化开展社会监督，收集社情民意，提出专业意见建议，靶向破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持续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提升我市营商环境竞争力与招商引资吸引力。会上，特邀监督员代表共提出意见建议21条。市营商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意见建议全面梳理汇总，逐项推进落实，并做好反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力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两组史料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此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了156名部队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档案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另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
6: 8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与哈尔滨仲裁委员会签署教学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并举行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本次合作是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共建，推动法学理论与仲裁实务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拓宽了法治人才培养渠道，为仲裁队伍专业化， 法治

0: 化建设筑牢人才根基。
1: 为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照护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活力，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哈尔滨市自2026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据了解，该补贴政策2026年实施周期截至当年12月，目前部分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尚未申领补贴。民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积极转告身边亲友、邻里，协助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及时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群众如需了解详细政策、办理流程，可前往属地民政部门咨询。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作为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年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启幕。 5.2 公里的浪漫跑道将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夜奔跑狂欢。本次活动报名将于8月15日10点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荧光夜跑分两个阶段，共四场活动开展。第一阶段两场活动分别为8月22日星期六19点30分至21点，8月23日星期日19点30分至21点，其中8月23日为哈尔滨银行专场，举办地点设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第二阶段两场活动时间为8月29日星期六19点30分至21点，8月30日星期日19点30分至21点，举办地点调整至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和野趣公园。报名可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报名通道今天上午10点准时开放。
1: 近期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食品受潮发霉，食材变质，积水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明显上升。为保障群众饮食安全，13号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提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要求销售方每日对货架、库存食品开展全覆盖排查。汛期食品安全隐患隐蔽变化较快，生产经营者应主动开展自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风险早清零。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以及存在违法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日前，黑龙江省教育厅正式公布首批省级数字教育先行区与试点校评估认定结果。哈尔滨市道里区以优异成绩、高标准通过省级数字教育先行区评估认定。此次成功获评既是阶段性成果肯定，更是全新发展起点。道里区将持续巩固先行区建设成果，放大区域建设示范效应，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全域融合，以数字赋能持续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积极发挥道里区爱建街道紫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丰富辖区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功能，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8月13日上午，紫园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便民微市集服务暖民心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联动多家爱心企业搭建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用贴心服务温暖辖区居民。此次便民微市集活动将健康义诊、安全科普、生活便民、休闲体验融为一体，无需居民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多样的实惠服务。紫园社区将持续整合辖区企业、志愿者队伍等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丰富服务形式，提升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谐社区。
0: 随着开学季临近，学生床上用品采购需求集中释放。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床上用品市场及手工棉作坊零了解到， 定制学生棉被褥、选购床品的市民明显。

0: 增多。开学季，家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性价比更高的定制被褥成为多数家长首选。商户提醒，每年九月开学前都是学生被褥定制高峰期，目前订单量持续走高，随着开学日临近，订单将进一步增加，制作取货周期或将延长，建议市民提前预订。结合东北地区供暖条件，冬季室内温度普遍在20摄氏度以上，学生定制四斤棉被即可满足日常使用，供暖条件较好的宿舍三斤棉被足以适配需求。
1: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走高，青少年溺水风险进入高发期，为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通河县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防并举，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教育孩子，引导家庭，统筹巡逻管控，线下宣讲，线上提示，全方位做实做细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织密夏季水域安全防护网。在强化宣传引导的同时，通河公安同步做实水域巡防管控，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空中巡模式，加大午后、傍晚等高危时段对沿江岸线、偏僻抛沼、野域点位的巡查力度，对靠近危险水域嬉戏的群众及时劝离，做到发现险情早提醒、早处置，实现宣传劝导与巡逻防控一体推进。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年来网络餐饮蓬勃发展，惠及民生，然而类似幽灵外卖等乱象以其虚拟跨域特性，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为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深耕智慧监管、科技赋能，试点推行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打破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规定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全力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
1: 如今，网络餐饮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刚需。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这是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面向外卖平台开出的最大金额罚单。仅此案中涉及的蛋糕类幽灵店铺就多达6.7万余家，可以说幽灵外卖已成为当前网络餐饮领域最大的毒瘤。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幽灵外卖的出现给食品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成为近期市场监管总局治理幽灵外卖问题的新药方。通过监管部门直接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打破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即刻反馈，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通过实名授权，让借证冒用无处藏身，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
1: 依靠数据互核，让人盯照片升级为数据盯风险，以数据直连为刚性约束，将传统人盯照片监管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让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进入智能时代，推行统一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通过公示电子经营资质，做到公示样式、清晰度等全部统一，避免证照图片模糊不清、颜色失真、遮挡不全等问题，确保证照信息完整、规范、可读。借助坐标比对，让餐食制作地点一清二楚。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切实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通过专项整治，利剑驱鞘，典型案例全网曝光，违法行为顶格严惩，打出一套制度保障加铁腕治理的组合拳。然而，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就是让科技赋能监管，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资质核验主体责任。据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李菁介绍，管理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且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保证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实施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能够有效阻断商户未获资质、借用冒用他人资质或者使用伪造、过期注销等问题资质入网，督促外卖平台当好守门员，把好第一关。
1: 管理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应当建立健全智能监测等工作机制，通过技术监测等方式加强对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实施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当于给外卖平台装上了24小时不眨眼的哨兵，能够实时比对新增入网商户经营资质情况，也能够及时发现平台存量商户证照异常、地址异常等问题，做到风险早预警、问题早处置。管理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发现外卖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根据平台规则采取搜索降权、限制流量、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实施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能够将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与外卖平台及时共享，督促外卖平台对问题商户进行精准识别与强制清理，实现入网商户的动态净化。
0: 孙慧川指出，实施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这项工作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监管模式的重塑，实现了三个创新转变，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过去发现幽灵外卖，很多时候是靠消费者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伪造得再真也没办法通过审核，能够从源头进行管控，从人海战术向智能模式转变。面对百万级别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以往平台采用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风险很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打击幽灵外卖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为外卖平台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不仅缩短了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还大大提高了核验效率。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供了现实路径。
1: 今年5月26日，上海上线了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截至目前，上海的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林介绍，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的核心是搭建政企数据交互接口，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一个月内完成了核验应用开发，并向平台开放数据接口，同步指导平台完成企业侧的接口改造，

0: 通了监管部门、网络餐饮平台、入网餐饮商户之间的数据壁垒。平台将入网餐饮商户提交的基本信息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开展信息比对，异常信息将被系统自动拦截，杜绝虚假信息过关。核验通过后，在获得入网餐饮商户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调用电子证照进行线上展示。电子证照加注核验时间、调用平台等水印信息，体现入网经营的真实意愿。截至目前，平台运用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共完成新入网商户展示电子证照5000余户次。
1: 据市场监管总局科信司副司长李征介绍，下一步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紧紧围绕网络餐饮证照虚假、资质失效、公示不规范、审核不严格等突出问题，聚焦入驻核验、自主授权、水印公示、溯源监管等核心刚需，打造轻量化、易操作、高适配的核验应用。应用场景要兼顾平台运维、商户操作、监管履职实际，简化操作流程，降低平台对接、商户使用门槛，优先保障、风险拦截、量证公示等实战功能落地，避免重建设、轻实效。持续打通监管部门、外卖平台、入网商户三方数据通道，统一数据归集、核验、更新标准，常态化开展数据清洗纠错，搭建权威统一的商户资质数据库。
0: 以监管业务需求牵引技术开发，业务部门梳理资质核验、风险处置、执法督导全流程规则，明确监管标准，技术部门针对性优化实时比对、授权校验、水印、存证等技术能力，把监管要求嵌入系统全流程，依托技术实现入驻关口前移、证照自主授权、公示全程留痕、问题溯源可查，形成事前拦截、事中公示、事后溯源的闭环，持续提升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整体效能。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指南坚持以服务产出为核心导向，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按检验方法学切皮定价问题，新规通过科学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既避免价格一刀切，又为技术升级留出空间。为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指南专门建立联检分档折扣机制。值得关注的是，指南创新推出缺数减收政策，为检验结果全国互认、健康数据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
0: 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底，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1018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截至2026年7月，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逐步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产业活力不断被激发。
1: 记者13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截至8月12日，中老铁路运输东南亚舒华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运输榴莲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以来，榴莲、香蕉、火龙果、山竹等东南亚热带水果通过中老铁路货物列车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0: 总部设于上海的中远海运集团13日对外发布信息称，今年上半年前海港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137艘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5.64%， 散杂货船舶作业50艘次，同比增长 28.2%， 滚装船作业14艘次，同比增长 133.33%， 装箱作业4349TEU 标准箱，同比增长 127.82%， 拆箱作业1724TEU， 同比增长 168.54%。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前海上海海运直航航线将中秘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有助于秘鲁生鲜水果农产品快速运至中国市场，还可转运来自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货物。
1: 未来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消减。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逐渐减弱，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网站发布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其家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同时要求于2026年9月30日前提交整改报告。公开信息显示，齐俊杰为全网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财经大 V。
1: 13日晚，宇树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其中提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969.83万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734股，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265.01万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0: 记者13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第二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宁夏正推动五个下辖地级市特色发展，构建覆盖全域的康养旅居产品矩阵。宁夏文旅厅二级巡视员王光华透露，今年下半年，宁夏文旅部门将在北京举办三场“经由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沉浸式康养推广活动，推出枸杞养生、葡萄酒品鉴、世界文化遗产三大沉浸式体验产品，向银发群体推广高品质康养旅居线路。
1: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首批发放仪式在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行，首批次共120人获得补贴资金，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专项补贴精准助力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有效支持了改善性住房需求。
0: 北京时间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及半年业绩，微爱等新生产要素激发了供应链和产品的创新潮，京东的超级供应链优势更加凸显，围绕居家、健康、出行等需求的多样化生活服务，进一步带动了用户活跃度的提升。
1: 据河北省气象局消息，8月13日，为期4天的华北暴雨综合科学试验完成台风白海豚敏感区加密观测。本次试验依托中国气象局太行山燕山暴雨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在太行山中段东麓的河北内丘、涉县等设立多个观测试验区，开展地形影响强降雨加密观测试验。 以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

0: 于环流带来的较强风雨影响，为提升华北地区极端暴雨预报能力提供科学支撑。此次试验获取了大量台风、残涡、环流北上过程中对流系统发展和强降水生成过程的高时空分辨率观测数据。一手数据的应用将助力提升华北暴雨形成机理研究水平与预报能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3号晚在山西太原决出最后两个八强席位，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和中国选手张安达晋级八强。目前本届赛事八强已全部产生，四分之一决赛中，塞尔比将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英格兰选手大卫·吉尔伯特，泰国黑马诺彭·桑卡姆对阵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英格兰名将斯图尔特·宾汉姆将对阵张安达。
0: 中国男篮13号晚在广东佛山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表示，乌拉圭队是非常强的对手，这场比赛对中国队锻炼价值很大。整场比赛，中国队在场上主动对抗的能力和意识还需要加强，在场上的防守还需要更加耐心，需要进行调整，打好下一场比赛。
1: 2025-2026金一湖国际篮联少年三人篮球总决赛在浙江省金华市 FIBA 国际篮联篮球之家落幕，近百支青少年篮球队伍参与其中，在 U6、U8、U10、U12 混合组及 U10、U12 女子组共六个组别中展开较量。作为赛事一大亮点，本次比赛首次增设 U10 女子组与 U12 女子组，让更多有梦想的年轻球员能够站上国际篮联的舞台。相较于往年，本届总决赛各参赛队伍的整体竞技水平显著提升。在总决赛颁奖仪式上，赛事特别颁发了柏林圆梦之路篮球大使特别奖项。本次总决赛同时也是2026年 FIBA 中国青训年度活动 ROAD to Berlin 的第三站，旨在通过全年系列赛事遴选优秀青少年球员，为他们提供走向国际舞台的机会。
0: 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中国全男13号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开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八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同台竞技，演绎岩壁芭蕾的魅力。本次赛事设置 U15、U17 两大年龄组别，涵盖男女子、攀石、难度、速度三个竞赛项目。大赛由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主办，旨在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和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选拔和培养后备人才。
1: 由香港电影人周星驰自编自导的体育喜剧电影《功夫女足》于13号正式登陆香港各大院线。影片延续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上映首日便凭借超高人气掀起香港本地观影热潮。影片香港公映首日市场表现亮眼，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本片于尖沙咀、铜锣湾、中环等核心商圈影院的黄金场次悉数售罄，各大热门戏院仅剩少量余票，观影热度居高不下。
0: 很多人觉得家人手麻、胳膊不利索，多揉揉、多搓搓，血脉通了就好了。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居家按摩更多是舒缓肌肉、预防压疮，不能等同于规范康复训练。家属可轻柔缓慢活动肩、肘、手腕，温和舒展僵硬肢体，严禁用力掰扯僵硬关节，避免加重痉挛。有筋膜枪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多人哪酸打哪，把它当万能放松神器。专家表示，脖子尤其是脖子两侧是筋膜枪的绝对禁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